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开车突然被人加塞，是不是瞬间火冒三丈？其实路怒不是你的错，是大脑的警报系统拉得太响了。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车里会有一种领地感，被侵犯时反应会加倍。下次发火前试试这样，握紧方向盘，默数三个数，3、2、1，然后对自己说一句，我不需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情绪降温，安全才能升温，别让别人的坏驾驶毁了你的一路心情。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薄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其实像往期的节目呢，跟家装过程当中有关的内容咱们说过很多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想和薄总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四八快装这个品牌。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家装行业，家装公司非常的多，那么咱们四八快装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其实也发生了队伍上的壮大，板块上的壮大。就是您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四八快装是一家怎样的装饰公司？
3: 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个全国品牌公司啊。今年确实已经第11个年头，总部是在咱北京啊。现在全国呢，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直营门店。那我们的首先我们公司的定位啊，我觉得和传统的公司不一样啊。我们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说2016年我创办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定位做的就是老房子翻新局部改装啊。所以当年呢，是有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是这些活是绝对拒绝做的，而我们如果说是在当地有老房子业主想一些老房子想局改，我们很多业主的选择就只能找街边的游击队，像施工队，也就是正规的让老百姓能放心的连锁的品牌公司实际是没有的。
2: 还真是，大家这个这两年可能才会频繁的看到一些专门针对于比如说老房啊或者是局部改造这个板块的这些装饰公司了，前些年确实没有。
3: 对，实际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从量房市场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啊。实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再开到没有我们服务的城市啊，新开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行业填补服务的空白啊。因为我们是带着一整套成熟的服务的标准和体系来给业主提供服务的。所以你看，从这个定位选择上来讲，我们和这个很多的公司不一样。也有很多的像有这种这个同行啊，就来问啊，就是哎，你看你这个公司旧房翻新，你们这不就几千块钱1-2万的活吗？你这个公司咋活呀？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就是，对于很多公司来讲，获客特别难，而且获客成本特别高啊，而且的话，这个行业很难做出来标准，因为它是个服务行业，所以对于很多在这个行业扎根很多年的人来讲，他就觉得很多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你比如说，我们给客户承诺的一口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咋做到的呀？
2: 他不愿意相信。
3: 对
2: 呀，
3: 我们新房的装修都做不到，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公司，你咋做到？因为旧房翻新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所以这个事儿在我们看来就特别简单。我就觉得，那你给人家业主咋承诺的就咋兑现就行了，只要合同了你签的，开工了，那你就给人家做到完工价就好了嘛。对吧？那当然，确实我们针对这一个承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啊，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冤枉钱。
2: 因为有的时候二手房
3: 你算不到，
2: 对，你可能不知道哪块突然出
3: 了
2: 什么问题，对。
3: 而且的话，老房子没有拆之前，我们不知道拆完以后有多么连带大的工程量产生。所以这个呢，但是就是，那你公司你做要做口碑，要做诚信的，那你公司担就好了嘛。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做到一口价，我们做的基本的也就是，当然我们每一次的漏下，我们都会马上及时的总结啊，我们完善我们的这种报价体系。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逐步的完善的。还有说，哎，你那个装完当天就可以住，对吧？这个环保你那咋住啊？那都有味儿啊。我说那是你们传统公司用的材料的标准，所以没办法改变。那我们四八快装用的是全新的啊，很多的高科技材料，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啊，我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因为这个不是靠嘴说，就是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业主住在那儿装， 装完马上回来住的愿望才可以实现。
2: 拎包入住，不用等，不用放味儿。
3: 是的，所以你好的环保一定是好材料。那好的环保材料，是不是我付出的采购成本就相对高一点啊？所以你如果说拿一个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48块装来比价，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贵到三个方面。第一，贵我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他高，那我花的钱成本就高，那我报价也不会低啊。第二个呢，我们的服务方式，我们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我报的不能有漏大项。那我们很多旧房翻新的业主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装，很多新房装修那个报价科目当中就没有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就没有这些大项。
2: 对，
3: 那我老房子翻新，我是专业的旧房翻新的公司，我48块装，我要给你报全的。那你看我报全的价跟别人报了一部分的价，它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大家也要知道的，
2: 别人报了一部分那个价格，不代表他后续不管你要钱了。
3: 哎，对了，因为我是最终保证给你是完工价，所以这两个方面就决定注定我的报价。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公司啊，就是尤其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生活特别快节奏，他还说啊，你给我报个价合适了，你就咱们就签。我们确实是不能给你直接电话里报价，因为我给你报价说难听点，我不报也是死，报了还是死。因为你如果光听价，你三个公司比，如果我给你报了最贵，你给我连跟我见面的机会都不会给我，也就我什么机会都不会有。为啥我不能给你电话里报价？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我不能说是给你问价，我告诉你，因为装修要根据你家里的实际情况，根据你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我们先量房，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适合你的方案，对吧？包括我们量完房以后，我们要给你现场要面对面给你去介绍我们的设计方案以及用的主材和工艺的，那你不知道我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啊，你不知道我的工艺什么样的标准，你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交付的结果，那你就光听报价，那这个事情实际就是真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房子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光听价格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你花多少钱别人都能给你干，但是你真的要记住，你比如我报了10万，别人给你报5万，就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挣你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他跟我10万块钱的活不一样，我用的材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结果不一样啊，环保等级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呢，真的作为一个有计划装修老房子的业主啊，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周末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装，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周日下午，我全国是有我的视频号直播的。如果来参加活动，送大家智能门锁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48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48块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每个周末的下午的时候呢，会有线下的说明会，就是在咱们48块装的门店，在全国的60多家门店当中，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不管是通过这个线上视频的方式，还是说线下参与活动的方式，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而且今天博总做客节目，应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
3: 是的，这个那这样啊，我把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我本人，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用了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是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您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2: 加了这个微信号，博总是您亲自给回复吗？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博总现在目前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城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现在呢是像我们北京啊，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全国60多个城市，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 西宁，还有我们的海口啊，这是我们省会级以上的城市。
2: 嗯，
3: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那么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那个新开的新乡，还有这个许昌啊，这是我们河南的。那么江苏的还有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现在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那么陕西还有咸阳也马上可以开始服务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刚才能说到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你今天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如果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个人建议大家这个月是定装修最好的时机，因为这个月是装修传统公司的淡季。大家都知道淡季去买东西，你作为业主，作为我们的消费者，你一定有议价能力的，
2: 相当于反季，
3: 反季买东西，
2: 对，
3: 哎，你这个月签单，到了90月份旺季的时候施工，那我相信你的性价比一里位能帮你省钱20%，所以我买东西要最抓住最好的时机。同时我个人建议老房的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比明年省钱保守省钱10%。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扩张更多啊，我欢迎大家现在你可以记录一下四八扩张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以及免费的这样一个厨房包括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的公司其实从11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11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一开始的起步到现在的发展壮大，您其实应该也吃了不少亏。就比如说您刚才给大家承诺的预算就是决算，那这一路走来，应该自己也填补了不少吧？
3: 这个是肯定的啊。任何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新的一个服务领域，我相信那我们作为服务的团队一定会踩好诺坑的。
2: 但我也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您当初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时间还早，11年前，就大概是15、16年左右。对，那个时候您就已经创立下了这么高的一个环保的标准，然后包括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加项。在那个年代的装饰公司当中，竞争力强不强？大家会不会一听到您的报价或者是您的一些这个给他们反馈过去的方案就有点退后了？
3: 那会啊，这个实际我们16、17、18那3年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客户有的时候说，哎，你给量过房了，你给我发个报价，行，我就跟你签。我们真的一开始我们就把价格直接发了，我们一发报价，再跟客户联系石沉大海了，有的客户就直接被你拉黑了。真的，后来我们真的，我们就真的找了这些拉黑我们的客户，我们就真的就问一下，我们说你看，咱聊的都挺好的，我也给你量了房了，那为啥我一发报价直接把我给拉黑了呢？业主也说，那你家太贵了呀，你都比人家贵了那么多，我能找你吧。哎呀，我们从那个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我们说我们报的是完工价，而且我报的是完工你可以当天入住的标准，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这个我说这个是我们和别人的最大的区别。很多业主最后跟我说你这个报价啊，如果你这么个坚持报下去，你肯定没人跟你聊，因为装修客户不懂这个行业，业主不懂行业，就只关心价格，所以你要坚持这么个报。有很多像同行的，包括来我们这儿面试的，
2: 直接抢走了。
3: 他跟我说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个干就公司肯定干不成啊，没人找咱嘛，你报价太贵了。所以我当时也很焦虑啊，所以我整个最后我做走访，我就自己的啊，自己我们后期我们就举办做一个什么，我们就第一我们不发报价了，第二我们量过房以后我们要约客户二面，二面我们第一要他看设计方案，第二我要给他介绍我们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介绍我们的工艺是什么，要让他了解我们公司的企业的价值，同时呢我们也告诉我们是如何服务的，最后我管售后的，因为靠一个人员工给单个客户讲有可能不行，那我后来我就试的，我说那客户来了嘛，那我也在公司，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来做一个分享会，哎， 那我们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我把我们公司价值理念主张，我们服务的结果，我们的企业传递的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文化，
2: 嗯
3: 啊，包括我们说我们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啊，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明白，哎，很多的客户开始，哎，不错。最后，因为很多客户听完我讲完，他说：“哎呀，博总，
2: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3: 对你这个，你如果按能按你说的干，我今儿就谢你。
2: 嗯，
3: 啊，你按你说的做，那没有一个客户是买便宜的。
2: 嗯，
3: 那我们就会有一部分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就陆续来接受了我们，选择我们。
2: 嗯，
3: 所以呢，在这个的前提下，有人接受选择我们了，那我们就兑现我们的承诺就好了，
2: 嗯嗯，
3: 把我们的承诺的东西做到。那最后完工，业主就哎不错啊。”就会给我们送锦旗啊，给我们好评啊，包括我们举办乔切业啊，
2: 嗯，
3: 这都是因为，
2: 嗯，满意嘛，
3: 对，因为客户承我们承诺兑现了，业主认可了，
2: 嗯，
3: 最后业主满意了，我们才办的一系列的活动才能办起来，
2: 嗯
3: 啊，但是我们头三年，我做四八课堂这个项目，我头五年我是没有借到回头钱的，啊，就是一直投嘛，就是如果说一直不坚定，这个公司早没了啊，实际中间差点没掉，
2: 嗯，
3: 啊，这就是我们啊，一个坚持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
2: 嗯，
3: 包括我们整个所有的服务的创新模式的创新，
2: 嗯，
3: 工艺的创新，材料的选择，服务的售后的保障，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都不一样，
2: 嗯，
3: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北京也好，或者我们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在当地，你想找一个全新的家装服务公司。四八课堂是重新推倒重建家装服务体系的一家全新的公司，就是你原来如果说被传统公司伤害过啊，或者你有担忧就装修的这种所有的坑，你如果找四八快装都不会踩，因为我这十一年我做的就口碑，我做的就服务，我今天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啊，我不会因为你一个客户我来坑你骗你伤害我的品牌声誉啊，四八课堂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干啊，因为我一个客户服务完就是标准的样板间，一次装修服务我们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必须要兑现的，我只要坚持把每个服务完客户都当成一生的朋友，那我只要把每个活儿都做成样板间，那我相信我四八课堂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像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我欢迎各位业主在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课堂场外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四八快装的24小时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还有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其实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奉献出的一个诚意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店参加活动。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您刚才也说了自己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号。
3: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你加我微信，给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
2: 嗯，
3: 你也可以从我的微信朋友圈可以上翻啊，查四八课堂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
2: 嗯，
3: 我个人的微信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正在使用的，然后同时也是博总会亲自给您进行回复的一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一直好奇哈，四八快装因为是阿拉伯数字的四八，为什么叫了这个名字？
3: 四八快装呢是我们的品牌啊，品牌有3层寓意的解释啊，第一层寓意就字面意思，48个小时可以快速给大家完成的旧房翻新，
2: 嗯，
3: 就是每天8小时6个工作日6848。如果您家有刷墙的换新工作，
2: 嗯，
3: 你找我嘛，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3: 啊。那么第二层寓意，我们是做的装修跟房子相关，跟施工相关，要求我们的师傅要4平8稳，把每道工艺做扎实了，
2: 嗯，
3: 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工啊，这是第二层寓意。第三层寓意，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要4面8方的全国要开店，
2: 嗯，
3: 给更多全国住老房的业主可以提供更就近的服务，这是我们四八快装品牌寓意的3层解释啊。那么企业的宗旨呢，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 这是我们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
2: 看重环保。
3: 对，什么是雨后森林的居室栖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
2: 嗯，
3: 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您下个决心啊，把这个老房子交给咱们48快床给你改造完的完工，我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
2: 嗯，
3: 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快床完工的环保的标准，当天可以让你入住，当天我们支持业主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居住室内要求的标准，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个是48快床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
2: 嗯，大家都很看重环保，谈权色变嘛。
3: 对，
2: 不管是装修完老房子还是新房子，都想放一放味儿。但实际上，可能大家不知道，如果你使用了一个真的是好材料的这么一个材料的话，
3: 是的，
2: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过程的。
3: 是的，像我们这里头，我们刷墙的涂料，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
2: 嗯，
3: 那这个产品是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刷完了房子，第一家里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完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第三个装完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友好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48快床更多，想知道我们雨后森林产品到底这个产品怎么样，欢迎大家在周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快床全国60多个城市来了解我们的公司。
2: 嗯，
3: 现场呢会给你工作人员会给你做2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呢，可以记好咱们48快床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刚才说的这个材料确实是咱们48快床一路走来的一个王牌材料。
3: 是的，王牌产品。
2: 对，也是一个这个核心的材料。靠什么去给大家能够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不需要放味呢？其实就是靠的这个材料，而不是靠工人的手艺。工人的手艺固然重要，但是它可能重要不过说一个好的材料带给您家里面的一个装修效果。
3: 是的，
2: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博总刚才说了，也欢迎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带上您看中的一个材料，然后去和48快床的这个材料进行一个对比，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嗯，
2: 然后说一下啊，这个活动的报名热线哈，只要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福利。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那博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要来说一下咱们的价格了，因为大家装修嘛，服务再好，材料再好，再让我放心，都不如一个好的价格。
3: 对，实际我们很多尤其不懂装修的，尤其装修小白，从来原来没装过房子的啊，所以像年轻人，我们给他报完价以后，真的很多业主直接就把我们就 pass 掉了。
2: 嗯，
3: 他认为这个行业就是大家都一样啊，都说的能做到啊，装修一口价，预算是决算，环保都能做到。但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的啊，大家真的有的业主真的比价说啊，你家报太贵了，报10万，人家那个报5万，那我就找5万的做。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业主来讲，你自己稍微静下来去思考一下啊，我真的比他敢多挣你5万吗？
2: 嗯，
3: 对吧？如果我那么做，我的公司就不要干了，没有人会找我。事实上就这样，对吧？只不过就是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对吧？这个没标准的意思就是你比方我买一瓶矿泉水，这个是有标准的，它产品是定死的，所以我们只要买便宜的就赚了，因为这瓶水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改变。那装修可不是啊，装修你花5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我10万的活。那肯定这里头是能给你做，他是签你单的公司，他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
2: 同样的，你10万块钱交付的也肯定不会是5万块钱的标准。
3: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行业，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知道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赔得干不挣钱干，包括我在内啊。而且这个行业它不是个暴利行业，它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将来比价，我建议大家理性的比价。
2: 48快床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装修效果水平的？
3: 我们装完是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档次、啊。
2: 哦，那其实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3: 我们只有这一个标准，我给大家追求的是极致性价比。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快床更多，周日下午欢迎你带着家人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热线您记好了，48快床的预约热线 6588-40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这个是全国24小时的统一翻新热线，4000-665-8848，40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3: 好，个人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薄总来和大家讲一讲在装修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包括如何选装饰公司。其实我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先欢迎大家加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因为确实是您亲自在给大家回复。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说有犹豫到底要不要装修，怎么选择装饰公司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也都可以跟您个人进行一个请教嘛。您说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号吧。
3: 可以的，就是大家如果说

0: 真的住的老房子，
1: 嗯，
0: 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地找一个放心的公司，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块庄，
1: 嗯，
0: 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11年了，啊，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
1: 嗯，
0: 那我们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周末啊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每周日下午是有旧房翻新分享会的活动，
1: 嗯，
0: 分享会呢重点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四八块庄我们到底是如何给大家服务的，
1: 嗯，
0: 那么用的材料是什么，现场给你做试验，
1: 嗯，
0: 同时分享会嘛，用我们完工业主给大家现身分享，如果说你正好能赶到我们3点到4点半的直播的时段，我本人会大家给大家讲啊，装修如何选择，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这些是你参加分享会都能了解到的东西，
1: 嗯，
0: 啊，那预约到店呢还送你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就不让你白跑啊，
1: 嗯，
0: 肯定让你有所收获，
1: 嗯，
0: 想参加我们周末活动的大家先记好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
0: 那我个人的微信号呢也给大家留一下，这是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想加我微信的可以加，加了以后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不找我四八块庄装房子，你问过来我也会给你回复的，
1: 嗯，
0: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嗯，这两种联系方式哈，如果说近期您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赶快，该添加微信号就添加微信号，想报名参加活动就报名参加活动，报名参加活动的话呢，您就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如果想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想跟博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就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和博总来深聊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装修行业当中选择一家装饰公司是非常难的，而咱们四八块庄从16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队伍也发展的越来越壮大了，板块也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想请问一下博总，您作为这一个企业的领军者，您觉得四八块庄在装修行业当中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
1: 嗯，
0: 因为我认为家装行业属于是服务行业。
1: 嗯
0: 啊，如果说连这个服务的事儿都给人家做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没未来。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从创立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就立足于以服务为主啊，每个客户服务不能让业主完工所以后悔啊，
1: 嗯，
0: 我们要实现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要交一生的朋友，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导的一个主体思想。
1: 嗯，
0: 服务呢是也不是光靠你嘴说，对吧？你一定是要从你的行动上来落实的。你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的服务的，我们去业主家施工的师傅是自有师傅。
1: 嗯，
0: 因为我整个调研了家装的这个服务行业啊，很多的传统公司都是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一留，把你这个活直接包给工长了。你这个活能干成啥样，你就凭用气。工长服务内心好一点，就给你做的还好一点。如果这个工长就唯利是图，那你这次装修你就头都大了啊。那四八块庄是不能沿用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实际为了想让客户体验好，我们的服务要改良的，所以我们就改造成自由工人。
1: 嗯，
0: 就是我们这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啊，我们每个月在这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储备量，这个月我们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
1: 嗯，
0: 啊，你比如我们北京啊，我们11年，我们一个月现在就干50户，多了我不接，这个不是说是我不想干，我也想干，是我没那么多的自有工人，没那么多管家服务，我就不敢签那么多单，
1: 嗯，
0: 所以你看在我们公司呢，全国各地啊，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多一户都不会让做啊。你像我们的新乡门店是新开的，我们的宜兴啊、江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西宁啊，都新开的，就最多一个月让他干5户。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公司跟很多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只让他做5户呢？是因为我当地的管理团队都是新的，服务团队都是新的，
1: 嗯，
0: 就是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工地开的多了，工期拖了，业主体验差，业主开了工有问题，没人管，没人解决，业主口碑烂，
1: 嗯，
0: 这个公司就没了，昙花一现，
1: 嗯，
0: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四八块庄到目前为止，我开到全国这60多个城市，我来到每个城市都扎根来了。而且每个城市都是我们的样板，那个我们服务完的客户，每个客户都样板间，
1: 嗯
0: 啊，服务的标准全是公司统一的啊，所以你看我们 拿咱北京来讲，我一个月做50户，也就是说我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施工承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这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所以跟市面上很多的家装公司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按理说我作为老板，我打开门做生意，是不是业绩越多越好？
1: 是的，
0: 对吧？我也想，但我不敢，因为我知道签单容易交付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签单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
1: 是的
0: 啊，如果你签的单多了，你开的工地多了，工人跟不上，工期拖了，现场业主问题有了，管家跟不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这公司就昙花一现，啊，没啥意思啊，肯定干着干没了，口碑烂了，这个企业就怎么也活不了，所以呢我们是要不求数量，我们只求质量，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我当月样板间，我坚信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让客户完工我们就成为朋友，我相信我们四八课堂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而且我们每个城市会越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我们的 老口碑客户会更多啊。所以像我们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这几个老城市来讲，我们现在一年大约有30%到40%的客户都是我们曾经服务过的老客户，翻回来找我们装的客户，
1: 可能当初是局改，
0: 是的，而且有很多客户还在婚房、毛坯房、别墅、大平层，包括现在有农村自建房、农村别墅找我们装的，就是通过小活业主认可你、信任你，业主就会把未来更大的活交给你，所以我认为服务是光明大道，我只要把服务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把这个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能做到，我相信未来我们公司至少是可以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1: 而且全国这60多个门店可以做到服务质量的统一，
0: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公司统一来要求的，我们每个督导、我们的工程总监、我们的所有的全国各个部门都在下去啊，在整个监管我们所有的施工的流程的啊，所以大家我们现在也跟 AI 接轨了啊，我们你看现在给客户的服务，我们上面所有的服务是全程的，透明的，全程都是有录音的，我们到业主家交付过程当中全程都是要求我们的管家打卡有录音的啊，就是我们因为是上门服务，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有这个标准给业主来呈现的，业主也可以对我们的服务最后做评价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课程更多，我欢迎有需求旧房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课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定点的全国直播活动的，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车目前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然后如果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跟他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哈，确实也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回复，13303013888，1330301388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到了一个这个和客户连线的环节哈，我们也来真实的联系一下已经享受过四八快装的这一部分客户们，然后看一看他们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他们的这个服务啊满不满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徐姐。徐姐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哈，和广大的听友来分享一下您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体验和感受。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改造还是整体翻新呀？
2: 我家是整体翻新。
1: 哦，整体翻新，现在已经完工入住了吗？还是正在施工中？
2: 现在完工了，然后正在这个通风过程中，还没有入住。
1: 哦，还没有入住，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其实一些工程方面的内容已经结束了，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2: 整体感受还不错。工人干活那个还挺细心的。然后管家服务的也挺周到的。有什么事情跟管家一联系，然后管家马上就去联系。服务的还是很周到的。包括前期设计师，他设计的给方案，比如说也给2个或者甚至3个，就是让我们来参考，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到。
1: 心里面还是比较踏实的。
2: 对，
1: 因为四八快装其实有一个服务承诺，就是说在中途过程不会管您被动增项，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也不会有其余的一些额外收费的地方，所以您觉得他们这一点做到了吗？
2: 这一点做到了，没有额外收费，也没有增项，除非除了是我们自己要求的。
1: 一开始跟四八快装签约的时候，您觉得他给您报的这个价贵不贵？
2: 一开始觉得还是有些贵感觉，
1: 因为和其他公司相比的话，一个是完工价，一个是这个可能只报了一个预算的价格，所以四八快装在很多朋友看来这个价格就是要比其他公司贵一点。您当初是因为什么然后决定说啊，我还是要选择一个四八快装，虽然它一开始贵一点，但我愿意相信它呢？
2: 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小局装，就是在另一套房子有一个小橘装，小橘装感觉还不错。
1: 也是四八快装吗？
2: 对，也是，对，开始选的四八快装。
1: 回头客。
2: 后来这个小橘改还不错，然后就决定这个，就是我母亲的这个房子，然后给我母亲来这个整装一下，然后也用这个四八快装。
1: 明白了。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礼薄总也在一旁听着。薄总来有什么补充的吗？
0: 你好啊，首先啊，感谢您打来这个选择我们的这种亲身体验啊，给大家分享。给您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呢？
2: 设计师是田宇。
0: 田宇啊，田设计师。
2: 啊、
0: 那个管家呢？给您服务的天天在家盯的管家。
2: 管家是朱军营
0: 啊，朱军营啊，我们朱工，这都是我们公司的老人了 啊,
2: 啊。
0: 那个问你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环保，你感觉我们的环保做到了吗？你进去有没有不舒服的气味？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2: 没有，就是我们测了一下，甲醛还是达标的。
0: 你测过了？对，是的，因为我们是支持你请第三方来测的啊，我们是支持的
2: 啊。
0: 行了。那个反正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因为你这也是原来找过我们做一个局改，这次是你母亲的整装啊，找我们装的。
2: 对。
0: 实际呢，就是最早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不是问你吗？就是感觉我们价格有点贵，也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服务让你满意，所以你选择我们。但事实上，我们最后装完，实际我们并不贵，就是真正给咱们业主实现极致的性价比的服务，啊，因为我们是报的是完工价。
2: 对。
0: 行了。完了，我们未来呢，后边还有乔切业，还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我们有活动，再邀请您一块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吗？
2: 好的，谢谢博总。
0: 好嘞，
2: 感谢
0: 。
1: 也非常感谢徐姐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也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2: 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好，我们下次再见。博总，您看这个跟客户聊完了之后，很多朋友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知道，这个就是回头客，因为感受过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个局部改造的服务，然后又反过来找咱们整装。
0: 是的，很多的客户真的，现在大家呢也不愿意听你怎么说，你说的当然说的好了，你也不会说你不好，对吧？但是呢，我们很多业主用一个很小的活来体验一下，到底我拿一个小环去测试一下，对吧？测试完以后，业主就有中肯的评判了啊。到最后未来要不要有更大的环找你，那就是业主来去做最终的决策了。事实上，十一四八快装，我们实际真的这十一年的坚持啊，是因为我们从四八快装一个项目，我们现在那延伸了有四个服务的项目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老房的翻新，有旧房翻新的改造，你真的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我们这十一年，我们只深耕旧房翻新在一个赛道，对吧？包括你担心的邻里的关系，我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如何不搬家装修，我都有标准的方案；怎么实现住在那儿装完工就可以入住的，我都是有标准的方案的啊。售后保障是不需要你担忧的，所以四八快装呢，我们真的这十一年我们就用心做服务啊，践行我们的承诺。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时间，我欢迎各位啊，有计划装修老房子业主，你可以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然后包括这个有四八工装，还有这个
0: 雨后森林香树
1: 啊，雨后森林香树的这个项目，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都是这一个统一的，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13303 13303030313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和客户这个徐姐连线的时候，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她是给自己的母亲做了一个整装的一个翻新。也想问一下博总，就是现在给家里面想进行整装的这一部分有需求的客户们，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画像？比如说是中老年群体比较多，还是年轻人啊？这个三口之家这种比较多？
0: 我们基本上是有两大客群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中老年人，
1: 嗯，
0: 退了休了，
1: 嗯，
0: 很多的中老年业主呢就希望自己的生活养老的生活品质更高一点，
1: 嗯，
0: 把自己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特别多，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老房子中老年人居住，很多老房子家里头不适合居家养老的，
1: 嗯，
0: 它还有门槛，而且有那个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对吧？而且这个马桶还是东坑，
1: 这种现在还多吗？
0: 有，现在还有人住的房子啊，就是那种90年代的盖的房子，
1: 那就非常老的房子了。
0: 对，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养老是特别不友好的，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嘛，就是你上个洗手间还再来个台阶，蹲下去十几分钟，你起来都费劲，所以你就要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对吧？把门槛去掉，把高低差去掉，对吧？把马桶改成个坐便，坐便旁边要装扶手，要有淋浴凳，瓷砖我们给大家用达到 R13 级以上的防滑瓷砖，就是这些活不需要大家额外多花钱，只需要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改造决策，这个事儿咱就可以给大家实现，啊，而且老房子不改造呢，我个人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就是水和电，这个是你比如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有可能把你家水管爆了，
1: 嗯，
0: 你万一不在家，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在老房子这种楼上楼下这种邻里的问题很多很多，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事情啊，因为你水泡了以后，除了给自己家淹你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如果你家是实木红木家具，你这家具也毁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花小钱避免更大的意外啊。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这就是不可逆的大事儿啊！我们家里头老房子住时间久了，你就是应该是下个决心改造一下。真的，我觉得想健健康康养老，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一定是首先做的第一
1: 件事情。一般的改造周期，您认为应该是多少？
0: 嗯，我觉得超过25年以上的房子，你该改了。
1: 这也太少了吧？现在
0: 好多25年以上的房子，咱北京多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多的是。
1: 那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业主朋友们，就除了说你这个居住感受之外，其实居住健康会更重要，然后包括用电的健康，这个都是要考虑到的。
0: 对，第二个健康就是关乎健康的隐患。
1: 嗯、
0: 很多老房子里或墙面、墙角、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会有细菌的，细菌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咱们家庭成员的每个人健康都会带来伤害的。而且很多老人家住的房子是有老人味道的，进去以后有的时候都呛鼻子，只不过我们业主他感受不到，对吧？所以很多老房子住到一定年限的时候，我真的提醒我们的中老年业主，或者提醒我们年轻的子女，真的要关注一下咱父母的养老房，对吧？那房子改造完真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个生活质量瞬间就提升了，你花这个装修老房的这个钱真的是比花到任何地方上都值，性价比直接拉满。老房子改造完，第一个价值干净了、卫生了、敞亮了，这个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这是最直观的。
0: 房子还可以变大10个平方、60平方为基数啊。
1: 第
0: 二个，房子呢，不管住了30年、50年，咱拆成毛坯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这是房子最大的魅力。所以大家呢，想快速的改造你家的老房子，想给我们父母提供一个好的养老的生活环境的，大家真的从老房子翻新开始啊！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啊，全国60多个城市，我们有全国直播的活动，来到我们门店来了解。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嗯、现在来选装饰公司，在90月份这个装修的最好的时节去进行施工，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也欢迎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现在去到了装饰公司，你会有更多的一个优惠模式，然后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一下48块装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咱们48块装会有一个线下的说明会，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店，然后和大家。包括和博总亲自去沟通一下，请教一下，因为确实二手房装修它和新房装修不太一样，二手房装修可以说是一房一况，每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0: 对的，老房的改造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1: 嗯、
0: 老房的改造是一设计师非常重要、
1: 嗯、
0: 对吧，你如果找一个非常专业的、有生活经历的设计师、
1: 嗯、
0: 就会给到你很多很多的你想不到的建议给到你、
1: 嗯
0: 尤其是小空间、
1: 嗯、
0: 如何把一个40平的房子改造成一个2室1厅这个实际是都是有要
1: 有好的
0: 设计
1: 师
0: 的使用空间的这种想象力才能给你。

0: 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消费就是你买值了你就对了啊，所以有小空间大利用啊，那这个是需要好的设计师来帮你呈现。
1: 嗯，
0: 还有我们四八过程现在我们有很多业主说，哎呀我不想装，我想修能修吗？能修，四八快修是我们第二个业务链，
1: 是
0: 对吧？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啊。我们有信心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快修，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
1: 嗯，
0: 只要你对我们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
1: 嗯，
0: 而且你维修的活啊，我你花的举例你这次维修找我们花了2000块，这2000块钱没花掉，预充我们平台了。如果你这个房子将来找我们做装修，这2000都给你用到装修里，
1: 嗯，
0: 因为你前边的维修我全是免费的给你服务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快修呢，我们的师傅都自有师傅，啊，做快修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创新，因为你只有给师傅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你的要求认真的把这个维修的活做好。
1: 没错，
0: 那我们想要的业主的体验好，快修转快装，终极目标才可以实现。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快修师傅有四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
1: 嗯，
0: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四八快修的这个起心动念。
1: 嗯，
0: 那么还有第三个板块，四八工装啊，就办公室门脸店、餐饮店、酒店的翻新啊，四八工装。
1: 嗯，
0: 那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接下来5年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嗯，
0: 农村自建房改造翻新的业主这2年特别多。很多业主家房子盖得挺好，二层楼，但是装得不好啊，那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团队帮你把这个10几20年的2层楼重新装一下，
1: 嗯，
0: 装成别墅那种使用的感觉。
1: 嗯，
0: 啊，那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家里有宅基地的，或者老房子已经30年了，想推倒重盖的，从盖房子带装修，
1: 嗯，一条龙
0: 啊，一条龙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啊，乡村别墅，
1: 对，
0: 四八快装，我们都可以现在给大家提供服务。
1: 对，有些客户可能一些业主他们作为年轻人在一线城市或者在大城市打拼，但实际上在老家除了有父母之外，可能自己也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宅基地啊等等，其实都可以回老家去弄这么一个项目，其实真的挺爽的。
0: 这2年很多的人返乡去盖房子，
1: 嗯，
0: 特别多，
1: 嗯，对，
0: 真的是特别多。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有的这种这个攀比性吧，
1: 嗯，
0: 对吧？那个家孩子人家出回来给老人盖房子，
1: 嗯，
0: 那个另一个给他孩子姑娘聊啊，那我也盖一套。
1: 对，
0: 这种的，就是，
1: 确实也能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0: 是的，给父母呢提供一个好的这种居住环境，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觉得你今天听到节目只是耳听为虚，我欢迎大家眼见为实，
1: 嗯，
0: 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考察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确定自己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来详细了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听节目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您的一份见面礼。那博总，咱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好，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
1: 嗯，
0: 交个朋友，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
5: 很多朋友因为早上时间紧张、做饭不方便等原因会不吃早餐，直接上班。但是中国预防医学杂志上一项最新研究得出结论，长期不吃早餐会导致尿酸水平增高。复旦大学营养研究院联合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对近2.3万参试者开展了为期4年的追踪随访。根据早餐食用频次，参试者被分为3组，每天规律吃早餐，每周吃1到5次早餐和基本不吃早餐。结果发现，跟每天规律吃早餐的参试者相比，基本不吃早餐的参试者每年尿酸水平升高4.28微摩尔每升，并且吃早餐频率越低，尿酸升高越明显。专家提醒，长期不吃早餐会扰乱代谢节奏，影响嘌呤正常代谢，还可能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减少尿酸排泄，导致尿酸聚集。您都喜欢吃什么早餐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那么我们也会在每天的车生活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聊关于像新车选买啊，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还有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的各类话题。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哈。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现在咱们的官方群聊也是在同步开放过程当中，因为咱们线上的节目时间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在线下的时间呢，我们也是可以来随时沟通、随时互动、随时聊天，而且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咱们这个官方群聊当中，所以有任何问题在官方群聊当中也是可以来随时沟通的。说一下进群的方式哈，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汽车节目我们是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环节哈，也来关注关注最近的二手车市场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因为有很多朋友在7、8月份的时候可能觉得，哎，现在确实是不管是新车领域还是二手车领域都算是一个淡季的一个时期。那在淡季的时候，如果我想去买一辆车会不会最划算，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方面的疑问。当然也可以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您目前开带车在二手车市场当中的一个残值的情况。可能您没有这个想卖车的需求或打算，但是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目前还能值多少钱，可能也是来了解一下目前整个新车市场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老师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王坤老师和尤奇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两位老师先来和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坤。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1: 哎，感谢两位老师啊，这个时间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然后还能每天做客咱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二手车市场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吧，最近的这一周吧，二手车市场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这一周我感觉二手车这个比前段时间要好很多。
1: 哦，要好一些了，这是真是一个好消息。
2: 对，
1: 因为往期的节目每次一问都是哎呀不怎么地，
2: 对，好很多，因为我们、
1: 哎、不如上周，那结果这周是还不错。
2: 对，这周我们感觉我们的线索量啊，包括这个客户购买的意愿啊，以及我们的成交啊，其实都还是比上个月、比前几周要强很多。
1: 分析过原因吗？
2: 我其实上周说过这个事儿，我感觉一方面呢，可能是有的孩子可能考上大学了，家里都给买一辆车，有可能是这样。二一个呢，就是到了放了一个暑假了嘛，放暑假可能有家庭出游的这种需求，然后可能会买这个，就是看看二手车什么。
1: 就现在就相当于二手车市场的购车的需求其实是有回升的一个状态。
2: 对对对。
1: 那卖车呢？
2: 卖车其实一样，就是因为这个供需现在是。当然不过现在可能还不如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旺典型的旺季的时候那种供需会有一些偏差。现在供其实还是大于需，就车我们就不担心，每天都有好多车报到我们这儿了。但是呢，它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的波动也比较就是比较大嘛，尤其新车，今天我看那个汉兰达有17万多了，我的妈，
1: 不敢想象。
2: 对对对，所以很多车它就降价降的都特别厉害，所以说在我们收车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选择性去收一些就是相对于稳妥一点的车。
1: 对，以前你说想找一个某款车型，你可能得上市场上去淘一淘，找一找，还不好找呢。现在有很多的车型，在以前都不需要去淘，但现在已经属于冷门车型了吧？
2: 对。然后我们，你看这昨天还有一个朋友找我呢，说想买一个年头近一点的奔驰 E 或者是 A6 什么的，我说你 A6 你买新车去吧，新的。我说你预算多少钱？他说20多万。我20多万你买新车多好，
1: 足够了。
2: 对，
1: 所以我也有自己的好奇哈，就是以前的客户，比如说卖完车了之后，他再买车可能会去买二手车，就是去二手车市场先卖完了之后，我同步就置换一个这个其他的车型。那现在的用户，因为现在新车市场卷得很厉害嘛，这个新车的价格也比较低，会不会存在大部分的客户会去二手车市场把自己的车卖掉，转过头来再去新车市场直接提新车，我就直接不在二手车市场看了？
2: 有，
3: 对。
2: 有，我们经常遇见那个客户，他就是，在我们这儿卖完车以后，要我们给提供手续，然后那个，因为他要领补贴嘛，对，他当然现在的老百姓呢，他就是咱们的这个客户呢，他 就是比以前要更理智一些了。
1: 嗯、
2: 以前呢就说不行，我这车必须卖给 4S 店，
1: 嗯、
2: 因为 4S 店说了不卖给他就不给我补贴。
1: 嗯、
2: 现在大家可能因为网络那么发达，信息公开透明的，
1: 明
2: 说你在哪儿卖这个车，你拿着这个资料，你自己就能申请，不需要他去给你做这事儿、
1: 嗯嗯嗯。
2: 所以客户来我们，因为在我们这儿，毕竟我们可能会给的高，稍微高一点。
1: 嗯，所以这种情况绝对是存在的，就是说，我把我的车卖给二手车的车商，可能真的会比我直接卖给自己的 4S 店或者是那种置换。就补贴的那种会要高一点，对吧？
2: 那肯定高、
1: 啊，
3: 有这可能。对，
1: 嗯，
2: 对，四 S 店收这个车，它价格便宜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补贴给你罗，就是叠加上，你可能让你感觉便宜。
1: 嗯，
2: 其实本身对于这个车的残值来说的话，你肯定是卖给二手车商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
1: 嗯嗯，但总而言之吧，现在整个二手车市场的压力肯定是比较大的。虽然像刚才宽哥说了是有这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但整体的压力肯定比往年呢或者是一些旺季的时候压力要大得多得多。我那天在朋友圈看了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他说前一阵这个着急用钱就把车给卖了，当时是直接卖了20万，三个月之后呢这个周期倒开了，我说我想把这车再买回来，结果花17万给买回来了。但你没就相当于你这两个月的时间，你这就赚了3万块钱。
2: 对
3: 对，
1: 而且你还不包括人车上把你车拿回去之后，人家
3: 还整备了，
1: 对，还整备了一下呢，对吧？
3: 对，
1: 其实这都是成本在的，在里边。
2: 行情就是这样，你像我、
1: 嗯、
2: 我是4月份买的那台325i，短轴的那个宝马325，蓝色的，贴了个灰色的膜，反正买的时候是12.7万。前两天终于把它卖出去了、
1: 嗯、
2: 隔了三个月卖出去，卖了10万块钱。
1: 哦哎，现在应该所有的车商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收车的时候就像刚才宽哥也说不敢轻易的收，你收完了之后你这个新车变化量也大，你即使是非新能源的领域，即使是纯燃油车，它同样也是面临这个问题吧，
3: 同样面临问题。
2: 对呀、啊、你汽油车，你看汉兰达
1: 嗯、
2: 啊、
1: 刚才说17万多了、嗯、
2: 你这都不敢想象这种事情、啊、
1: 嗯嗯。那整体来看整个燃油车的这个二手车的存量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你从根本上来说它还是有长期的需求和一个发展空间的，只不过目前处于一个劣势的一个状态。
2: 对，就是我感觉啊，燃油车的存量市场肯定远远高于这个
1: 新能源车、嗯、
2: 虽然现在新能源车它的那个跟那个燃油车的销售比可能60%多对30%多吧、
1: 嗯、
2: 现在应该是、
1: 嗯、
2: 是这个水平、
1: 嗯嗯，
2: 但是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燃油车积累这么多年了，所以说它整体的库存就是那个在这个市场上的存那个所有量，
1: 嗯，
2: 远远高于新能源车，所以说你现在我们遇见碰见的这个。燃油车的几率肯定要高于
1: 新能源车
2: 。
1: 对，想跟两位证实一个说法啊，很多的这个二手车商说我现在卖一辆燃油车我就得赔点钱，这是真的吗？
3: 大概率是真的，因为
2: 这俩月是
3: ，因为昨天前天我还跟那个南方的几个大车商聊着天、
1: 啊，
3: 我说你们这些库存，他说啊，120天往上的基本都得赔。
1: 哦，
3: 对，但是占比吧都在30左右，30、
1: 嗯、
3: 可能还多，
1: 嗯，
3: 就是现在他们的是库存量。
1: 120天那就大概是4个月左右。
3: 对，
1: 但是其实一台车4个月如果没从车商这边流通出去，这就算是流通时间比较长的，不太好卖的车了。
3: 对，
1: 嗯，
2: 相当
3: 长了。
2: 你看我们的平均周转周期才22天。
1: 嗯。22天一轮转，
2: 对，
3: 嗯，
2: 转一轮，
1: 嗯，120天就得赔钱，那更别说更长时间的车。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二手车车商里面，超过120天没有流通出去的车，其实也大有人在，
3: 嗯，
1: 也应该就是量应该也不少，
3: 不少，
1: 嗯，都集中在哪些车型，让大家这个避避坑，看看到底是哪些车卖不出去啊？
3: 一般多的都在50万往上，50万价值啊，50万往上的居多一点，
1: 嗯，还是贵一点的车
3: 不好
1: 走，
3: 对，然后好走量呢，但是也存在啊，就量大，但是它的这个存量也有，
1: 嗯，
3: 就是大概就是咱说1到10万吧，10万以下的，
1: 嗯，
3: 这些车型。存量可能会这个好一点，就流转率好一点，
1: 嗯，
3: 但是依然存在说什么情况，就是说，哎，当时可能收是这个价，
1: 嗯，
3: 现在卖可能比收价要低很多，
1: 嗯，
3: 对对对，
1: 嗯，
3: 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1: 这种情况应该还不少呢，
3: 不少，
1: 当时收的时候是这个价，结果现在，
3: 对，
1: 又变成另外一个行情了。
3: 对，
2: 对，现在行情变化太快了。
1: 嗯，
2: 你看我们收那个特斯拉14万收的一个月，再一模一样的车再收就12.5万，
1: 嗯，
2: 我们那台车。 紧赶慢赶的还赔了几千块钱卖了、
1: 紧赶慢赶还得赔几千块钱。
3: 对，
1: 现在比如说你在二手车市场，如果想买一个当年的，所谓的想点一下脚够着的那种车，那类的车型，比如说很多朋友现在可以花十几万买个 BBA 完全没问题，20万买个保时捷，保时捷还都得是，没年头没有那么久的车型，其实这个都是很容易的事吧？
3: 对，
2: 那个我前段时间卖的那个是2018年的马看，25000公里，不才16万多，
1: 那
2: 车当年落地都70多万，
3: 对。
1: 现在豪华品牌里面是不是还是以 BBA 啊，然后保时捷这种相应的还好一点，要像比如二线豪华就要差一点，然后包括像什么玛莎拉蒂这种车型应该都不好卖吧，二手车。
2: 这便宜就行，
1: 便宜就行，那说白了，现在好卖的这种车型可能还是集中在10万块钱左右，甚至是10万块钱以下的。
2: 他也分课程。今天早上我看一个视频，他就是那哥们儿就专门卖宾利的，他说现在宾利飞驰，什么那个什么这个欧陆 GT 类似于这样的这样的车，就几十万就能买了。他那个3-400万的车，现在就70-80万。
1: 对，那天我也看到了一个类似，我不知道咱俩是不是看的一个视频，就是那个是哪年的，好像是11几年，就还不带翻转的那个那一代的，真的很便宜了。
2: 对，就是你像那个我看的那是2020年的，2020年的那个欧陆，是带翻转的了，那个才多少钱？才70多万，
3: 对，欧陆，
2: 我都心动了，
1: 膨胀了啊，开始看宾利了。这玩意儿买，可能说实话，就是很多朋友都能买得了，但后续的这个维修保养成本呢，你这个
3: 还好
1: 是吧？
2: 就是你比就是修可能会贵一点，但是保养还好。
1: 日常其实大家开着，我觉得很多车整备好了之后，不会像很多人害怕那种，哎呦，我今天这儿坏了，我明天那儿坏了，我这得修。其实这种情况不会存在。
2: 不会，你看2020年的车，你到现在不才6年，你再开个，我感觉再开个10年，那车
1: 都
2: 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1: 对，同理就是你看咱们刚才聊到的是宾利这种超豪华，那比如说像2010年左右的，像宝马的7系呀、然后像这个奥迪的 A8 呀、然后包括像奔驰的 S 啊，其实你即使买一个2010年左右的，如果是想自己日常啊，就是没啥事儿，我也不商务，我就想自己开，当年我可能买的比较贵，我现在买就便宜啊。那其实开起来之后，你也会发现它可能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多的问题，你正常开都是没啥毛病的。
2: 对，也得看上一任车主的保养情况、
1: 状态，整车的状态。
2: 你买个2010年的7系，就3万多块钱，
1: 也
3: 三万多块钱。之前我们有一个就是春节前了吧，收了一个2010的那个 S， 那车主保养特别好，冰箱啊、夜视仪啊，
1: 全
3: 工作都正常。
1: 那这种谁要是买了的话，回去开着完全是没问题的。
3: 对，
2: 冰箱肯定，
1: 反正就费点油。
3: 对，费点油。
1: 但是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费点油，但是能开上一辆自己当年梦寐以求的车，心仪的车型，其实还是挺舒服的哈。
3: 对，
1: 我们虽然今天来聊二手车，但是其实二手车的市场的一些变化，整个行情的一些走势是和新车密不可分的。其实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一两周吧，有非常多的新车都要上市，而且即将要到来8月份成都车展了嘛，就是各大车企其实现在都卯足了劲儿，要把自己的车型该上的上，该发的发。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二手车市场应该是一个潜在的隐形的压力。你最近收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车型，肯定势必面临着有一些价格要进行调整。
2: 对，就我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新车的变化。你看，我从各个这个渠道和去那个平台去搜一搜新车降价啊、上市啊这些信息，其实就是为了我们收车做决策。因为有些你看汉兰达，你这一下你公布降17万，你说我们怎么收呢？
1: 昨天晚上不上了一个那个小米的那个鹏程系列嘛？虽然现在是一个预售价，一个 N90，一个 N70，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上的这个 N 系列的这个增程的这个 SUV 会不会对他的苏七和预期产生影响？虽然他们，我认为啊，他们的这个其实不是对标车型，因为完全是不同的路线，但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影响？二位老师觉得
2: 有一点点影响，但是不严重。那个发布会我也看了，这个雷老板。 这个也挺厉害的，是吧？说从北京到上海，是吧？
3: 对，
2: 满油满电不需要再加油加电
3: 的，对，
2: 还挺厉害。
1: 对，我觉得之前这个说这个雷总还是会营销嘛，说他这车92、95、98都能加，往上加肯定都能加，你不是往下加嘛？所以这可能也是这个大家，尤其是很多年轻受众会喜欢小米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也在想，其实小米的很多的受众都覆盖了年轻的一些人群，我们也从网上能看到一些官方的数据，就是比如说30岁之前占比多少。40岁以前占比多少，就是年轻的群体还是占据比较多。那么对于年轻群体来讲，他们会不会更喜爱比如说像苏淇预期这种高性能的纯电轿车，而不是说现在他又出了这种大的中大型的 SUV， 可能以家庭用为主？
2: 其实我感觉这应该影响不大吧，因为它面对的客层不一样。你像中大型 SUV， 就它昨天发布那个车，它主要面对家庭和有长途需求的。
1: 嗯，
2: 你像这个苏淇预期呢，它其实面对的是城市通勤，
1: 嗯，
2: 或者是在城市周边通勤，
1: 嗯，
2: 这种客户，
1: 嗯，
2: 所以我感觉它需求不，因为现在买车咱就聊需求嘛，对吧？因为买车不像以前我买个面子。对吧？现在买的其实是需求，但我买的这个东西它到底有啥用？其实我感觉它面对的客层不一样。
1: 明白。这是因为昨天晚上刚刚上市嘛，也是最近网络上炒的比较热的车型。今天在节目里边咱就聊一嘴。另外，最近两位关注到的新车有没有比如说，要马上要上的一台车型，二位会觉得哎，这可能会对我们店里面的车产生一些影响的车型有没有？
2: 油车没有什么新上的，最近主要
1: 还是以新
2: 能源
1: 为主，
2: 因为我们店里头80%还是油车多一些，
1: 所以整体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么的大，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燃油车的这个上新速度并没有那么的快。
2: 对对
3: 对
2: 对，油车现在唯一就我们关注就是它的价格变化，
1: 价格
2: 扛不住它就降价，扛不住
1: 最多有个中期改款，但实际上这燃油车的中期改款对于它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格
2: 影
1: 响
2: 不
1: 大，影
2: 响
1: 不
2: 大，因为改不了什么东西。
3: 而且现在车企嘛，就是大家的这个战略方针跟方向可能在汽油这块可能都那是低一点，因为前两天跟一个车媒朋友聊天，他说我半年了，好像开发布会唯一碰的一辆油车还是个混动。
1: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个比如说汽车媒体人去参加这种活动是有明显的感受。我们上节目也是一样的，大家问来的问题70%到80%吧，全部都是新能源类的问题。然后每天探讨和嘉宾老师探讨的一些政策呀，然后包括上新的这个车型啊等等，其实也是以新能源车为主。因为确实燃油车这一部分不是说它的存量市场没有，它存量市场依旧很大，但是它可能上新迭代的这个速度啊，然后以及对以及一些新的消息就非常低了。
3: 对，
2: 对对对，
1: 这也是目前整个汽车市场的一个变化，就大家的需求也是跟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在变化。
3: 对，
2: 你看新车销售比能看出来，现在我那天看数据，好像新车就是新能源和燃油车的比是63%。对，36%多，都是二点多。
1: 整个上半年上新了700多款新车，平均一天3.8辆，比你吃饭还勤呢。
2: 就整的我们其实就好多车，我都说实话，我都没见过。我昨天做了一个自己的那个，就跟那个
3: LS，
2: 不是
3: 轿车，
2: 特别大那个车
1: LS9。
2: 可能是 LS 就老大了那个车，我一坐那车，我这可以啊，这个我说以前我对智己这个车，我说实话我确实不太了解，
1: 因为咱北京地区确实智己少，你要到华东地区那边肯定就是以上汽为主的那边，你会发现路上跑的非常多
2: 啊。我说这车也可以，他说这个车也是油电混合的，
1: 增程
2: 啊，增程，对，增程的，然后
1: 30万左右
2: 啊，30万左右。我说那你拿着车干嘛？他就我那哥们干出租的，他就租。这车现在租的人特别多。
1: 对，就现在新能源车，尤其是这种大六座、大七座，30万左右的，深受消费者的喜欢。这为什么？你要不然咋说？你说汉兰达得降价呢？不降价了咋办？它既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也没有各种智驾、激光雷达，这些都
3: 没
1: 有。没
3: 错，
2: 对。
3: 包括现在我那个身边有很多这个朋友啊，买新车的，他们都说，哎，这车能不能租的？我开两天试试。都有这种想法。
2: 有，像我那朋友他就干这个。
1: 就现在其实大家买车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建议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不管你是想买新车还是想买二手车，你去试的那台车你可能只能感受个20分钟半个小时，其实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并不足以给你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反馈，就时间还是偏短。所以如果有这种方式，比如说我现在就看上了这款车型，我把它我租过来，我先看 开个一周左右，我一下可能就能更加深刻的感受到这台车到底是不是我适合我，到底好不好开。这种模式其实也挺好，也算是一个新方式。行，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边聊，来看看大家这个发过来的问题啊。这个尾号2828就在问说，各位老师，店里有没有无事故原版原漆的 GL8？ 预算大概在20，能买到哪年的？
2: 哎我的妈，20能买新的车？
1: 新的
3: 好新了，对
1: 对，那新的就是完全低配嘛？
3: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吗？
3: 因为现在20左右，你看那个低配
1: 不是盖板的吗？
3: 低配的新车才20多点，对，可能买个23左右的，24左右的，可能不会买着低配了。
1: 店里有吗？
2: 我们没有，
3: 刚买了一个。
1: GL8应该目前在市场上算好流通还是？
2: 还行，
3: 还算行。
1: 高配好流通还是低配好流通？
3: 怎么说？现在的这个就是低配的好流通一点。
1: 这个，如果说在二手车市场现在想买一台 GL8 的话，应该算是可以闭着眼睛挑吧。车型应该非常多，存量非常的
3: 多，
1: 非
3: 常多。
1: 高配好卖吗？我比较关注这个，因为它去年上的那个混动的那个插电混动的那个，当时卖好像是35-36万，大概这么一个价格。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二手车市场大概是什么价格？
3: 没有，这车型特少，很少。
1: 哦、
3: 对，但是现在的这个，因为我们那个邻居家啊，做商务的，问过他这个车，大概的行情就是比新车也就是便宜个5万左右。
1: 哦，
3: 嗯、
1: 那其实比便宜的也不算少啊，
3: 不算少，对，
1: 嗯、
3: 大概就是这个行情。
1: 反正大家想买这种性价比超高的车型，真的我觉得一定要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二手车市场当中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准新车，什么原版原漆的精品车况非常的多，你可能会比你直接去店里面买至少便宜个购置税，这可能是一点毛病没有的。再来看这个外星人问的啊，他说2017款的蒙迪欧现在还能卖多少钱？2016年12月份上的牌儿。
3: 2016年12月份，
1: 目前跑了8.5万公里，
3: 基本上行情价啊，就是你要2.0的话，就在3万这块儿，3万左右，
1: 3万都不低了，
3: 对，就在这附近，
1: 然后他
3: 公里数还好，
1: 他也是在问这个问题，他说那我是直接卖 4S 店划算，还是给二手车商比较划算？
3: 如果能领那个补贴的话，卖外边是合适的。
1: 哦，就像刚才咱们聊的那，
3: 对，刚才说那个补贴，他说正常，因为大概率能正常领，对，看的是哪个城市，
1: 行。然后再来看这位朋友问的昂科旗，他说他这车跑了10万公里，也是自己家的一手车，保养的非常的好，现在就想卖一个好价钱。
3: 哪年的车？
1: 没说，
3: 都没说是吧？
1: 他就说10万公里，那就大概10年左右呗。
3: 10年左右，那现
1: 在因为它是家用车嘛。
3: 昂科旗也是跟汉兰达对标的嘛。对，
1: 但他肯定远不如汉兰达卖的好
3: 啊，他可能。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属于叫什么福特系列这些锐界，可能是比锐界大，但是它的这个价值基本也差不多在这儿。你要是10年左右，像2016、2017的啊，大概现在也就是个5-6万块钱。
1: 这车收回来之后好卖吗？
3: 前段时间还行，就之前我们收，我想去年前年收的多，因为那时候的行情价还在10多一点，就2020年左右的啊，都是10多点，12-13，基本都在这个行情，然后卖个13-14，
1: 反正只要价格够低，这玩意儿出的还是比较快的。
3: 对对对，啊，这两天没怎么碰过这车，
1: 啥车都这个抵不上它价格低，只要是价格低的话，即使是很难出手的车型也好卖哈。
3: 对，
1: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香香这位朋友在问的，他说我是2016款2.4的自由光，目前跑了8万公里，车况非常好，现在还能值个多少钱啊？想换车了。
3: 哪年的？16的。
1: 对，16款。
3: 16款，16年大概也就是3万附近，到能到就差不多了。
1: 我觉得这价都不低了，
3: 不低了，
1: 给的都不低了。
3: 3万左右，对。
1: 如果要是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区域，如果要是最近真想置换的话，我觉得这个季节去进行一个置换呢，还是挺划算，
3: 还是可以。对，
2: 可以。
1: 现在这个新车，比如说他想再买个新车呀，这个置换补贴呀，然后包括现在能给到的一些终端的优惠也比较多，
3: 很合适了。对。
1: 如果要是想买车的话，是成都车展之后再买划算，还是现在买就可以？
2: 等等车展以后吧，
1: 嗯，可能新车型会更多一些。
2: 对，新车、
1: 啊、
2: 就买新车吗？
1: 嗯，他没说，但我觉得他应该是想买新车。
2: 那你就等车展，因为每一次车展以后，一是有新的车型，
1: 嗯，
2: 二一个可能价格上会有优惠。
1: 嗯、
2: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成都车展看一看。
1: 嗯，
2: 在现场订车应该还有更大的优惠。
1: 嗯，再一个主要是我觉得成都车展当中，比如说上一些车型了，上完之后。等车展一结束，这台车的平行的一些竞品车型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
3: 啊、对对对对、
1: 嗯。可能说你看的不是成都车展上展出的这台车，而是它的竞品车型就会有相应的一些价格。
2: 因为在车展上竞品车型也会展出嘛，
1: 嗯，
2: 基本上价格他们都会拉的差不多。
1: 嗯嗯。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刚好赶上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如果说近期有换车或者购车买车的打算的朋友们，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随时探讨随时互动哈。那两位老师这个我们这一小节就先稍事休息，然后下一小节回来之后继续来解答大家其他发过来的问题。哎，咱们一会儿接着聊，也再次提示各位哈，今天聊二手车，如果说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的话，说一下提问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把您爱车的基本情况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下一小节接着聊。
4: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5: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4: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5: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4: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5: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6: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哈，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王坤老师和尤其老师，欢迎二位。
2: 大家好，我小喇叭，我是王坤。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我是尤其。
1: 这小节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想在北京线下去店里面看一看转一转的话，怎么联系到两位？
2: 你可以通过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小喇叭二手车直接搜索，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一共现在是有两家店，
2: 对，
1: 然后都可以去看一下。目前店里面什么车型居多？
3: BBA 的也还行，然后这些二线豪华也有，对，然后轿车、SUV、MPV 都还有，
1: 应该都是有的，
3: 对，都有，
1: 但是以燃油车为主吧。
3: 燃油车为主，电车的话有一部分嘛。
1: 电车现在基本集中在哪些车型？
3: 就比较家用，像特斯拉呀，像这种什么比亚迪的这种的可能多一点，小鹏这种的有。
1: 看出来了，还得好走量的，不好走量的不敢要，是吧？
3: 对，
1: 真亏钱的。行，来看这个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很多朋友等挺久了。亚星在问，他说16款的路虎发现神情限量款，2017年1月份落的牌，白色车身，黑色车顶，跑了11万公里，只有车门和保险杠有过喷漆，个人一手车现在能值多少钱？
3: 大概就5万这块。
1: 5万这块。
3: 大概在这儿，然后具体得看那个配置，就是限量，不知道是哪个配置。
1: 具体还得看看它的这个车况。其实5万块钱，我觉得这价格也不算低了。
3: 不算低了。
1: 再来看啊，风之舞说，他说他想买宝马 X5 啊，想买2022年的进口版或者是国产版的都行，3.0T 的，想要一个小公里数6万公里以内的，目前二手车市场当中大概得什么价？
3: 应该是不过40。对。
1: 他这2022年的进口，他还是进口或者国产的都行。
3: 都行的话，对，反正就在40这附近。
1: 40附近，
3: 对，可能你要买国产的话低点。对，然后进口的可能3.0的会高一点，稍微的。对。
1: 那我觉得，其实你完全他可以，如果他要是看中了进口的话，他可以往前再倒一倒，比如倒一个2020年左右的进口的。
3: 21的，对，
1: 觉得那时候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3: 高一点，
1: 我个人认为啊，
3: 可能就在35往下。对，
1: 差不多啊，那也要看那台车的一些具体的配置，
3: 对，看具体
1: 的
3: 配置
1: 也不一样。然后再来看老张问的啊，这个2024年5月份上牌的瑞虎9尊贵，2.08AT 的，目前跑了3万公里，想换车了，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3: 哪年的瑞虎？
1: 2024年5月份的。
3: 2024年5月份，你这个可能掉的有点多啊。可能也就是瑞虎，也就是2-3万块钱这样。
1: 2-3万块钱。
3: 对，掉很多。
1: 主要是新车，一个是掉的多，再一个新车他买的时候应该也有相应的一些
3: 优惠。也优惠，对对对。
1: 我就是有点好奇，老张这位朋友，比如他2024年刚买的车，到现在其实满打满算也就2年。
3: 2年。
1: 想把这个瑞虎9卖了换啥车呢？我觉得他有可能想换新能源。
3: 对，有可能。
1: 是吧？很多现在的车主这样卖了之后都想换一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整体的配置高呀，它里边冰箱、彩电、大沙发呀、智驾呀，
3: 体验感都不一样。
1: 对，空间。其实家用都是会可能更要有优势一些。
3: 对，没错，
1: 不是说他瑞虎9这车不行啊，车还是就是很多朋友还是很喜欢的，只不过现在市场的这个形势和现状就是这样的。
3: 没错。
1: 行吧，然后咱们再来看啊，19年的 GL6 6座豪华才跑了不到2万公里，从来没有过户过，零过户，现在大概还能值多少钱？他说因为想换电车，但是去 4S 店呢给的又都太少了
3: 啊。对，因为这车确实怎么说呢，你2万公里是没怎么跑，所以你卖的时候你觉得亏，但是实际行情现在就是这个估计3-4万块钱的这个行情。对啊，估计 4S 店给到也就是3万多块钱啊。
1: 3万多块钱。
2: GL6 本身比 GL8 还小。
3: 对，
1: 这车现在肯定不好卖。
3: 对，3杠1.3嘛。对。
1: 我估计想上二手车市场里边买，可能这车应该
2: 我们
1: 量应该不少。
3: 有点，但是都是基本都是积压的这种库存的，可能是。对，
1: 明白。哎，现在什么样的情况会买一个 GL6 呢？ 这是六，
2: 它没有什么使用场景。
1: 对，而且同级别就是同，不叫同级别，就同功能属性的车型，你想现在的市场太多了。
2: 除非现在多少钱？
3: 就现在有一个什么场景？之前有，我之前有客户买这车啊，都是因为停车困难。
1: 哦，
3: 就是停车位小，
1: 嗯，
3: 他买这个，但是现在咱说实话，好多那种那个 S 六座 SUV 其实
1: 不好停，
3: 对，它是不好停车的，就是这个停车位不好进。
2: 但是人家有自动泊车呀，
3: 对对，
1: 人有后轮转向啊。昨天我们上节目还谈论这个话题呢，就说现在这车呀，这个车厂造车越来越大了，但消费者也喜欢这越来越大。你车一大，你就是一个是显得你个头大，另外一个你里边坐着也舒服，不管第二排第三排，那跟以前的完全是一个质的一个飞跃。但话又说回来，你这车也是真难停啊，你车况是按照以前的车大小这个去设置的，你现在一整停个车，你要是比如说这一排临近的停的全部都是这个新一代的新能源的车，你就会发现进能进得去，你下肯定是下不来。
3: 对，
1: 要不说现在得有遥控泊车呢。问题你遥控泊车，你还得嫌你别去什么地下没信号的地方，要不然有时候它都连接不上，即使你有蓝牙也是一样的
3: 啊。对，
1: 嗯嗯，所以现在造车还真是，你买车太大不坐着舒服，开着不行，停着也费劲。嗯，还是买小车吧，朋友们，小车保值啊，小车的整体的这个贬值率还是要慢一点，
3: 还是小
1: 一
3: 点，
2: 对
3: 对
2: 对，
1: 因为它整体的这个基数在那儿呢，本来也不是什么这个高昂的价格，对，所以应该现在二手车市场里边像什么飞度啊、高尔夫啊啊这类车型应该还是挺好卖的吧？
3: 啊，挺好卖的。
2: 你看我的朋友或者找我的客户买车或者卖车，他咨询我们说，哎，我买哪个车合适？我卖这个车怎么什么时候卖？什么时候合适？我就跟他说，你就算现金损失就行了。你说大车可能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车，你说我一折价，它能折个大几万，
1: 嗯，
3: 对，
2: 十万块钱。
1: 嗯，
2: 但是我小车买的时候就十多万块钱，
1: 它比例嘛，
2: 对，所以你现金损失你还是小车。少一点，少很多。
1: 嗯，那大家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想买一个更好的这个车嘛。这跟自己的这个消费理念呢和这个现状有关系啊。当然如果说你特别在意说我到底怎样买车才能够既满足我的用车需求，同时又尽量的减低我的一个经济上的损失，那就是买便宜的车型，只要够用就可以了。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即使十万块钱的一个预算，你想买 MPV 也能买得到，你想买大空间这些车型都能买得到。
3: 都买到，对。
2: 汽车就是个代步工具，好开省油就行
1: 了，就够
2: 了
1: 啊。那你看我说的十万块钱还说的是还是新车呢，那你十万块钱你同样的价钱你拿到二手车去看的话，那就是不仅仅是能买一个，就是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功能都是这个入门级别的，那个不仅仅是这种情况了。
3: 对，
1: 嗯，行，然后再来看啊。好，刚才这位朋友在问，他说2025年8月份刚买的问界的 M8 Ultra 版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呀？我这么新的车现在就要换了、
2: 啊、别卖了，是吧？
3: 这个调子不多，
1: 这车肯定少。
3: 对，
1: M8 本来就要少一些，
3: 本来少一点，
1: 它跟7和9还不一样。
3: 对，大概就是算上现在是25年应该是一半购置税是吧？哎，没有，他没交。哎，交了、
1: 嗯、
3: 他因为他是那个燃油车嘛、
1: 嗯、
3: 对，他是混动嘛。你就刨去这个裸车价，你减个4万左右吧、
1: 嗯、
3: 可能有可能到5万，就是现在能卖的价格基本
1: 上、嗯、
3: 对。
1: 嗯，这车我甚至觉得就是你既然是这么新的车型，到现在也就1年的时间，想卖的就抓紧时间卖，千万别等到明年或者后年你再想卖的时候，可能远不及现在这个价格。
3: 对，不及现在价格，
1: 就是你现在也要赔，但你2年之后再卖肯定要赔的更多，就趁着它还新，尤其是新能源车大家都买新不买旧，趁着它还新想出的话，
3: 然后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少、
1: 嗯、
3: 有车商是有心气儿的、
1: 嗯、
3: 对这个车，对。
1: 嗯， 嗯， 嗯，行，然后再来看看左眼这位朋友啊，说各位老师，2020凯美瑞跑了接近8万公里，有点小划痕，一手车大约能卖多少钱呢？
3: 嗯，混动还是2.0？不知道、
1: 嗯、没说。
3: 哦，
1: 2022年的
3: 都有，混动2.0都有、
1: 嗯、
3: 对，2.5的、2.0的，然后混动的都有、
1: 嗯、
3: 应该凯美瑞当时、
1: 嗯嗯、
3: 大概的行情，你现在咱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前天我一个就是以前的朋友啊，岁数大了，
1: 嗯，
3: 然后他那个车他不想开了，
1: 嗯，
3: 刚买1年的帕萨特，8000公里，
1: 嗯，
3: 他当时办下来是将近16了，
1: 嗯
3: 啊，我说现在新车全办下来，他那配置13，然后你说卖的话，基本就能到10万，
1: 嗯，
3: 这样左右，
1: 也就这样，
3: 对，也就这样了，
1: 对。
3: 然后你像你这凯美瑞跟他是一级别，
1: 嗯，
3: 而且
1: 还是22年的呢，
3: 22年的，对、
1: 嗯，
3: 所以你大概的行情价估计就是。7这块8
1: 这
3: 块、
1: 嗯、7
3: 这
1: 块其实也还行，这车
3: 比帕萨特保值一点，但是也就这样了。
1: 对，但这车好出手啊，
3: 啊，对，好
1: 卖
3: 一点，
1: 车商收着也不害怕。
3: 现在也没有说想象那么不害怕。
1: 哦，是吗？
3: 对，现在这
1: 还看价格是吧？
3: 对，现在日系车也没有想象中吧。你像很多这个，当前段时间本田说啊停产了，这些都关厂了，
1: 嗯，
3: 然后很多本田车型就呼呼的在掉价，
1: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食堂抢饭这位朋友说，问一下各位老师，名爵赛博斯特那个跑车，他说中配的有没有？他想买一辆二手的，大概多少钱？他说的是纯电，这车太少了吧？
3: 名爵那个我知道那个，
1: 嗯，
3: 那车确实是一好车，因为之前有那个车媒也好，是朋友去做测
1: 试，
3: 对，说那个车在赛道里还是挺快的，
1: 嗯，
3: 对。然后还有敞篷，
1: 嗯，
3: 然后还挺拉风。
1: 像这朋友看上了这款车型，他肯定就是看重性能，看重个性化，看重小众，
3: 对,
1: 对，就不需要考虑什么保值率啊，
3: 哎，对对对，
1: 什么这些，他不是不考虑，而是可以
3: 往
1: 后靠，
3: 可以
1: 往
3: 后靠了，
1: 嗯嗯嗯，
3: 对。但是这个车型太少
1: 了，太少
3: 了，现在就二手车没有几乎，
1: 嗯嗯，
3: 就即便说可能有人报过了以后，或者说有这个车型出现的话，我们可能会尝试收一个，对，
1: 嗯嗯，
3: 但是现在很少，
1: 嗯，非常的少，
3: 南方多一点，
1: 敢收吗？
3: 啊，敢收，
1: 这是碰上了，这个有人找，要是万一没人找的话，就得一直放着，
3: 啊，对，但是这个东西，说实话就是，啊，有很多这个就是玩车的人，可能会去买一个，
1: 嗯，
3: 体验体验，对，
2: 喜欢的是真喜欢，不喜欢的连看都不带看，
1: 对
3: 对
1: 对, 对，这用户分的非常的这个，
2: 对, 对,
3: 对, 对, 对，电动跑车嘛，
1: 对
3: 对，
1: 嗯。行，然后再来看啊，刚才我刷新一下，有朋友在问，稍等啊，哎，刷哪去了？哦，这儿呢，说这个青青这位朋友问的是16款2.5的天籁，现在想卖大概。

0: 卖多少钱跑了15万公里，
1: 妈呀，
0: 16的2.5
2: 啊，你就是在咱们说北方市场基本上就是3-4万块钱了，
0: 嗯，
2: 对，
0: 3-4万块钱
2: 可能有些对到不了四，对，3-4嘛，对，但是可能在一些就是特殊地区，这种2.5天来还有这个4万多的价，对，
0: 那就是各地区的行情不太一样，
2: 但
0: 是大部分应该到不了四了，
2: 对，大部分到不了，
0: 嗯嗯，行，然后刚才那个问那个凯美瑞那位朋友，他说他是2.0的，就不是混动的，
2: 哦，不是混动的，那你还得往下走，可能就是。八沾不着了，6-7的这样的，对，
0: 嗯，你看刚才是这个问那个，名爵那个纯电轿跑这朋友还在说呢，他说这车一个月全国也就能卖几台，是
2: 啊，
0: 你看看这数量，所以二手车市场当中肯定是非常少的，嗯，估计这类朋友觉得可能在二手市场淘一个像这类车也不会有大公里数，可能也都是这个比较精品的一些车型，但是能便宜不少呢，可能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2: 据我了解，好像这车是好像也是全球车型，
0: 嗯，
2: 因为名爵可能这车在欧洲什么的也
0: 卖的
2: 不
0: 错，
2: 不错。
0: 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轿跑行情怎么样？比较好卖的有哪些？
2: 轿跑啊，怎么说呢？这个一直就是一个就是属于稀缺车型，小众车型，
0: 嗯。
2: 对，它的这个走量也不会太高，
0: 嗯，
2: 但是吧，需求人群吧，也就固定这么多，
0: 嗯，
2: 对，不会说太多，也不会说太少。
0: 嗯，
2: 对，
0: 嗯，现在轿跑，嗯，比如说去找的比较多的车型有啥呀？
2: 像 CC 都现在都不多了，
0: 嗯，
2: 对，现在看 CC 都不多了。
0: 然后像是奔驰的那些 C 啊，然后包括 E 的那个
2: 酷配，
0: 嗯，
2: 啊，这种的也都不太多，
0: 也不太多了。
2: 对，
0: 嗯，明白。
1: 就这种倒是看，感觉客户找 A 五 A 七的多。
0: 哦，
2: 啊，对，
0: 哦，对，
1: 嗯，
2: A 七还行，还算
0: 行。A
2: 七
0: 还行，
2: 嗯，
0: 其实这俩车其实都挺漂亮的，而且现在在二手市场买真划算呀，
2: 啊，
0: 对吧？你看看当年的那个价格，再看你现在能提到的这个价格，真挺划算的。
1: A 七都不到30万，啊，
0: 更别说 A 五了，嗯。
2: 对，
0: 嗯，行，然后再来看啊，他说23款的奥迪 A4L 目前跑了3.5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它是23款的时尚，
2: 23款时尚两驱的，
0: 嗯，就低配版的，
2: 低配版的。基本现在行情价也就是12-3的这样吧，
0: 嗯，23款的 A4 12-3，哎呀 A4 现在新车降的太多了，
2: 对，
0: 嗯，
2: 23款，对，也就是在这样了。
0: 我感觉您刚才说那价格就在市场当中
2: 都不算
0: 低了，
2: 对，
0: 就挺高的，
2: 正常价格了，对，
0: 而且是挺高的了，嗯
2: 嗯
0: 嗯，
1: 新车好像是
2: 18万多，17.9万8吧，好像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优惠嘛，
0: 嗯。
2: 但是那天我问了一下店里，好像全买还得20多点，还是1万多，对，落地21万多。
0: 嗯，
2: 但是 A4 现在不是都变 A5 了吗？
0: 嗯，
2: 对 ，A5 对，21万多。
0: 对，然后再加上整个，对，不说了。现在这个再来看哈，这个后来这位朋友在问，他说23年的马自达昂克赛拉目前只跑了10000公里，觉得想换车了，想换个新能源，现在想卖的话，大概能卖多少钱？
2: 昂克赛拉23的，23那时候已经有优惠了。
0: 嗯，
2: 现在啊，那掉4万多5万，4-5万块钱，
0: 嗯，4-5万块钱
2: 也就这样啊。昂克赛拉，
0: 嗯，马自达现在整个的二手车市场行情怎么样？
2: 嗯，怎么说呢？这马自达这车就是喜欢的，就是都
0: 喜欢
2: 就买，
0: 嗯，
2: 对，
0: 很多马自达粉是有马自达情怀的，
2: 对对，
0: 嗯，包括之前他出那个电动的那个什么 EZ6 还是什么的，
2: 对，
0: 就那一系列的
2: 新款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很多的这个原来的马自达粉全部都会去看一看，
2: 对，
0: 嗯，
2: 对啊，
0: 行，
2: 因为外观还是好看，马自达设计还是可以，
0: 嗯，
2: 对，
0: 喜欢的朋友也是真喜欢，
2: 对。
0: 行，然后再来看吧。这还有一个问奥迪的二三的45，A6 目前跑了4万公里，全车隐形车衣，原版原漆，现在大概能多少钱？
2: 23的，
0: 嗯，哎呀，这 A6 现在降价降的也多，而且是
2: 正常颜色
0: 呀，
2: 啊，出新款了，
0: 嗯。
2: 你要正常颜色的话，应该是能到17-18这样，
0: 嗯嗯，
2: 啊，要是就看具体的配置跟颜色了，
0: 嗯，
2: 对，因为前两天有一个灰色的，
0: 嗯，
2: 是7万公里，
0: 嗯，
2: 当时车主16万多就买，
0: 现在最新就是最新一款的上一代吧，就大概是去年年底的那个那一批车型，现在为了就是卖最新一款，它有相应的一些促销和优惠嘛。现在裸车好像是最便宜的是258,000，那天我看好像是这么一个价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最新就是不叫最新款的，
2: 就是上一代的，
0: 对，上一代的，对
2: 对
0: 对对对，
2: 就跟这其实这个策略跟当时那个迈腾一个策略，迈腾也是为了那弄那新款，
0: 为了促新，对，所以你像他这23的
2: 新老同买啊，
0: 所以肯定还是要便宜又要赔点钱的，这没办法，现在整个汽车市场就这么个情况。再来看这个 Harry 问的，他说想买一手想买一台二手的帕拉梅拉，买什么年份的比较高，性价比比较高，嘉宾能不能推荐一下？
2: 帕美啊，性价比高一点，我觉得你买那个改款 EA839 2.9T 的那个，对，2.9T 那个，现在行情可能就是60-70这样，
0: 60-70，那这就算相对来说新一点的，
2: 对对，新一点的，对。
0: 如果要是比如说1920的呢，大概
2: 1920
0: 老款的，不是新款的，
2: 买个就是别买自研发动机，买那个大众发动机的，然后或者是就3.0T 的，那个大概四驱的也好，两驱的也好，大概现在都是20多点的行情，对。
0: 他说新车掉价太快了，所以感觉买个二手的，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一点？那肯定是，
1: 那肯定是，
0: 这类车型肯定都是二手的，这个性价比要更高一些。现在店里边存这种，当年豪车的这种，店多吗？数量多吗？
2: 也不少，
1: 有一个河北牌的帕拉梅拉，
2: 也不少，因为很多都是
0: 一二的呀，一二的，那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10万多点
2: 吧，
0: 明白。
2: 对，现在就是这行情，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咱说豪车多不多，很多都有这种豪车，对，那很多的像这个，咱知道花乡这边的，他们有存豪车的，但是他们很多车都是没有就有价没市，对，大家都是哎，这看看吧。看看也不会说太去关注太去买，是这么情况，除非有一些就是想要这款车，或者说有收藏想法的，可能去跟老板谈，老板说赔个多少能出，对，基本就是这情况。
0: 你瞧那这个觉得我差不多能划得过来，我赔点那个觉得哎就是让让步，然后大概也就成了
2: 啊，对，也就成了，是这样，
0: 明白。再来看旅行者这个朋友啊，他说两位老师想问问，现在的二手车市场是插混车型更保值还是燃油车更保值，差距大不大？
2: 插混可能更受众一点，
0: 但插混你在买的时候可能也比你的这个纯燃油的这种驱动模式价格要稍高一点，
2: 对对，但是基本上的行情也不会说差太多，同款车型啊，不会差太多，但除非说你是这个没有这个燃油版这车，可能它的价格会有一些，可能销量会好一点。对，
0: 他说他现在看上的这车就是既有插混也有纯燃油，所以现在就在纠结到底买哪个，主要是考虑到二手车保值率。
1: 我个人观点，我觉得还是纯油的保值率更高一点，
2: 对，
1: 因为你那个插混的车，你在使用一定年限以后，你面临着电池更新，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可能在客户购买的时候会有这个顾虑，以及电池健康度啊。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你的这个电驱动和这个，那个内燃机驱动相互之间的配合了，这都他们都会有一些
0: 两道驱动系统，
2: 对对对，是这样，
0: 明白。所以也要看你到底是图啥。但如果是你单纯我就是两种驱动模式，我就图保值率的话，那你其实建议他去看一看纯燃油的。
2: 啊，对，
1: 你就听我的，你就买一个这个品牌的。插混的二手车，是最香的。
0: 看看宝马五系是吧？这个经常听朋友的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梗
2: 哈。
1: 真的特别香，就是我感觉不光是宝马五系，其他的就是就像他说的描述，不知道什么车，哪个品牌
0: 他没说。
1: 对，就是同样的二手车的话，你买那个插混的肯定比你买纯油的要更划算一点，买二手车，
0: 明白。但你新车肯定是纯燃油要更划算一点，虽然现在差距不像前两年那么大了，但肯定还是燃油纯燃油的要更划算，更有性价比，
2: 对，
0: 给您的一个建议，横向参考吧。时间来得及再来看一位吧，这位朋友问的是新能源车哈，他说小鹏的 M03 那车，他说现在6-7万块钱能买得下来吗？
1: 莫纳，
2: Model 03改款了以后，差不多70000多块钱的，六可能不好买着。
0: 嗯，这车我记得之前上节目的时候就说，其实保值率
2: 还
0: 是不错的。嗯嗯。
2: 啊，小鹏这个车还行。
0: 这车二手车市场多吗？
2: 现在也不多也不少吧，相当于，但是有的就是有，基本都是搁不了多久就卖了，
0: 嗯，
2: 因为价格还算合理，
0: 嗯，价格合适，然后又是小车，
2: 对，
0: 然后又是这个小鹏这种品牌，然后相对来说又是新的车型，可能很会受到大家的喜欢，主要还是价格低。
2: 对，
0: 嗯，现在这种10万块钱以内的新能源车谁卖的比较好？就这种小车。
2: 小车。
1: 你那个 ID.3。
2: 啊，然后这个你像比亚迪的这些
0: 轿车。
2: 比亚迪这些小车也行，
0: 嗯，
2: 二手车里边，
0: 比亚迪整体还是走量大，
2: 对，汉什么的，
1: 海豚，
2: 对，
0: 嗯，
2: 汉什么的，这东西现在也有10万以下的，
0: 嗯，
2: 对，
0: 嗯，那

0: 见市面上十万块钱以内的新车带这些配置的。但反而如果你想拿十万块钱去二手车二手新能源车厂去看一看的话，那想要的什么支架啦，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激光雷达这些配置了，那可能就会选择的面比较多了。
1: 对对，
0: 十万块钱新能源车基本上能买一个什么样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1: 十万块钱你现在特斯拉买个二一的，
0: 嗯
1: 啊，
0: 十万块钱，十万块钱就能买21年的 Model 3了。
1: 对，然后，你像别的，像十万，还有什么比亚迪汉，
0: 嗯，
1: 买个22的，
0: 嗯，
1: 对，差不多，
0: 嗯
1: 啊，
0: 都能买到22的了，这都是很新的车型了。
1: 对，
0: 自己开
2: 小鹏 G7，
0: 这期也可以，
1: 对
0: G7
2: 买到23，
0: 这期可是去年的新车呀，
1: G6买个22的，对，差不多啊。
0: 近期有这个想买车换车打算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店里面其实去看一看二手车市场，目前其实可以挑选的余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您在北京地区的话，想去店里面看一看，都可以在导航地图当中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目前咱们是南边和东边都有店，有空的话可以去店里面绕一绕。你这个到了现场去实际看车和咱们在节目里面这么聊可能还是两码事，两个概念。
1: 对
2: 对，二手车得试，
0: 嗯，是行。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辛苦了。我们就期待着下周五的这个二手车的环节继续和大家来聊，感谢两位老师。
1: 好，
0: 哎，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哈，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今天的二手车环节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在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在车生活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我们明天见。好的。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

0: 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加快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装备、新型储能等重点行业技术迭代、场景拓展，推动新一代动力电池、车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创新应用，面向干线运输、中短途运输、城建物流以及矿场、港口等场景推广新能源重型货车，加快研制大容量、高安全、全气候、长寿命锂电池产品，拓展高性能锂电池在低空装备、智能机器人、电动船舶等多个领域中的应用。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48块庄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90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2: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是在90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9月份装，等到9月份才去了解这个事儿，那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啊。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9月份的活儿一定是7月份。8月底至7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看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48块庄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7、8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北京11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做，
1: 不是越多越好吗？
2: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2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10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这个最多是让他干了20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即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根本少，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未来。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5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6户、7户、8户、9户、10户，也不会让他超10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并不是你一个月来100户，
1: 我都敢做，
2: 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1: 希望。对，我刚也想问您，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2: 我们是从2016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我所有大家找48块庄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至少他不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1: 自有工人，
2: 自有工人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48块庄，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定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要求去参观一下我们再施工工地，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我相信你这样再定，你心里就有数了。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 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课程更多啊，我欢迎各位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再施工工地、
1: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您看能不能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
2: 嗯，没问题，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
1: 嗯、
2: 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2: 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呀，
1: 嗯、
2: 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真的就是卜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
2: 嗯、
1: 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卜总，咱们刚才介绍了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些服务啊，包括咱们有自有工人啊等等、
2: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规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的问题。
2: 嗯、
1: 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咱就拿咱四八快装来举例，四八快装拥有的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2: 确实是啊、
1: 嗯，
2: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2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
1: 嗯，
2: 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定装修啊，我们见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
1: 嗯，
2: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会给他讲。
1: 嗯，
2: 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5万，他认为5万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嗯，
2: 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他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换着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它可以最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它是5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
1: 的
2: 服务，
1: 嗯，
2: 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
1: 嗯，
2: 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5万可以装出别人10万的活，别人再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1: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10万装的就是5万块钱的活吗？
2: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呀、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
1: 嗯，
2: 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6万、
1: 哦，
2: 很多人
1: 是
2: 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
1: 哦嗯、
2: 所以。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1: 最贵的
2: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 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
1: 嗯，
2: 装修公司真的十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十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1: 这还是毛利，
2: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
1: 嗯，
2: 你看刚才那六十个点吧，十个点再加上是七十个点。
1: 嗯，
2: 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
1: 嗯，
2: 假冒伪劣产品，你敢？住啊，这个房子装完，
1: 嗯，
2: 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施工，装出现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三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真相，你没有第四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而不是买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
1: 嗯，
2: 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1: 嗯，因为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2: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1: 嗯，
2: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2: 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
1: 嗯，
2: 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让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的价来跟我们斯巴克装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斯巴克当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
1: 嗯，
2: 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
1: 嗯，
2: 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
1: 嗯，
2: 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2万8出来价高了，你说你是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人。
1: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完
2: 工
1: 价，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2: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
1: 嗯，
2: 就是我们这2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16、17、18，
1: 嗯，
2: 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啊，就是不管见面报还是电话报，立马死。
1: 嗯，
2: 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斯巴克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斯巴克装，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
1: 嗯，
2: 啊，就让业主找我们斯巴克装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1: 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2: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的，
1: 哦，
2: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
1: 嗯，
2: 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哦，
2: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1: 复杂的工艺。
2: 哎，不会的，不会给你建议的。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于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要兑现，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1: 就
2: 而且
1: 务实的这一个路线，
2: 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
1: 嗯，
2: 啊，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1: 嗯，宽敞明亮。
2: 啊，所以斯巴克当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
1: 嗯，
2: 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认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斯巴克当更多，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斯巴克当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克当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 8848400665 8848，您可以预约
1: 丝袜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博总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会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末的下午来参加活动。说一下报名的这个热线啊，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您才能拿到这两项礼品，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节目说的啊对你有帮助，想跟我们本人交个朋友，那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吧。
2: 可以的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班服务的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是有农村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有需要的业主，想有个农村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丝袜快装。丝袜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已经有60几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30块钱的维修的小活，找咱们丝袜快修、丝袜快装、丝袜工装、丝袜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丝袜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丝袜快装，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门店，60多家城市已经落地了。我觉得从这个数量上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10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家、30多家、40多家、50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2: 掰手指头，
1: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2: 因为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1: 亲力亲为，
2: 都要去看一下。
1: 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2: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我最多能待4天。这4天的寒假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1: 全国各地跑，
2: 各个门店在。穿梭吧，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1: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2: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丝袜快装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直营门店，所以直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想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干好，只有直营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口碑做烂了，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啊。 所以呢，四八冠状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四八冠状我们里头有两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
1: 嗯，
2: 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切业。啊，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四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四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冠状，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切仪式。
1: 嗯，
2: 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冠状怎么样，环保做到了没，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
1: 嗯嗯，
2: 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啊。所以举办乔切业，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切业，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切业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怕把这个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而四八冠状之所以能办乔切业，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的参加乔切业主在这个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冠状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四八冠状。真的，我们就因为乔切业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四分之一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乔切业之后的转介绍啊，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身上。那你说我们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钱，那我愿意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把乔切业我们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四八冠状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乔切业，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冠状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现象。

0: 区别吗？
1: 有区别，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讲不了那么全，但是线下会给他讲的细一点，就是针对的问题还可以根据业主个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现场的
0: 解答，比如说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等等。
1: 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王牌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对吧，就是我们去现场会给大家做两个试验，对吧，我们把乳胶漆打到两个烧杯里，拿开水 加热，两个乳胶漆，两个不同品牌的乳胶漆，你可以对比，雨后森林磨合漆不管在低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那个其他品牌的漆低温下味儿不大，高温下瞬间呛鼻的，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也欢迎业主你带上你想选择的乳胶漆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现场拿我们雨后森林
0: 对
1: 比一下，你就知道哪个产品好了。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分解甲醛的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因为400管道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那这个分解甲醛的试验可以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022年才进我们的体系的，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0: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1: 是的，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啊。这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不需要我去描述，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更具有代表性。
0: 是的，
1: 对吧，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尤其很多那叔叔阿姨大老远来，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他就来了，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其实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业主也会愿意给我们宣传的，
0: 那么在这个7、8月份48快装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简单的和大家透露一下，透露一点点吧。
1: 反正就是简单的说如果这个月签单全屋整装6到8万的综合优惠周末来了以后有现场的优惠折扣给到大家，
0: 局部改造的朋友呢
1: 局部有2000抵4000，签合同送10000元签单礼现场还有签单折扣给到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呢，真的就记好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小到30块钱、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别墅，你如果找48快装，记好48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看后台有朋友在说，装修就应该找这样的装饰公司。没错，48快装是一家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China Traffic Radio，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

0: 敢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块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蜗操。右手食指中指轻柔按摩耳蜗，注意控制力度，1、2、3、4，2、2、3、4，找耳朵中心区域，对应耳穴，食指轻按，3、2、3、4，4、2、3、4，再来。换左手食指中指，轻轻按摩左耳窝，5、2、3、4，6、2、3、4，食指轻按，7、2、3、4，8、2、3、4，就是这样。对耳窝各点刺激，调节五脏六腑，缓解耳部有帮助。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红灯操。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今年夏天 China Cool 彻底火了，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20 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去年增长275%。2026年盛夏，北半球深陷极端高温围困，气候变暖加剧下，夏季持续高温已成为很多欧洲国家的常态。本土传统避暑地人满为患，消费成本水涨船高。中国独一无二的国土与气候禀赋，恰好填补了全球避暑市场的供给缺口。我国疆域横跨热带至寒温带，高原、山岳、海滨、森林四大避暑体系全覆盖，不用辗转多国便能一站式体验多元清凉生态，为全球游客提供了颇具诱惑力的避暑解决方案。天然的清凉家底是吸引海外游客奔赴而来的第一道底气，硬核综合优势叠加，让中国避暑体验拥有不可复制的竞争力。稳定可靠的基建与能源保障，筑牢夏日出行的安心根基。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电力供应体系，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超60%，特高压技术保障全域电力稳定供给，商场、酒店、高铁、街巷冷气常态化供给，彻底告别高温限电困扰。清凉红利叠加生活便利，这种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出门能夜游的体验，对饱受热浪困扰的海外游客极具吸引力。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的客源国，其中欧洲游客呢大幅增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介绍。
1: 首先呢，今年上半年入境旅游市场，特别是外国人入境旅游市场的增长，是2023年以来我国旅游经济进入繁荣发展新周期的一个体现。我们看，从2023年到2025年，过去3年，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增长了35.7%，而这个入境旅游的总收入则增长了43.9%。跟与此相对比的是，我们看2012年以来，我们的入境旅游人数只有1.0%的增长，收入只有6.2%的增长。那我们再看，从1978年我国发展入境旅游以来，我的人数增长的年均增速是9.9%，而收入的年均增速是13.7%。那为什么会出现过去的3年和今年上半年这个高速的增长呢？我想从短期的因素来看，有我们的高温天气的问题，欧洲高温。但我们想一想，没有，我们中国有些地方天也很热呀，对不对？他就说他有天气的原因，也有从中期来看，跟2023年以来我们实行一系列的签证便利化政策，以及便利外国人在华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的一系列政策是密切相关的。现在大家到中国来，可以说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从更为长期的视角来看，我想这一轮的繁荣增长是和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可以让游客，外国人入境游客可以从北京、上海等主要口岸城市入境以后，快速地分散到包括张家界、长白山、宜春这样一些地方去，也可以分散到更多的甚至包括县域中心城市中间去。这个没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公共服务，不管是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我们的安全各方面，也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所以说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啊，吸引了外国人到访中国，这是根本的原因。
0: 这次榜单上的都是热门的避暑胜地，比如说张家界、长白山等等。那么这一波增量是不是冲着避暑来的呢？我们继续听听。
1: 我说短期内有避暑的因素，从我们客源结构上去看，外国人入境市场仍然是以周边国家为主，比如说东南亚。那还有我们要关注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全球南方的国家。这三类这个客源市场构成了中国来华外国人入境市场的基础市场。那么这些市场他们到中国来，除了我们天气凉爽或者部分旅游目的地天气凉爽以外，我们想想为什么广州、深圳、北京、上海依然会吸引大量的外国人到访呢？我想跟他美好的生活方式有关。我一直讲，入境旅游也好，国际旅游也好，我们要的不仅是美丽风景，还是美好生活。我们政策是给了我一个来得更方便，但是我能不能一来再来，我的理由是什么？你有没有高品质的生活能吸引我？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为中国的这个高科技所吸引。就是我们在发展国际旅游的时候，不能够只是跟他讲我过去有什么，还要跟他讲我现在甚至将来会是什么。
0: 今年夏季入境游的旅游项目上又有什么样新的亮点？
1: 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呢，就是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啊，我经常归纳为叫看山、看水、看风景。可是今天看大家来了以后啊，叫品城、品文、品生活啊。对啊，你看大家去到这些这个张家界这样的一些地方去也好，或者是去他的一些县域中心城镇或者国际化大都市也好，大量的这个能够吸引游客多停留，特别是能多花钱的场景是什么？那还是我们的从戏剧场到菜市场所有的当地的美好生活。我们的公共服务起来了，那我们的高科技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工业发展起来了，大家觉得看到一个 绵延不绝的文化，又能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所以他们更愿意到访中国。所以我甚至很到北京，我们看很多到愿意到紫竹院公园去看我们晨练的，或者是晚上一起来合唱团的这些大爷大妈们，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体现了我们跟国际上一种更加平等、更加自信的交往，有松弛感吧。
0: 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我觉得是开放和自信带来的松弛感，成为吸引外国人到访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你想一下，我们过去请外国人来看是哪些，看的是我们要给他看的东西。我们有些东西客观地讲，不见得所有的都希望他来看，可是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个中国人可以到访的地方，对外国人都可以开放的。我们觉得大家是可以平视的，他们来中国不是看一些稀奇的，是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展示我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令人自信的一面。那么这些人，外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啊，他就会觉得哦，原来你可以自然而然地包容我啊。我也不会见到一个外国人就像过去我要围观他呀，哈喽啊，去给人家打招呼呀，那可能是一种我的美好生活您来体验，我的生活空间向您开放。其实这是国际旅游发展最和谐的也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中国正在慢慢地接近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的自信和松弛感越来越好了。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China Cool 不只是凉爽，完整工业供应链同步释放红利，喷雾风扇、便携降温设备等消暑好物批量供应，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往商贸市场扫货，中国购与中国游双向赋能。此外，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密集国际航线、全覆盖移动支付、繁荣夜间经济编织起智能便捷的出行服务网络，将舒适清凉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日常。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与高效治理效能，扫清跨国出行的各类壁垒。我国持续扩容免签国家范围，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增开国际航线，优化通关流程，各地同步完善双语标识、多语种服务，升级离境退税 2.0 政策，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全方位降低来华门槛。中国向世界共享优质清凉资源，既能守护本国百姓夏日安宁，亦能敞开国门接纳五洲宾客。这份治理效能化作了超越国界的责任与认同。入境游持续火热，折射出国内文旅产业迭代升级的澎湃活力。贵州避暑，上海看展，北京购物，从打卡到体验，外国游客的旅行方式也正悄然转变。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从避暑刚需催生跨国出行，到多元优势留住八方来客，入境游热潮充分说明，对外开放不是单向输出，而是文明互鉴、机遇共享的双向奔赴。

0: 入境游客的体验项目越来越多元化，体验的深度上也越来越市井烟火气，是不是也会倒逼我们的旅游服务业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戴院长的分析。
1: 我觉得需要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我们空间上需要更加优化，我们需要陆海统筹，城乡协同，构建一个立体出游的新格局。过去我们出去一讲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建设呀，总归是往陆地上去想，可是我们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要建设一批海洋特色的，这个具有文化特色的海洋旅游目的地和海洋旅游产品，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内河航运的产品，这样的目的地要建设起来。我们不仅要发展高铁旅游、自驾车旅游，还要去发展低空旅游、航空旅游。我们需要建设一批枢纽城市和特色城市、重点旅游城市，我们要需要建设一批重点旅游乡村，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目的地建设要进行统筹和协调，就优化我们的空间结构。第二呢，要提高我们的产品的品质。那我们不仅要发展传统的观光旅游产品，我们还需要建设会讲旅游、冰雪旅游、研学旅游和夜间旅游等一些新型的旅游产品，让产品的品质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那么同时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来升级推动我旅游传统的产业，比如说旅行社、景区和度假区旅游住宿机构能够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我们需要更好地发挥旅行社导游的作用，也需要发挥我们一些新业态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三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0: 过去传统的自然风光游，如今也变成了科技游等等等等。那么我们接下来该做些什么？
1: 我觉得可以三个路径，一个是融合化发展，我们要更推动文化，包括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跟红色文化和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跟旅游业广泛的融合。我们还要推动文化旅游业与第一二三产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的广泛融合，这样才可以让神州无处不风景，每个地方都可以向入境游客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形象。第二一个呢，我就需要通过智能化的路径，旅游业的发展绝不能够只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只是吃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的一个产业，而是广泛的应用先进制造、中国服务和人工智能在内的一些先进的生产力，来给我们推动产业发展。第三一个呢，我觉得要走绿色化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让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广大游客在行程当中能够爱护自然环境，跟人类、跟我们的环境、跟目的地的居民和谐相处。所以我们要开发更多的绿色产品来吸引外国游客的到访。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那么挑战大不大？为什么要确定总花费的目标呢？我们继续了解。
1: 任何一个国家要建设旅游强国，入境旅游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指标。如果我们在入境市场上、在国际旅游市场上占不到应有的份额，我们很难说我们是个旅游强国。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数据，2900万的这个数据呢，是我们的入境外国人的人数，我们的入境人数是包含港澳台地区在内的。所以总体上的入境旅游发展，我刚才讲我们的数据，从过去的历史数据来看，过去3年我们的人数平均增幅是35.7%，收入的平均增幅是43.9%，当然不可能保持这么高速的一个增长。但我们综合考虑旅游业的入境旅游的人次、收入的增长的历史规律，特别是我们新这个现代化的建设成就，以及包括你好中国在内，我们的一系列的宣传推广的这个政策的促进，我相信我们这样一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0: 根据一个国际最新的民调显示，五大洲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在提高，那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1: 我想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他们亲身到访了中国以后， 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的进步，打破了过去可能传统的靠媒体来去给他们营造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形象，才会发现他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传统中国，也是一个现代化建设不断进步的一个中国形象，所以他们会中国好感度会越来越好。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0: 这一时间带您关注：全力抢工期，实干战骄阳。由中铁十八局北京公司承建的锚德宇科技产业园项目，作为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工程，全省首个市均体专业产业园，建成投用后，将有力推动区域生物医药产业提档升级，助力地方绿色低碳转型，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3: 项目扎实落地保安全专项行动，把安全管理嵌入班组施工全流程，依托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的两进班组工作机制，项目常态化开展高温安全生产拉网式专项排查，聚焦临时用电、高空作业、大型机械设备、消防设施等高风险点位逐项核查，建立隐患问题台账，实行整改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与此同时，项目坚持每日班前安全交底，定期组织高温防暑专题安全宣讲，向一线工友普及高温防护技巧、中暑急救处置流程、消防安全规范等实用知识，严格执行高温错峰施工方案，科学调整作业班次，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户外施工，层层压实班组安全管理责任，持续提升全体参建人员风险防范能力，织密织牢高温施工安全防护网，实现安全生产隐患清零。中铁十八局北京公司锚德宇科技产业园项目执行经理吴申阳：
4: 当前一期竣工交付任务迫在眉睫，高温天气既是考验更是锤炼，安全生产管控与一线防暑关怀必须同步发力，一起推进。项目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严抓高温安全生产管控，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红线，另一方面持续做实做细防暑关爱服务，用心用情解决工人实际困难，稳住施工节奏，按期完成建设目标。
3: 下一步，项目部将持续细化高温施工保障措施，从严抓实安全生产全过程管控，深化一线班组暖心关怀服务，以实干担当全速冲刺既定节点任务，全力确保项目一期工程按期优质完成竣工交付，为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建设动能。
0: 近日，由厦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传来捷报，在2026年上半年铁路建设参建单位信用评级中，中铁23局深汕铁路5标项目部成功获评信用评价 B 级。这一荣誉不仅是对项目部全体建设者辛勤付出的高度认可，更是其秉承匠心、坚守承诺、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力见证。
3: 信用评价体系涵盖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合同履行及社会信誉等全方位考核，是衡量铁路参建单位综合能力的重要标尺。中铁23局深汕铁路5标项目部自建设伊始便将信用体系建设融入工程管理的血脉，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作风贯穿始终。面对营业线施工风险高、桥梁结构复杂、汛期与高温交织等多重挑战，该项目部科学统筹安全与生产并重，通过强化标准化管理筑牢履约根基，聚焦重难点工程集中攻坚，上半年成功攻克140米大跨系杆拱浇筑、老坑村特大桥中跨悬灌梁合龙等关键控制性节点， 为全线推进奠定坚实基础。中铁二十三局项目管理团队全面推行施工标准化与工序样板化，严格闭环管理从材料进场到最终验收的每一环节。中铁二十三局深汕铁路一分部负责人李兆猛：
5: 此次获评B级信用是对全体参建人员现阶段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的鞭策。它深刻说明过硬的技术能力与精细化过程的管理缺一不可。恪守契约精神，积累企业信用是无形的宝贵资产，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将荣誉转化为前进动力。
3: 项目全体建设者将坚守初心，以匠心打磨时代精品，以高效履约兑现庄严承诺，全力保障深汕铁路项目高质量建成通车，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互联互通，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8月3号，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发布通报，宣布调整自驾服务费收费标准，原75元每人的计价方式改为按车收费，5座及以下每车120元，6至7座每车180元，8至19座每车300元，20座及以上每车600元。新标准自8月20号0点起执行，过渡期内8月4号0点至新方案实施前，暂按每人30元收取。通报表示，此次调整旨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充分体现国有景区公益属性，更好让利于民。今年暑期，全国多地景区密集调整收费模式。四川甘孜州推出终身畅游卡，14个景区通卡仅需300多元。山西五台山将门票有效期从当日有效延长为当日及次日内有效。陕西与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游客可跨省游览两岸全域。稻城亚丁因摆渡车收费不合理被文旅部批评后，推出免门票等整改措施。今年4月以来，文旅部对问题景区进行点名通报，要求坚持游客有感，将游客直观体验作为整改标准。壶口瀑布、武当山等下调摆渡车价格，长白山调整摆渡车设置，龙虎山、天柱山优化线路增加运力，一系列举措背后是国有景区公益属性与市场化运营之间的深层张力。自然资源究竟该如何收费才合理？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自然景观的景区，有公益属性，也有市场化属性，经过了二次开发，添加了配套，那么到底怎么收费才是合理的呢？我们首先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介绍。
1: 首先，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一直都是旅游发展的本体资源，而以旅游景区为代表的旅游体验空间更是当代旅游特别是观光旅游最重要的体验空间，而旅游景区也是最典型的旅游业态。从近年的发展情况看，广大游客对于景区景点的满意度是在稳步增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党委和政府啊，特别是旅游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里面您刚才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它既需要守住公益的属性，也需要去，您刚才说用了赚钱或者要收取费用，就是从我来说我更关注的是它不是赚不赚钱，而是通过收费来弥补它的成本。赚钱是商业性的事情，对于利用国有资源特别是国有重点的旅游资源来发展旅游业的这些主体，不管它是事业主体还是商业主体，那么它的价格都应该受到法律、伦理和发展理念三个方面的制约。比如说从法律上去讲，你利用国有重点资源你来向社会进行收费，那么你的成本是多少，你的管理费是多少，是成本加管理费的收费方式，那么就需要通过地方的发改和物价部门对你进行核准，那需要进行这个要对通过价格听证的方式。第二一个呢，我们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你的价格不能够背离公益太多。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适当地考虑到外来游客分享的权利和本地居民发展的权利之间的一种平衡。
0: 很多景区已经开始取消门票了，但是游客吐槽自驾车收费高，摆渡车最后一公里太贵，反映了哪些问题？
1: 我觉得首先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景区大门修的这个越来越远，那么这里面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游客你用摆渡车把我摆渡进去所收取的价格中间那段路是不是国道或者是省道。如果是国道和省道的话，根据交通法的规定，我只要是交了车船使用费，我去买了这个油费，我也经过这个年检，我的车子是合理和合法的行驶在省道、国道、县道上，你就不能向我收费的。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刚才我说，对于这种国有重点景区，特别是商业型景区来说，如果要弥补我们的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这个成本的来源是谁，是我们景区自管理主体自身来投资的，还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来投资的，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你的价格的制定的过程是不是透明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对不对？
0: 一些景区流量也不大，运营维护的费用却在增加，如果门票等收入上又限制的话，很容易会入不敷出，这个难题该如何破解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要入的是什么，我们要出的是什么，就是说您的成本是不是您定的成本，我就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你弥补掉。就是说如果你的价格是垄，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而不是说无限制扩张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所以我说对于景区来说，不是这个国有重点景区有条件的是要逐步的门票价格下调直至免费。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有条件的地区，第二国有重点景区，不是对所有的景区都要求你降价或者是免费的。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 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比如说我提供的这个经营主体所提供的商业性服务是不是足够，创新性的产品是不是足够多，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了。这里面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以及社区居民、逝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如果说上半段节目我们聚焦收费之祸，那么下半段则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命题，当游客走进景区，除了门票价格，他们还期待什么？今年文旅部几次检查通报显示，景区管理服务问题依然突出。第五批次暗访发现，部分景区设施破损或配备不足，游乐项目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广西桂林古东景区观景平台未设护栏，存在坠落风险。西藏林芝本日景区摩托项目隔离围挡坍塌，游客可随意出入。部分旅行社导游擅自变更行程，指定购物场所。2026年上半年，文旅部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抢破购物案件同比增长86.9%，而安全始终是景区服务的底线。暑期是亲子游、研学游的高峰，文旅部7月3号公布今年第四批典型案例，集中曝光14起研学旅游违法违规案件，包括无证组团、虚假宣传、假导游等乱象。面对这一快速增长的旅游新群体，景区如何优化服务？专家建议要用年轻人和青少年听得懂的语言讲故事，在知识性、趣味性上下功夫，用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式提升购票、导览体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让年轻人获得更有深度的获得感。除服务举措外，游客对多样化旅游产品的期待也在升级。当代游客，尤其是年轻群体，追求的不仅是美丽的风景，更是可体验的场景，甚至是全方位的美好生活体验。从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的简单模式，转向追求知识传递、文化创意与深度体验。景区能否在索道、住宿、餐饮各环节贯彻新发展理念，能否让体验感从进入景区之前就开始铺垫，考验着每一家景区的转型能力与创新诚意。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将逐一拆解这些挑战与答案。

0: 今年文旅部几次的检查通报相关问题都是集中在景区，现阶段呢，景区服务方面又有哪些短板和挑战，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我觉得暑期是游客集中出游的旺季，那么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我经常讲生命高于景观啊，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的一切。第二呢，今天的游客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美丽风景，他要看美好生活呀。我们到这么近那么美的河北，他不仅要看美丽风景啊，还要品美食，还要去体验美文，还要去购美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以损害公分良序为代价来去发展旅游。所以在暑期旅游的过程中间，我们的生产安全，特别是游客的人身安全以及文化安全，是我们政府部门也是旅游景区管景区经营部门包括游客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人命大于天啊，我们在这方面绝对要万无一失才好。
0: 亲子游、研学游暑期非常火爆，面对这个群体，景区应该如何来优化服务呢？
1: 我想首先是在宣传上，一定要让年轻少年听得懂的语言说他们感兴趣的故事。你不能我有什么我就要说什么，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而是你需要什么我来生产什么甚至创造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在景区的知识性方面、趣味性方面以及服务的品质方面要下更多的功夫。那具体的讲，我们要通过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广大游客在景区内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全方位的体验，获得更多的情绪价值。第二呢，要用智能化的方式、数字化的方式，让游客无论是在购票啊，还是在内部的行走导航啊、解说呀，各个方面有更多的现代性、时尚感。你不能只到哪地方去，再指着一个景区说：“哎，你看这个山像什么呀？”说一个神话故事，而是要可能要年轻青少年，可能我需要获得一个地质学的知识，我需要一个地理知识，而不仅仅是跟我说一个像什么的一个神话故事。那么第三一个呢，可能需要绿色化。现在的人到一些景区去啊，他不仅仅是追求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那真的要走向一天，最美的风景是人。那除了美好的记忆，什么也不能带走，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绿色化发展，无论是我们的索道啊，还是我们的住宿、餐饮等各方面，都要贯彻我们绿色发展的理念，让年轻人有更多更好的体验感。
0: 那么除了服务措施，我们也希望看到景区里有多样化的旅游产品，这方面又该如何来做？我们继续来听听戴院长的分析。
1: 我觉得首先要加强场景化建设。今天的游客出去，特别是年轻的游客出去，他不仅要美丽风景，而且是要可以体验的场景，甚至是美好生活的全方位的体验。所以在了景区，特别是山岳型景区，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我们看到蓝天白云，我们去看负氧离子含量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让它通过一些通过一些知识的传递，通过一些文化的创造和一些创意，让年轻人在景区中间有更多的获得感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点，我们在景区进到景区之前，我能不能够就有相应的体验感，而不是是到了景区内我才有。总之呢，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希望我们中国的旅游景区既能够去让我们看到老天爷留给我们的美丽的自然资源，也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当中留给我们的美好生活体验，这样才是我们今天要的现代的当代的时尚的景区。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各位乘客，欢迎乘坐霞光号邮轮，我们马上就要出海观光了。在起航之前啊，大家拿起手中的救生衣，跟我一起做一套热身运动。
2: 出海还得热身运动，有意思。
3: 来吧，我们准备好了。
1: 谢谢大家的配合，咱们这就开始。第一节伸展运动，大家要注意动作要领，跟我一起做。救生衣颈上套，领口带子要系牢。
2: 船长，是这样把救生衣从头上套下来，然后把脖子上的带子系上吗？
1: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这两个长方形的浮力带一定要放在胸前，可千万别穿反了。
3: 这个简单，浮力带上有发光条，很容易分辨的。
1: 大家做得不错，我们继续第二节扩胸运动。腹部系带向下收紧，向后交叉，绕回胸前，穿过扣带环，用力打死结。
4: 妈妈，船长叔叔是在教我们穿救生衣吧？
1: 哈哈，你真聪明，小朋友，
5: 赶紧好好学啊。
4: 妈妈，你看我这个蝴蝶结系得漂亮不？
1: 哎，这位小美女，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可不能打蝴蝶结啊，一定要打死结，得确保带子不会脱开。
5: 听到没？现在不是臭美的时候，我帮你系。
1: 好了，接下来是第三节，也是最关键的一节，全身运动。弯腰抬腿把绳抓，裆部安全绳系牢。
2: 船长，是从两腿之间将安全绳绕到前面再扣上吗？
1: 没错，大家千万记住，要把这两个安全绳和前面的扣子系牢固，不然一旦落水啊，救生衣很容易漂浮在水面上，卡住脖子，导致人呢身体下沉，而且大浪来了也容易把救生衣冲掉。
3: 来，老爸，我帮你系。
1: 这个儿子真棒，大家都看看身边的朋友，刚刚三个动作没有做到位的相互纠正一下。
3: 船长，我们要一直穿着救生衣吗？
1: 现在天这么好啊，当然不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一旦出现险情，大家要迅速按照刚才我教的三个步骤穿好救生衣，跑到甲板上，千万别待在船舱里。
2: 记住了。
1: 好了，现在让我们开启愉快的旅程吧。
0: 吴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正确穿戴救生衣，水上航行添保障。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堵在路上眼看就要迟到，是不是越想越急？焦虑其实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来不及这件事上，但你越急，时间越不会变快，反而让你的血压

0: 心升高了。试试把堵车当成一次强制休息，调一下座椅，做三个深呼吸，给自己放一首喜欢的歌。你控制不了车流，但你能控制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路就宽了。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康姐说健康，
4: 大家好，我是刘康。
3: 腐乳四四方方，咸鲜下饭，是很多家庭的餐桌常客。关于它的传言可不少，有人说它发霉致癌，有人说它没营养，事实果真如此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长安医院营养科专家表示，把豆腐做成腐乳反而是一种营养升级。发酵不仅能让豆子

0: 蛋白质更好消化，不易胀气，还让大豆异黄酮活性更高，有助心血管健康。更神奇的是，腐乳还合成了植物性食物中少有的维生素 B12， 对素食者非常友好。不过腐乳确实有个硬伤，就是含盐量高，所以健康吃腐乳的关键是少量和替代。如果今天吃了腐乳，那么炒菜就少放盐，做饭时用腐乳汁代替盐和酱油，既增鲜又控盐。在这儿也特别提醒，腐乳一定要买正规产品，每天控制在半块到一块，痛风和高血压人群要少吃。您平常喜欢吃腐乳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啊，一起呢跟大家打卡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不得不说呢，现在真的是一个去欣赏大草原的好季节了，因为呢全年在七八月份，尤其在今年啊，它的这个整个水比较大，所以呢这个草长得非常的茂盛，基本上有半人高了，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绿色的波浪的感觉。而且呢不光有草原，我们在这一次给大家在暑期啊，就是八月份安排的是一个深度游玩草原腹地的行程，在里面咱们还给大家呢安排到了有比较有风情的满洲里。那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好像介绍草原比较多，对不对？满洲里这块没听够，那今天我们会非常详细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后半段，就是关于在中俄边境包括满洲里啊这些特色的游玩方式。那想要跟着我们在暑期一起来出发，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咱们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先回复内蒙，回复内蒙直接看到我们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安排呀都会有。那这回呢我们给大家呢除了看到内蒙的九种类型草原以外，再去亚洲之窗满洲里打卡中国陆路口岸的最大国门，还有呢大家觉得很新奇的就是世界最大的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包括神秘的鄂温克族品尝特色的蒙餐。今天我们其实要着重走到的就是满洲里的这一段了。每天节目当中呢只能介绍的是比较片面的一部分，那么也有朋友来说哎，挺喜欢听的，就是说呼伦贝尔的这趟旅游线呢，因为我们之前呢确实是亲自派了资深的领队去踩过线去走过的，所以呢我们给大家这个环线呢是最优的选择，它是完全不走回头路的，把所有的时间都在景点和游玩当中了。首先其实说到了满洲里啊，大家其实在这趟线儿当中有朋友可能他自己第一次听到说哎，还有这么宝藏的。之前呢像迟子健老师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当中就写了，说那儿有着独特的风土人情，美丽的自然风光。跟着交广去旅行，今天我们走进呼伦贝尔旅游线当中的后半段，去满洲里感受一下独特的俄罗斯风情。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内蒙可以先看看咱们整个哈在草原旺季给大家推出的线路当中整个的行程，以及上面会有咨询电话和客服的码，添加一下就可以了。说到满洲里呢，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它有一个称号叫亚洲之窗。我们这回呢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内蒙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呼伦贝尔。其实说到了满洲里有非常浓郁的俄罗斯风情，这边呢已经慢慢的到了那个中俄边境了，可以看到很多欧式的建筑，在满洲里的街头也能看到不少金发蓝眼的俄罗斯人啊，来到我们国家然后也是来旅游的。如果呢你一个人静静地走在满洲里的街头，看到的那种欧式的建筑，还有就是阳光洒下来它是洋葱头式的屋顶啊，整个还是比较鲜艳的，像在童话世界一样。那两边的店铺呢基本上它是有中文俄文啊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个城市可以让你感受到什么叫文化的交融。有的时候你走在街上能够听到俄语的交谈声，还有轻柔的音乐，有一种俄罗斯老店电影的氛围感，就是有不一样的韵味了。节目当中呢我们马上要来听一听旅游博主在当地的探寻。
1: 坐观光车呀，然后到第一站，第一站以后先看到一个和平之门，这个和平之门呢它是第一个是门字的缩写，也是满洲里的满缩写，上面有一个地球，然后有一些和平歌代表着世界和平。然后的话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这个和平之门，参观完和平之门以后啊就可以登上国门景区了。然后国门的时候呢没有电梯，都得需要步行，相对来说人比较多，大家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登上国门以后啊能够俯瞰整个后贝加尔斯克镇，后贝加尔斯克镇呢属于后贝加尔边疆区，然后大概有几万人口的一个小城市，下面呢就是中东铁路，也是东青铁路， 路。当时的时候啊，就是运送好多物资啊，都是从这个铁路运出去了。满洲里啊，是中国最大的铁路口岸了，像好多木材呀、煤炭呢，都是从满洲里口岸进口。在我身后啊，就是国门，也就是中国第五代的国门了。这个国门建的还是非常神圣的，也非常的庄严。然后呢，以前第一代国门的时候啊，是1902年建成的，是一个当时是一个木头门。然后第二代国门写着中苏门，它是1920年建成的，是一个俄罗斯单独建成一个小门。1968年的时候建成了第三代国门，第四代国门呢是1989年建成的，当时的时候那个国门已经很有规模了。现在这个是第五代国门，第五代国门的话呢可以登上去，然后俯瞰整个后贝加尔斯克镇。国门下面呢就是41号界碑了，在中国所有的界碑都是单数的，在满洲里的界碑是41号，过了界碑也就是另一个国家了，就是俄罗斯了。然后的话中间有一个隔离带，大家参观的时候能看到一面铁丝网是中国的国境，另一面铁丝网就是俄罗斯的国境了。然后在两个铁丝网中间就是一个缓冲地带，对面的话呢有中国的哨所，也有俄罗斯的哨所。这个国门呢，其实大家好多说票很贵，虽然是100多块钱吧，不管是带孩子呀带老人的，你可能一辈子就来一次呼伦贝尔，一辈子就来一次满洲里的国门，就能看到一次41号界碑。如果我认为，个人认为，就是你可以在家可以省几十块钱，然后一定要来国门去参观一下子，然后带孩子了解一下这个红色文化。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当地的旅游博主啊，去到满洲里国门景区，他的一个游玩攻略啊。真的，其实在小雪的带队过程当中，之前呢也去过一个国门，当时是内蒙加上蒙古国乌兰巴托这条旅游线的时候，我们也是自驾游穿越到的是二连浩特。二连浩特这边也有国门景区，当时还联合着草鸥峰的主持人大明啊，我们两个人一起啊在国门景区打卡拍照，带着咱们听众朋友哈、啊、当时人还挺多的啊，然后自驾出游在这儿，哎，那种感觉，大家自豪感也是油然而生。在国门景区的时候，还突然来了一辆火车，当时看他们运送着各种的，比如说物资啊，还有一些内容，就比如说像商品啊等等啊过去了。然后我们就都在这边，小朋友因为当时也有嘛，然后还给他敬了少先队员的礼啊。我们当时是觉得整个的那种激动的心情吧，就好像我们曾经带着听众朋友们去到西沙群岛，然后我们看到那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有好多朋友就感动得流下泪水一样啊。这一次呢，其实咱们像呼伦贝尔的穿越之旅当中也安排了国门景区。在国门景区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俄边境啊，整个的这个感觉也是非常的自豪，很奇妙。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回内蒙可以跟着我们这次在8月份啊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再去满洲里看一看中俄边境啊，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2: 为了那几个铜钱，
0: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我们的老朋友明辉来上线呢，他去到满洲里呢还有很多全新的发现，稍后我们会听听他怎么说。
3: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4: 我是自驾游 vlog 博主小波，驾车走过72座城市，全年平均穿越15次沙漠草原，各大车企签约自媒体达人，目前全网粉丝186万。
5: 大家好，我是庞颖，作为全网最会挖宝的吃货旅行博主，粉丝量达105万，多年来行走四方，专注探索小众旅行地和特色美食。
6: 我是旅游达人明辉，自驾打卡过12国90多座城市，全网粉丝超280万。作为自驾游圈内的热血男孩，光是川藏线和挂壁公路我就去了10几次，我喜欢挑战极限。
7: 我是旅游达人小泉英谷，自驾游走过82座城市，目前全网粉丝95万，更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女越野车手，自驾318国道就有15次，我喜欢挑战自己，享受生活。
3: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明辉来上线。明辉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听说明辉也是刚从满洲里旅行回来啊。这个首先说到满洲里啊，大家觉得这趟旅程啊就是很奇妙，就是好多朋友可能听过但是没能亲身实地的去看过啊，跟我们说一说，首先你对这个城市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8: 我当时刚一开始到满洲里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还是挺奇妙的，就是当你一下车你感觉就像一脚跨进了另一个国家一样。
0: 但是并没有啊，就是还是在咱们国内啊。但是因为其实它呢是因为在中俄边境嘛，所以我们是说还能看到对面啊，对面的这个俄罗斯的风情小镇啊，所以说它的整个那个建筑让你感觉就是也比较有不一样的风情，对吧？因为当地也有这个我们少数民族在这儿啊。
8: 对，那些建筑真的还是挺震撼的，就是到处都弥漫着那种浓郁的俄罗斯的风情。然后首先拿套娃广场来说，就是一看到那些色彩鲜艳的套娃建筑，真的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兴奋。尤其是那个最大的套娃，它足足有30米，就立在那个广场的中间，真的特别的显眼。而且它周围还围着那种好多的小套娃，各种不同的形象，真的特别的可爱，感觉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一样。然后走在满洲里的大街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那种欧式风格的房子，每一栋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它是那种尖尖的屋顶，然后是彩色的墙面，还有那些精致的雕花装饰，真的感觉比我在图片上看到的要漂亮得多。而且街道两边的店铺招牌，它是中俄两种文字并用的，特别的有意思。
0: 对，因为其实说到那个俄罗斯族嘛，也是咱们56个民族之一哈，所以就是我们还能看到就是它的那个文字就是不一样的啊，除了有中文呢，还有俄文呢。因为像俄罗斯族的话，就他们可能还会就是比如说呢，像这个文字当中哈，少数民族的一些语言在里面，是吧？
8: 对，这样的话不管哪里来的人都可以看得懂。然后就是之后再看看路上，有时候还会就是碰到金发碧眼的这种俄罗斯人，他们也会来这里旅游，然后他们的穿着打扮都非常的有特色，和我们这边不太一样。这样的场景真的是让我一下子就感受到了那种浓厚的异国氛围。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一趟真的算是来对了，然后满洲里肯定能给我带来很多的惊喜。
0: 其实呢，很多人都说哈，在国内来讲的话呢，去到边境的城市，你就会觉得好像因为你越过边境之后的话，就是属于那个出境旅游了嘛。但是其实就是刚好在边境这边就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情和人文特色了。刚才提到一个套娃广场，之前听说有博主去到那儿呢，他们去拍那个连垃圾桶都是套娃，就整个城市的话呢，也除了大的套娃以外，有的酒店也有套娃，反正随处是套娃吧。怎么样跟我们讲一讲那个套娃广场？
8: 说到套娃广场，其实这还是挺棒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所有东西它都是套娃，真的是大套娃加小套娃。然后我当时在那儿就是待了一整天都觉得还没玩够，就是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这种套娃的建筑群，真的是特别的壮观。而且这些套娃可不单单是为了好看作为摆设出现，他们的背后还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就是在广场上有关于套娃文化的一些展示区，然后我当时在那儿就了解到，套娃最早它是从俄罗斯传来的，它的制作的工艺也特别的讲究。一个套娃要经过好几道的工序，然后从选材到雕刻再到上色，每一步都需要一个工匠然后精心的去制作。而且套娃的图案也很有寓意，它的大部分呢都是俄罗斯的这种传统的人物形象，然后还有一些民间故事这样之类的。然后五颜六色的这种套娃建筑在阳光下会闪闪的发光，颜色也特别的漂亮。然后和周围的街道啊，还有一些欧式建筑，再加上蓝天白云，真的就像在童话世界一样。然后我当时就拿着相机不停地按快门，一顿的拍照，就想把这些美景都记录下来。 然后好多小朋友来这儿应该都会特别的喜欢，
0: 所以就尤其是像亲子出游 到这儿会、孩子会马上就觉得可以撒欢了，除了前面在草原上玩以外，到套娃广场觉得完全是童话世界照进现实了、对不对？
8: 然后到了晚上，套娃广场就是另一种景象，白天感觉已经很漂亮了，其实晚上它会更加的漂亮，就是当灯光亮起来的时候，整个广场瞬间就变得特别的绚丽多彩，那些套娃建筑在灯光下的它的轮廓会更加的清晰，然后各种颜色的灯光搭在一起，把那些套娃照的就会显得更加的生动。然后广场上还有一个音乐喷泉，然后随着这个音乐的节奏，喷泉的水柱会跟着动，然后变换出各种形状，然后再加上各种颜色的灯光，真的特别的漂亮。然后我当时就站在那儿看着这种梦幻的这种场景，心里就特别的感慨，真的是一种特别难忘的体验，感觉自己就像变成了童话故事里的主角一样，
0: 突然之间就觉得恍惚了，觉得这好像是一个童话世界。所以可能很多人
8: 对
0: 来到满洲里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值得，是因为平时没有过的这样一个体验。那么在这一次咱们八月份的时候，中国交通广播也会走到满洲里啊，我们呢是穿越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满洲里呢也会有一站，也是我们就是在后面的那行程当中安排的。在这儿可以看到非常大的异形的套娃广场，两个很大很大的套娃，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啊。然后呢还可以看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打卡中国陆路口岸最大的国门，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啊。那所以其实刚才听到明辉讲他还是比较兴奋的啊，我们能感受到在现场的那种感觉啊。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9: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9: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9: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10: 采访老听友，
11: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12: 无意间听到中国交通广播，那时候采访小雪的汽车功能操，从那时候开始才关注到畅游天下这个节目，所以从被声音吸引到关注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关注了节目之后呢，也会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用声音去旅游的节目，还是挺有趣的。
13: 我是畅游天下老听友，夕阳无限美。
14: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了介绍旅游，因为我爱旅游，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关注这畅游天下节目，所以从此往后我就每天下午2点就开始收听。我应该是在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和小雪参加过一次长辛店滑雪，当时感觉小雪真的很平易近人的一个主持人，能和小雪一起参加活动，心里特别兴奋，心情无比的愉悦。
1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1: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5: 回复旅游。
3: 总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旅途中的故事和你一同分享。
0: 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们在暑期的时候走到的是呼伦贝尔草原的穿越之旅，一起来见证草原季的一个限定美丽啊，也就和油画一样，而且它的景观带会比较丰富。在前面几天我们穿越呼伦贝尔大草原，零距离接触到草原湖泊，还有蒙古人家，骑马看草原日落。那么在后面的话，我们去还有那亚洲之窗满洲里呀，去到中国陆路最大的口岸呐、啊，最大国门呐、啊，包括呢像中俄边境等等。那整个的线路来讲的话，还是景观带非常的丰富啊，而且是比较深入的游玩。大家如果说家里的孩子也放假了，刚好在暑期嘛，旅游旺季，可以带着一起来出发。当然家长还得有年假啊、哦。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看到咱们的线路详细情况，咱们的路书啊，每天怎么吃怎么玩的吃住行，然后线路的安排，还有一些各种的那个景观的照片哈、啊，我们写的很详细。如果还有不懂的话呢，上面有咨询的热线，还有呢就一个客服的码，大家扫一下添加就可以了啊。高端纯玩，我们是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的，这个是给大家郑重来承诺的。接下来呢，继续来请出咱们的今天的嘉宾哈、啊，资深的旅游博主明辉来上线。明辉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刚才其实说到了在套娃广场，在满洲里啊，这可能是如果有家里小朋友的话会非常的兴奋啊，然后一下子感觉真的现实步入到童话世界里了。套娃的话其实咱们现在见到的也会比较多一点了，那么它这里面还有小故事和由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8: 我还真的听说过一个关于套娃的这样一个故事。他就是说，从前有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小伙子，他从小就失去了自己的父母，然后他和自己的妹妹就是相依为命。在一次放羊的时候，他们兄妹俩就被这个风雪给困住了，然后后来他的妹妹就丢了。因为哥哥非常思念自己的妹妹，他就用木头雕刻了一个和妹妹自己和妹妹容貌一样的这么一个木头的娃娃，然后每天带在自己身上，然后就是一边打工一边在找妹妹。过了几年，然后哥哥想着妹妹应该长大了一些了，于是他又雕刻了一个更大一些的这样一个木头娃娃。就这样一年接着一年，然后哥哥雕刻了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木头娃娃。后来就是为了方便携带，哥哥就把这些娃娃然后套了起来。每当他想念自己妹妹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的打开来看，就像看到了妹妹从小到大的样子一样。然后这就是一个关于套娃的这么一个由来。
0: 原来是有兄妹之情，因为他觉得妹妹好像该长大了，所以那个套娃就变大了，就越来越大了，然后慢慢发现哎，方便携带，我能套在一起啊，所以就是还是有这样的一段亲情故事在里面的。这次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回听说原来是套娃的故事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当我们走到满洲里当地的话，去那个套娃广场啊，有大街小巷大大小小的套娃，就是你的生活用品呐、还有那个套娃酒店啊，全部都是。所以呢就让我们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就我们说的平时不知道的这种感觉，是吧？那么明辉我想问一下，满洲里里面肯定会有很多的俄式的美食啊，在这边的话你有品尝吗？
8: 都去满洲里了，那肯定得尝一尝啊。就是去满洲里不吃俄式美食，那真的是太亏了。我当时去了好几家当地很有名的这种俄式的餐厅，每一家都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这种惊喜。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8: 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前段时间有朋友说啊，在这个夏天一定要去一次2026年的避暑天花板，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盛夏一到的时候，一年当中最夯的时刻在内蒙古草原季就来了，真的是一望无际的青绿草海，低空漂浮的云朵，你会发现这个云好像离自己真的好近呢。还有漫山的牛羊，弯曲的河流，天苍苍，野茫茫，这种辽阔感真的足以装下你的所有情绪。早上的时候可能在马头琴的悠扬声当中醒来，傍晚的时候看一下草原的落日，它把草原染成了那种琥珀色，很有漫画感。晚上的时候呢，抬头一看又是漫天的银河，真的好像是伸手可以摘星星。因为我们这次还安排到了是在木克隆的小木屋来住宿哈，看星星是非常好的。我们在黑山头呢还可以无限时的来骑马，骑上一匹马追逐风的方向，可以在蒙古包外发呆，看一朵云飘过山头，草原的风就这样吹进我们的心头。如果说您平时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想要一扫阴霾的话，可以来一下辽阔的草原。为什么平时我们说当你眼睛有视疲劳的时候，就去望一望有那种绿色的，比如说树啊啊，还有绿色的，包括咱们的电脑桌面都是绿色的，而且上面呢有牛羊的那个画面，也就特别好像是我们在内蒙古当地一样了。所以有朋友说在内蒙古的大草原真的很难有视疲劳，因为你永远看到的都是绿色啊。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到的6天5晚神仙级的路线，拒绝走马观花，是真的沉浸式体验草原的深度游玩。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很细致的，有一个海报，然后上面呢也会跳出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说到内蒙古啊，在整个7、8月份的时候，真的像童话天堂一样，有草原，还有森林，这个真的像二重奏一样。它的景观和场景比较丰富，森林、湿地、界河、边境公路、俄式小镇、草原风光、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还有186彩带河、黑山头、额尔古纳、恩河、市委、满洲里、草原之花、海拉尔，其实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新鲜的风景。给大家来说一个玩法比较硬核的沉浸式感受大草原，就是骑马驰骋了。马背上的穿越有专业的教练来带领，有朋友说之前他们骑马限时1小时到2小时哈，玩不够，玩不过瘾，刚刚来学会，刚刚和自己的马来一个非常默契，然后结果时间就到了，意犹未尽。

0: 定的感觉。但我们在黑山头骑马不限时，大家就玩个痛快就可以了。专业的马官牵着马保护大家的安全，大家体验一下游牧民族的生活，翻高山过草原。尤其啊，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可以来拍一个草原日落自己骑马的那个大片儿啊。另外我们还安排了双家访，在俄罗斯族人家家访，学做大列巴，还能呢去感受一下特色的俄罗斯的下午茶美食，换装一下当地人的服装。哎，这个俄式服装的话很适合拍照的。再去学几句俄语，幸运的话是可以看到俄罗斯妈妈她来做大列巴，那个个头真的很大哦，据说是有小朋友的头那么大了。另外我们还可以呢去牧户家访，体验一下挤牛奶、喂小羊羔、当草原儿女。其实说到了拍照啊，这前一段时间的话特别流行的，比如说像就藏族的写真，还有就是延吉的、朝鲜族的写真，以及像苗族的呀等等啊。但其实像蒙古族的写真服装的话，在最近几年也是比较火的，但是它没有那么的出圈儿。可以穿着蒙古袍，然后喝马奶酒，去看一下草原上的乐乐车，真的体验感也是比较爆棚的。那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稍后节目当中啊，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资深旅游博主明慧来上线啊，让他跟我们来讲一讲他这回呢去到了满洲里啊自己的所见所闻了。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0: 俄式美食好多朋友第一个感觉就是大列巴，
4: 嗯，
0: 在当地肯定也是比较纯的。
4: 对，就是大列巴，这是俄式面包的一个代表的这种食品了。
0: 嗯，
4: 就是它刚端上桌的时候，我当时就被它的一个个头给惊到了。
0: 就是满洲里当地的大列巴会更大是吗？
4: 对，就是你在当地比我们在平时买的那种要大很多，真的特别的大，
0: 嗯，
4: 比我的脑袋真的还大一圈的感觉。
0: 那是真大，比头都要大一圈是吧？嗯，
4: 对。然后它闻起来呢有一股浓浓的这种麦香味儿，它的外皮就是特别的酥脆，然后但是它的里面却是就是软软的，特别的有嚼劲儿，会越嚼越香。而且大列巴的保存的时间还挺长的，当伴手礼也不错。还有一个就是红菜汤也让我印象挺深的，就
0: 是
4: 它的味道呢是，
0: 嗯，
4: 对，它的味道呢是酸酸甜甜的，和我们平常喝的一些汤不太一样，就是特别的开胃，而且味道也特别的浓。还有焖罐牛肉，就是这个也挺好吃的，然后它的牛肉炖得特别入味，然后肉质也很嫩，就轻轻一咬它就在嘴里散开了。
0: 嗯，
4: 然后汤汁也特别的浓，就是可以搭配面包然后去蘸着它那个汤汁吃，然后也是一个不错的搭配。还有就是俄式香肠，这个肯定是不能错过的。就是俄式香肠的种类特别的多，有烟熏的，还有蒜肠、肉肠等等，然后每种都可以买一点去尝一尝。尤其是烟熏肠的，它那种熏制的香味特别的浓，就是吃起来口感也很紧实，
0: 嗯，
4: 也是越嚼越香。然后蒜肠里面加了蒜末，也是有一种特有的这种味道。然后肉肠呢，就是它就是纯肉做的了，然后满满的都是这种肉香味儿。这些香肠可以直接吃，也可以 拿回去煎一下，配上酸黄瓜和芥末酱，味道也不错。除了这些，满洲里的冰淇淋也很棒，就是那边的奶制品的品质都挺高的，冰淇淋的奶味特别的足，然后口感呢也是特别的细腻。我当时在街边的小店买了一个冰淇淋，就是一边吃一边去欣赏满洲里的街景，真的还挺惬意的。
0: 嗯，其实啊，我们刚才听到了就明辉啊吃了很多的美食啊，当然其实在满洲里除了吃美食逛景点啊，还有就是它的夜生活。因为其实当地还是比较悠闲的，到晚上的时候呢，像这个俄罗斯的乐队呀、还有驻场的表演呢、因为到了这个中俄边境之后，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就是那个当地特色的演出啊，音乐会比较多一点啊、你有去感受吗？
4: 当然有，就是满洲里的它的一个夜生活还是挺丰富的，就是晚上可以去酒吧坐一坐，感受一下当地热闹的氛围，很多的酒吧都有这种俄罗斯乐队去驻场表演，而且那些乐队的演奏水平真的都特别的高，然后音乐风格也是多样的，他们还会一边演奏，然后还会和台下的观众去互动，大家都跟着这个音乐的节奏去摇摆，真的特别的嗨。然后我当时去的那家酒吧，就是还有俄罗斯的舞者去上台表演，他们的那个舞蹈真的特别的热情奔放，而且动作也特别的优美，真的把俄罗斯民族的那种豪爽展现的淋漓尽致了。
0: 嗯，
4: 在这里放松放松，然后去欣赏一下表演，真的感觉所有的压力都在这一刻释放了。然后夜市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去处。
0: 说当地的夜市还是五花八门的，就是卖的那种手工小物件什么的就特别多，是吗？
4: 对，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吃和手工艺品，就是小吃的种类特别多，除了就是俄式的这些传统的美食，还有咱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像烤羊肉串啊、烤冷面之类的都有，可以一边逛一边吃。手工艺品店也特别的有意思，里面有很多俄罗斯风格的这种工艺品，像套娃、俄罗斯紫金首饰、手工刺绣，这些都有。然后我当时在一家店里就看到了一个手工制作的一个套娃，真的特别的精致，每一个小套娃的脸上的表情都不一样，特别有意思，我当时就毫不犹豫的就买下来了，然后准备带回去留作纪念。
0: 其实有些时候到当地逛夜市啊哈，那个感觉就是一个是就是淘啊，就那种感觉，逛夜市的话是好多朋友就比较喜欢的，到达当地呢，晚上这个灯光亮起的时候，就说那个套娃广场它也会亮的，亮灯了之后，然后我们去夜市里面去淘一淘小玩意啊，去看一看。那周边其实满洲里的话还有像一些自然的风光也是很不错的。那在这一次我们八月份哈，中国交通广播带大家的都会安排到哈，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夜市哈，自己呢去逛吃逛吃。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也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线路的详情。今天其实主要说的是咱们在旅途当中的后半段，前面几天一直在说咱们呼伦贝尔啊，这个大草原这一块，那么今天主要说一说满洲里还有中俄边境的游玩。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我们是就是深度游玩，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线路的详细情况。刚才说到了满洲里啊，它的其实夜市啊，还有套娃呀、俄罗斯风情啊，都会让大家觉得不虚此行了。那么其实还有一定的自然风光，会有像那个黑山头，黑山头的话呢，包括还有一个是卡县啊，这个网上有人说叫卡，不一样的口音，它的叫法也会不一样啊。
4: 嗯，对，六卡的边境风光真的是绝了。我去了一次就在脑海里根本就忘不了了，就是沿着额尔古纳河就是往前走，那种景色真的是一路都让人惊叹，这条河就像是一条天然的这种分界线，一河分两国，站在河边能清楚地看到对岸俄罗斯的风景，那种感觉真的还是特别神奇的。
0: 一河分两国，确实就是在河这个对岸就能看到就是那边的情况了，是不是？
4: 对，在河这边就是我们美丽的草原，还有茂密的森林，然后草原真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然后风吹过的时候，那种草浪此起彼伏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壮观。 然后森林里的树也特别，现在也特别的茂密，就是各种的树木长在一起，有白桦树啊。

0: 松树，走在森林里，然后看阳光洒下来，形成一道道的光柱，真的特漂亮。然后河对岸是俄罗斯的一些风景，就
1: 河对岸
0: 是
1: 其实
0: 可
1: 就
0: 以看
1: 是当
0: 到，
1: 地的那个，就他们因为是在国界这边嘛，哈，刚好是一河分两国了，然后一边是咱们国内，另外一边的话，你就能就通过眼睛看，然后就能看到俄罗斯的那边的村庄啊、山野呀，还有那种
0: 对。
1: 房子啊。那边的话，是不是就田野那边的话，农作物多吗？
0: 其实还挺多的，就是这儿的村庄里的房子都是那种典型的俄罗斯风格，色彩特别的鲜艳，然后那种尖尖的洋葱式的屋顶特别的显眼，然后田野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在阳光底下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颜色，有时候还能看到俄罗斯的一些农民啊，在田里去劳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咱们这边是不太一样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新鲜。
1: 最主要不同的风光是哪些呢？
0: 六卡这个地方，它是在草原和森林的过渡带，然后景色变化就是特别的丰富，就是可以看到，草原还有森林。在六卡找个地方，就是停下来静静的去欣赏额尔古纳河的景色，真的是一种享受。然后河水特别的清，能看到鱼在水里面就是游动。我觉得六卡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去放松身心、感受大自然魅力的这样一个地方。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满洲里，一定不要错过六卡的边境风光。
1: 这个其实啊，就真的是只有去过的朋友才能会讲得这么的细，包括六卡呀，额尔古纳河，然后那个一河分两国边境的风光，自驾到这边的体验感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经历也是比较难忘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回内蒙。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在当地，如果说去到过这个边境的朋友们都会知道，有一个叫世维。世维呢，就是它有非常魅力的一个小镇。你别看它小，但是里面的这个风情特色确实很多的。那相信明慧这次也有去到，对不对？也看到你的朋友圈里有发了啊。
0: 世维真的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小镇，就是我在那儿真的有很多难忘的这种经历。就是首先我当时住的是就是当地的木克楞小木屋，这种房子是用原木搭建的，就是特别的有俄罗斯特色。走进小木屋里面的布置的也特别的温馨，就是它的墙上会挂着一些俄罗斯的这种风景画，还有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品，让人感觉特别的亲切。晚上躺在木床上，听着外面风吹树叶的声音，感觉特别的惬意。在世维，我还品尝到了最正宗的俄式美食，就是刚才说的大列巴，就不用多说了，就是
1: 吃的
0: 刚
1: 最
0: 出炉
1: 多
0: 的
1: 的就是
0: 大
1: 大
0: 列
1: 列
0: 巴。
1: 巴，
0: 对，然后热气腾腾的麦香味儿特别的足，然后就是还可以搭配一杯香浓的俄罗斯奶茶，简直是绝配。还有酸黄瓜，这也是俄式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就是酸黄瓜，它吃起来是酸酸脆脆的，特别开胃，和我们平常自己吃的那种黄瓜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当时还去了当地的俄罗斯族家庭去做客，他们也特别的热情，当时就拿出了自己做的各种的美食去招待，然后像果酱啊、蜂蜜，每一样都特别好吃。然后晚上，世维还有俄罗斯族的一些聚会特别的热闹，
1: 能歌
0: 大家
1: 善
0: 围
1: 舞
0: 在
1: 的，
0: 篝火，然后大家围在那个篝火旁，拉着手风琴，然后唱歌跳舞，那种氛围特别的温暖，让我感受到了俄罗斯族人民的热情和豪爽。还有就是在世维的河边去看日落，那真的是我这次旅行中最难忘的一个画面之一了。就是傍晚，就是太阳慢慢落下的时候，天空被染成就是一片的橙红色，河水在夕阳下也变成了那种金黄色，就是特别的漂亮。对岸俄罗斯的小镇的轮廓在夕阳下会变得特别的柔和，就像油画一样。然后我就静静地坐在河边，看着这里这种景色，就是会感觉 心情特别的平静，那一刻真的感觉整个时间都静止了。
1: 对，我们通过了这个电波哈，感受到了明辉在内心去到当地的这种感受哈。那么还剩最后一点的时间了，就想问一下，那这一次呢，像很多的家长朋友都想带着小孩一起去出游，这个很多小宝宝们啊，平时可能是在书本上能够看到啊，在地理课上地理书看到像满洲里啊、市委啊这些地方，那我们。

0: 果说亲子家庭带着孩子一起去游玩的话，有哪些推荐吗？
1: 其实我觉得满洲里和市围这些地方就是带孩子还是特别合适的，就是满洲里有很多这种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就是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尽情的去玩耍，享受这种欢乐的时光。而且套娃广场上还有很多关于套娃文化的展示，孩子们可以通过这些展示了解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增长知识。然后市围也很适合带孩子去，孩子们可以体验住在木克楞小木屋里面，然后感受不一样的住宿环境，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新奇的这种一个经历。
0: 木克楞小木屋确实之前没有感受到啊，就是有那种氛围感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当地的木克楞小木屋啊，这个确实是就完全融入当地了，沉浸式的旅游体验感了。
1: 对，它很有当地的一些俄罗斯的风情的这种特色。然后在市委还可以去参加俄罗斯族的活动，和当地的小朋友一起去玩，然后一起唱歌跳舞，这样能让孩子们结交到新的朋友。而且在草原上，孩子们还可以看到成群的这种牛羊，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自然，这对他们的成长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作用。他们可以观察牛羊的这种生活习性啊，去了解大自然的奥秘。不过带孩子去这些地方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小的点，就是比如说要给孩子做好防晒措施啊。满洲里的市委的和市委的阳光都是比较强的，孩子的皮肤又比较的娇嫩，就是很容易晒伤，可以给孩子戴上防晒霜、太阳帽、太阳镜之类的。就是虽然白天很热，但是
0: 晚上还是，它温差比较大是吧？
1: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暖的。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儿的昼夜温差比较大，要随时注意给孩子增减衣服。另外在旅途中就是要多和孩子去互动，跟他们去讲解一些看到的景色啊，事物，这样既能让孩子学对，这样既能让孩子学到知识，还能增进亲子关系。总之就是满洲里和市委是非常适合亲子游的一个地方，能给孩子和家长都留下美好的这种回忆。
0: 好，那今天也通过电波让我们感受到了像我们资深的旅游博主明辉啊，去到了当地啊，去到满洲里的这种感觉哈。其实我今天可以要聊的还有很多，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啊，也是希望下次明辉可以跟我们再细细的再讲一讲你的旅途故事。好，感谢明辉。
1: 好的，谢谢大家。
0: 那么在这一次啊，我们暑期的时候，八月份，中国交通广播一起呢去穿越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去到亚洲之窗满洲里，去浏览一下最大的套娃广场，然后呢感受一下驯鹿啊、神秘的鄂温克族啊，品尝特色的蒙餐，还有呢俄式美食，再去中俄边境打卡，看一看一和分两国的独特景观，再去到俄罗斯民族乡，入住到的是木克楞的小木屋，品尝俄式美食。这条线路还是比较丰富的，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复内蒙，首先能看到的是咱们整个的路书和线路的详情，每天的吃住行啊和安排，还有一个码，包括像咨询的电话都在里面，码的话呢是咱们客服的二维码，大家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唱。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内造车新势力及传统车企新能源品牌七月份销量数据正式公布。本月包括领跑汽车、极客汽车、极狐汽车和萤火虫等多个品牌同比增长超过100%，尤其领跑汽车正式迈入月销10万级，其七月份全球销量达到101267台。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语音听 APP。

0: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九集。事情发生在年三十的晚上，那天晚上团上过的是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一声春雷由于排练不成熟，一直拖到年三十早上才正式彩排审查。上边没有来领导，说都要过年，就让黄主任把关。黄主任和他老婆、副主任朱继如，还有业务股长、总务股长，正儿八经地坐在台下，把戏审看了一遍。朱继如和业务股长都觉得戏不够成熟，建议是不是开年后把戏再抠一抠，正月十五左右推出去。他们担心，这样急急火火地上演，搞不好会砸了剧团的牌子。黄主任的老婆看戏当中就不停地鼓掌叫好，戏一完一个劲儿地说，本子好，导演好，音乐也好，舞美好，演员也好，尤其是为个米兰演得好，戏成了。黄主任的老婆是幼儿园的音乐老师，人家会吹箫，会拉手风琴，还能给娃娃们排舞蹈，自是行家了。黄主任就决定说，这个正月初一必须演出。自我到剧团当副任以来，每年大年初一上新戏都坚持好多年了，线上的领导也是大会说小会表扬，现在嘛又是粉碎了四人帮，形势一片大好，咋能突然就磨戏了呢？这个戏按照你们的说法，艺术上是差了一点，可是我们也不能只唱戏不看路吧，磨条件创造条件都要上嘛。既然黄主任都定了，其他人也就只能把头勾下再不说话了。黄主任讲，今年团里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晚上都到一起吃团年饭，所有的家属都要来，说厨房已经准备好几天了。一清娥知道，这几天为准备团年饭，就已经累得有点直不起腰了。大厨宋光祖膀子上贴了五六块膏药，二厨廖耀辉到医院给脖子上戴了个项圈，谁一喊都是连身子一起转，说颈椎疼得快断了。就这还派了好几个没上戏的学生来帮忙烧火、摘菜、洗碗、刷锅。一清娥就是安排来烧火的。他倒是很高兴，因为有舅在这里。要说过年，他感觉只有进了这热气腾腾的灶房，才算是有了年气呢。晚上，在练功场摆了十好几桌，一桌坐十三四个人。娃娃们还站在一旁钓鱼，所谓钓鱼就是上一个菜，他们跑到大人旁边，让大人们喂一口以后，就到处去乱跑乱喊叫，等上了新菜再回来钓上一口。整个练功场吵闹的谁说话都听不见，只有黄主任讲话时才安静了十几分钟。黄主任对大家说，今晚可以放开了喝，但不能喝醉，谁醉了他处分谁。结果团上谁都没醉，就把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给生生灌醉了。事后一清娥才听说，这都是团上几个跟他舅关系不好的人干的，他们一边喝一边有一句没一句，阴一句阳一句的，把他舅和胡老师的关系说得神神秘秘、乱七八糟的。一直跟着他舅学敲鼓，可他舅一百个眼也瞧不上的鼓师郝大锤，甚至还挑逗说，你张光荣多省事嘛，常年出门干革命，家里老婆还有人经管啊，你回来了人还是你的，多恰火的事嘛。你也不知前世积了啥德了，啥好事都让你给摊上了吗？弟兄们羡慕你吗？张光荣啊，张光荣，你还真是活的又光又荣的嘛啊！ 就在大家煽火张光荣时，易青娥她舅还在打着托盘上菜。她舅今晚好像也很高兴，肩上还故意搭了一条店小二的白毛巾，每个托盘上要放七八个菜，托起来挺沉的，但她舅把每个托盘都举得很高，远远的就喊叫：闲人善开，油来了。下菜的时候还是改不了爱开脏玩笑的毛病，说：
1: 求你吃怂都放开了喝。
0: 他惹得满练工厂都是笑声，有人还说狗日的胡三元就是弄啥像啥。胡彩香老师一直跟一帮女的坐在一桌，大家也是一直都在开他和张光荣的玩笑，他是问啥答啥，有的说上，没有的还捏上，就图大家个高兴了。加上听说戏不行，米兰晚上一直蔫蔫的，胡彩香的心里就特别得劲儿。谁知张光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把药给装上了。席还没散，张光荣就踉踉跄跄地回房了。易青娥她舅是在席都散了，一些女同胞一起下手帮忙收拾桌子碗筷时，才拖着两条困乏的腿慢慢回家的。易青娥看舅有点走路两边倒的样子，就上去把舅扶回房里。谁知刚进房，张光荣就来了。张光荣进房，二话没说，从身背后拿出一个大铁钳子。后来易青娥才听说，这叫管钳，足有两三尺长，是张光荣从厂里拿回家向人炫耀的。好在张光荣是醉了，自己有些立身不稳，拿管钳子打他舅，自然也就力道不足，打着打着，自己先栽倒在床沿上了。他勉强爬起来，还是撑着要打。易青娥他舅也不知咋的，既不夺凶器，也不朝外跑，就那样随便拿手挡着抓着。张光荣却是越打越清醒，打着打着，舅的肚子上、腰上、背上、肩上就挨了张光荣好几管钳。吓得易青娥急忙去把胡老师叫来了。是胡彩香一把死死地抱住张光荣，管钳才跌落在地上的。张光荣像老牛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1: 你们这对狗男女，当我不知道，我啥都不知道，我还修仙人嘞，我还给你送糖送烟嘞，我让医院子人拿屁股笑话我嘞。
0: 胡彩香啥也不说，就捂起他的嘴把人朝回拖。张光荣还憋跳着骂着，但人毕竟是醉了，就像稀泥一样被胡彩香拖了出去。在窗户外，易青娥还听见郝大锤问：
2: 咱光荣哥咋了？
0: 只听胡彩香说：
3: 咋了？让你们把尿灌多了，咋了？
0: 这时只听张光荣还在骂：
2: 个胡三元，有种的你出来。
0: 郝大锤又问：
4: 光荣哥骂胡三元咋了？
0: 胡彩香在里边说：
3: 喝醉了，还要缠着胡三元朝死里喝了，咋了？
0: 然后胡彩香就把张光荣拖回家，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易青娥看见院子里还有几个人在暗处游荡着，他们都是刚才围着张光荣坐在一个桌上劝酒的。易青娥他舅开始还能动，等胡彩香把人拖走后，他就趴在床上再也动弹不得了。舅让易青娥掀起他的棉袄看一看他的腰，易青娥接起来一看，腰上背上已经起了几道紫青的肉棱，易青娥就哭了：
2: 别哭，把灯先关了，等一会儿要是不行，你就扶着我，咱上医院去。
4: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就得咬，怕是被打断了。
0: 易清娥还在哭。
4: 哎呀，你哭啥呢嘛你？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哎呦哎呦，别哭了。
0: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院子里放炮声停了，连院子外也没有动静了。这个时候，舅才对他说：“
2: 娃，走，扶舅上医院去。”
0: 易清娥扶着舅出院子时，老门卫问咋了，舅说把腰扭了。门口有一辆架子车，是厨房买菜用的。老门卫和易清娥两个人帮他躺上去，由易清娥拉着去了医院。好在都是平路，易清娥咬咬牙还能拉得动。到了医院，有好多小孩都是被炮仗炸伤的，就需要拍片子，可拍片子的人不在，说要等到明早上才能拍。医生问是住下还是明早再来，就想了想说先住下。住下后，他给易清娥交代：“
2: 娃呀，谁都保障知道，你就说我的腰扭了，找乡下的土大夫看病去了。”哦。
0: 第二天早上，片子拍出来了，脊椎骨倒是问题不大，肋子骨却被打断了两根，就彻底住院了。易清娥把他舅的情况悄悄地告诉了胡彩香，胡老师也不敢去看，不过他对易清娥说：“
4: 我这边没事了，张光荣昨天喝醉了吗？要是不喝醉，他不敢朝明里闹，他还怕我跟他离婚嘞。加上他把人都快打残了，还闹，不想要他的饭碗了。”
0: 胡三元给黄主任写了张请假条，说昨晚打托盘出菜把腰给扭了，连夜出门到乡下找土医生看病去了，说他这几天帮不了厨，也搬不了井，打扫不了卫生了，等病好些再回来接着干。易清娥没敢把请假条直接送给黄主任，而是让胡老师找人转交的。反正这事黄主任也没开会，张光荣也在没闹，就悄没声息地过去了。倒是郝大锤那几个一直在询问：“
5: 胡三元三十晚上好好的，咋能把个腰给扭了吗？是不是又给咱这组织闹啥怪呢？”
0: 有一天，郝大锤堵住了易清娥问：“
2: 哎，你舅嘞？三十晚上是不是挨黑打了？”
0: 吓得易清娥啥也不敢说，就从墙角溜走了。易清娥他舅在县医院只住了三天，就找一个朋友悄悄用手扶拖拉机把他转走了，说是去了乡下，具体是哪儿连易清娥也没告诉。走的时候舅只让他好好练功，说其余啥事都别管，只装聋作哑就行了。一声春雷的演出果然像他舅预测的那样，只演了三场就停下了。第一场还是满场，第二场就只做了小半池子，第三场总共来了二十几个人，没演完就走了七八个，都说还嫌开会少，大过年的还开会，还喊啥口号，到底是演戏吗？是开会喊口号呢？剧团的人有病吧？ 演员们悄悄把摊子一收，大家也都不说话，是害怕黄主任和他老婆给穿小鞋嘞。剧团这行迟早只要紧张起来，闲事儿就少，一旦停摆，啥事儿就都来了。本来张光荣打胡三元的事都过去了，可私下里传着传着就传到黄主任和他老婆的耳朵里了。黄主任老婆听说胡彩香一直对他有意见，尤其是一声春雷演砸了，说胡彩香可没少到处说他的坏话。胡彩香自己作风败坏，乱搞男女关系，过去没抓住， 现在连他老汉张光荣都气得跳出来打人了，这盖子还能捂住吗？黄主任听了就说要查一查，院子的风声立马又变得紧张起来了。先是通知让胡三元立马回来，可胡三元到底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有人就来问易清娥，易清娥也不知道。黄主任就派人到处去找，反正宁州县就那么几个有点名气的土医生，不信还找不回来。易清娥听说团上先后派了好几拨人去找，可到底也没找见。有人就说还是先在张光荣身上下手容易突破些，可张光荣毕竟不是本单位的人，找人家谈话也不方便。郝大锤就自告奋勇地说由他出面去试试，还是老办法，请张光荣喝酒。别看张光荣是个钳工，人也长得粗胳膊粗腿粗脖子大脑袋的，可是脑瓜子精明着嘞。自打年三十晚上被灌醉一回后，他就再没喝醉过。张光荣大概是八两的酒量，喝过一斤的时候就容易犯浑，可每次他都能准确地喝到八两左右就不喝了，谁再劝他都只是傻笑不端杯子。有人硬灌他会把大嘴闭得紧紧的，谁要动手他能哇的一口一下子把人家的手掌咬进去半截儿。郝大锤他们从正月初六一直喝到正月十五，张光荣一次都没醉过，他们自己倒是几次喝得不省人事。郝大锤甚至还一头栽进厕所，把过年才买的一顶火车头的帽子都满了粪沉了底儿，到底也没打捞起来。有几次胡彩香看张光荣半天没回来，也亲自来参与喝，郝大锤和几个逞能的最后实在把烟酒菜贴配的背不住了，才给黄主任交了齐。好多年后胡彩香才给易清娥彻底交底，说那个年可是过得窝囊透了。他说他跟张光荣几乎是天天关着门窗在家里打闹，张光荣甚至还威胁要拿针把他的屁股给缝起来。但关起门闹归闹，出了门张光荣还是很给他面子的，因为张光荣绝对不愿意跟胡彩香离婚，张光荣是喜欢他的。胡彩香很漂亮也很绵软，有一年胡彩香去张光荣的单位探亲，几乎张光荣单位的所有人都傻眼了，不相信她是张光荣的媳妇，都问她你是咋把这么漂亮的女人给勾引到手的。再加上胡彩香还照看着张光荣的老娘，张光荣的老娘住在离县城三十里的地方，胡彩香几乎每个月都要骑自行车去看望，老娘对这个儿媳也是满意的。张光荣不能不掂量轻重，即使心里再痛苦再窝火他还是忍了。直到正月十七那天他离开，他都没对外公开老婆和胡三元有的那档子事儿，只是在临走的那天晚上他一再逼着胡彩香赌咒发誓不要再跟胡三元来往，再来往就被车撞死，被雷劈死，被水淹死，被火烧死。张光荣走了没几天，胡三元自己就回来了，他胸腔上加了个夹板，衣服一穿也看不见，但走路明显是直戳戳的。易清娥把他走后团上到处找他的事跟他说了，他就只是哼了一声就开始收拾他的古板了。后来胡彩香老师来，舅舅把易清娥支出去了，再后来黄主任找他舅谈话，说舅还硬得抱抱的，坚决不承认自己跟胡彩香有什么关系， 说要有关系，那就是革命同志关系、阶级姐妹关系、乐队和演员的关系，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关系。由于没有捉奸在床，也拿不出其他的任何证据，他舅又是有名的铁壳嘴，得理不饶人，这事反倒弄得黄主任有些磨盘压手，取不离了。但黄主任岂是能让别人轻易制服的人，刚好最近也没有演出，也不排戏，黄主任就安排跟县上干部春训会一道，开始了宁州剧团为期3个月的生活作风大整顿。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集，易清娥并不懂什么叫春训会。那天在剧场的楼座里挤着旁听了一回，才知道这会真厉害啊。听说旁听这会还是黄主任争取来的。黄主任说，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也说明了县上对剧团的重视。正式参加会的都是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他们在底下池子里坐着，楼上是空的。那天黄主任就把全团100多号人全都吆喝到了楼座里，先强调纪律，说谁私下里叽叽喳喳大声喧哗就让谁滚出去，吓得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出。会议开始，先给一些人发奖状，后来领导又讲话，讲了半天，易清娥一点儿都没听懂。再后来，就有人点着一些名字，足有10几个人。把名字点完，那人又大声宣布，让这些人站起来。易清娥突然明白，这些人是犯了错误。有人是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有人是贪污问题，有人是违反纪律问题。反正到最后用绳子捆了3个，就跟那次捆他舅一样。有一个人还当场被捆翻在了地上，不过很快就让穿着军装挎着枪的人使劲儿地拎了起来。剩下没捆的，在那3个人被押走后，也让一溜溜跟着滚出会场了。易清娥吓得又尿了一回裤子。他扭头看看他舅，舅的头已经勾得贴到大腿面子上了。听完县上的春训会，团上就开始进行生活作风大整顿了。先是动员，然后揭摆问题，不几天就传出好多吓死人的事情。平时看着都好好的人，怎么全都那么肮脏啊？有的在人家女生窗户外偷看人家洗澡，有的在厕所的下水道偷看女演员上茅房，有的在舞台演出暗场时偷摸女演员的屁股和胸脯，有的晚上专门到女演员的房里谝闲传谝着不走，有给人家女生死乞白咧写情书的，也有给人家有夫之妇献殷勤送烧鸡腿的，还有人老当着女学生说流氓话，反正问题多得很。尤其让易清娥没想到的是，他们学员班竟然也出了大问题，说有人偷偷给女生递条子，上面写着我喜欢你。这还了得，在剧团抓得最紧的就是这好事。为偷着谈恋爱，胡彩香和米兰那一班有2对都被处理回家了。剧团里要求演员必须晚婚晚育，这是事业的需要，因此对谈恋爱这种事儿也就抓得特别紧。黄主任说，这个不接不知道啊，一接吓一跳啊，你看看你看看啊，看着咱们这个单位风平浪静，其实已经是波浪滔天啊，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没有被揭露出来呢啊，这个要继续揭呀，直到把最严重的盖子揭开为止。胡主任要求把所有问题都要梳成串子，编成辫子，通过这次整顿给剧团来一次生活作风大扫除。易清娥看看他舅，他舅的脸定得平平的，好像这事儿跟他完全没关系一样。可大家伙儿都在朝他舅看嘞，那眼神里分明是已经把过街老鼠给抓住了。易清娥天天担着心，生怕他舅又出事儿。可整顿都进行1个多月了，他就还逍遥着。逍遥这个词是郝大锤说的。
连学员班也都是早上练功练唱，下午和晚上开会学习，有时分成好多小组，有时又开大会。易清娥迟早都是糊里糊涂的。他想，只要舅没事，他就没事。舅还特别给易清娥叮咛，开会的时候朝怪角那块坐，尽量照领导看不见的地方搁就着，人家说啥你都别言传，问死逼死都不要吱声。会开的长，嫌急人了，就找你胡老师，让他教你唱。你就想，胡老师教的那些弯弯都是咋拐的，我气口都是咋换的，心里边摸着戏，时间也就混得很了。再大的事情，闹一阵子都会过去的。易清娥就照舅说的那样坐着，有几回人都发言完了，也有让他发言的，他就捂着嘴光傻笑，大家扭过头也笑，那是笑他傻的笑。还有一回，大家都找自己的生活作风问题呢，轮到易清娥最后一个发言了，都回头看他，他还是傻笑着。楚家和嘴长就冒了一句，不看易清娥这碎足子，每次到水井台子上都要朝我井里面照半天，还把一头子慌慌毛抿了又抿，拿水当镜子臭美丽。易清娥的心里咯噔一下，因为这是真的，他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事还是没犯事。谁知大伙又是轰的一声，就跟笑傻子一样，有的竟然还笑岔气儿了。易清娥他舅这次回来明显比过去蔫了不少，人前的话也少了，虽然胸腔有伤，但还是到厨房帮灶去了，切不了菜，洗不了锅，就一直在灶门洞烧火，早上还打扫院子，不过隔一天一次，一只手操着扫帚在扫，扫得很认真。易清娥有时候想帮忙，可舅不让，说他有的是时间磨。有时他感觉舅也是故意磨给满院子的人看的。舅的半边身子老疼，那只手也抬不起来，鼓是敲不成了，可一回到房里，嘴里总还是财财财个令财，以令财以达达财，不停地念着打击乐谱。那只好手还老在腿面子上敲个不停，好像一切都不由他自己似的。用胡彩香老师的话说，你舅要是不敲鼓，那真就是憋死了去。舅也天天开会，也发言，但始终是谈认识，谈觉悟，绝不接触实际问题。前边挖出来的事已经梳成串子，编成辫子放在那儿了，他也说表示吃惊，表示愤怒，表示后怕。他甚至还说，有些个人太不要脸了，咋能偷看革命女同志洗澡上厕所呢？你家里怎么有姐妹老小了，你咋不回去看呢？啊，他舅说的还挺实际，挺痛心，挺难过，挺振振有词的，但帽子底下始终没有人。只要是坐实了的，帽子底下扣着人的问题，他都始终不接触，不联系。这中间还出了这样一档事，按黄主任的要求，别人都只谈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但胡三元还要结合被公安劳教以及开除留用一年的问题综合起来汇报思想，汇报认识，并且还要求他写成书面材料，在大会上念给全团的同志听。易清娥一直没见他就写，也没见他就想，每天一回房里，他还是在那儿念叨他的乐谱，收拾他的鼓板鼓槌。到了开大会那天，易清娥的心里乱得跟打鼓一样。
结果他舅倒是不慌不忙地拿出笔记本，一页一页念，一页一页地汇报起来。他足足念了十好几页，不仅念得摇头晃脑，而且还眼泪汪汪的。最后是一连声的用了好几个我深刻认识到啥啥啥的。他一边念着，还一边用手指头蘸着唾沫，把笔记本一页一页的朝过翻，好像准备得很认真一样。好多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郝大锤尤其不相信，胡三元的肚子里突然能有墨水了。他就装着上厕所，顺便朝胡三元的笔记本上扫了一眼，然后给黄主任递了个条子，要求胡三元把笔记本交上去。这一交，问题出来了。他就那笔记本上全记的是打击乐谱，而满嘴念念有词的都是历次运动用过的大话套话。事后有人说，胡三元是老运动员了，啥事儿没经过，啥话不会说，还需要拿个本本写上。黄主任立马就让他舅站起来了。黄主任那天发了大火，把桌子狠狠一拍，说他舅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么严肃的会议，本人又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还敢在这儿给组织上耍儿戏，问他是不是想二进宫，是不是彻底想放弃一年开除留用期了。黄主任一通火发的，把易清娥浑身的骨头都给吓酥了。后来又安排让大家伙发言，大家就上纲上线的把胡三元臭批了一通。会一直开到晚上11点才结束，最后要胡三元连夜补好检讨，明天接着开。胡三元回到房里，拿起钢笔，整整闷了一个晚上，总算在笔记本上写出了好几页。虽然第二天会上，黄主任又批评他说，检讨是错别字连篇，但这件事儿总算没有再纠缠下去。他黄主任要深究的是他跟胡彩香的男女关系问题，可是胡三元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守口如瓶。多年后，胡彩香还说，你卧个舅，卧个死鬼，黄点轻着嘞，啥事该说，啥事不该说，可会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嘞。胡彩香说，他在剧团里也不是个随便能让人捏软柿子的人，他明明白白，那次生活作风整顿，有人就是想揭他和胡三元的老底呢。他和胡三元为了这事，有一天晚上还专门跑了好几里地，到一个乱葬坟窝子里，仔仔细细地商量了大半晚上。胡老师说，是他舅说的。这好事情，只要是没有被捉奸在床，就四个字，死不认账，两他谁也没有办法。胡三元交给胡彩香，要他每天把脸吊得长长的，见谁想拿这事说事了，就倔，就骂，就喊叫，要去挖他的祖坟。人都只会欺负软的贪的，没有谁不怕硬的尖的。他舅那晚还说，其实他自己啥都不怕，只要胡彩香说声跟他，他立马就承认两人好过睡过。可惜胡彩香死也不放张光荣，他还得顾胡彩香的脸嘞。黄主任组织的生活作风大整顿活动开展了一个多月，前边接触的问题看起来很多很大，但到后边落实时几乎没有一个承认的，有的还破口大骂，说是污蔑陷害，还说四人帮都快打倒一年了，有人还搞江青那一套，反正死都不认毛，梳好的辫子也就只能搁在那儿了。黄主任起先是想收拾胡三元的，
结果胡三元啥都检讨，就是不检讨自己有男女关系问题，即使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也就是爱干净，到农村演出不愿意朝贫下中农的炕头上坐，不愿意端贫下中农没用开水烫过的碗筷等等等等问题。有一次他就一边检讨还一边哭得呜呜呜的，说他从农村来，现在反倒嫌弃贫下中农，真是灵魂深处该闹一场革命了。反正他就是死不朝胡彩香身上引。黄主任一个劲儿地强调要把整顿引向深处，他就一上会却偏把下乡演出时偷农民柿子核桃的事儿全端了出来，并且说得有板有眼，活灵活现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弄来弄去柿子就三五个，核桃就两三捧，他还痛苦万分地检讨来检讨去，就把一些人逗得扑哧哧的乱笑，搞得黄主任一点脾气都没有。尤其是最后有人还引了一把火端直烧到黄主任头上了。有一天排练场门口突然贴出一张小字报来，说黄正大跟米兰有一腿呢，气得黄主任鼻歪嘴斜，暴跳如雷了好几天，连黄主任的老婆也在院子来回骂人了，说这是有人在故意把水朝浑的搅，是给他老汉泼脏水嘞。他老婆还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把坏人挖出来。黄主任让使劲儿地查了一阵，却咋都查不出个结果来。有人怀疑是胡三元干的，可胡三元说他才不干那下三滥的事儿呢，要干就端直拿到大会上去干。查到最后这事也是不了了之了。可事情并没完，几个月后他就倒是没被生活作风问题搞倒，却因为一次重大演出事故二进宫了。话还得从排歌剧《洪湖赤卫队》说起。剧团搞生活作风整顿，哩哩啦啦前后进行了不到三个月。听黄主任自己说，有一天县上一把手见了他，问他看人民日报没有，他说他天天没落过。一把手又说看见洪湖赤卫队的消息没有，黄主任不好意思地搔着头，领导就说1月23号的洪湖赤卫队解放了，被四人帮打进冷宫10年，终于解放出来了，人家武汉都演出了，这台戏写得好得很，写我家乡的，我2个伯伯都当过赤卫队员，过去我看过好多遍的。黄正大这才想起来一把手是湖北人，立即剧团就投入了洪湖赤卫队的紧张排练了。洪湖赤卫队的主角韩英还是实行 AB 制，米兰 A 组，胡彩香 B 组。为这事据说导演还找过黄主任，说要戏好就得胡彩香上 A 组。黄主任批评他糊涂，说这是英雄人物，胡彩香能给个 B 组就不错了。黄主任还特别强调了一句，整顿生活作风的事没结束嘛。话里话外的意思导演自是听明白了，可导演又是个特别不开窍的人，还磨磨唧唧地提出能不能让胡三元来敲这个戏，说只有胡三元上手才能把戏敲得筋骨了，其他的人手上没功夫来不了，搞不好就把一本好戏给敲泄乎了。黄主任把导演看了半天，摇摇手，我看你这一辈子也就只能排这个戏了。导演夫妇深度近视。

0: 眼镜说：“谢谢领导夸奖。”黄主任又补充了一句：“你只管拍你的戏啊，演职人员这个事情不用你考虑。”为了这事，胡彩香老师还找过胡三元。
1: 欺负人嘞，凭啥又让米兰上 A 组？就那个米兰，喂个狐狸精是唱韩英的料吗？
0: 他就说：“哎呀，
1: 就唱 B 组，就唱 B 组嘛，戏拿不下来，就是得换上你。
0: 洪湖赤卫队是个英杂子戏，人家叫歌剧，咱就是当戏唱嘞。哎，为个韩影又几班大唱嘞，音调高，米兰根本就是上不去。你就等着朝 A 组换吧，到时候他黄正达还是来跪着得求你了嘛。”
1: 你胡三元该不是米兰的卧底吧？你每次都把我弄得让让让的，这几年都快把我让到沟里面去了，还让嘞？
0: 那你朝上冲吗？看你能不能冲上去。
1: 去。
0: 听了胡三元的话，胡彩香骂骂咧咧的先认卯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口部操，把车停好。
7: Follow me。
6: 你有听过舌头操吗？舌神经直通大脑，不要小看舌面活动，防止面部老化。准备好。脸部松弛。嘴巴慢慢张开，停顿几秒，1、2、3、4，舌面慢慢伸出，2、2、3、4，马上还原，3、2、3、4，头部上扬，下巴伸展，嘴巴慢慢张开，伸出舌面，停顿几秒，1、2、3、4，马上还原。2、2、3、4，就是这样。跟着熟悉音乐来做操，保持精神，效率更高。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来做操，缓解压力，没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红灯操。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阿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对，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0: 欢迎。
2: 好。
1: 那另外一位坐在旁边的呢，是同样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的运动医学科，邵嘉毅老师，欢迎邵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啊！今天两位都是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哈。哎，我能问问运动医学的专家自己也爱运动吗？
2: 我们确实都有长期稳定的运动习惯。
0: 你看看，
1: 你看我们主持人也是这样。你看康姐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运动，
0: 是
1: 一路小跑，
2: 是
0: 吧？对，
1: 还在健身，还在
0: 溜溜的。你说是？
1: 听得出来？哎呀，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
0: 真的，
1: 这就是带着氛围来，真的是今天的氛围是给足了啊。我们就是来衬托二位专家给我们来今天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在我们的路上正在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不管是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叫久坐的办公室人群，其实都面临着一些个问题。
0: 对，我觉得咱今天要解释一下运动医学，你不要以为只有运动员才要进这个科室哦。
1: 哎，是，
0: 好多人一辈子不去做什么剧烈运动，他甚至可能天天就是坐在那儿，就像我们好多的职业司机一样。结果他也要进到这个科室，而且他的那个伤病情况往往跟职业运动员非常的像。
1: 是这么回事吗？在门诊当中，来，刘老师。
2: 是的，是的。确实是。咱们呢，不要都以为运动员才进运动医学，其实运动医学我们现在的病人啊，其实70%-80%都是我们的普通人。对，尤其是如果说咱们司机朋友的话，我现在有很多患者是司机朋友，发现呢他们的膝关节其实蜕变的也很严重。
0: 就是不怎么运动也会
3: 也会有运动系统的伤。
0: 你看
1: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也没有怎么大量的使用自己的膝关节呀。
2: 对，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除了运动员这种我们说的磨损伤以外，其实更常见的是我们的现在的久坐的引起的一种像蜕变引起的伤。咱们的司机朋友坐一天，那肯定是长时间的僵硬的。对对，所以说他那个膝盖我们说的那软骨也发生了一些蜕变。
1: 你看这是蜕变。
0: 对，以前我们老觉得膝盖容易是出现磨损，就是用的多了
1: 总动它。
0: 对啊，用多了它就不
1: 好。但你不用也不好，
0: 也不行。
1: 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原理啊？就为什么我不用的它也会蜕变，甚至是比专业的运动员蜕的还快一点。用进废退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这怎么蜕的呢？
3: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因为膝关节老不去活动，
1: 是
3: 它周围的一些肌肉也没有办法去充分的去调用它。所以这样的话，长期我们久坐少动的话，我们肌肉就会萎缩。
1: 肌肉萎缩，
3: 肌肉萎缩，它没有办法去更好的保护到我们的关节。
1: 明白了。
3: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关节在运动的时候它是需要这个润滑液的。但是我们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润滑液会分泌会减少，不能够更好去润滑这个关节。
1: 人家觉得你不需要，我就不分泌了。
0: 你反正也不用我嘛，
1: 我就不分泌。
0: 对啊，我在那儿待着干嘛？
1: 然后嘎吱嘎吱响。
0: 是
2: 啊，对，
1: 这是这么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比方，是吧？所以就是在您二位的自己的科室，作为医生来讲，同时自己也在秉承着这么一个运动的一个原则，就刚才说的稳定的持续的运动。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央视频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看到二位医生的这个姿态啊。就是有明显的训练痕迹，
0: 对，就好有那个运动范儿啊，是
1: 吧？果然啊，上周他们俩没说错呀，
0: 确实
1: 颜值和身材都是啊。

0: 对
1: 是吧？
0: 所以我们要向人家医生学习。其实我们之前老说一句话，就是医生老在诊室里面，可能一坐要坐半天，
2: 对，
1: 是的，
0: 是吧？可能本身有点类似于我们这种久坐族，但是人家下了班之后，人家还活动呀，
1: 对呀，
0: 是吧？
1: 是啊，
0: 不像我们。下了班就下班了，
1: 下班了，我们有时也得接嘉宾的，去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探讨啊，
0: 对对，
1: 是吧？就联络
0: 做个谈什么的，
1: 哎，做个谈啊，会个物啊，是吧？
0: 以后咱们就站谈，站谈。
1: 今天节目咱们就站起来了，
0: 站起来
1: 跟相声似的啊，这是一个什么八马褂是吗？
3: 对，
1: 其实给我们来推荐推荐，有没有适合的这个运动呢？刘老师，看着刘老师像个教练
3: 一样，对，就是我还在
1: 来刘教练
3: 爱好来说吧，就是还是首先要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运动，或者是。对，就是不排斥的运动。像我自己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爱健身一下，就是大家说撸铁嘛。
1: 啊，
3: 对，就健
1: 健
3: 身。对，就是我们每周呢，如果说能去到2到3次，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啊，能够坚持每次呢，能有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嗯，
3: 那也很好了。
0: 嗯嗯，
3: 对，
0: 撸铁就是专业的说是比较抗阻，
3: 对对，肌肉的一些抗阻训练啊。
0: 抗阻实际上是我们现在非常提倡的运动形式。
3: 对对对，它适当的这种肌肉抗阻，它可以第一我们防止这个肌肉的流失，
0: 嗯
3: 啊，然后呢增加一些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更一会儿嘉义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一些复合一些动作，
0: 嗯，
3: 那可能就是说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一些。像我的话，可能会喜欢一些啊固定器械啊这些，那可能呢它对于某一些局部的肌肉，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1: 嗯，
3: 但都是各有各的特点。
0: 嗯，
1: 那固定器械指的是什么？就搬不回家的那种。
3: 对，
1: 就是，
3: 比如说我们那些机器啊，
0: 想搬回家可能也行，就是费点劲儿。
3: 对，龙
1: 门
3: 架，对对，是的，
1: 得拆了再搬。
0: 今天两位刚好很有意思，两位的这个专业是
1: 踝、
0: 膝、髋、
1: 髋，
3: 对，
1: 胯骨轴的波棱盖儿，
3: 下肢的，
0: 对，三个。大的关节，主要的关节哈，啊，而这三个地方实际上好像也是
1: 用的最多的地儿
0: 嘛，对，尤其是对于久坐，
1: 嗯，
0: 好像不久坐，久坐，反正到了某一个年龄，
1: 嗯，
0: 这三个地儿都容易出问题，
1: 尤其是髋关节，到了老年之后，咱们总在说家里老人可千万别摔呀，万一摔着这个髋关节，可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个关节都是我们叫承重关节，
1: 哦，
4: 就是力量是往从这上面传导过来的，
0: 哦，
4: 所以他们是一直在。一直在这个负荷前行，
0: 嗯，
4: 负重前行，
0: 是
4: 更容易出到一些伤病，
0: 受最大的压力的这样的三个地方。
1: 所以咱们不管是行走、
0: 嗯、
1: 跑步还是下楼梯上楼梯的时候，总会用到的最多的，反正给我感觉最多的就是这个膝盖啊，
0: 嗯，
3: 对，
1: 总在说爬楼梯伤膝盖，哎，下楼梯爬伤膝盖，是爬楼梯最伤膝盖，这有没有一个说法？
3: 嗯，其实二者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可能如果在受伤状态下，可能是下楼梯会更伤膝盖，因为它承受的重量，你的下楼梯的那侧腿承受的你的体重是更大的。
0: 哎，可是感觉下楼不是轻松的多吗？
3: 啊，下楼是只是不做功。
0: 哦，
3: 它会感觉
1: 重力势能转化为动力势能，
0: 哦，但是它承受我的身体是
1: 一
0: 样
1: 的，
0: 是吧？我该是多少斤就是多少斤。
3: 对，因为下楼你需要你的肌肉更好的控制，然后让你的髌骨的这个轨迹更好，
1: 哦，
3: 所以说那就叫做我们有力量去控制住这个髌骨，它才能够你下楼才能够更好，
1: 嗯，
3: 那如果说没劲儿，你在肌肉比较弱，或者是你已经受伤的情况下，那下楼其实需要的难度其实是更大的，
1: 更大的，
0: 嗯，
3: 对，
4: 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上山容易
1: 下
4: 山，下
1: 山
3: 对，
0: 哦，
3: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还真是这个话不白来啊。
0: 对，我还一直以为是从这个就是好爬的这个角度来说，
1: 好爬的这个角度，
3: 它只是可能不累。
0: 对啊，
3: 对，但在上山可能会累的，但是上山呢，
1: 这个对的，它不累，
0: 对，省那么一点点力气，但是呢，对于你的骨头来讲，它要承受的这个力量其实没有差别。
1: 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它的承受更多一点。
0: 是，
1: 接着来说膝关节啊，我本人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蹲起的时候有这个弹响。
0: 哎，我也有，
1: 你也有，
0: 咱俩往那一坐，嘎巴嘎巴两声。
1: 但是疼吗？
0: 不疼，
1: 我也不疼，就没有感觉。你要不提我也不知道，
0: 是，
1: 就只是自己已经麻木了，但是你也不疼。这是怎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几种情况吧？
0: 是不是好多人都这样？
3: 对，
1: 我一会儿我来公布我的这个情况，就有的这个专家给我测过。
0: 啊，
1: 对，您先来说一说这个分别会有几种可能。
3: 大部分的我们说的其实没有疼痛性的这种弹响，其实是大多数人群都有的，啊，对，就是普通人来说，因为弹响它很多原因，如果说只要我们要避免的就是 重视的是，弹响合并有剧烈的疼痛，甚至卡住了、
1: 哦、
3: 啊，我们就说是甚至关节绞锁了、
1: 嗯。
3: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强行的去掰，那、
0: 嗯、
3: 要及时就医以外、
0: 嗯，
3: 其实普通的弹响，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肌腱的劳损呐、啊
1: 嗯，
3: 有些或者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啊，那突然出现了一些弹响呢，它其实是很常见、
1: 嗯。
3: 咱们只要重视，平时做拉伸，做预防，它可能就能够明显的缓解。
0: 嗯
3: 啊，咱们也不用担心，出现了也不用担心。
1: 嗯
0: 嗯，
3: 对，
1: 高低都得有置换那天是吧？
4: 但我觉得有
0: 一点，
4: 对，有一点就是补充一下，就是说除了这种弹响，您刚才说的是嘎巴嘎巴响，对吧？这个叫我们叫脆，比较脆的那种响声。
1: 哦，
4: 还有那种就是跟那种砂纸似的，或者是
3: 摩擦的那种，
4: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1: 嘎啦嘎啦响和嘎啦嘎啦响，
4: 就是特别那种碎响感。
0: 还有这种，
4: 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查体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就是比如说把我们的手放在这个病人的髌骨上面，如果他要在做屈伸膝关节的时候。有时候就能摸出来那种感觉到，
1: 感觉到
4: 它一直在那种碎响，但这种碎响一般来说就是一些软骨损伤啊，或者它表面不光滑了，
1: 那它疼吗？
4: 也不一定会，
1: 也不一定，
4: 也不一定，
1: 说的有点害怕。
0: 嗯，
1: 我也听不出来，嘎啦嘎啦咕噜咕噜。
3: 对，所以说你
0: 咱们应该就是嘣儿一下，
4: 对，你说那种脆响啪嗒一下、
0: 啊、
4: 那种的应该没什么事、
0: 嗯、
1: 你看看，果然聊到自己身体的时候大家都很上心，
0: 就我们俩都不约而同的把手放到了腿上赶紧摸摸。
1: 真的是，就是这个关节弹响，我就想啊，这关节啊不光是膝关节，咱们小的时候总爱，你看看这个声音、
3: 嗯、
0: 还有好多男孩，我记得就是学那个硬汉电影、
3: 嗯、
0: 然后就这样，就是脖子的那个叫什么、
3: 啊，对，小关节的
1: 那是音效出来的吧？
3: 嗯、
1: 多吓人啊！那
0: 就是好多人会这样子，就是在抖手，哎呀，
1: 这样
0: 捏手的时候，刚
1: 这个没事是吧？
4: 对，这个就是比较清脆的那种响声。
0: 你怎么捏响的？
1: 我也是寸了劲儿了
0: 啊！
1: 平时你这么
0: 还能掰回来吗？
1: 不是，总这样玩也不行吧？
0: 啊、
3: 对，这个还是有一定轻微的这种损伤的，
1: 啊、
3: 还是不要自杀、嗯。但是呢，它并没有大的问题，
1: 就是关节腔内空气挤压。
3: 对，它一般是这种气压的滑动、
1: 啊。有空气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关节液腔液就少了？它为什么要有空气呢、
3: 嗯、
1: 是肯定都有空气吗？
3: 嗯，不是
4: 也不是，
3: 它是关节应该正常，它是负压的，或者是就是微正压、
1: 哦、
3: 就是或者是你只有肿起来以后它才变成正压的，才所以说它这液体一般是比较很少见或者是少量的积液，这个就是我们叫润滑液、
1: 哦、润滑液、
0: 嗯、
1: 不见得都是充盈的润滑液、
0: 嗯、
3: 对、
0: 嗯、
1: 啊，那样就油起来了，
0: 就没必要就是靠这个玩意儿来彰显你的硬汉
1: 别总玩这个
0: 硬汉风、
1: 这个、
0: 对吧
1: 对，
0: 有很多种方式，
1: 这
0: 个不是特别的，
1: 就想不了了，想不了了、嗯、
0: 这有点就是杀伤自己了，这样吧。
1: 对，说完了这个波棱盖了，
0: 嗯，
1: 咱们再说说这个脚脖子，
0: 嗯，
1: 这崴脚这件事儿、啊，
0: 踝关节，
1: 对，踝关节的这个事儿了。有的朋友我发现就是习惯性的这个崴脚，总崴脚，只要崴过一次脚之后，
0: 嗯、
1: 后边习惯性的崴脚，但是崴着崴着他就会觉得，哎，我也不疼了，是吧？就也没什么大事儿了、
3: 嗯。
0: 还有这种习惯的，
1: 哎，有的人习惯性崴脚，
0: 崴脚还能崴到习惯。
1: 来说说吧，这个崴脚是
3: 怎么回事？一般来说呢，这种类型还是比较少，
1: 嗯、
3: 或者就是说啊、
1: 嗯
3: 你的伤痛还是比较轻的时候。
1: 哦、
3: 啊，对，因为在这它相当于人是一个适应期，
1: 嗯，
3: 这时候呢，你崴的次数虽然多，可能呢，哎，你说崴着崴着也习惯了，感觉不重了，但是其实呢，
1: 嗯、
3: 你的病情是在逐渐积累的。但当有一天突然开始出现又崴脚或者是疼痛啊，崴脚合并疼痛，然后甚至肿胀加重了、
1: 嗯，
3: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那个我们就打破了这个病情的平衡了。
0: 嗯、
3: 但其实，在之前如果说已经出现反复崴脚的时候，其实是应该重视的。至少是需要去我们运动学让大夫给你检查检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周围的韧带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损伤了。
0: 嗯
3: 嗯，
1: 为什么有的人会三番五次他就习惯性崴脚呢？说明他的哪里不够足呢？
3: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问题。就是韧带，其实我们都是韧带，我经常给患者打一个比喻，韧带就是像一个皮筋儿一样，它的关节和骨头之间的一个比较紧致的皮筋儿啊，这是没损伤的情况下很紧张很紧致，但是呢损伤以后这个皮筋啊就变成一个松皮筋了、松皮筋了以后呢，那导致你的关节和骨头就开始出现晃动，过度的运动就是晃动，这种晃动就导致就其实就是一种崴脚嘛，
1: 勒不住了，
3: 勒不住了，或者稳不住了，
0: 绷得不紧
3: 了、对，
1: 那得练啊。
3: 对，这个练习就所以说练习，我们只能练习它周围的肌肉，你看肌肉它是可以变大变细变修长的，
1: 是，
3: 但是呢它不能练韧带，韧带是固定的，只要它长超过了我们说了六周的这个时间以后呢，它就无法再长了。所以说我们急性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急性损伤的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固定好，固定在一个比如说脚踝扭伤在90度，那固定在这个直角的这个角度，然后让它一个稳定的康复时间，让它长好以后咱们再去动这个脚踝，那它就不会损伤了。 它就长好了。
0: 就是如果我的韧带是松的，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可能后面就一直这样了，是吗？
3: 对，它有可能就是对，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肌肉去弥补它的一些不足。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松得很厉害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外科干预了。
0: 剪断再接上，
3: 我们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0: 换一根儿还行。
3: 也有也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韧带，它是有些时候是换一根儿，有些时候是能补上，我们就给它补上。对，
1: 韧带这个东西还真不是靠后天去练的，但是肌肉是可以练的。
0: 嗯，
1: 这稳定性它可以去帮助韧带。
3: 对，
1: 但是呢，稳定这件事太关键了。如果是脚站不稳的话，全身的力量全都在你这儿了，这根基不稳啊。
0: 对，
1: 但是这个根基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全身的练，因为好多的事儿我发现啊，咱们尤其运动医学啊，说脚脖子可能能够导到胯骨肘子
0: 啊，
1: 是通俗的说啊，脚踝的事儿有可能是髋的事儿，
0: 嗯，
1: 是吧？就是到这个邵老师这边这个问题了，
4: 嗯，
1: 包括咱们有的时候会深蹲去练习，深蹲完了之后，哎呦，就感觉就是这个腹股沟特别的这个酸胀的这个感觉，
4: 嗯，
1: 这属于怎么判
0: 断？练到那儿了，
1: 他这个深蹲就会有一种酸痛嘛。
4: 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酸，实际上就是这个腹股沟，我们一般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这个大腿根这块。
0: 大腿根
4: 这块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肌肉，
0: 嗯，
4: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屈髋的肌肉。屈髋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大腿往这个腹部靠，这叫屈髋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有这个肌肉，那么这个肌肉里面呢是我们的髋关节，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头一个窝的这么一个髋关节。然后一般来说我们深蹲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这么一个动作，尤其是它在我们下蹲的时候，实际上它包括了我们屈髋和屈膝这两部分动作。然后在屈髋和然后在蹲和起的时候，我们这个髋的这些屈伸的这个肌肉实际上都是在用力的。
1: 嗯，
3: 对。
4: 所以如果要是我们蹲的重量比较大的话，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它有可能会用的比较狠，它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酸痛。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就是这是一种酸痛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酸痛一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时候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对。
4: 但是如果要是练完以后发现这个地方还是特别
1: 疼痛，
4: 对，有的人会形容到那种就是隐隐不舒服。
1: 隐隐不舒服，
4: 就有可能不是我们肌肉表面的肌肉对不舒服了，有可能是我们髋关节里面的结构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得需要来我们运动医学的门诊。让大夫帮忙评估一下。
3: 对，
1: 你看，就是有的健身的朋友，这是深蹲啊，确实是在练各种，咱们就说全身练的时候，我之前在健身房教练就跟我说，你今天练完了之后，你回24小时之内你不会有什么感觉，24小时之后你就开始有明显的酸胀的
4: 酸
1: 爽。
0: 那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
1: 对，这个问题就得教到二位，这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呢？
4: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就是练完以后这种酸痛，我们一般叫那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刚才您说的24小时之后，一般可能48小时到顶峰，然后一般会延续个比如24到72个小时都有可能，1到3天吧，差不多
1: 是。
4: 所以一般这个时间段如果出现那种比较大面积的那种就你训练部位的那种疼酸痛，一般来说是正常的。但如果要是说比如说那个地方它局部特别肿，或者某一个点你有一个特别点疼痛的一个明确的点，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是损伤的问题。
1: 哦，这个得去就医，去让大夫给您去查一下体，看看究竟是练对了还是练错了，是吧？这咱们刚才多说了一句啊，全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问题，还有咱们生活场景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比方说咱们要出门了，得穿裤子，尤其是这个天冷的时候，穿这个长裤的时候，咱们得。怎么
0: 穿裤子穿不了了是怎么的？
1: 穿裤子大家都怎么穿？我有好几种方式啊，比方说坐着穿，这个特别的简单，坐那儿把这个裤腿往上一提，完了。当然，咱们要如果赶时间的话，拿出来裤子，拿出来这之后，咱们就单膝单腿
0: 站着穿，
1: 站着穿，单腿立着，这我就站不稳，是吧？站不稳的时候，是不是跟邵老师这个就是咱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有关系？
0: 这是脑子有问题吧？还是小脑不平衡还是怎么的？这
1: 是内科的问题是吗？
4: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合的，
1: 比较复合，
4: 因为它这种稳定性实际上有可能是肌肉的问题，有可能是咱们平衡性的一些问题，所以不一定是说髋的问题，有可能脚踝，比如说刚才那个刘大夫说的，比如说脚踝不好，脚踝的肌肉不好，它也有可能站不稳，膝关节周围没有力量，它也有可能站不稳。那对于髋关节来说，主要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如果要是说它稳定性不好，那有可能就会造成咱站不稳的情况。 对，单腿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0: 锻炼自己的平衡力，
4: 嗯，
3: 对，
0: 平衡能力，
1: 脑子一块儿，
4: 对，
3: 对，也可以
0: 脑子一块儿，
3: 这个叫本体
4: 感
3: 受，训练，对对，
4: 他们有那种进阶的时候会让，就是早期的时候，一个是睁着眼睛站，
0: 嗯，
4: 然后要是高级的话，就是闭上眼睛
3: ，
0: 闭上眼睛，单腿儿，
4: 更
0: 然后还不能扶，是吧？
1: 再紧接着就是把那个腿屈起来，俩人对撞。
0: 那叫什么盘腿儿？那叫
1: 什么那叫，就是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嘛。
0: 对，什么游戏？对，
1: 就现在这个，
0: 现在没有人玩了。
1: 有，我看这个社交媒体上，某社交媒体上这个搞笑视频嘛，就其中这个家里边两个人，两口子啊，其中他媳妇是干嘛，把这腿磕了，就特别疼，就搬上来了。然后他老公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他也是见状之后把另外一腿也搬上来，两个人撞，
0: 就撞了一下是吧？
1: 对，这是一个搞笑视频啊。当时这个事儿就启发了我们，其实可能是对于平衡来讲，就不光是肌肉和关节的这个问题了，
0: 嗯，
1: 是吧？你看看穿裤子，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小操作。
0: 你要是说是穿裤子的话，我印象当中，之前也有人曾经跟我说，就是如果你走路的这个姿势，体态比如有问题，也可能涉及到不管是髋关节的不稳定啊，或者怎么样，它时间长了之后也会伤害到膝盖或者是其他的关节，是吧？
3: 对，
0: 走路不好好走，
3: 对，
0: 嗯，
3: 是他们这个的话，可能对在我们足踝会更多一些，就是它的叫像类似于像步态异常导致了下肢力线的异常。当然这个比较宽泛，但是我们就举个例，就比如说有些现在的孩子平足比较多，脚出现平足以后，那多半很多人就伴有膝盖的内翻，然后呢髋大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块的外展的肌肉力量不够，它其实是整个你看膝踝髋，它是每一个关节都有对应的一些我们说的肌肉力量变弱的。那为什么这么强呢？它平足它有很多，它如果说我们抛开发育性的这种，就是或者说先天性的这种，后天的大部分的还是比如说它某些肌肉啊用力过少，或者是说没有得到锻炼，相当于用少了，退化引起的。那这种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或者是一些脚型的一些鞋垫儿这些，去让它预防止它的加重。
1: 其实从人类的这个结构上来说，很神奇啊。咱们小的时候，咱们都做过这个手办或者是手工啊，咱们都知道一个模型最平稳的是让它平着放在桌子上。那为什么人体的时候就要有一点角弓、足弓的这个感觉就更平稳了呢？
3: 这
1: 个从
3: 这个问题
1: 啊，
3: 这个
0: 问题大了，是吧？
3: 对对，其实它是比较足弓，它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重量，它其实分上两只脚以后，在我们说的脚踝这儿，然后分摊到足。它如果说它通过足弓，我们说的足弓的内侧和外侧均匀的分布在两侧以后呢，你这样的力量它才不会累。不然的话，如果说它是完全一个直的平面或者一个直角，你想想，我们不抛开站不站得稳的问题，那我们如果是纯直角的话，那你的所有的力肯定都压在你的脚跟了。然后你可能很快你的脚踝关节的骨关节就发生关节炎了。咱们因为它通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脚踝的下面这个叫距骨的这个骨，它均匀的把力分散到内外侧两侧，这样才让我们才有更好的这种弹力量，或者是才能够坚持忍受这个我们是很多的这些动作的这个带来的一些这产生的一些冲击力。对，
1: 那就是说可以讲是这个足弓高的人比扁平足的朋友会更站得稳一点。
3: 是在正常范围内的高有一定的足弓，
0: 不能太高，
3: 过高了以后也有是另一个疾病了，就高弓足
1: 很神奇，
3: 对对，
1: 很神奇，
3: 人体是非常神奇的，
0: 必须得很精准，
1: 很精准，
0: 是吧？你稍微差一点多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可能差别就还挺大的，
1: 没错。
0: 我觉得今天挺有意思，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呢，分别的这个专业哈是涉及到踝关节、膝关节、
1: 髋关节
0: 啊，就是我们下肢运动需要的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关节。平常再次提醒一下，不是说只有运动的朋友才应该要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尤其是不运动的，
1: 正在听节目的
0: 久坐的，对吧？您更是要关注一下，因为很有可能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的保护这几个关节的话，您未来也得去这两位老师那儿面诊啊。休息一下。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 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嗯，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两位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来
1: 给大家
0: 介绍一下。
1: 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
1: 哎，另外坐在旁边的同样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是来自于运动医学科的邵佳毅老师，欢迎邵老师。
3: 大家好。
0: 哎，今天两位的专业呢，分别是踝关节、膝关节和膝关。节和
1: 髋
0: 关
1: 节
0: 啊，哎，不好念这句话。
1: 这个咱们得练习，这个
4: 不能让刘波、刘海、刘疤。
1: 刘波、刘波
0: 不好念。
1: 刘疤
0: 啊，
1: 刘不刘疤那是那个王老师上的。
0: 对对，小王老师的
1: 是吧？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这两周延续了这个话题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是运动量会增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又赶上各种赛事啊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也激发了大家运动的一个热情。
0: 是，
1: 当然运动虽好，可要根据自己的量力而行，自己的身体条件，包括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运动是有一些关节的一些个风险的。当然了，您说我不运动行不行？您不运动久坐久立也是会有一些个运动的损伤。咱们说叫运动损伤，咱们指的是，比如包括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解释了为什么久坐的人群，尤其像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司机朋友们，
0: 哎，
1: 啊，司机朋友觉得我
0: 是办公室的白领们，
1: 拨浪盖为什么这个比别人更老得更快一点呢？因为您的这个叫肌肉给它这个支撑的，哎，支撑的就少了。你看看这里面都是学问，
0: 都是学问，
1: 不听不知道啊。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扁平足和足弓过高啊，高足弓啊，这种都不太适合。更适合的，你看人体的精妙，这个真的是很神奇，设计出来了咱们支撑着这个角度。说到脚底这件事儿呢，我有一个问题了，就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鞋子，就
2: 对
1: 很多的科技啊，科技感啊。
0: 包括小孩也是，
2: 对，
1: 是，
0: 真是我都挑花了眼
1: 了。老人也是，其实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鞋子咱怎么选，是追求一味的这个所谓的踩屎感，打了引号这个踩屎感，
0: 就是软，
1: 还是说咱们追求这个像以前这个叫什么老北京
0: 老北京
1: 布鞋，你踩上去就跟这个
0: 就跟踩地似的，
1: 骑自行车叫公路感极强，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就是它的咯楞咯楞咯楞咯楞的这种事，
0: 这就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薄，有的人就是喜欢厚。
1: 哎，
0: 这个、
1: 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特别软的，因为我觉得它的支撑力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得问问二位专家，这个对于稳定性和咱们走路的安全性来讲，哪种鞋子的这个软硬度更合适？
2: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咱们细说一下的话，就是如果说是爱运动的人群。尤其是在比如说跑步啊这些，那可能我们穿一个是舒适，然后呢有轻微的这种叫减震的这种肯定是比较好的。当然这一类型的呢是不适合穿我们说那种过分那个像那种踩屎感的鞋、这种肯定是太软是不行的
0: 啊。
2: 当然过硬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穿布鞋不是不可以，那有可能你跑长了以后那肯定是足会很累，
0: 啪啪的，
2: 对对对对，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选鞋的时候呢，肯定还是与你的运动是有关系的，是这样。
0: 结合运动类型去选自己比较舒适的。
1: 是的，
2: 对，
1: 是的，因为我看有好多的这个运动品类啊，包括有现场给你测你的这个脚型。
2: 对
1: 对，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这有多么精准啊，但是它会给你测根据这个你的小型来制定鞋垫的。就是咱们其实知道啊，这个有的篮球比赛啊，对，因为邵老师打篮球是知道的，有的这个明星啊，咱们在有些赛事啊，就是赛后可能会给一些球迷 送这个球鞋的时候，把自己的鞋垫抽出来，
2: 对对对，
1: 是吧？这我们之前也有一位运动医学的，也不叫运动医学了吧，叫运动工程学啊，之前也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就是聊这个鞋垫的重要性，
2: 对，
1: 也是根据每一双脚型不一样，
3: 量体定制，
1: 哎，对，量体定垫啊，
3: 定垫
1: 定这个鞋垫是支撑住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啊，说到了这个脚的问题，
3: 哎，但我能不能多问一句，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的这个推荐要买的那种所谓足弓支撑的鞋子也很多，我想问问从多大开始我们要关注足弓的问题？
2: 从发育来说的话，我们的足弓其实第一次发育应该是7到9岁，然后最后的发育是第二次发育是12到14岁，所以说其实对，其实到十四最晚，男孩子晚一点，不超就14岁以后，女性的话呢，女孩子12岁以后，其实都是可以，还来得及的，所以说大家家长们不要着急，
3: 不焦虑。
2: 对，很多我也被患者的6、7岁的时候就特别着急了，
3: 一岁开始就卷起来，
2: 一岁是完全足弓没都还没开始抬起的时候，所以说
3: 我不是给家里人发那个宝宝跑的视频吗？
2: 这个是很正常的。
3: 这孩子怎么脚往里边拐呢？
2: 对对对，就
3: 是
2: 扁平足是吧？
3: 对，
2: 这个有我也有同事在对孩子在都在提问啊，发视频的，确实是，其实但是孩子的足弓呢？它其实发育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两个时间点，但是其实还真正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肥胖是引起足弓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就是咱们在关注足弓发育，与其去过度关注足弓发育，不如说关注孩子的肥胖的问题，这个控制重量对于足弓更有效果，预防足弓的扁平是更有效果
1: 啊，这还能后期调整吗？
2: 我们在人是比较动态的，只要它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扁平足，后天很多的一些通过运动，比如说现在我们网上其实文献中最近已经报道了这个叫短足操，就是长短的短足操这个类型，我们可以在小红书这些都可以搜到咱们视频文件上啊，它其实是练足的这个力量的，这个足的力量其实就是预防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对，
3: 就我就是稍大一点也还可以去预防。
2: 对，我们其实最好最晚其实可以到12到14岁。
3: 那还有的时间，
1: 太有时间了。现在先不用焦虑，
3: 不管他了，随便去吧。
1: 对，大不了到的时候可以去找二位老师去给指导，
2: 不用着急。
3: 所以说网上这些信息啊，让家长真的特别容易焦虑，
2: 过于焦虑了。
1: 对，
3: 少看啊，少看。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普视频啊，良莠不齐，有的是制造焦虑之后制造市场需求，
2: 对，
1: 是吧？所以得多听多看我们这样的科普好医生的，
3: 我们纯公益的好医生的节目，
1: 是
3: 的。
1: 我们节目里面没有货，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社会力量。当然，我们也是更感谢的是，就是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你看看这连续两周啊，4位老师啊。就做客我们的
3: 大专家来，
1: 真的是在这儿感谢院领导的支持。
3: 哦、是的，是的啊，
1: 这个
3: 不好挂号的人，
1: 莫大的支持
3: 啊。今天人家下了自己的门诊，然后专门抽时间来我们这儿直播，帮我们解答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这说到这个，是真的是由衷的感谢，
3: 由衷感谢啊！
1: 这是我们提到这些问题。
3: 哎，你刚才说到，你像这个跑步的人，他可能会在自己的鞋子这块儿做一些功课哈、啊，然后我也知道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人会买一些护膝啊等等这种
1: 护
3: 具，哎，但是你看脚踝、膝都有护具，这个髋关节如果想要保护的话，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哎，这个
3: 就凭自己了。
1: 对，这个
4: 髋关节是对，因为我们脚踝和这个膝盖，它都这个护具它比较好放在这个位置。
1: 哎，是啊，
4: 髋关节实际上我们除了那个做完手术以后，有的人会有那种支具。
3: 就是医用的那种
4: 医用的支具会来保护，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很少会去买去有这种专门的这种护具去保护我们的髋关节。
3: 就是运动的话，我不需要保护这里吗？
4: 那我们髋关节保护实际上更需要我们的锻炼。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就是这种肌肉的锻炼，其实对于髋关节的保护特别重要。
3: 髋关节是靠哪个？是屁股的肌肉吗？
1: 是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髋关节它周围的肌肉怎么锻炼的？
4: 其实我们髋关节是这样，髋关节是人体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关节，它周围的肌肉可能有20多条，
1: 20多条，
4: 对，
1: 不少，
4: 非常多。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主要的功能就是说，比如我们往屈髋，就刚才说的这个腿往前，然后还有往后蹬的话叫伸髋，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动作。当然我们还会有旋转呀、内展、内收和外展。我们主要锻炼的就是我们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这个臀部肌肉。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这些我们在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做 臀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友好，又比较友好，又比较在家有居家又比较能实施的一些运动。
1: 对，晚上睡觉之前先不玩手机，
3: 对，
1: 练练这个，
3: 或者是就这么架着玩，
1: 臀
3: 是不是也可以？
4: 可以，
1: 也可以。
3: 你如果坚持得住的话，
1: 看这个小视频教你怎么练，是吧？就是依照我刚才跟二位老师聊的这个逻辑来看啊，你发现了吗？就是各种问题往上找，叫脚踝的问题往这个膝关节找，那髋关节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往上腹肌
3: 往腰上找？
1: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4: 其实是有关联的，
1: 有关联是吧？
4: 我们的研究，反正我们做了很多这种探讨，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有问题，有可能会导致腰部不舒服，也有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不舒服。
1: 嗯，
3: 往上往下都
4: 有可能，它是个联动的关系，
1: 一条线
4: 跟个链条一样。
3: 牵一发动全身，
1: 真是牵一发动全身了。
3: 嗯，
4: 对，
3: 谁也别想跑。
1: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它都有关联的。
4: 嗯，
1: 就是你看，就是这个道理吧，就是普通的咱们想不到，
2: 嗯，
1: 咱们只能说是，哎呦，大夫，我这波棱盖疼，你给我看看怎么回事儿。就刚才咱们说的，在节目这个上节目之前，我就问问二位老师，我说我像我这种膝盖瘫痪，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人家说我这立线不在一条直线上
3: 啊，就是走路的这个问题。
1: 对，但是你要多问一层的话，就是为什么你的立线没有在这一条直线上？这可能就真的是跟你的髋关节有关系了，是吧？
2: 对，
3: 这是先我的走路习惯不好导致髋关节有问题，还是我先关节不好，后来我不得已我的走路的习惯
4: 这个
1: 越来越深了？这个问题，
4: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可以想象，就是咱们的听众，比如说咱们白领或者是司机朋友，很多都是久坐的。
1: 久坐的，
4: 久坐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屈髋的，一直是一个屈髋的状态，所以我们的髋关节前方的肌肉，因为它是一直是在短着的一个状态，
1: 对，
4: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紧。
1: 是，
4: 所以有的朋友们就会比如一站起来会觉得前方特别不舒服，
1: 嗯，
4: 那一下子。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看背面呢，背面实际上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3: 嗯，
2: 对。
4: 那臀部的肌肉，由于我们一直在屈髋，这些肌肉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拉长的。
1: 哦，绷着劲儿了。
4: 就跟刚才子明医生说的，他这个我们的肌肉也跟个皮筋儿一样，它被拉长了以后，它也没有力量，
2: 松弛，
4: 所以它的肌肉是松弛的。
1: 哦，
4: 如果我们又不去刻意锻炼的话，这其实好像我们看着都还好，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臀部的肌肉是没有力气的。
3: 嗯，
4: 它就进而会导致这些立线呀，一些问题
1: 啊，松紧带总在绷着，它也使不上劲儿，前面总屈着也没劲儿。
4: 是的，
3: 对，
1: 就是两个人
3: 过松过紧
1: 都废了，
3: 是吧？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就不能一直保持一个动作，你得站起来走走，活动活动，
1: 是
3: 前前后后的。
1: 是，但是这个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
3: 嗯，
1: 就是医生啊，看门诊看一上午，
2: 对，
1: 然后做手术站一天呢，是吧？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尤其是货车司机朋友们，开长途
3: 赶活的时候真没办法，
1: 这个导致很多的问题，比方说这个咱们光说这个运动医学啊，关节的问题，包括这个泌尿的这个问题，
3: 还有人血管的这块问题，
1: 血管的问题，
3: 对吧？嗯，心静脉等等，
1: 是是。所以你看，这个光说这个嘎嘣响的这个问题，咱们就是把这个逻辑打通了。其实更多的不光是告诉大家你的这个膝关节有问题，怎么回事儿？告诉大家是一个逻辑，
3: 嗯，
1: 它的逻辑有很多的制成的这个原因，
3: 嗯，
1: 是吧？但是所以就是
3: 怎么办？我觉得
1: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给有没有一些个小的方法给我们正在收听，尤其是收看我们央视频这个视频节目的朋友，就二位老师坐在椅子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状态，有没有坐着椅？就是这个当然了，最好的办法是站起来啊，
3: 肯定是鼓励大家多站着，
1: 就地的一些。
3: 但是如果不方便，你比如说我正开着会呢，我也不好没事就站起来，这老板以为我这老有意见
1: 是
3: 吧？
1: 是，
2: 其实是有的，肯定。由于我们自己啊，都是坐办公室或者是早上上门诊，也是坐一天。那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容易一个坐姿的一个伸膝，或者是我们说的伸懒腰一样的把膝盖伸直啊，我们绷直。当然我们要缓慢的，我们记得一定是伸膝盖，而不是绷脚尖儿。啊，那个是膝盖，一定是你，所以说是你的大腿，然后感受到你手可以放到你的大腿的这个前方。然后收缩绷紧你的大腿，
1: 肌肉都
2: 啊，对，可以绷10秒钟，10到30秒，感觉前方的肌肉有酸胀，然后再放松。
1: 哎，我就搁在我大腿上，我觉得我这腿练得真好，
2: 对，
3: 能摸到那个肌肉
2: 对
3: 的
2: 线条，
1: 对，
2: 所以说我们其实通过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坐着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方便，司机朋友不方便站起来的时候，那可能就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条件更好点，我们做能够下了车做一做一些靠墙的一些静蹲啊，啊，做一些这个啊，我们说的坐姿的这除了坐姿的，然后的坐姿的绷腿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3: 嗯，
2: 对。
3: 踝泵是吧？
2: 对对，那个叫踝泵，
3: 勾一勾脚，
2: 那个主要是练小腿的。
3: 哦，小腿。
2: 对对对，也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坐着就可以做的一个动作。
4: 其实这个还更好的就是对于一些那个司机朋友，他要是就一直长时间坐在这个位置上，他的血液循环也不好，坐着踝泵的话，
2: 对，
4: 能够促进他的血液回流，也特
1: 别好。尤其是像咱们这个长途旅行，
4: 嗯
1: 啊，坐在一个狭小密闭空间里面的话，不得动弹啊，不光是司机，包括咱们整个车内的哎驾乘人员都可以做一做这个踝泵运动。但是我听刘老师说还有一个运动，咱们这个脚给它就是拱起来，
3: 脚扎毛巾是吧？
2: 哦，对，就是刚才说的，其实就是那
1: 个
2: 短足操，就是就用我用手来比划一下，就是比如这是我们的脚，我们不仅仅是要用脚趾去抓地，那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抓毛巾的动作，它更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而是把你的足弓顶起来。往上顶，因为这我们是用足在做这个动作，你的脚在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比较难，咱们可以在视频上网站上搜一搜。然后呢，在你通过顶足弓的这个动作，它其实就练到了你的足之间的足底的内在肌群，然后去防止你的足的一些相应的，比如说是平足啊啊这些的一些情况。
3: 嗯，上次宋院长、宋准礼院长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专门讲骨质
2: 疏
3: 松的问题，
2: 对对对，
3: 他还曾经给我们就是司机朋友们提过一个建议，当然就是不是大体重的人啊，就是我们正常来讲，如果开长途的司机朋友，就是在车上放一根跳绳，他说就是在休息的间隙的时候跳个5到10分钟。
2: 哦。
3: 这又能活动活动，然后还能够补钙，不是补钙，叫什么？利于钙的沉积。
2: 对对对，
3: 啊、
2: 钙的再吸收，
3: 再吸收。
2: 对
3: 啊，
2: 对，那肯定是更好的，但是要求也是更高的。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或者是实在不会跳绳就跳跳，
2: 对，就
3: 是要蹦一蹦，
1: 波比跳跳。
2: 现在不是
3: 波比跳可有点难了。
2: 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不用绳儿，就是那种就是
3: 空摇
2: 晃，哎，摇摇，对，
3: 空摇，
2: 空摇，对。
1: 跳绳确实是好啊，但是膝盖损伤确实大，
3: 嗯，
1: 尤其是对于大体重。
3: 对，所以就大体重不要啊。
1: 咱们就总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些个，就是比方说要训练参加什么比赛啊，甚至是要去复仇啦，就等等一系列个就影片当中，就文艺作品当中啊，这个跟大家先强调一下，看到
3: 贾玲那电影，
1: 哎，对，像。跳跳跳跳跳，就是跳绳这件事儿。以前小的时候咱们都跳过，甚至是在上学的时候跳那个大的、那个、
3: 摇，
1: 哎，对对，好多人，
3: 大的那个，
1: 对，那个我挺害怕的，我就怕断在我这儿，
3: 对，
1: 就是怕惹祸，你知道吧？
3: 是是，
1: 就别给组织太麻烦。然后就是自己跳，还有那个跳那个花绳，就来回交叉的那种。其实虽然是好看，而且是挺那个叫什么，挺有这个观赏度的，但是对膝盖损伤是不是还是挺大的？
4: 对，跳绳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力比较高的运动，
3: 嗯、
4: 因为它一个是你光跳一个也不行，它得一直的跳，
3: 哦、
4: 那连续跳个一两分钟，其实跳个200-300个的话，这个短时间内的冲击力还是很强，
3: 嗯，
4: 而且跳绳如果要是咱们早期这个肌肉力量不好的话，有可能它就会导致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3: 嗯，
1: 还是得先练肌肉，我听出来了，
3: 是要先减肥，
1: 先减
3: 还是先练、啊？
4: 就是这两个其实不是很不一定矛盾，
3: 矛盾
4: 减肥的话，我们可以有各种比较低冲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椭圆机，
1: 椭圆机，
4: 或者是我们去游泳，
3: 哦、
4: 有一些水中的运动，现在在国外也比较流行，
3: 是，
1: 水中跑步，
2: 就看你体重的这个基数，一般体重过大，那 BMI 大于25，那相对来说啊，就是非健身人群，这种过大的 BMI， 那可能咱们适当的先控制一下饮食，或者是通过一些游泳啊这些不伤下肢的这种动关节的动作，那咱们可以先。同时进行，那如果说体重过大，那咱们可能就得先像刚才说的一样。
1: 所以你看看，就是康姐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而且从去年开始，国家也是号召我们进行体重管理。其实体重管理，大家很多的朋友不要想这个很盲目的、很速成的，其实
3: 就是减肥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就是体重管理很难的，尤其是像大体重的，你盲目的运动的话，它可能恶性循环，让您这个关节损伤了，然后您就无法运动了，无法运动了，您只能休息了，休息了，那体重又上来了。
2: 对，就
1: 是
2: 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3: 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国家不是要。叫你减这个叫什么体
1: 重
3: 管理，
1: 叫体
3: 重
1: 管理，不让一味减重。
3: 对对，人家要你增肌，然后的同时来管理好体重。
2: 对，
1: 是的、
3: 所以要理解这个里边的关系。
1: 对，最后给我们来提个醒儿吧，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些个年轻的朋友，就是动作还是 OK 的这些个朋友来讲，咱们平时在业余生活当中，有可能是周末啊，更多的情况是周末这种运动健身，有没有一些个健身房的一些个小的提示？比方说，咱们先练。 练哪个后练哪个，先跑还是先练力量，先有氧还是先无氧，每天咱们练多久，就咱们再收摊儿，有没有
3: 收摊儿可还行。
1: 来刘教练有没有
3: 得吃摊儿
2: 啊。其实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够规律健身的话，那肯定是每周两到三次，刚才说过。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说先进行45分钟左右的无氧，就是我们说的器械训练，然后之后再有配合20到30分钟的有氧的一些训练，这是效率最大化的。
1: 嗯，不管是增肌还是减脂，
2: 对，就是这个套餐一般还是配合有减脂项目的。如果没有减脂的，他可能就只用做前方的前半部分的有氧就行了。
1: 是为了先耗糖吗？
2: 它让你的肌肉的代谢已经拉起来，拉起来以后你再去做有氧，它会效率更高，
3: 事半功倍。
2: 对，燃脂后的效率会更高。
1: 那我要倒过来试一试了。
3: 哎，你们倒过来试试？
1: 不是，
3: 拿自己做实验？
1: 不是拿大顶，就是每一次我是先去跑步，因为有的这个健身房的跑步机你不好站，好不容易有空的过去。是
2: 他跑步，我们有时候跑步主要是跑，怕你跑太累了，你后面的做器械就容易受伤，而且容易受伤。
1: 对
3: 对
2: 对，如果太累了的话，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
1: 嗯，
2: 对，
1: 有道理，有道理。你看看这个顺序很关键，别看今天都练这两个事儿，我是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就更多的朋友一样啊，周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时间可能更充裕一点。到了健身房，先瞅准哪个机器上没有人，赶紧去放下水杯啊，把手机搁在那哈，然后呢，
3: 先占地儿，
1: 先占地儿，然后就跑。
3: 难怪你说收摊儿呢，你是先练摊儿，
1: 你摆东西，然后你就大概。我是跑50，连走带跑吧，就是50分钟左右，大概是5-6公里，5-6公里这么一趟下来之后呢，先如果今天不练腿的话，就把腿先拉伸一下，拉伸完了之后，咱们再去练这个其他。今天比如说我要练上肢，或者今天练背。啊，这个我昨天就是练的是背，因为我觉得、
3: 你分配的还挺好，
1: 因为我可能长段时间不能练背
3: 啊、是
1: 先练背，所以
3: 专门给我们体验一个项目，
1: 对，再拉伸，就是热身运动拉伸，这个一个都不能少吧。
3: 应该这肯定还有个顺序吧，
1: 有人说不要拉伸，就是不用拉伸直接走，他好像练得更好，有这么一说吗？是真是假？
3: 可以吧，
4: 我们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步骤，先一般来说就是在我们锻炼之前要做好热身。热身就是就相当于比如说冬天我们这个车需要先热一下，然后让这个肌肉啊它充上血，
1: 是
4: 它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做运动不容易受伤。
1: 对，
4: 然后运动完以后呢，我们一般来说还是需要做一些拉伸的。
1: 一般来说
3: 不拉伸，我之前听的是如果不拉伸的话你那个酸痛感会更重，是吗？
1: 但是也有人说不拉伸练的那个型更明显，是吗？
3: 那
4: 就是肌肉可能太紧了吧，
1: 就因为太紧了。
2: 对，它拉伸主要还是拉伸把它那个肌筋膜给它拉开，拉开了以后让它我们的肌肉的这些血，肌肉内的这个血啊，才能够更放松，就才能够把肌酸才能够更容易给排泄出去。
3: 那就说到放松，我再多问一个问题：筋膜枪可以用在这些关节部位的放松吗？
2: 关节，
3: 就比如说
1: 打碎了
3: 这个关节窝，
2: 关节
3: 就后面的、
2: 它筋膜枪它还是以放松肌肉的这个我们说肌腹或者就是肌肉最强大的这些地方为主。一般不要用它去打，直接打在关节、或者是关节周围，它容易损伤。
3: 不是这叫什么？就是膝盖的后面那个
2: 膝盖窝。
4: 国
2: 窝，这个膝盖
3: 窝，
2: 对。
4: 那一般我们比如说国窝这个地方，它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软的东西，它周围它是由我们的两条肌肉，我们可以
1: 有
4: 两条肌腱，
2: 对，
4: 内侧一条筋，外侧一条筋。
2: 对，
4: 其实我们筋膜枪打这个周围是比较合适的，就不要就逮着那个最薄弱的地方去打，逮着那个肌肉。
1: 也太狠了吧？
2: 对，
3: 那还挺舒服的，主要是
1: 筋膜枪还有这个筋膜叫什么
2: 刀？
1: 筋膜刀？
2: 对，
3: 那个
1: 很酸爽，
3: 是吧？
2: 对，筋膜刀呢，它主要还是配合有这个专业的运动康复师，
1: 哦、
2: 它要沿着肌肉的走形去松这个肌筋膜。所以说你不太会的话，你是垂直于肌肉去松的话，可能会把肌肉压得非常疼，还起不到这个效果。我们一般是要顺着肌筋膜的走形方向去松解，它可能效果才更好。所以说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有难度，
2: 对，
1: 有点像那个中医上的刮痧，
3: 对，有的
1: 经络呀，
3: 还有女孩去做那个推油的时候，有时候推完之后浑身青紫，我就说这有可能就是劲儿有点大了，或者用的劲儿有点问题。
1: 皮肤如果看到一些个损伤的痕迹的时候，确实有点危险了。
3: 他头天没有，他关键是第二。天开始反
1: 应延迟的、延迟的这种反馈，包括咱们在一些个赛事上看到一些运动员用的这个比较流行的肌贴，这个也不是平时日常我们在生活场景当中使用的，也得有专业人员吧？
2: 对， 就是肌贴嘛，你看它其实也是从运动人群中或者专业运动员它是推广出来的，现在广大爱好运动的朋友们也爱贴这个，我也看到，但确实它其实有一定要求，它一定是
1: 有门槛，
2: 我们说有和肌肉的方向是一致，或者是和损伤的肌肉的走形是一致的这种方向，咱们才能够去贴，而不是任意的去随意的去贴这个，
3: 不是帮倒忙，
2: 对，
1: 光好看了，
3: 好看吗？这有什么好看的？
1: 显得很专业，对，
3: 一身的补丁啊。
1: 就是还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咱们这个护膝的这个问题啊，护膝的选择是不是平时日常场景当中也没必要？留给二位十秒钟的时间。
4: 对，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有那种比如说运动需求比较大，平时我们这个一般来说不需要，就是
1: 要到问题的答案了
3: 一般不需要，
1: 一般不需要。咱们今天真的是跟二位老师学了真的是不少的干货常识，
3: 是其实时间不太够，因为问题特别多，
1: 今后常来吧。
3: 我
4: 好，谢谢。
3: 关于女性的关于孩子我这还没开始问呢，对，就以后有机会还得让两位

0: 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开长途，眼睛发沉，脖子发僵，是不是总想再撑一会儿？我劝你不要，疲劳不是意志力不够，是你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最危险的还不是走神，是你的眼皮合上的那一秒。最好的治愈不是靠咖啡或茶或功能饮料强制提神，而是找个服务区闭眼休息15分钟。哪怕只是洗把脸、走两步，都能让你的神经重新开机。安全到家比按时到达重要10000倍。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嗯，
2: 你说就是这个人类哈，他为什么寿命就这么有限呢？咱们

0: 就说为什么就不能够再延长一点呢？
1: 上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还是《西游记》里的那些妖怪，那下场可都不怎么样啊。
0: 他们那是为了一己的思念，但是我是为了造福人类。就如果说我们的寿命都能变得更长的话，就不是现在什么100岁什么这样的，那现在的很多问题就都不复存在了。
1: 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0: 你比如说职场焦虑，35岁了，怕被优化掉，又觉得自己没有混成想象中的样子，就越想越焦虑。但如果说35岁跟15岁一样，还焦虑吗？
1: 也焦虑啊，15岁焦虑的应该是中考啊。
0: 说的是在整个时间轴上的感觉。15岁的时候，谁会焦虑时间和年龄啊？所有我们因为时间而着急而焦虑的地方，都会随着时间变多，就不再那么焦虑。你想想有没有道理？
1: 但是想延长人类寿命，这个听着短期内咱也实现不了吧？
0: 确实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金丹期的神丹哪
1: 什么呀你这？
0: 但我们可以从心态上先修炼好，比如说该紧张的时候，学会让自己放松一下，老板催着要让你干的活，你拖一拖，哎，说等一等，等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去干嘛？对吧？你就想办法。
1: 你等一下，我怎么听着有点不太对劲呢？就你这个跟平常说的那个犯懒有什么区别吗？
0: 你说的犯懒太难听了，我说这个叫松弛感比较好听一些啊。
1: 但实际上这就是犯懒呢，懒得去做和心态好这是两回事，你少在这儿跟我糊弄人。
0: 俗话说得好，不想干就不干，
1: 这也太俗了。
0: 古往今来那么多名言警句，那么多催人奋进的励志事例，总是记不住几个，唯独对那些阴差阳错四两拨千斤以小博大不劳而获的幸运儿记忆深刻。
1: 是因为这样省事儿啊。
0: 你看身边的朋友通过寒窗苦读多年，最后考上理想学府，之后毕业呢又辛苦创业，商海沉浮打拼多年，最后功成名就。这样的例子就算在你身边，也最多说一句啊，他学习挺厉害的，挺聪明的，没了。
1: 那对什么样的人会感兴趣呢？
0: 一说下班后随手买了张刮刮乐，刮开中了10000块钱的，哥你那咋弄的呀？
1: 但是刚才那个创业的应该挣得更多，你为什么不问他呢？
0: 哎，那个太累了，哪像这个容易啊。当有更容易的选择时，谁会选择那个困难的
1: 啊？就觉得哪个容易
0: 选
1: 哪怕赚的少呢，
0: 那
1: 是吧？
0: 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犯懒嘛，那就底层逻辑就在这儿，就是想不劳而获，怎么想用最少的努力博得最大的成果。
1: 你可真懒呢，凭什么就让你不劳而获呢？
0: 就是你回去后你多睡会儿，是延长睡眠时间，在这个快速眼动期容易做梦，你知道那个时候就容易实现。
1: 然后赶紧做点白日梦，梦里面啥都有。
0: 咱们就说这个犯懒的问题，其实甭管再勤快的人，他在某一些地方啊，或者在有一些事情上，他依然也会犯懒。先说咱们可能平常上班的比较常见的那种，在一些工作内容上，我们习惯说什么？等一等啊，
1: 这也是一种懒的表现。
0: 懒的表现，我们缓一缓，然后拖一拖，啊，看看情况，然后我们再理理思路，
1: 这都是这一套标准的说辞啊。
0: 对，
1: 但其实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个字儿就是懒。
0: 你为什么
1: 现在不想干？
0: 对呀，为什么现在不干呢？不还是因为你懒惰吗？
1: 我不想干，
0: 哎，
1: 我累，
0: 抻一抻啊。有一些特别有话说，说那种我这个呀叫摸清了我们的这个领导的心思啊，老板经常是。朝令夕改啊，他刚跟你说的说要这么干，你如果你干完了，他会告诉你说，不对不对不对，我们再改一下，你就白干了。所以我等一等，我拖一拖他，
1: 可拉倒吧，这又是一套新的说辞。
0: 对，还有在日常琐事当中也会有那种我们容易犯懒的地方，特别是在一些重复性和一些低价值的事物上。你就比如说整理房间，洗衣服这种。你好像听起来吧是挺必要的，但是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做这一下就一劳永逸了，你这隔三差五的你就得来这么一下，
1: 对，
0: 你这一听的话就觉得，我几天前我不刚收拾完屋子，怎么又来一遍吗？要
1: 那谁给他整乱的呀？真的是，
0: 哎，如果要是自己一个人独居，是你自己整乱的，那有的人还真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说有家里人， 有孩子有老人或者有自己的另一半，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该甩锅了，嗯，那就你把他收上，啊，谁让你弄了，拿了不知道放回去你知道
1: 就这种琐碎的事情是最磨人的，
0: 对，
1: 嗯，但是你有懒，大部分人其实是不愿意干这种琐碎的事情的，
0: 他只会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刻啊他稍微的突击一下，
1: 嗯，
0: 比如说家里要来客人啦，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
1: 嗯，
0: 我需要必须要这么搞一下了啊，他才会搞一下，
1: 又或者就是我今天晚上睡不着，我就突发奇想，嗯，我就想干活了，我就起来干。
0: 哎呦，这是晚上喝多少，这有这种想法呢？
1: 就是啊，这叫间歇性的就想干活了。
0: 有这样，
1: 嗯，
0: 啊，但很多晚上睡不着了，再刷俩视频吧，看个长视频，看个电影，躺床上。还有身体健康方面，很多人更是容易犯懒，
1: 嗯，
0: 啊，就该拖着不去检查，小病拖成大病，
1: 嗯，
0: 大病呢拖成更严重的病，
1: 嗯，
0: 其实本来一开始没有那么严重。甚至可能就是吃点药打两针输输液稍微调理调理也许就好了，
1: 嗯，
0: 非拖着就是犯懒，
1: 对，就身体的这个保养啊，嗯，你要从一朝一夕开始，你不能说出了问题了你再开始。
0: 今天咱们第一时段就来聊一聊各位您在哪些事情上是比较容易犯懒的，
1: 太多了吧，嗯，
0: 太多了，
1: 就是我们刚才其实给大家简单的说了几个类型吧，
0: 嗯，
1: 但是这个懒这个事情它贯穿到了你的方方面面，
0: 从睁眼到闭眼甚至有的时候睁眼都懒得睁啊，
1: 对，你们挑俩，
0: 嗯，
1: 挑几个，
0: 挑几个不影响您个人形象的啊。如果实在是觉得我又想表达但又觉得有点有损我个人形象的，你可以匿名
1: 对，那可以
0: 想参与话题互动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在什么事儿上比较容易犯懒，或者说一说您到底有多懒啊？
0: 对，你到底有多懒，懒到什么程度？哪件事儿是特夸张的？
1: 对，
0: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1: 来，
0: 卡拉扬说：“下午好呀，两位。对于家里打扫卫生，那真的是能拖就往后拖一拖，直到自己看不下去了，再来一个大扫除吧。”
1: 哦，
0: 你是不是一个人住啊？就是一个人住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可能就无所谓了啊，就反正我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对，
1: 我自己说得过去就可以。
0: 对，就是自己看不下去了我才会动手。
1: 那要是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那种情况，
0: 不是，就但凡有两个人的话，其中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他就会先动啊，
1: 那这个雷也就埋下了，就跟学生时代那种一样。为什么每次宿舍一搞卫生你都不搞，你都出去，哎呀，就你那儿最乱。
0: 对，
1: 建议各位就有一些良好的习惯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住的。
0: 哎呦，在这儿当老师干了。哎呦、
1: 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
0: 哎呦，
1: 还有越办越办说，我买了一个某某牌子的智能音箱，而且呢是可以听咱们交通广播，我就懒得拿手机再打开这个 app 了，只能喊一声某某音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我就可以听了。
0: 就是往那儿一躺一喊一声。你是为了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才买的这个音箱吗？
1: 你的动机很可疑。但是咱们现在不是只有云听吗？那就是这个智能音箱链接到了云听，是吧？
0: 对，是的，直接喊一声就可以了。
1: 慧慧说：“我有点拖延症，碰到不感兴趣的事儿呢，就容易犯懒，能拖就拖，除非是很急的事情。”是不是拖延症的人就特别容易犯懒呢？有共通之处，但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对，
1: 因为拖延症啊，他拖到最后他一定会去做的。但有一些我们纯犯懒的人呢，我们是真不做呀。
0: 不是，那也得看什么事儿吧。还能真不做吗？
1: 有的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的事。
0: 你明天稿子你再拖，你能不写吗？
1: 好问题。这个是没有办法犯懒。
0: 对啊。
1: 但你就说刚才卡拉扬提到那种整理家里的。
0: 那他最后你看他不也做了吗？
1: 也做了。
0: 对呀、
1: 但是按拖延症来讲的话，他可能一周他就受不了了，就是说我再拖一天，明天一定干，明天真的干了。但要是懒的人呢，还行，不是不能呆屋，反正是。
0: 娜娜说懒得打扮了，以前每天衣服不重样，那就像是皇帝的新装，现在就差没穿家居服上课了。遇到当评委的活动让我穿正式点，我都在想多少年没穿正式的了。
1: 我们有一样的苦恼。
0: 对，
1: 就不是说没有正式的衣服，是正式衣服已经穿不进去了已经。哎呀，上次参加一活动也是要求稍微穿的正式一些。
0: 把当年的西服拿出来了，
1: 真的是把所有的这个西裤和衬衣都试了一个遍。我穿上了最后一个勉勉强强能塞进去的一衬衣，显得我身材很魁梧。那裤子也是，就是以前还需要系腰带，要系得紧一些，现在不用系了。就现在就是流行穿法，不都不系腰带了吗？但
0: 不需要了，
1: 还是系上一点，我怕他那个扣要崩了。
0: 这不是懒，这是发福，中年发福了。
1: 娜娜说以前皇帝的新装，皇帝的新装可不兴穿的，朋友，你这穿的是怎么穿的？
0: 你这比喻有点不合适、
1: 但就是说以前衣服特多，是吧？
0: 我们今天说懒啊，就是勤快是一种能力，懒惰是一种技术，真的是一个技术活。我能力有限，但我技术却很高。
1: 跌倒了站起来，再换个姿势再倒下去。
0: 我是每天都会赖床的烟火。
1: 红尘最可笑，痴情最无聊，不如在家睡大觉。
0: 我先来做一个现场的小调查，问问大家啊，就手机前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行为？就是明明躺在沙发上渴得要命，但就是我就不想起身活动，就是去倒水去。可能我就会忍呢，然后一直忍着，然后那水我就不喝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请扣一。
1: 那肯定有，一的这种就躺在那玩手机，这手机根本不带动窝的，这非常懂。你第一步伸长胳膊够茶几上那水杯。第二步要发现够不着呢，咱们就改用电视遥控器去拨了它一下。第三步，如果你发现水洒了，那你就又要重新开始纠结，我现在要不要拿扫把呢？不拿它干了也不是不行。
0: 一会儿没注意脚踩在玻璃碴子上。 科学证明啊，人类在沙发上会进入一种反重力的状态，想起来至少要就站起来啊，要克服三个宇宙常数，
1: 这么难啊。如果此刻你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不属于懒人，那么你听一听下面内容啊，来鉴定一下你是否是属于这种病入膏肓的。
0: 首先比如说啊，就在家里，但是会给另一半打电话啊，比如说你过来给我关一下房间的灯
1: 啊，
0: 你过来帮我拉一下窗帘，
1: 闹钟响了可以不关，然后就继续睡。
0: 哇，真厉害了。懒得不想拿个垃圾桶吐瓜子壳，就拿衣服接着，
1: 甚至还有更过分，直接扔地上，一会儿撒下地就行了。
0: 啊，对啊，
1: 还有睡在被子上，这样起床就不用铺床了
0: 啊。不小心把衣架上的衬衫扯下来了，懒得把它挂起来，就直接把它扔到了脏衣篓里。
1: 他一说怎么我刚洗干净又让我来一遍或者因为睡得太久而头疼就继续睡，希望这种疼痛感能消失。
0: 如果有太多要洗的脏衣服，就把它们堆在床的一边，挪开一点地儿继续睡觉
1: 睡着以后懒得上厕所就一直忍着。
0: 其实人类偷懒史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史。你看一直说不想走路发明了汽车，不想爬楼发明了电梯，
1: 按照这个逻辑的话，要这期节目咱懒得主持，是不是应该让 AI 主播来
0: 但你觉得它能替代得了咱们对于听众的这种真情实感吗？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听众说要不还是让 AI 来吧
0: 就现在懒都已经深入骨髓了。那句话大家每年夏天都会说的，什么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葛优同款沙发，夕阳西下我就往那儿一趴，对不
1: 对？
0: 对，
1: 但是所谓的懒人呢，他也是能为市场带来一些商机的，
0: 对啊，
1: 促进经济的增长，甚至是推动科技革新的人。或许你觉得我说的这是歪理，
0: 你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呢。
1: 不过这里的懒人啊，他也不是说无所事事，就是那种纯懒啊，他是一种勤奋的懒人。他们可能是学有所长啊，或者可能是身有一技啊，收入还不错，只是因为职场拼搏让他们无暇分身关注专业以外的事情，这就会使懒人经济这个大潮的一个兴起有了一个合理的基础。
0: 你看就是有的懒人并不懒，之前不是说了吗，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者也曾经说，哎，我实在是太懒了，不喜欢繁琐的运算，于是人家发明了电脑啊。然后随后正因为人们这种懒，各种助懒产品那现在就太多了，懒得出门购物催生了电商的兴起。
1: 对啊，也有某电商平台的一个懒人消费数据报告透露，咱们确实为了能多偷点懒呢，已经花了160亿了，特别是那些95后的小伙伴们，他们的懒人需求简直是火箭般的蹿升。
0: 生活的真正使命不是让懒骨头们更懒，而是让忙碌的朋友们有空闲去追求那些充满乐趣和价值的冒险。
1: 就是你得先懒，懒完之后呢，你就会想。

0: 我怎么能让生活更便利一些，是吧？
1: 对呀、啊，
0: 我们今天是给懒人洗白的。
1: 不是，我觉得有一部分人确实是这样的呀。
0: 对，
1: 人得有懒的那个感觉，不然你太勤快了，催生不出来高科技。
0: 人们就听出来，就记住那半句了，不能太勤快是吧？没问题。

0: 寻觅。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是您在什么事儿上会比较容易犯懒。
1: 嗯，
2: 犯懒它肯定不是个什么好事儿。
1: 嗯，
2: 特别是在工作当中，当你如果是犯懒的那种员工的时候，
1: 嗯，
2: 那真的是工作推进起来也会举步维艰。
1: 嗯，看棉花糖也说了一个工作上的，他说我觉得到点就下班，表面上是犯懒，实际上是提高了白天的工作效率，减少刷加班存在感。不知道这样的观点主持人认同吗？
2: 认同，因为有一些人确实白天磨呀。
1: 嗯、对啊，
2: 磨蹭磨到下班了啊，我再加班一小时，就给领导留下了一个，哎呦，你看这员工啊。
1: 对，我特别就觉得这种人，就是因为我属于那种我想干完活马上回家，下了班家里也有家里的事儿、
2: 嗯，
1: 就为什么要耽误你生活当中的时间去干工作上的事情，明明我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
2: 对呀、啊，
1: 嗯，
2: 有的人还振振有词说，那我要是在白天的时候工作效率太高了，
1: 嗯，
2: 可能我一天的活我一上午就干完了，
1: 可以啊，
2: 该给我派新活了。派了新活、
1: 哦、
2: 然后我多干我还不多得钱，凭什么呢？
1: 哦、
2: 嗯啊、他有的人这种想法。
1: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觉得也有这种人。哎，
2: 那当然，
1: 就是好，我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比如说老板让你干一个错写个方案，让你今天晚上加班干、
2: 嗯、
1: 但这事儿呢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然后你一个小时就给他干完了，如果你8点钟就给他发过去了、
2: 嗯、
1: 他会觉得你这么应付吗？如果你凌晨2点钟发过去、
2: 哦、
1: 他会觉得太辛苦了。
2: 这些职场小智慧、有的时候是需要了解一些，是吧？
1: 嗯，
2: 那也分事儿吧。就如果真的这种特着急的活儿，你真能一小时干完，你就赶紧干完，赶紧给人发过去啊、
1: 嗯。
2: 但是就是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如果遇到那种可能职场当中稍微有一些犯懒的人，
1: 嗯，
2: 如果你又是他的领导啊，你可能跟他交流起来的话，真的给你气够呛。
1: 嗯，这个真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
2: 嗯，那我们带大家场景重现一下。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崩溃了。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那个小王啊，
2: 哎，
1: 赶紧的啊，我让你打印的资料打印好了吗？
2: 哎呦，柯总，抱歉哈、啊，咱们的那个打印机墨盒没墨了，
1: 没墨了，赶紧去换啊！新的墨盒呢？
2: 新的墨盒在楼下呢。
1: 在楼下，你倒是去拿呀？为什么不换呢？
2: 之前是就是大家这不是也想着少打印点也能省点纸吗？
1: 你这就为了省纸就不打印了吗？你可以双面打印呢，那正常的办公怎么不能耽误啊？
2: 这是是是，我马上去换，马上去。
1: 哎呦，来来来，给我接杯热水，渴死我了，开一上午会都没顾上喝水。
2: 咱们热水器坏了，现在只能喝凉水。
1: 热水器坏了
2: 啊？
1: 坏了怎么不报修呢？
2: 那不是还得提交报修申请，挺麻烦。不是那个就是现在这不是天也热，大家觉得其实喝凉水也不是不行。
1: 什么嘛，一天都是我好好一个公司，怎么感觉这么破破烂烂的呢？缺零件就配，坏了就修，这么个简单的事儿怎么还拖着呢？
2: 当时想的这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就想着等等再说。
1: 什么算着急啊？着急的事儿也没见你办好啊。我现在要去甲方公司，让你跟他们沟通，你说了吗？
2: 我没想到您说去就去，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1: 你说让你干点事儿，怎么什么都干不好呢？
2: 柯总您别生气，这个是咱们沟通上出现了问题，以后咱们多沟通
1: 啊。合着还有我的问题啊？怪我没说明白，我还要说的怎么明白啊？
2: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下回您列出一个优先级，哪个是非常着急的，我也好宏观的把控一下。
1: 你宏观什么宏观？我今天总共跟你说了俩事儿，一个打印，一个跟甲方沟通，这俩你一个没办好，你一上午坐这儿干嘛了？
2: 是，我下回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1: 你现在就跟他们去说，我现在过去。司机小刘在楼下吗？
2: 司机小刘请假了。
1: 请假了？那谁批他假的？
2: 他家有个急事儿，就家里漏水了，当时您在开会，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下，让我转告您
1: 啊。那你也没转告我呀？
2: 是，我当时想的是万一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呢，那谁知道他去这么久呢。
1: 哎呦我的天，那你会开车吗？不行你开车带我去。
2: 我会开车是会开车，但是我驾照分扣完了，让我去重新学，我一直还没去呢，就所以就
1: 算行了，我自己打车去吧，行了，离开我吧。
2: 哼，对上都是，哎呀，我没顾上呢，哎呀，我这特别忙，当时我这那的，然后要是跟同级，甚至跟下级，可能就不是这种。
1: 有人说这是在你们俩在演台里的事儿吗？
2: 哎，这可别过度联想啊，这哪跟哪儿，这都是啊。
1: 没关系啊，纯属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是吗？
2: 因为我们是把有一些大家可能平常也许会遇到的那种比较烦人的，或者是比较讨厌的，让你就压力爆表的一些事情和人，我们借由我们两张嘴来给大家说出来，
1: 而且去做了一个融合吧。
2: 对，
1: 不可能有这么过分的人吧？当然也可能有，这
2: 还真不好说。
1: 也是，
2: 对，但是面对这种可能，你所谓的害群之马，队伍当中的拖油瓶。你还得找到跟他们正确沟通的方式，除非你是领导，你直接说我给他开掉得了，那可以。但如果说是同级或者他就是你的上司的话，你要怎么办呢？对吧？
1: 对，确实是这样的。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2: 刚下班压力又大了。
1: 听老师这说的更吓人了。这思全之说，能帮忙问一下那位越办的音响的链接吗？听着有点心动了。
2: 这才是咱们应该上小黄车的东西啊。
1: 哎呦，这音箱要上链接了是吗？
2: 哪来的音箱呢？我跟你说，就要不就说谣言呢、啊、就以讹传讹，就传这么快、啊、
1: 你这种音箱很多呀。
2: 对，但是能链接到云听的可能不是很多。
1: 哦，对，
2: 所以是他想知道越办用的是。
1: 等着我们云听正在研发关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音箱
2: 啊、真的吗？
1: 这不就快提上日程了吗？这有需求就得有市场啊！
2: 你说的我脑瓜子一紧，有这个吗？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2: 下班快乐抢。
0: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2: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3: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5: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您在什么地方会比较容易犯懒。啊，您有多懒？刚才聊到职场里边，可能我们会因为白天的工作节奏啊，然后导致我们晚上也许要加班的问题。
4: 嗯，
5: 有的人呢就是觉得这样，这不就是在磨洋工吗？在犯懒呐。但娃娃鱼给了另外一个观点啊。
4: 哦，
5: 娃娃鱼说，有的时候动脑构思的时候，白天在办公室人来人往会被打断。
4: 嗯，
5: 只有夜深人静思考。嗯，
4: 真的就是有的，比如说要弄一个策划呀，写个方案啊，需要这种非常安静的时候，就很多人确实是在深夜里面才能够才思泉涌，
5: 有灵感啊。
4: 对，
5: 因为确实安静了，白天关键是你总是不能够连成串的去工作。
4: 对，
5: 你思路刚有一点，那边说，哎，王哥干嘛呢？赶紧赶紧，哎呦，干什么干什么的？刚应付完又写两句，中午吃外卖嘛，咱们。你就哎呀，你人家也没恶意，人家确实也是过来找你，甚至正常的工作对接。
4: 对，
5: 嗯，
4: 然后你白天又会要走什么各种流程手续啊，去找这个签个字儿，去找那个干个这个，就没法干这种系统性需要坐下来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去思考的工作。
5: 对，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要干的也可以。重点是您得非常清楚的知道，我现在休息是为了晚上的工作，或者是我现在着急的干活是为了晚上能休息。你不能说白天一直磨着也没怎么干，晚上又继续磨着还抱怨，哎呀，怎么这么多工作呢？这就没意思了。
4: 对，我们今天的这一小时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到底有多懒啊，或者说在哪些事儿上你会犯懒。
5: 对，还有这个 Tina 说，我妈当年怀我的时候6个多月了，我一动不动，我妈以为这孩子出啥事儿了，就赶紧去医院，结果医生说没啥，就是这孩子比较懒，懒得动。
4: 这就是懒到什么？懒到娘胎里了。
5: 打娘胎里就是懒孩子。
4: 用对地方了。
5: 还有这种说法。还有哈克说，坐在房间里吃面掉了一个筷子，懒得走出去重新拿了，现在再用剩下的一根筷子挑面吃。哎呀，
4: 你直接用手抓也不是不行。
5: 你给他支的好招，你不嫌烫吗？有这种情况，我有的时候也会有，就懒。
4: 你会有什么情况？用一根筷子挑面吃？
5: 那倒不至于。就假如说这一根筷子打开以后，尤其是外卖的那种啊，没有掰好
4: 啊，对
5: 啊，没有掰好呢。就想了，那我小心点不扎着自己不就行了吗？就这么吃吧。就其实自己家筷筒就在厨房，懒得走过去再拿一双自己的筷子。
4: 这就是懒到极致了。
5: 懒。
4: 还有一种情况，我看这个人发的这个跟咱们很多人都有吧，就妹说，侧躺着玩手机，充电线就在背后，懒得翻身充电，所以没电也忍忍直接睡了。我经常这样，我经常为了懒得翻身导致我早上起来发现没充电，手机快没电了。
5: 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然后后来呢，你早晨因为我不是之前上午班嘛，来了单位我没有迟到，手机没电了，打不了
4: 卡，
5: 我给他充好电了以后迟到了。

0: 瞬间让我
1: 神说理，
0: 真的是哎呀很难受。所以之后我就开始对自己做电量管理。
1: 哦，什么怎么着？晚上必须得翻身去充电，
0: 必须充电。而且我后来买了一插排，
1: 嗯，
0: 那插排可以手机定时。
1: 哦、
0: 啊，然后我给它定好，比如说我不想整夜充，
1: 嗯、
0: 那我给它定充一个半小时，
1: 嗯，
0: 我能保证它又能充满，又不至于过充。
1: 哦，
0: 就这样，一半小时以后它自动断电。
1: 哦、
0: 早晨起来呢，哎，它也是一个至少能支撑我到单位打卡的吧。但是哎，说来奇怪，
1: 嗯，
0: 自打我把电量管理好了，
1: 嗯，回回迟到，对不对？
0: 就开始真的迟到了，就哎，嗯，
1: 所以跟他没关系，你跟打卡这件事情八字不合。
0: 还有这位说，借口说听到客厅有动静，让老公去看看。
1: 嗯，
0: 老公下床检查无误之后，叫他顺便把要的东西带过来，完美。
1: 不是夫妻两口子，至于这样耍小心思吗？
0: 哎，你让老公知道了以后，老公回头进来，一脸慌张的跑进来，堵住门，嗯，老婆不好了，不好了。哎，你逗我，我也逗你。
1: 真的是，嗯，就是哦，一直两口子之间特别有特别多这种什么，让关一下灯啊。
0: 你关的灯最黑。
1: 对，明明他离得近，但是还非得你去那个关一下门啊，
0: 嗯，
1: 等等等等啊，这种事情。
0: 哎，这种这也不能，其实确实也叫懒，但是呢，两个人相互打配合吧，还显得还挺有意思。
1: 嗯，
0: 哎，你俩还挺有兴致的。还有袜子说。啊，这位说的是袜子一周一次，
1: 嗯，
0: 必要的时候呢是两三个星期，没袜子穿的时候就在那堆儿里边再翻出来。哎呦我天！
1: 就是哎，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段子是这么讲的，就是这一堆袜子穿过之后就往那儿一扔，
0: 嗯，
1: 就是然后第二天再闻哪个味儿最小，接着穿，
0: 自然风干啊。咱们什么时候有那种什么东西，咱上线一下，
1: 像什么一次性袜子还是什么的。
0: 这种，哎呀，这个还是什么呢，
1: 这就有点懒的，
0: 有点懒，
1: 就是卫生问题了，这属于，啊，
0: 对对对。别的事儿呢咱们懒吧，你有个补救措施，
1: 嗯，
0: 但你这个卫生问题呢是真的没有补救措施。
1: 对，啊，
0: 你想想有什么补救，你往鞋里再喷点香水，
1: 嗯，
0: 你本来那个味道你再喷点香水，你的那个脚，你的那个袜子和你的鞋配合在一起，这三个混出来的味道再配上这个香水，你还不如不配呢。真的是，哎呀，
1: 还有一种啊，这个我看到这个我也深有感触，
0: 嗯，
1: 他说一个朋友在家宅了几天，家里还剩一袋泡面，为了不洗碗啊，直接把泡面捏碎了，
0: 嗯，
1: 把水倒在袋子里面泡了吃。
0: 啊，
1: 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0: 我见过那种确实条件不允许这种泡的时候会用这种方法，我能理解，嗯，
1: 我真的用过这种方式。
0: 这种方式是怎么样？
1: 是我上初中住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有饭盒什么的，确实也是为了懒。
0: 嗯，
1: 你知道拿什么？拿那个时候宿舍会有那个暖壶，
0: 嗯，
1: 暖壶的那个盖子也是圆形的。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泡面拆开之后，扔在里面，就相当于拿那个当一个支撑，捏碎了。水在里面泡，然后吃完之后把这袋直接扔掉。
0: 看来味道不错，房客刚才咽口水了。
1: 我想起了我当时吃泡面的经历，真的，还挺难忘的。那个泡面也很便宜，就初中的时候。
0: 那这个味道呢？
1: 味道怎么了？
0: 味道方面，会有跟咱们传统泡的有区别吗？
1: 当然没有，但是其实现在想想，用那个袋子会不会什么，是不是可降解的呀？什么什么的，对于身体会不会加热之后不好啊？
0: 嗯，
1: 那时候哪会想这些？
0: 反正都懒了，懒得健康，
1: 真的是
0: 就这样。哎，但是懒的这个事儿呢，还是需要稍微的控制控制啊。
1: 嗯，
0: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让自己 gap 一下，给自己 chill 一下，是吧？现在都流行词儿啊，但是你要分清楚到底什么事儿上可以懒，什么事儿上不可以懒，对不对？
1: 嗯，
0: 咱一会儿呢，我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不愿意聊这个懒，一说我有多懒，我也没有那么懒的，我还是挺勤快一人的。
1: 哦，
0: 没关系，
1: 嗯，
0: 啊，咱们稍后回来呢，下一时段话题，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勤快的问题了。
1: 你有多勤快？
0: 你有多勤快？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1: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说到防癌营养素，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贵很稀有呢？其实2026年最新研究发现，每天吃饭都能摄入的膳食纤维就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抗癌高手。每天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肺癌风险就能下降8%，长期坚持高纤维饮食，肠癌、肝癌、乳腺癌的风险都能显著降低，甚至能让癌症相关死亡率下降22%。膳食纤维这么好，怎么吃？吃多少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营养科专家提示，主食中可以多吃燕麦、荞麦、玉米、糙米、杂豆、带皮薯类，蔬菜可以多吃深色绿叶菜、芹菜、西兰花、菌菇、秋葵，水果类可以多吃带皮的苹果、西梅、火龙果、猕猴桃、番石榴，最后坚果可以搭配着吃点巴旦木、核桃、奇亚籽。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补充膳食纤维的同时一定要多喝水，每天1.5到2升纤维才能够吸水膨胀起作用。您摄入的膳食纤维足够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能看到更多健康饮食推荐哦。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方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说完容易犯懒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说一说那些勤快的事儿了。刚才聊犯懒的时候啊，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聊，真的，因为对犯懒非常的陌生，这就不是自己熟悉的那个领域。
1: 咱能别吹行吗？犯懒这不就是你生活的日常吗？你不犯懒你每天怎么迟到？
2: 你错了，我的日常生活其实应该归到勤快那一类的。别的不说，就说我在家里搞卫生的时候，专业干保洁的都干不过我。
1: 真的假的？你怎么搞卫生？
2: 比如说擦地，你在家都怎么拖地啊？
1: 用拖布拖呗，还能怎么拖？
2: 还拖。

0: 拖布呢，那能拖得干净吗？拖完了要么有水渍，要么一股水腥味儿。
1: 这不是，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是我们这一小时要上带货什么拖地的东西了？没通知，是吗？是吗？
0: 什么东西也不如我这个东西。
1: 你不能这么说，你也不是个东西。
0: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呢？你什么意思？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人，你。
0: 啊，行，别搅和这个事儿了。没错，这个时候什么也比不过人。知道我是怎么擦地的吗？我都是跪在地上，用手拿着抹布一点一点的去擦，
1: 就是用抹布擦一擦呗。
0: 是跪在地上，用手拿着抹布一点一点的去擦。
1: 干嘛这么擦呀？
0: 这样才干净啊。擦完以后躺地上睡觉都可以。还有家具上的那些灰尘，你平常都怎么擦的？
1: 拿抹布擦还能怎么擦？
0: 那能擦得干净吗？有些死角你肯定就擦不到，擦的时候每次都把灰尘还推到了那个死角，如果推到了地上，那你刚擦的地也白擦了。
1: 那你都怎么擦？
0: 我先拿抹布擦第一遍，再用鸡毛掸子蘸着灰尘擦第二遍，最后用棉签和胶带把一些卫生死角再擦一遍。
1: 但如果两三天就这么一回，这也太麻烦了吧。
0: 如果是两三天当然不用这么搞，但如果是两三个月，而且今天家里又要来客人，那肯定就得这么搞了。
1: 哦，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这种情况呗，是吧？才会有这，你这就要勤快呀。
0: 开个玩笑，但是就是有的人搞卫生，人确实跟普通人不一样，勤快啊。而且这个就算普通的啊，说就普通的这么擦一下，人一天一擦。一天一擦了以后，早擦一遍，晚擦一遍，一天两擦还。
1: 我的天！
0: 你这家里确实就
1: 工作量不饱和，告诉他们老板，
0: 没什么灰尘，一直保持的特别好。咱们这一时段呢，来聊的是勤快的问题。我发现人在什么事上比较容易勤快呢？可能还真的得是自己想勤快的地方，
1: 就是感兴趣的事情，
0: 对，
1: 肯定会勤快。
0: 你就比如说爱钓鱼的朋友，你知道要钓一次鱼要准备多少东西吗？那家伙呢，这大杆小杆大盆小盆的，你再穿上再带上，你带着一堆装备过去了，在那一坐坐一下午或者坐一晚上，就是为了享受钓鱼的爱好。但你让
1: 他嫌麻烦，
0: 你要是跟你家老头说一下，你说哎老公你帮我拿什么东西，哎呀我没手拿了，他嫌多。你往你包里放一下我的东西吧，哎呀我包挺沉的了，是吧？您帮我穿一下我手机，我这今天衣服没有兜，哎呀我兜也可沉呐，是吧？永远有借口。
1: 对，因为这事儿他不想干，
0: 不想干。
1: 还有一个我突然想到，就是打篮球的人，尤其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我正在午睡的时候，我听到小区篮球场有人在就是咚咚咚打，我心想说这天你不怕中暑吗？
0: 热爱
1: 中午睡觉那会儿咱们休息一会儿睡会儿觉不行吗？
0: 不行，你还没看他的装备呢。如果现在有的人去打球，人还要带好鞋、带好袜、带好拖鞋，然后再带好衣服、带好所有的护具，如果有需要的话啊，然后就是这也是很麻烦的繁琐的流程。
1: 对呀，就是而且这么热的天，咱会睡会儿不好，刷会儿手机不行吗？
0: 哎，这就体现出来我们勤快和你们犯懒的人的区别了。
1: 但我有时候又觉得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定义为勤快吗？
0: 他不厌其烦吧。
1: 只能说啊，确实是在某种事情上，
0: 对，
1: 就特定的一些事情上他很勤快。
0: 对，还有像露营，露营也是嘛，
1: 对，
0: 你要准备一堆东西，你光从家楼上搬到楼下，楼下搬到车里，然后开车到那个地方，再从车里再搬出来，你露完营了再收拾好再搬回去再回来
1: 收帐篷，
0: 对，
1: 哎呦天哪，
0: 你再折腾上那个屋子里，这都很麻烦。
1: 对，
0: 但是人家就喜欢。
1: 就是确实那个整个那个特别繁琐的那个过程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那咱就无话可说了，
0: 无话可说就是勤快。包括我平常我可能偶尔骑摩托车要出去转一转的话，骑之前准备工作也挺麻烦，
1: 骑就行了还要准备啥？
0: 你
1: 再加个油
0: 护具啊，护具，然后头盔什么的，就头套你还得提前，哎呀头套得应该洗一洗了，头盔的这个耳机有没有电，再充好电，手机怎么样，然后都带好啊，然后导航的怎么办，都弄好，然后这个护具这方面要准备好，然后要挑好衣服，挑好鞋，挑好什么东西都弄好了以后，车我得提前规整规整，就不厌其烦，就很麻烦，但是就是乐在其中，
1: 就是为了上街那一刻的辣风，
0: 为了
1: 是吗？
0: 就是在享受风雨自由啊。对，所以包括骑自行车的那些也一样，只要是骑行的嘛，
1: 对，
0: 你就在这些大家喜欢的有兴趣的这些事情上 就怎么勤快都不为过、
1: 嗯、
0: 就喜欢。
1: 对，
0: 嗯，
1: 这就是爱好，
0: 对，
1: 热爱吧。
0: 对，
1: 嗯，
0: 还有像什么旅行啊、聚餐啊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都有一些繁琐的地方，
1: 嗯
0: 啊，但是都能够让自己的兴趣爱好支撑着自己，然后变得不再那么的讨厌。
1: 对，
0: 嗯，
1: 哎，这都是兴趣使然吧。
0: 对，
1: 当然我觉得除了兴趣吧，这是最大的一个动力。
0: 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可能会让我变得很勤快的？
0: 那肯定就得聊回到家务劳动了嘛。啊，为了健康，为了卫生。
1: 这有点大了吧，为了健康为了卫生。
0: 那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说从袜子堆里挑一个这种。
1: 不是，就是我身边有这种勤快爱打扫卫生的、
0: 啊、
1: 但是他可能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天生就是那种我有洁癖、
0: 啊、
1: 对不对，我确实受不了就是有任何地方有一点点灰尘、
0: 嗯、
1: 这就是人的性格使然、
0: 嗯、
1: 天生的没有办法我必须得打扫。
0: 这有
1: 看不惯，
0: 有这样的，
1: 对
0: 啊，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完完全全的算是那种勤快了，这只能算是一种。
1: 怎么不能算？
0: 因为这是他正常的行为模式。勤快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那种我可以不做，但是我选择做了，就是
1: 可以不做呀。
0: 你不做你难受啊！你不说了吗？
1: 他喜欢干净的样子呀。
0: 啊。
1: 嗯，
0: 那也行吧，也行吧。
1: 哦，这都不算勤快了。
0: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自己的相处正常。你像有的人，他出门一定要化妆，
1: 嗯，
0: 化妆虽然步骤很繁琐，但他一定要化妆。
1: 嗯、那你觉得这算勤快吗？
0: 这个，如果他是我不化妆绝对不出门的话，
1: 嗯，
0: 那应该不算勤快。如果是他也经常素面出门，
1: 嗯，
0: 但是今天偶尔可能或者有什么特殊情况是我需要化妆，
1: 嗯、
0: 我不管怎么样累，我都会化好妆，我起再早我也会化，
1: 嗯，
0: 那这样我觉得算勤快。
1: 花一次就算勤快呀、啊、
0: 你得看他有选择情况下他是选择最容易的还是最难的、
1: 嗯、
0: 他选择了最难的话那应该算勤快吗？
1: 我觉得只要是经常出门比如说会把自己收拾干净收拾利索化妆的、
0: 嗯、
1: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算勤快的了，
0: 算讲究人。
1: 对，算、
0: 啊、
1: 算勤快，我起码愿意动手啊。
0: 对，
1: 愿意收拾啊。
0: 大家都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汉子，就是讲的一个面子啊，要脸这种。
1: 那必须的呀。
0: 还有一些工作上可能也是需要的，
1: 嗯，
0: 对吧？你可能工作性质你就是服务行业，
1: 嗯，
0: 你不勤快啊？人家说，哎，你好，能帮我？不能，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
1: 嗯，
0: 我在这儿上班，我是在这儿站着呢，这、
1: 嗯、
0: 你这种就不行了。
1: 对，你这个就得说到，你比如说啊，咱们也不是给他打广告，
0: 嗯、
1: 就比如说海底捞之类的这种服务型的这种餐厅，
0: 嗯，
1: 你去了人家那儿吃饭，你真的会觉得。他们好勤快呀，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们会比普通的这种餐厅就感觉你随便一个眼神、
0: 嗯、
1: 或者其实这事儿人家不用干那他立马就会给你干，
0: 对，
1: 就觉得他为什么会那么勤快啊、不干完全可以，
0: 所以企业文化嘛，这之前不还有一段子吐槽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想把这杯酸梅汤喝完我就走，就怎么也喝不完。现在我发现不是这样了。我前两天去的时候，人是看你真的吃差不多了的时候，人家那个续杯的速度就没有那么
1: 紧了，也会降下来、啊，
0: 也会降下来。
1: 哎呦，
0: 看你们四目相对了，他给你续上，或者是他自己也摸不准的时候问你，先生这个还需要吗？我说需要，再续一杯吧。啊，我说最后说不需要了，谢谢，啊、人家就不续了、
1: 嗯。这也是培训的一个结果吧，应该是。
0: 管你喝不喝，我都给你续了。
1: 咣咣咣倒。
0: 或者单位考核时期，
1: 嗯，
0: 我们要优化掉一位员工啊，看看谁表现的最不好，谁最不勤快，谁最爱偷懒，把他优化掉。
1: 看看网上这时候还会不会迟到。
0: 今天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在哪些事情上您很勤快。或者您有多么的勤快，
1: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在哪些事情上你会很勤快啊？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懒癌晚期的你瞬间变身成一永动机？
0: 哦哟，天哪！那我觉得，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就现代人有一种神奇的病
1: 哦，
0: 叫做选择性勤快症。
1: 嗯，
0: 这种病是属于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全看情况。
1: 是，就比如说我早上为了赶地铁，能跑出百米冲刺的速度，那跟奥运选手比赛一样。但要是让我下班后去跑个步，哎呀，哈哈哈，这个两条腿啊，哈哈哈，就跟灌了铅一样，沙发那才是我的第二故乡嘛。
0: 各位是不是也是这样？工作日的时候，老板一甩任务，立马化身卷王，咖啡续命 PPT 改到凌晨三点，生怕被后浪拍在沙滩上。可是一到周末就会开启躺平模式，手机一扔，谁也别想让我动一下，我是和床共生的废柴
1: 啊。
0: 转眼你会看，然后又看见朋友圈有人晒加班费，
1: 嗯，
0: 又偷偷的赶紧打开电脑卷起来了，
1: 嗯，
0: 就会发现，哎呀，我是卷还是不卷呢？这是个问题。
1: 各位是不是也这样啊？工作的时候啊，老板一交代任务，立马精神抖擞，键盘敲得飞起，效率比高铁还快。但一到周末，让你帮忙换个灯泡，你就能演出那种，哎呀，我瘫痪了，在床那种苦情戏一样，动不了。最绝的是啊，有人说好了要躺平摆烂，结果呢，看见同事升职的消息了，半夜三点啊，给我发一微信说，哎，我突然想通了，我要学习，我要考证，我要当卷王。然后第二天继续在床上躺着刷短视频，
0: 间歇性卷。更有意思的是，上网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刷短视频的时候，那叫一个勤快，点赞、评论、转发，样样精通，就跟个社交达人似的。
1: 但是现实中，你让他参加个聚会，哎，我社恐，我害怕，我宁愿在家蹲着。啊，但转头看见同学聚会的照片，又焦虑的不行。哎呀，完了。他们都在社交，都在积累人脉，我在家抠脚，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我？然后就继续又待着。
0: 最离谱的是啊，你会发现人的状态不一样也会有影响，
1: 嗯，
0: 谈恋爱的时候勤快的让人害怕，哦，约会前俩小时就开始洗头化妆挑衣服，就能挑出时装周的感觉。
1: 约会一结束，哎呀，妆也懒得卸，衣服懒得换，直接躺床上就开始玩手机
0: 啊。但是等你的对象跟你说，哎呀，我觉得你最近有点懈怠了，立马跳起来开始学瑜伽学烘焙，我要成为完美女友。结果三天之后，对不起，我还是当个咸鱼吧。
1: 其实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精神矛盾啊，
0: 嗯，
1: 一边高喊着我要躺平，一边又害怕被淘汰，
0: 一边刷着拒绝内卷，一边又偷偷的开始打开各种各样的网站去学习。
1: 对，大脑就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只愿意给那些回报明确再加上立刻见效的事情投资精力。
0: 赶地铁为啥勤快啊？因为迟到就扣钱呢。
1: 嗯，
0: 追剧为啥精神呢？因为下一秒剧情马上反转呢。
1: 换灯泡呢？换个灯泡能发朋友圈炫耀吗？你不能吧？那大脑当然就说，哎呀，这起开，我懒得动。
0: 而且咱们心里都偷偷开了一本心理账户，就工作学习这种正事儿啊，账户余额不足，但刷手机吃零食这种快乐的事儿，账户永远充钱。
1: 就像我朋友明明要写论文，却能花两个小时研究外卖红包怎么叠加使用，你说这叫什么呢？
0: 对，真是有，这叫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薅羊毛事业当中。但是薅完羊毛又开始焦虑，我这样是不是在浪费人生啊？
1: 嗯，
0: 唉，赶紧弄，结果一会儿又继续薅。
1: 还有我妈总说我懒，那我不服啊，那我外卖 APP 用的比计算器我还熟练呢，扫码点餐。我这咔咔就一下就能点点整上去，追剧的时候凌晨两点还能精神百倍，连广告都舍不得跳过，这难道不算勤快吗？这个就叫精准勤快
0: 哦，
1: 把能量用在刀刃上
0: 啊。只不过这刀刃有的时候是工作，有的时候是沙发，全看心情，不全看你的焦虑程度。
1: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选择性勤快也是咱们的一个生存策略。白天搬砖已经耗尽了洪荒之力，晚上当然就想躺着，就是充充电嘛。
0: 对，可充着充着又开始担心，嗯，别人都在偷偷学习，我这样会不会被淘汰呀？于是又挣扎着爬起来了
1: 啊，然后再刷了五分钟的学习视频，又躺平了。
0: 哎，这就像什么，既卷着又躺着，只有老板出现那一刻才能确定你到底在干啥。
1: 今天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是有一个是一个勤快的人吗？
0: 嗯，
1: 您在什么地方上会比较勤快？
0: 对，在哪些事儿上能比较勤快？
1: 嗯，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有人说给王老师跪式擦地点赞，你听他在那吹吗？真的还跪式擦地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试过，因为我的那个初中要求就是班里边的卫生要这么擦。但是那个时候是好几个人一块儿擦，
0: 真的是跪式擦地。
1: 你可以选择跪式，但我们都不是那么的跪，我们就是站起来拿脚踩着抹布，这么来回擦。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能尽量的擦干净，对吧？拿拖布的话，那真就是拖着拖就甩起来了，
0: 就应付一下，
1: 应付一下啊。慧慧说，跟前面说的啊，说我比较注重卫生，所以在这方面还是挺勤快的，特别是自己的房间，早上起来必须要收拾干净整洁。看不得脏乱，床上用品换洗特别勤，家里收拾干净，心情也舒服。没办法，有点小洁癖，但其他方面我倒没那么讲究。
0: 你看这个就属于可能他天生就有了这方面有点洁癖，所以没办法这种的就是天生的。那愿意跟这种人生活在一块儿。
1: 他后来说，他说我以前也是用抹布跪着擦地板的，觉得更干净。但是长期的话对膝盖是有损伤的，特别是膝关节不好的，还是不要尝试。
0: 还别跪着这样了。
1: 也行也行，这确实跟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
0: 我看到一最新的检测说，人在干坏事的时候相当勤快。您是指什么样的坏事呢？
1: 就是他想着我这儿再给他埋个坑，那儿我再给他扇把火，这个话我是不是没给他递到位，我得再跟他吹吹耳边风去。
0: 这时候特别有动力，
1: 有动力，
0: 根本不用别人催，
1: 我非给他整走不行。人在干坏事儿。行行行，
0: 还有那种小朋友，你说干坏事我想起来了，你让他干点好事，你让他什么穿衣服，你让他喝水，他根本不干。干坏事那根本就不用人提醒，给你使坏起来，他觉得特别，就弄坏了，然后大家在生气了，家长在生气的时候，他觉得特别开心，他成功了，
1: 他觉得嘿没被发现。
0: 对，就这种熊孩子真的是，
1: 这家里谁能发现是我干的呢？这谁发现不了呢？孩子，这除了你，哪个大人会干这种事儿呢？
0: 就是把家里的东西翻得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时候，他就会显得特别的勤快了。
1: 云卷云舒说每天不管回来多晚多累，都要拖地扫地。最受不了屋里地面黏糊糊的，有脏东西。
0: 对，你看这都是对卫生有要求的人，对不对？
1: 其实厨房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平常做饭呢，偶尔掉落的那些不管油渍还是什么水渍之类的，你再这么一踩，就特别容易出现他说的这种地上黏糊糊的有脏东西。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对于厨房的卫生一直比较讲究，反倒是对于卧室客厅觉得大面上这不也不脏吗？
0: 就是不到那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咱就不收拾了。
1: 对，但养宠物的朋友好像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因为很多面上看着不脏，你一扫全是毛啊，
0: 身上都是毛还全扫呢。
1: 对。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0: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您有多勤快。
3: 这事儿你们愿意聊了吧？
2: 愿意聊了吧？当然这个勤快啊，如果没有用对地方，它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坏词儿。
3: 哎呀，真的，勤快错了还不如不勤快，就在那待着。
2: 没错，我们还带入到各位比较熟悉的职场环境当中。您看看在职场里边，如果有人在这方面这么的勤快，是好还是不好？
4: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困呀。
4: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柯总，我有件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
3: 哎呦，小王，这怎么了？这怎么蓬头垢面的呀？
6: 没事儿。我昨晚炖烧来着，通过我一整晚的炖烧，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3: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这怎么了？
6: 就咱们公司的老赵，他这两天天天住在公司。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有一个活比较着急，就留在单位加班了。
3: 哦，是，我知道这事儿啊，那活确实着急。老赵这种以单位为家的精神值得学习啊。
6: 学习什么呀？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真的是加班吗？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别的隐情？
3: 但是活儿老赵确实是干了的，而且呢这个进度推进得很快，我觉得没问题。
6: 那是您觉得，昨晚我偷偷地藏在天花板的通风管道里，我盯了他一夜。
3: 你等会儿，你说你藏哪儿了？
6: 天花板的通风管道啊，藏在上面，居高临下干得清清楚楚。
3: 你先说说你是怎么上去的呀？
6: 然后我发现老赵说留单位加班这事儿果然有猫腻，他昨晚凌晨一点睡的，早晨七点醒的，中间翻身九次，打呼噜两小时，磨牙十四次，放屁两次，起夜一次。
3: 你有毛病吧？人家在单位工作到凌晨一点，你不体谅一下老赵的辛苦，你记录人家睡眠，你又不是没有个会睡眠手环。
6: 但是他工作到十点就没再工作了呀，老赵加班是假，跟媳妇儿吵架了，媳妇儿不让他回家才是真。他十点到零点一直跟媳妇儿道歉，零点到一点他听了一个小时的苦情歌，然后才睡的。
3: 不是，我想问你是不是闲的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更应该关心一下咱们老赵啊。
6: 但是他打着加班的名号留在单位，就得给他加班费了，而且给其他同事还留下了老赵非常努力，我们马上要被超过了的感觉。现在公司人心惶惶，大家都开始努力了，都怕被落下。
3: 那这，哎呦，这挺好的呀，这还有意外收获呢。
6: 公司都这么乌烟瘴气了，您还笑得出来？
3: 不是，你是不是对乌烟瘴气这词儿有点什么误解呀？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公司的角度关心一下老赵。我打算给他批一笔经费，在公司附近的酒店让他去那儿睡，晚上好歹能睡个好觉，还能洗个好澡。
6: 您非但不制止，怎么还鼓励上了呢？那我继续蹲守那个酒店，我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好好休息，还有他和好了之后是不是依然还说没和好，霸占着酒店。
3: 行行行，你快歇着吧，你别折腾了啊。
6: 没事，我不累，您等着我的消息吧。
3: 这还是那句话
2: 啊，
3: 工作量不饱和闲的。
2: 但我觉得真的有这种他一点小事情一定要去跟领导汇报一下。
3: 哦，你是说就是爱打小报告这种勤快是吗？
2: 对，但那这种那要你处理是干什么的呢？你应该是你把有一些事情你能处理的处理了了，实在不行了你再去跟你的上级反映，
3: 打小报告去。
2: 对，你什么事儿就领导，我发现他今天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
3: 他没吃完，他浪费粮食。
2: 哎，这真的只有小学生了，这个。大家肯定都不喜欢这样的，对吧？还有
3: 真有这样的，
2: 真有这样的。
3: 你咱们刚才可能呈现的这些内容啊，可能是稍微有点过。但其实还有一些，就是 我发现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为了想要显示他跟老板走的关系比较近，于是乎只要同事之间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跑到老板那儿去告状，也不是告状吧，通风报信儿。
2: 哎呦，
3: 这种人肯定是有的，显得是你看老板，我跟你一条心，他们都是背地里都说你呢，说你这个，说你那个的，
2: 哎呀，但这样呢，你说你就算你得到了一些所谓的提拔，或者你把你的竞争对手搞走了，你觉得你的上级对你真的就那么的放心吗？
3: 对，就是可能这个时候我觉得老板也是在利用你，利用你能够给他传递一些信息，但真正他会认为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姐姐，你们平常玩那么好，他这点事儿你都跟我说啊？你这不背叛你朋友吗？你
3: 对，是的。
2: 但有的老板还挺想要这种消息，再探再报。
3: 对，这就是，互相利用吧。
2: 互相利用吧。今天咱们聊情况啊，就是在有一些场合下，这种情况肯定就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变得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这个情况还是得把握一度、米兰也说，这不就是打小报告献殷勤吗？俗称就献旗儿。
3: 献旗儿，这是北京话吗？
2: 这个有点超出我的语系范围。小红说，每天乐在跳舞、看书、听广播、看手机、写随想中，中午晚上吃饭时去不远处给我爸妈做饭，每天时间不够用，是不是勤快？不知道。
3: 哎呀，
2: 你这算勤快吧？应该
3: 生活很丰富，
2: 很规律呀。
3: 司全之说，王上扮演的人的行为好像已经犯法了吧？还要去酒店蹲梢呢？
2: 非法盯梢那个。
3: 对，
2: 娜娜说，听广播跟你们互动这个事儿特别勤快。知道我为什么基本上一条留言没断过吗？有的时候节目时间我都在上课，我听不到话题的时候，让慧把话题发给我，我就能抽空留言啊。说这批粉丝会玩吧，幸亏现在有回听，但凡当初学习有这劲头，也不至于再到今天跳舞跳不动了还得硬蹦的。
3: 这我的天哪，你这真的比当年学习还认真，还回听呢，
2: 真是，
3: 哎呦，还记笔记吗？
2: 哎呦，你这苦了慧慧了。慧慧也是一个佛系的人，都行，那我发吧。
3: 也算是一个勤快的人。
2: 对对对，
3: 对吧？
2: 今天咱们聊就是您是不是一个勤快的人，也可以说一说您有多勤快，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一会儿回来呢，可以再来看一看各位您到底有多勤快。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5: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今天虽然聊到说饭懒和勤快这两个比较相互相驳斥的话题，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的勤快的去聊一聊，可能就能让大家在有一些事情上的懒少犯一些些。就还拿大家刚才说到这个健康问题来讲，多说两遍啊，多告诉你两遍这个中年枸杞的问题，你是不是就在有一些这个养生上面的懒就能少犯一些，
4: 你就能够关注这件事情了，是吧？我们苦口婆心的一遍又一遍的在这说，
5: 就是
4: 不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真正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吗？对不对啊？米兰说细想一下，勤奋确实不是一个完全的褒义词，说而懒惰未必是纯粹的贬义词，有的时候懒惰是因为他找到了偷懒的方法，凡事无绝对。
5: 是，这个就是看你只要找到了一条捷径，为什么人们说不要去走捷径，因为你走的时间长了，你就有一些面对正常的途径有一些觉得太慢了。
4: 对，娜娜说就得听就得留言，你说现在听你们节目多卷呢，托儿都越来越多了，想当年托还不是个谁还不是个托了，这要是有业绩我还上什么课呀，我天天就留言发留言了。
5: 托还会反过来来聊的，比如说我们的托四全之啊，四全之说，我个人觉得刚才那段演绎的太夸张了啊，你这个就有点就是膈应人了，就感觉膈应作品直接失真了。他就是从这个感觉，因为他说是不是有点犯法了这个问题这个角度来聊的，那肯定啊，朋友，我们有没有说这样是值得鼓励的？咱不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让他演的又蠢又坏吗？对不对？又不是歌颂他呢。
4: 我觉得作品失真了
5: 啊，
4: 就是作品呢是有一定的艺术性。现在的
5: 他自己也说了，他说但是就是太夸张了。还有星空旅行家说我是为了听早上7点的节目，我6点就起，
4: 不是7点的节目6点起，中间还有1小时，这1小时是为了
5: 可能是把自己收拾的锦尘利落，坐在那里好好的听，
4: 然后再拿着笔记本
5: 记下来。
4: 哦，这1小时，那这些也用不了1小时吧？
5: 就是怕
4: 做一些提前的热身准备，
5: 可能我起床得起1小时呢。你管呢？做好准备，做好准备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达成自己想要干的那个事儿。
4: 对，还有人说，不是刚才说了吗？勤快未必是一好事。看到一留言，每天给花浇水浇3次，结果把它给淹死了，这不就是勤快过了吗？
5: 对呀、你这有的品种啊，不适合这种浇法的。然后还有这位说，我特别勤快的事儿就是追剧，我一集不落，熬夜看到凌晨3点，第二天顶着熊猫眼去上班，同事都叫我追剧狂魔，但我乐在其中，毕竟追剧的时候连泡面都懒得泡，直接啃干面包。
4: 哎呦，这是热爱，热爱兴趣使然，人家的剧情比较衔接的比较好，让你能够一直看下去。
5: 你说这前提是剧差不多点啊，有的那个剧拧着眉瞪着眼看，哎呀，我耽误了40分钟就看了个这个，第二集就不想看了。
4: 那能停止也算，像现在的那些微短剧啊，人就能一直吸引你一直看下去，
5: 对，
4: 几秒钟一个爽点，是不是？反转。
5: 还有这位说我是宝妈，每天给孩子做辅食，研究营养搭配，切菜切的比米其林厨师还细，结果孩子只吃2口。我勤快到想哭。
4: 太心累了，好不容易付出那么多。
5: 我见过那种有的妈妈会把宝宝的辅食摆成一个什么可爱的动物 颜色搭配一下，
4: 经常的就是小朋友会看到觉得有意思，就是看能不能让他更有兴趣去吃嘛。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的这个食欲啊，你不知道，就你可能某一天你特别认真的在做，我因为小朋友那个饭又特别麻烦，你得弄得很碎啊很细，哎呦，先焯水再研磨，各种做了特别精致，他不吃，然后有一天你就随便扒拉了一点 他吃的特别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你说孩子虽然不会说话，但他骂人好脏啊。这是对妈妈厨艺最大的一个误解。我用心做的你觉得没意思啊、哦、你爸随手翻两下你觉得吃挺香。
4: 太难了。
5: 但是这个可能就找他自己喜欢吃的这个点找准了，下次再用心做。
4: 不，他的点永远都在变。
5: 孩子果然在长大呀，一天一个样啊。
4: 真的。
5: 然后还有这位说上周我媳妇儿说快递到驿站了，我摊着没动，但他说奶茶外卖还有3分钟超时，我直接就开始了速降啊。
4: 哦，明白了，就是他们可能就对于点不一样嘛，对奶茶比较感兴趣是吧？
5: 对，就是自己喜欢的想去办的事儿，想去拿我就会起身去张罗这个事儿，否则反过来的话我就懒得动。
4: 对，还有这个我觉得也很是，他说上次家庭群发体检报告，他3天都没看。哦，应该是他爸爸或者是谁吧，或者是说昨天发了0.01，就是1分钱的拼手气红包，他0.5秒钟就抢了。好多群里都有这样的人，就是你发消息他根本都无视，你只要往里群里甩红包，大家现在不是都会用这种方式吗？就是用发红包去测试有多少人此时在线。
5: 还有就是发红包来表达一下这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啊，你看这么多人抢红包呢，至少都看到这条消息了，重视一下啊。然后还有说懒得洗袜子，囤了30双，结果为了集齐奶茶联名的杯套，连续一周每天跑3家店了。果然人在自己喜欢的事上才会变得这么勤快、啊、
4: 对。来看娜娜说，以我表演老师的评定不夸张，夸张也可以体现出好的效果，有时候需要夸张点。
5: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开艺术了已经啊。
4: 我的天
5: 哪，果然都
4: 你看看我们的听众都可以上升到艺术层面，直接我们去讨论另一个话题了。
5: 好了，各位打工人，今天我们算是把懒和勤快这两件事儿非常集中的来聊了聊。
4: 我们发现啊，就每一个懒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永动机，重要的是要找到让自己愿意为之付出热情的事情。
5: 没错，就像是晚高峰的车流，看似走走停停，但是每个前进的脚步这都值得肯定。
4: 哎，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嘛，在用不同的节奏去描绘精彩的人生。
5: 愿各位在回家的路上既能享受片刻的慵懒时光，也能为明天的精彩充满期待。
4: 明天下午的5点再见吧，
5: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样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

0: 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多地调整汽车消费政策，变化集中在简化申领流程、增加地方购物车补贴和明确资金配额等方面。济南消费者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相关小程序提交材料，青岛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分配，重庆购车价格达到150,000元可申请6000元补贴，西安个人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新车可按照车价的2%申领补贴，其他城市的地方购车补贴也在延续，而上海、广州、深圳按购车价格分别给予相应补贴，苏州将活动延长至9月30号。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地区呢啊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预防驼背操。来，身体坐直，坐椅子1/3处，双手握拳放在臀后，双腿交叉找到脚踝处，双手伸直

脚底板往下压，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好放松，哇哦。

0: 健操，坐姿伸展不弯腰。嘿，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啊，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还想跟您聊聊关于脑中风后遗

0: 政的话题。
1: 哦，可以。
0: 就是因为前两天呢你提到了这类话题之后哈、啊
1: 嗯、
0: 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啊这两天越来越多的中风后遗症的这些患者和家人给我们打电话。
1: 哦哦，
0: 寻求帮助。
1: 嗯嗯。
0: 所以说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您能再和大家好好的细致的聊一聊这类病症。
1: 嗯，可以啊。你看这个从健康的角度，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健康方面任何人都一样，你我都在内，说我们最担心最害怕的是得什么病啊，可能大多数人就会一定联想到了最害怕得的病一定是心脑血管方面的。心脑血管病怕什么？第一个就是怕突发，
0: 嗯，
1: 是吧，这危险呢、啊、你比方说这个突发心梗了啊，突发脑梗了，突发脑溢血了，这是啥？这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啊，
0: 这要命的。
1: 对啊，另外一个害怕啥什么，就是怕反复，是吧，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病它这个复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它总是复发，对吧，你比方说这个你刚才说这个脑中风。
0: 嗯，
1: 这个脑中风医学上叫什么，叫缺血性的脑卒中。什么意思啊？典型来讲它就属于脑梗嘛。
0: 啊，脑梗。
1: 对吧、
0: 嗯、
1: 你看这种病啊，一般的你看发病一年以后，从复发率的角度啊，它能达到17%。
0: 嗯，
1: 如果5年内的复发率它能达到多少？能达到30%了。
0: 哎呦，这就很高了。
1: 看看，对呀、啊，那超过5年以后，它的复发率会超过50%啊。
0: 50啊，
1: 对
0: 啊，一半的人群呢、
1: 啊。对啊，就是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就这脑梗啊、
0: 哎、
1: 啊，5年以后的复发率更高了。如果说这期间比方说血压血糖指标还是一直控制不好的话、
0: 嗯、
1: 那你想想这复发率是不是会进一步增高啊。
0: 啊，它不是逐年下降、嗯、它是逐年的增高。
1: 对呀、
0: 啊、嗯，
1: 哎，那相比之下啊，针对于脑中风还有一类叫什么，叫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很简单，就脑出血了嘛。
0: 嗯，
1: 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啊会低一点，平均在多少呢？平均在10%左右。但是咱要知道啊，这个脑出血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它死亡率可是最高的。
0: 嗯，对，
1: 是吧，
0: 对，
1: 你看有多少这个人因为脑出血突然突发，抢救都不给机会啊，
0: 就跟出血的位置有关系。
1: 对
0: 呀、
1: 啊、出血量的多少啊。
0: 嗯，
1: 你更别说复发，就脑出血这个事儿，你经不起复发呀，那太可怕了，
0: 就没给你复发的机会。
1: 对呀、啊、他要命的事啊。
0: 嗯，
1: 是吧。再一个什么呢，就比方说你冠心病也是，你看冠心病现在不也很常见吗？
0: 嗯，
1: 是吧，那个冠心病支架手术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人都做了？
0: 对对对，
1: 就支架手术啊也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就一年以内复发率就能达到20%。
0: 嗯，
1: 做完手术5年后的复发率直接就会飙升到50%了。
0: 为什么都这么高呢？
1: 对呀、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我指的复发率还指什么呢，是在你做完手术这段时间仍然是保持规范合理的用药，
0: 嗯，
1: 严格的监控指标的前提下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复发率
0: 啊，就是说完全按照医生要求的去做的，
1: 你该吃的药你必须得坚持去吃、
0: 嗯、
1: 你复发率还能达到这么高。你要是平时你也是不规范合理用药，不严格监控指标，那复发率更高了啊。
0: 嗯，
1: 但是你看同样也是，你要是急性的这种心梗，它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0: 嗯
1: 啊，一年内呢大约是10%到12%左右。但是急性心梗它和这个脑出血道理是一样的，它死亡率肯定高啊，是不是？哎、
0: 嗯嗯、
1: 所以说你看多少人因为这个急性心梗突发不就离世了吗？那你更别说复发了，那急性心梗可经不住复发呀。
0: 他就是说他其实也不是说
1: 生存几率很小的，
0: 不是说他这个真正的复发率低，而是说他
1: 死亡
0: 率太高了。
1: 对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现代人啊，你看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恐惧和忌惮为什么高，高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0: 对，
1: 哎，
0: 要么是抢救不过来死了，要么就瘫了。
1: 对，
0: 哎，
1: 所以说相对来讲正是因为呢恐惧和忌惮，对于这类病你看尤其最近这些年大家这个重视程度和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其实这是好事啊，你总得去关注和重视它呀。
0: 嗯
1: 啊，你即使说我们现在没有说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和形成，但是是不是咱们也要防微杜渐呢？是不是也应该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的手段和方法，是不是也非常必要啊？
0: 对
1: 啊，你看尤其是有一些家族史的， 或者是平时工作生活呀紧张压力过大的这些人群，经常熬夜的呀，烟酒无度的呀，暴饮暴食，肥甘厚味，饮食习惯不好的，就这些人群，再加上一些老年体弱的群体，机能减弱，气机气血运行缓慢，血液血管瘀滞有病变的，那这些都属于这个潜在的高危人群嘛。
0: 对，
1: 所以都应该做好积极的预防和防护，是吧？咱们这个尽可能的来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嘛。
0: 嗯，您说的很对哈。正因为这类病啊，死亡率太高了，
1: 嗯
0: 啊，复发率又这么高，所以说，可以说我们现代人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而且我发现呢，就这类病的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的啊，
1: 嗯、
0: 而且它还呈现了一个叫年轻化。
1: 哎，没错。嗯、
0: 哎，就发现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脑血管意外、心脑血管意外的年轻人特别多。
1: 对。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啊，就发生中风以后，我们即使说命保住了，
1: 嗯，
0: 哎呀，但是这后遗症啊，真是太痛苦了。
1: 对呀。
0: 我们都知道人一旦失去自由了，那比什么都痛苦，比什么都可怕。
1: 当然了，嗯
0: 嗯，你这个生活基本生活自理都不能完成了，
1: 没自尊了嘛。
0: 对，
1: 自己照顾不了自己嘛。
0: 哎，患者自己家人那真是都是被拖累的身心俱疲。
1: 没错。嗯，
0: 所以楚老师你看，像针对这样脑中风的人群，你说到底有没有更好一点的这些方法啊，我们说你不要求说恢复的完好如初，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是吧？
1: 嗯，
0: 就哪怕能基本生活能自理呢，是不是？
1: 嗯，
0: 吃个饭呢，走个路啊，咱们自己能去上厕所，是不是？
1: 嗯，
0: 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能把自己照顾，那有没有这更好的一些方法呢？
1: 嗯，针对这个脑中风这个问题啊，你要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只能是维持和控制。
0: 嗯
1: 啊，就尽量的来降低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对于各种偏瘫失语后遗症呢，也只能是一定的缓解。
0: 嗯
1: 啊，主要还是依靠患者自己的一些，你像主动性的一些康复锻炼为主，来恢复一部分或者恢复一定的功能。
0: 嗯
1: 啊，也是为了防止进一步造成这个软瘫卧床的这种境地。
0: 嗯，的确是这样的哈。那楚老师，我想问问哈，就是。通过这种主动的他自己的或者是被动的做这些锻炼以后，
1: 嗯，
0: 啊，他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患者恢复基本的这个行动和生活的能力呢？
1: 嗯，会有很大帮助啊。
0: 有帮助。
1: 哎，对，这个具体是因人而异的啊。如果说这个相对较轻的这些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啊，通过坚持的做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
0: 嗯，
1: 现实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自主身体功能的。
0: 嗯
1: 嗯，但是咱知道肯定它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那么针对于后遗症啊相对严重的一些患者，这个可不是说这个完全依靠一些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就能够把它恢复得很好，这个靠锻炼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做康复的锻炼肯定是一个很有必要，也是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那同时还得配合积极的治疗，那这个肯定是最重要的。
0: 嗯，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这个问题了，说得病之后一直是积极治疗的，
1: 嗯嗯，
0: 啊，但是收获的效果那不尽如意。
1: 嗯，
0: 啊，难道是治疗的方法不对吗？啊，还是说那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呢？这个问题哈，现在一直是大家最为困扰的一个问题了。
1: 嗯，你说的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0: 啊，不是主要原因。
1: 嗯，主要呢还是治疗的方法的一个局限性限制。
0: 嗯，
1: 你看现在啊，就是这个针对脑中风的治疗，你看西医啊，它采用的方法无非就这么几种啊。为啥它就是它局限性很限制呢？
0: 嗯，
1: 很固定的。你比方说强制性的，通过药物降血压，溶解血栓，扩张血管，营养修复神经，对吧？
0: 嗯，
1: 甚至有的讲，哎呀，做手术啊，不管是手术还是药物干预，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去入手治疗的。所以药换来换去，但是呢它思路方法没改变，对吧？还是围绕着扩管降压溶栓修复营养神经，还是从这方面进行
0: 啊，都是这个几方面，没有其他的。
1: 不管用什么药，嗯，啊，你还做手术，都是 为了解决这几方面。所以说呢，怎么讲呢，它就是这些方法勉强的一个控制和维持而已，一切都小心翼翼，但是随时随地还都是有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那问题来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难道说这些方法不对吗？
0: 嗯，
1: 肯定不是，是吧？你要从这个理论上讲，这些方法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方法啊。因为现代医学认为什么呢，造成这个脑中风的发生啊，主要原因它除了外伤以外啊，病理性的它都是由于什么，比方说血压呀、血脂它过高了，
0: 嗯，
1: 或者血管有障碍硬化了，
0: 嗯，
1: 发生狭窄堵塞了，或者发生血管破裂了，然后才造成脑梗啊或者脑出血的形成嘛。啊，所以说怎么办，它只能想办法降血压呀、降血脂啊、溶解血栓呐、扩张血管啊等等这些方法，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什么急救救治的手段，
0: 嗯，
1: 也是防止反复发作的一个必要条件，
0: 这是必须的、
1: 啊、对。那么由于发生脑中风以后啊，咱们这个颅脑神经缺血缺氧，或者是血液淤滞淤血的压迫啊，是不是导致咱们神经系统出现损伤了，
0: 对，
1: 后遗症嘛，
0: 嗯，
1: 功能失调了，造成比方说语言呐、肢体呀、吞咽呐等等这方面发生障碍了，那么怎么办，那么还要针对于神经系统说进行营养啊修复的这些治疗。所以说我刚才讲到的，不管是营养神经、修复神经这些常用的方法，这从理论上来讲也都是正确的。
0: 要这么说，这个方法它都是正确的啊，但是就是没有实现理想的一个预后的效果。那楚老师，你说那是药物这个药效不理想，还是说做着这个手术效果不好造成这种情况呢？
1: 嗯，也不是，是吧？你要从西药的角度而言呢，我们现在广泛的应用的各种像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还有一些抗凝溶栓呐、或者支架，或者是一些营养类和修复类、抑制神经类的这些药啊，实际上它都是经过了几代不断的升级换代了。
0: 嗯，
1: 更新迭代了，都是越来越安全，安全性都越来越好了，效果也是越来越好了。这类药都属于叫基础的基本临床用药。我举两个例子啊，你像什么呢，这个你像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啊，你像这个脑中风的人群啊，很多常用，你像这个人参再造丸呐、中风回春片呐、华佗再造丸呐、血塞通啊、抗栓保溶胶囊等等，包括麝香抗栓丸，这是不是中成药里面非常常见的，
0: 对
1: 啊，那这类药都属于活血散瘀的药物，它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解决血液运行不畅瘀滞无力的情况。从道理讲它本身是没有错的啊，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但还是一句话，它是有局限性的。你光知道这血液产生血瘀了，血液瘀滞不通了，你想着去活血去散瘀，那为什么不想想那原本运行好好的血液它怎么就瘀了呢，
0: 嗯，
1: 好好的脑血管它怎么就破了出血了呢，谁给造成的，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本的原因呢，
0: 对，
1: 你从半道上去插手治这个病，那不就半截病吗，那你的效果它就是半截的效果啊。你再比方说这个脑中风以后啊，你看给患者用一些解痉止痛类的药物，像通络类的药物、很多患者可能吃过像什么中药的大葫芦丸啊或者是这个舒筋活血片啊，或者是独活寄生丸啊、木瓜丸等等，就这些药，
0: 嗯，
1: 还有的很多一些止痛的通络的一些贴膏啊、药酒啊，但是它的作用都是什么，解痉止痛舒筋活络的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什么，活血行气舒筋活络畅通经脉，来解除缓解来放松紧绷痉挛的肌肉经络和经脉啊，以及麻痹性的这种痛感神经来进行麻痹它嘛，抑制它的疼痛酸胀僵硬，其实这些都是啥，都属于叫治半截病的方法，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从中医来讲啊，这个中风落下的各种后遗症呢，中医什么呢，都属于叫经络闭阻不通，所以怎么办呢，就要舒筋通络啊，舒筋通脉，对吧，所以说传统中医都这么说啊，那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啊用了这些舒筋活络的方法以后，偏瘫失语的软瘫卧床的恢复好了吗，是吧，能有一定改善是不是就不错了，
0: 是
1: 啊，还这句话啊，就你光知道经络不通了啊，就想着舒筋通络，那谁给我们的经络造成不通知道吗，有人说了，说这个气血瘀滞以后才会导致经络不通啊，那就补气活血散瘀行血呗，再加上舒筋活络联合治疗，那能恢复好吗，我刚才说了， 就那些常用药，包括针灸、按摩，是吧？很多人都用过，
0: 嗯，
1: 甚至都几种联合的来用。那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这问题好了吗？
0: 嗯，据我了解，就是脑中风患者啊，他大家就用过的方法太多了，
1: 嗯。
0: 啊，什么现代高科技的，我听的有什么叫电针，
1: 嗯，
0: 电传导技术，
1: 对，
0: 就是刺激神经的，
1: 嗯，
0: 还有说从细胞角度进行治疗修复的，
1: 嗯，
0: 或者是中医中药的，什么补气养血呀、啊、活血化瘀啊，什么散瘀活络呀、啊
1: 嗯、
0: 通络止痛啊等等、
1: 嗯，
0: 就我听的都这么多了，
1: 嗯，
0: 啊，甚至还有很多说就联合一块用，
1: 嗯，该用的一起用，都用，
0: 都用，
1: 嗯，
0: 结果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正常。尤其是有一些人这个后遗症特别严重的、
1: 嗯、
0: 这个恢复起来更困难。
1: 嗯嗯。
0: 那楚老师你说这类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让治疗和恢复难度这么大呢？
1: 无论是从预防还是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啊，
0: 嗯，
1: 我们都要找到造成脑中风发生后遗症形成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必须要找准了。
0: 嗯。
1: 你把这个背后的原因找对找准了，才能从根儿上来预防或者来恢复中风后遗症，必须找到真正的本质。那么实际上这类病在中医在千百年前呢，实际上就已经找到这个发病的根源了。
0: 嗯，
1: 什么根源呢？就是这个风邪浊气诱发的。记住啊，风邪浊气。所以说中医怎么叫这个名啊？叫脑中风啊，脑中风啊。
0: 嗯
1: 啊，就是脑袋遭受了风邪
0: 啊，脑袋招了
1: 风邪
0: 了啊、
1: 哦、啊！你看西方医学也是根据这个中医的理论，把这类病，看西医喜欢叫啥呀？叫
0: 脑
1: 卒
0: 中，嗯，
1: 是吧？那脑卒中，什么叫脑卒中啊？脑袋知道，头部猝是啥呀？猝不及防嘛，就突然的意思嘛。
0: 嗯，
1: 那中是啥呀？告诉我们，脑袋突然之间中了，中了什么呀？中了不就风邪嘛？所以说中医叫脑中风嘛，西方也叫脑卒中嘛。
0: 啊，这么来的，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风邪浊气而发病，那什么叫风邪浊气啊？其实好理解，你看咱中医把这个自然界啊，气候变化、四季、节气的变化，我们中医分为什么叫风寒、暑湿、燥火，中医叫什么叫六淫，也叫六邪之气。大家听吧，一听这淫邪是不是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啊？
0: 那肯定不是好词儿，
1: 对不对呀、啊？
0: 嗯，
1: 都是伤害身体导致疾病的不好的诱因，这些外邪的邪气啊。那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么是不属于浊的范畴啊？是不是属于浊呀？所以我们都要浊气，浊气。所以说这风寒暑湿燥火都属于浊气的范畴，也就是这六种浊邪之气一旦侵入到人体当中啊，它就会扰乱我们的脏腑气机，压制脏腑体内的清阳之气，因为咱们脏腑主要是靠清阳之气推动啊。
0: 嗯，
1: 浊气入侵就会压制清阳之气的升腾，就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如果呢这个聚集过多的话，它就会给我们身体呢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呐、啊，就容易造成这个侵蚀、腐蚀和破坏啊。
0: 嗯，
1: 哎，它不仅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症状表现，是吧？因为浊气弥漫呐、啊，它会继续造成更多的一些组织器官啊，发生一些进一步的一些损伤和病变呐、啊。这就是让我们这个病症呢，反反复复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重啊，就这个原因。
0: 嗯，
1: 就像这脑卒中、脑中风来讲。就是咱们这个头部中了风邪这个浊气之后，先是带来各种症状，你比方说头晕、头蒙、恶心、呕吐、意识不清，或者是血压有剧烈的波动、脑袋疼，
0: 嗯，
1: 这是不是都症状啊？
0: 对，
1: 这就是风邪浊气在体内快速的上冲于脑，因为风往上行啊，善行数变呐、啊，游走不定啊，风为阳邪之气呀、啊。一往上走侵袭头面部啊，所以给我们带来啥？带来我们各种症状啊，侵袭咱们身体的阳位呀、啊。而且在个风邪风往上行在体内窜动的过程当中，你想着它是不是会带动血液旺行啊？
0: 嗯，
1: 血液在风的带领之下旺行了，那你咱们这个血压会不会就会出现大的波动啊？
0: 就不稳定了，
1: 对不对？不就这么来的吗？风邪善行数变，变化多端。所以说你看脑卒中发病之前，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间就感觉麻木无力倒地， 而且病情发展也快，从麻木到半身不遂，从清醒到昏迷，可能短短几分钟甚至都会要人性命啊。
0: 嗯，还真是这样啊。
1: 嗯，
0: 那楚老师，你说你讲的这个风邪，这个浊气，它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风吗？
1: 风邪浊气有啊，当然包含自然界当中外风的风邪，但不是全部啊。中医叫什么叫外风的入侵？
0: 嗯，
1: 就是自然环境当中的风，通过咱们的肌肤腠理，这进入到咱们身体，形成什么风邪浊气了？老百姓说什么？
0: 嗯、
1: 老百姓总是叫受风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脑中风的发生形成有没有这个受外风的影响？有，但是同时还有内风啊。什么是内风啊？就是咱们身体里面内部自己形成的
0: 啊，身体里面自己产生风了。
1: 哎，你比方说肝火过旺，火往上冲，火往上冲就会形成内风，还有肝肾阴虚、阴液不足这种情况，它约束不住阳气，就会出现叫阴虚动风的情况，还有血虚血不足的情况下叫血虚生风，筋脉得不到濡养，还会出现虚风乱动的情况，啊，还有中医讲叫热极生风，湿热严重了就灼伤筋脉，引动肝风，这都是内风形成的原因。所以归纳总结到一块什么呢？就肝火旺盛，出现了阴虚血虚，然后生内热痰饮，然后筋脉失养，然后阳气亢进，自然而然就生成内风了。所以说你看啊，平时长期熬夜的人，焦虑易怒的人，爱吃辛辣的人，喝酒烧烤总习惯上火的人，长期久坐的人，血压高血脂高痰湿重的人，都容易生内风。因此来讲什么呢？就这些人也都是诱发脑中风潜在的危险因素。
0: 哇，由此可见，这个风邪浊气，它这个危险绝对是不容小视了哈。尤其是出现脑中风以后，那么按照楚老师所讲的，一定是要去除风邪，那才是治病的一个最根本的，是吧？
1: 对，去除风邪浊气啊，是咱们这个所有脑中风患者啊是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第一道工序啊。或者说呢，我们脑中风患者如果说你想要尽快的实现病症的恢复，你想杜绝这个中风的二犯三犯。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 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因为脑中风我们知道啊，他怕的就是什么，反复发作。
0: 对，
1: 那严重是危及生命的，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尽快的啊，把体内的风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因为之前我刚才也讲了，风邪浊气入侵人体，风邪的特性游走不定，善行数变，一袭阳位啊，而且气性上扬。所以说我们中风的人群可能刚开始出现的只是一些症状症候的表现，包括血压的波动啊，身体的抖动啊，肢体的一些麻木啊，包括蒙蔽轻窍，一些头晕眼花的一些症状啊，头重脚轻啊等等。等到啊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可不是症状了啊，就爆发脑血管意外了。那对我们什么有影响啊？对我们神经经络不就造成损伤了吗？
0: 对，
1: 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中医讲什么呢，叫啊经络不通啊，我们出现什么呢，运动的功能失调了，语言障碍，吞咽障碍，是吧？各种偏瘫，半身不遂啊。因为现代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神经出现损伤了，谁给造成的呀？实际上就是风邪，风邪浊气窜逆于经脉，如果说游走于弥漫于咱们的什么运动感觉中枢神经，就容易什么造成神经的损伤，出现神经的传导出现问题啊，运动不协调了，肢体麻木拘谨了，活动受限了。如果风邪浊气窜逆于哪儿呢，我们的语言中枢神经，舌咽神经，导致这些神经发生损伤和病变，通过风邪的腐蚀和破坏，那这些神经失去传导的能力了，我们出现什么吞咽困难，流口水，包括言语的构音障碍。所以说这些啥呢，都是属于风邪浊气聚集过重窜逆经络，最终对咱们整个经络或者是我们的神经造成损伤，出现各种后遗症，功能的障碍啊，就神经传导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你看看为啥我说这是第一道很重要工序的，排除风邪浊气呀、啊、你必须得通过吐纳的方法把风邪浊气排出去，你不排出去啊，你的后遗症的问题它一定会越来越多而越来越重，而且还会什么，我刚才也说了，那风邪在体内游走不定，善行数变，它很容易让你这个中风二犯三犯呢，你这不属于出现严重的这种恶性循环的问题了吗？
0: 那楚老师，你说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除这个风邪浊气呢？
1: 排浊气当然可以呀、啊！啊，我教给大家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当中，有一个叫什么叫 通窍排风吐纳法，针对于脑中风的排风穴很重要，一定要做。怎么做啊？找三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找到迎香穴以后，按压这个穴位3到5分钟，开通你的鼻窍，这叫防外风。第二个找肺俞穴，找到以后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第三个找足三里的穴位，按压3-5分钟之后开脾经通脾气。把这三个穴位都重点用力按压3到5分钟之后，明显感到穴位有酸胀感、酸痛感，开始马上练习呼吸吐纳。身体平躺或者端坐都可以，啊，自己马上进入入静的状态，你别想别的事儿，让自己静下来，开始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这个时候，你的腹部是自然隆起的，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动作，做手臂的一个升降导引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吸气的时候，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从肚腹上升往上举，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气吸满，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缓的向外呼气。呼气过程当中，腹部用力的向内收，同时托举在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个时候，你这口气也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做刚才吸气的动作，再配合双臂托举做上下的导引。如果说后遗症啊，肢体活动受限的，这个家里人要帮着他去做啊。一次你做个10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天最少做他2次。除了这个呼吸法之外啊，还有一套方法叫叩齿吞金的吐纳法。
0: 对，这个也讲过。
1: 哎，是专门扶正气的。为什么要扶正气呀？俩原因呢。第一个，预防外邪。我刚才不讲吗？风寒暑热燥火，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有这些邪气吗？
0: 对，
1: 防止外邪入侵呢。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嘛，要把体内正气扶起来啊，体内正气足，体表胃气就强大，就能抵御外部的风邪浊气入侵，就防止它再进来。同时体内的正气充足，还能有效的抵御什么内风的一个形成啊。
0: 哦，还能抵御内风。
1: 哎，对，所以说这套叩齿吞金吐纳法也一定要做。这套方法呢，这个前段时间呢，也都和大家也都教授过了。
0: 没错哈。大家有没记住的啊，没学会的，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指导中心的电话获得指导帮助。我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朋友哈，一定要按照步骤的要求来学习，反复的跟着学，反复的跟着练哈。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自己操作不了的，那么家人呢一定要拿出点时间啊，拿出点耐心，帮助患者去做。
1: 对了。
0: 那楚老师除了说练习吐纳啊，呼出这个风邪浊气之外，那么由于风邪浊气给患者造成的神经经络的损伤，出现的各种后遗症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采取对应的合适的一个治疗手段，是不是就会很容易了？
1: 哎，当然了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嘛，不是说我们通过啊做呼吸吐纳是吧，排除风邪的浊气的方法啊，能让什么的各种后遗症都完全恢复正常，这是不对的。但是你通过排除风邪浊气，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我们采用的是从中医角度还是从西医的角度啊，你去治疗去干预，对吧，你各种后遗症的问题啊，这起到啥，这是正向的，这是助力的，是推波助澜的，会加速你后遗症整体恢复的，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一定要做的啊。刚才说的很清楚，如果你不排风邪浊气，你用再好的方法，你的后遗症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的。就像我们说这个你看很多人现在出现中风以后了，他除了每天不管是用药啊，还是说针灸啊，还用各种方式，他是不是还要配合着坚持做一些主动或者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道理是一样的，他做这些主动被动的锻炼干啥呀？是不是也是为了更好利于后遗症的恢复啊？那么我这次给大家更好的方法了，是吧，我们通过吐纳的方法啊，把风邪浊气给它排出去，体内的元阳之气就升腾起来了，再加上呢扶正气的吐纳方法，正气也扶起来了， 那你想想，这个时候你再结合其他办法针对你后遗症进行治疗和干预的时候啊，你整体恢复的效果你看吧，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0: 嗯，那楚老师，你看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哈，现在很多人正在用的一些药物，你比如说常见的什么，包林胆碱钠是吧？
1: 嗯，
0: 奥拉西坦、甲钴胺，
1: 嗯，
0: 还有用的一些中成药，什么脑栓通、血塞通、华佗再造丸啊，还是什么天麻丸是吧？
1: 嗯，
0: 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就是功效很类似作用的这些药物。
1: 嗯
0: 嗯，还有的我们一些患者就是坚持扎针灸什么的。
1: 嗯嗯嗯，
0: 那这些方法如果说结合呼吸吐纳，它能够实现全面的恢复吗？
1: 首先你刚才说的这些药物啊，
0: 嗯，
1: 你刚才说的这些的确这都是常用的药物，
0: 对，特别常见，
1: 哎，我们叫一个传统的这些治疗方法啊。但是你发现这些方法无非呢都是从什么角度呢？从营养神经上，要么什么活血散瘀、舒筋活络上，
0: 嗯，
1: 解痉止痛上，都是从这方面来进行干预的。这些药物实求是讲呢，它不具备啊对咱们这些神经细胞出现这种损伤啊具有强大的这种修复和恢复能力，是不具备的。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我们身体这神经细胞啊，就从现代医学角度讲，
0: 嗯，
1: 这神经细胞它是很特别的一类细胞，不管什么原因是吧，你就是风邪浊气也好，最终呢长时期的腐蚀导致这类细胞发生病变损伤坏死了。然后你想要实现这些细胞的一些什么，不管是恢复啊还是修复啊，甚至实现一些细胞的再生和裂变啊更新啊，这个是很难的。
0: 嗯，
1: 因为什么，有很多的一些神经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永久性细胞啊，死掉了就死掉了。所以说呢，你刚才说的这些传统类的药物呢，它只能单纯的起到一些抑制缓解或者一些基础的营养作用。说肯定呢，怎么讲呢，用实事求是的话来说啊，你不要说指着说这些药物就能够把这些损伤病变的神经细胞啊，咱们说把它都给它营养修复好。
0: 嗯，
1: 这个现在目前这类药物还是发挥不了这作用的。但是啊，有什么原则，就是你要用的话肯定是比你不用要强
0: 啊，就是说它还是有点儿，
1: 哎，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像咱们想象的时候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0: 嗯
1: 啊，还达不到，但是肯定用就比不用强。但是随着医学呀、科学技术啊，包括生物医学，它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也就是未来针对这方面啊，一定是会有更大成果和突破，这个肯定会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出现这些后遗症呢，传统治疗的方式不是不好，是目前呢在广泛的一些正在使用，都在运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后遗症这方面有更好的一个改观呢？那我们就可以结合运用呼吸吐纳，排除风邪浊气啊，你把这个做好，你会发现带来的改观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环节是至关重要的。只要风邪浊气逐渐的把它排出去了，你的症状方面就会有很大的一个缓解和改善了。所以说我认为什么呢，就是对于病人来说啊，我们能给提供更多的能够减轻他们这个病症痛苦的一些方法啊，就哪怕说呢现在说没办法说是能够把很多病我们从根本上说给它治愈了，给它治好了，咱们还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呢，哪怕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能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减轻他痛苦的一些方法，缓解他一些症状的方法，能让患者最起码呢能够呢即使带病但是生存活得怎么的能轻松一些，我就感觉呢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
0: 是
1: 吧，对吧，你说就从现在这种很多现状来讲吧，是吧，我就感觉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都很难吧。
0: 对，
1: 是吧，有多少说了我对吧给患者提供的方法是这个方法呢，我没办法把你这个问题啊说是从根儿上给你解决好，但是我这方法第一你看看不费什么劲儿，第二呢不让这个老百姓不让患者花太多的钱，而且从对来说对身体的病啊和症啊它都能有很好的缓解改善延缓减轻， 我感觉这就是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事实来讲，我们现在包括我接触的很多一些患者也在反馈一些声音，那就是怎么哪怕就是做到最基本的这一点都没有多少人说做就能给做到的，
0: 对
1: 吧？大多数患者说了是吧，这个专家也看了，这个教授也找了是吧，各个机构呢也该查也都查了，该花的钱啊也都花了，甚至不该花的钱他也花了啊。那最终给他呈现出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没给带来多大的改善和改观，甚至还有的患者讲什么呢，钱花的还越来越多了，钱多了不要紧，怎么的身体的病症这种痛苦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也会听到这种声音呢？对吧？
0: 是。
1: 哎，所以说我们能给大家做到，就是能做到什么咱们尽力给大家提供什么，对吧？因为不管从医学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它是没有止境的，各种疾病的种类也是非常繁多的，是吧？我们不能保证说是通过某一个人通过某一个方法是吧把所有问题都能够从根本解决掉，这个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我们能在我们现有的能力范围内，或者是医学发展现有的基础这个之上，现有的技术条件之下，我们能让患者很大程度的去减缓他病症的发生发展和蔓延，能最大限度的让患者在病痛痛苦方面得以缓解和减轻，能让他在花销经济方面不至于成为负担，我认为这就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就像您的到来给大家带来的方法，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就是没让大家伙去花钱，
1: 对呀，
0: 而且也不费力，
1: 对呀。
0: 但是能给大家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大收获，就这一点太难能可贵了。我相信咱们会有脑中风的朋友啊，在听完您刚才分析讲述之后，那对未来健康的恢复一定是看到希望了。
1: 那就好。
0: 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慢慢的去学去用啊，他也会全程指导我们一起战胜各种疾病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4: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8: 哎呀，你好，姐儿啊。
0: 你好。
8: 哎呀，我特别喜欢你啊，你这个经历的故事啊我都知道了。
0: 嗯，
8: 哎，你小时候啊吃了好多的苦啊，但你总是把这甘甜奉献给大家呀，时刻都想着帮助我们这些老年人呐、我特别敬佩你的高尚品质啊。
0: 您过奖了。其实呢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哈，都是一些小事儿。我能有今天呢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帮助啊。奶奶一直教育我说要知恩图报嘛，那我现在有一点点能力了，那我一定要回报给老人们，那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啊。
8: 哎呀，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呀。姐儿，我还有个事啊想跟那个楚老师沟通啊。
1: 好啊，你说吧，什么问题呀、
8: 哎，楚老师你好。我现在呀对你是满心的感激和感谢呀。
1: 好啊。
8: 哎呀，你耐心的细致的给我们讲课，教我们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排出这个身体内的那个浊气呀，我觉得太好了，
1: 是吧？
8: 哎，我有了很大的收获呀。今天能有这个气力呀跟你通话，哎呀，真是托你的福啊。
1: 哎呦，我听你这说话嗓门挺好，气力挺足嘛。
8: 是啊，哎，楚老师，我之前不行，喘气可费劲了
1: 啊，
8: 一活动就喘得厉害，最害怕爬楼梯了，我家住在三楼，中途吧都得休息两次啊。回到家呀坐那儿呼哧带喘的老半天的缓过劲儿来，要是拎着东西那喘的就更厉害了
1: 啊，
8: 赶上天气闷热的时候，哎呀那胸口憋闷的情况老难受了。哎，总要喘大喘气儿啊，说话都说不成句儿
1: 啊，
8: 冬天哎也不好过。 那个秋冬换季的时候啊，着点凉以后啊，咳嗽咳痰就加重了。
1: 哎、咳嗽。
8: 那个痰嘛，都是那个粘稠的白痰，总感觉呀咳不干净
1: 啊，
8: 堵在那个气道里边，晚上睡觉突然就咳醒了。医院大夫说我是慢性支气管哮喘，还有肺气肿。
1: 都肺气肿了。慢性支气管炎嘛。支气管炎，炎症反复感染支气管就哮喘呐。
8: 是。
1: 这个到后期严重就是不是肺气肿，不就肺心病，肺源性心脏病啊。
8: 是。
1: 导致心功能受损呐。这个也是根据每个人体质用药情况啊，包括治疗情况、生活习惯呐、饮食习惯、免疫能力，也是多种因素有关系。
8: 是。
1: 咱这个气管气道啥呢，怎么比喻呢，就像这个胶皮管一样。它也是有弹性的啊，但是由于这个炎症的感染呢，它就容易什么呢，在这地方呢慢慢的就容易发生这种肿大的情况或者水肿的形成。这个时候呢你想想啊，它是不是气道就变窄了，气道变窄了你呼吸喘气它就费劲呢。
8: 是
1: 啊，然后你用一些什么呢，这个止咳化痰平喘的这些，或者是一些消炎类的镇咳类的药物呢，它对这个肿这个地方随着炎症消退了，慢慢的呢就像胶皮管它有弹性啊，在狭窄地方逐渐又扩张开了，就相当于把这气道慢慢又打开了。但是呢这个问题是啥呢，很多这个气管不好的它总是什么长期反复的发作啊，
8: 是
1: 对吧，它总是这样的，这就坏了，那时间长反反复复的话就像这个胶皮管似的，对吧，一会儿松一会儿紧，一会儿扩张一会儿收缩，时间长了你想想这个管子它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硬化呀，
8: 对
1: 对吧，是不是容易发生一些其他的病变的问题形成啊，对吧，就像我说的似的 对吧，这个浊气对吧，如果在肺脏当中越来越多淤滞啊，就会导致肺的清阳不足，肺湿宣泄啊，所以说本身我们肺动力就下降了，呼吸喘气就很困难，浊气时间长，长时间聚集，我们从现代医学怎么讲呢，对咱们肺脏肺泡那些细胞就会造成长期的腐蚀和破坏，包括气管那些黏膜细胞都受浊气的困重，慢慢的容易发生什么呢，发生各种细胞性的病变坏死啊，从而激发很多一些炎症和感染的形成，以至于到后期呢就变成啥呢，现在医学说了，哎呀它不光是气管性炎症的事儿了，气道狭窄的味儿，慢慢发现整个肺泡都被什么这些炎症的破坏感染都出现问题了，叫什么叫肺气肿，从一个小气泡慢慢的逐渐增大增大变成一个大的空泡了，这泡越来越大，叫肺大泡肺气肿啊，就肺泡细胞嘛，实际上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8: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邱老师你讲的太明白了，我就是一直治疗一直反反复复的它也不好啊。
1: 我告诉你啊，不管你是抗炎还是镇咳还是化痰，这些是常规治疗手段，但是导致你肺子现在出现问题，支气管发生这个问题一定跟浊气有关系，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浊气你一定要把它排出去，排浊气叫吸清吐浊呀，肺脏的浊气排出去了，把肺的元阳之气就调养起来了，清阳之气就越来越足了，那肺气足了，那你想想肺动力不就好吗，对吧，你肺脏细胞也是一样，你得到大量的这种清阳之气的补益，那肺细胞的活力就好啊，肺功能就强啊，所以说对你症状来说，无论是缓解改善还是抑制你的情况快速的蔓延和发展，这呼吸吐纳你一定要做，这帮助是很大的。
8: 是啊，我已经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吧这个喘气的问题，哎呀肯定跟这个呼吸有关的，我知道了我开始就练这个呼吸吐纳呀，那个时候啊，这个对那个肺脏好的那个呼吸方法啊，哎呀真的我练习 经常练习，经常做，
1: 好，
8: 每天有时间就做。
1: 嗯，
8: 我就想着尽快的把我这个肺里的身体的那个浊气排出去、啊。
1: 哎，对了，排浊气，调养元气，元气是身体所有脏腑器官的原动力，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是根基。人活一口气就是元阳之气，要充盈，要升腾，那必须要排浊，浊气不出，那你元阳之气是调不起来的，也升腾不了的。就这个观念，尤其是六字诀当中这个思字诀的发音是强肺气的，排肺浊的啊，这个思字诀的口诀一定要加强做。
8: 是是、
1: 嗯、
8: 哎呀，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差不多50天了。
1: 嗯，
8: 以前呢我喘气啊又浅又急啊，
1: 嗯，
8: 喘气可快了，别人喘一口气啊我能喘2-3口气，
1: 呼吸浅还急。嗯嗯，
8: 对对对对，但是我练了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啊，喘气的频率就缓慢了。现在遇到闷热的天气啊和不好的环境，
1: 嗯，
8: 也没有胸闷的情况了。
1: 嗯，
8: 哎呀，可以深呼吸了、
1: 嗯、
8: 慢慢的越练效果越好
1: 啊，
8: 逐渐的感觉胸口这个松快了，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8: 不像以前喘的厉害了。
1: 嗯，
8: 我现在你看说话明显的那个气力足了
1: 啊
8: 过去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中途啊要倒气儿啊，缓缓，缓缓才能再说呀。现在你听我这个气脉多足啊！
1: 嗯
8: 嗯，
1: 很好，看你说话现在这个气息的确很深也很长，这就是跟吐纳，哎，四字诀越做啊，肺的清阳之气足，啊，肺的动能越来越好，给带来的不错嘛。啊，
8: 是是是，
1: 嗯，所以说调气机疏通脏腑一定坚持啊，这个不是说让你非得是现在有症状期间，你能把它当作习惯是吧，
8: 好，
1: 你坚持去做呀，
8: 好好好，
1: 啊，让肺气逐渐一直长期保持在充盈的状态，不被浊气所困着，对吧，那你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8: 对对对，
1: 啊，包括你在治疗你这个气管哮喘方面，对吧，你配合吐纳的方法会让你这个整体的恢复进程和效果都是事半功倍的。哦，你就坚持做吧。
8: 是的，我一定坚持做。
1: 嗯，
8: 好的好的、
1: 嗯、
8: 哎，谢谢谢谢谢谢。
1: 再见，哎。
8: 再见。
4: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嘿，听我说，开车突然被人加塞，是不是瞬间火冒三丈？其实路怒不是你的错，是大脑的警报系统拉得太响了。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车里会有一种领地感，被侵犯时反应会加倍。下次发火前试试这样，握紧方向盘，默数3个数，3、2

0: 迎播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带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
6: 很多朋友因为早上时间紧张、做饭不方便等原因会不吃早餐直接上班，但是中国预防医学杂志上一项最新研究得出结论，长期不吃早餐会导致尿酸水平增高。复旦大学营养研究院联合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对近2.3万参试者开展了为期4年的追踪随访。根据早餐食用频次，参试者被分为3组，每天规律吃早餐，每周吃1到5次早餐和基本不吃早餐。结果发现，跟每天规律吃早餐的参试者相比，基本不吃早餐的参试者每年尿酸水平升高4.28微摩尔每升，并且吃早餐频率越低，尿酸升高越明显。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时间已经过了晚上的10点钟，夜色渐浓。那么正在赶路、正在复区休整的全国的卡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一周的时间真的是过得特别的快啊。那这星期呢，又有不少的卡友是在我们的卡友群里面打卡分享各自的生活。我们看到老周先留言说呢，说这一周呢他是南北的来回跑啊，天气是忽冷忽热，夜里边开车特别熬人啊。虽然说挣钱不容易，但是呢每次说看见家的方向就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了。还提醒大伙啊，说熬夜跑车千万别硬扛了。还有我们山东的老朋友通达千万里也发来了非常贴心的消息，他说最近呢是部分路段夜里会有阵雨的情况啊，路面容易打滑，咱跑夜车啊视线比较差，遇到弯道一定要提前减速。哎，祝咱所有在路上的同行一路平平安安。非常的感谢大家彼此之间的这种惦记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大家都来说一说你现在正在哪个城市哪条高速，那目前天气如何，心情又怎样呢？邀请大家能够及时的分享更多的高速的路况信息。哎，说到这高速上的提示了哈，今天有两条内容要跟我们的卡友来一起说一声。那第一条呢，是从即日起呢到8月18号的24点，嘉兴南湖收费站高速入口呢会正式的封闭，仅保留高速的出口进行通行啊。那南湖大道呢会开启分段半幅施工啊，那路面的通行规则呢也会大幅的调整。在施工期间，这道路呢变窄，并且呢部分路段会改为这个双向啊或者是单向进行通行了。那么准备从这儿上高速的卡友，咱务必要提前来绕行啊，也一定要看清路面的这些引导标志啊，咱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呀，下周江西高速也会有几处交通管制的情况，包括像 G60 沪昆高速的昌富至金鱼石段，这新田枢纽至袁州枢纽的主线双向，包括 S81 这修大高速部分的枢纽匝道，都会因为封闭施工来进行一个交通管制。那管制的时间呢，是从8月10号开始哈，一直会维持到9月28号，共历时有50天的时间。那提醒需要通行的卡友啊，咱出行之前一定要开启导航来提前规划路线。那以上路况信息呢，也会在高德、百度地图的导航进行同步的引导，那需要大家提前来了解一下绕行路线。好了，除了和大家来分享路面上的情况，我们的卡友之家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出行政策和本周的卡圈资讯。我是敖翔，我会一直陪你在路上。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邵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最近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呢是联合出台了交通运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聚焦了货运行业的乱象痛点，出台了多项整治优化举措，规范行业秩序，可以说是为咱们货车司机减负增收，保驾护航。那么这次方案呢是明确了六大核心整治提升任务啊，是直击行业的多年顽疾，来推动货运行业良性发展。那咱们每一位卡友啊都值得来了解一下。那第一呢，就是要统一市场规则，整治低价内卷啊。那这对货运行业的恶性压价、无序抢单的乱象呢，是开展专项整治了，要守住咱们卡友的合理收益啊。全面的推行营运证、从业资质等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免去了异地办事儿。

来回奔波的麻烦，同时完善行业信用监管，护航合规司机。第二呢，就是要打通物流壁垒，提升运输效率，补齐交通基建的衔接短板，推广多式联运模式啊，推动物流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拓宽优质稳定的货源渠道，有效地缓解咱们卡友找货难呢，或者是货源不稳的问题。再来关注第三点呢，就是要规范行业的行为，统一全国补贴呀，整治交通招投标的各类乱象，统一全国交通补贴的发放标准，要破除地方政策的壁垒，来保障咱们各地的合规卡友享受公平的政策福利。再来看第四点呢，就是要统一执法标准，强化跨区监管啊。全国的货运路面执法，包括行业的这监管尺度要全面统一，解决跨区域跑车的执法标准不一啊，或者是处罚混乱的难题。同时要严管网络货运平台，整治什么乱抽成啊、乱扣费啊，还有这个虚假拍单等等这些侵权行为，来规范平台的运营。还有第五点，就是共享交通数据，精准匹配货源，要推进咱们全国的货源包括运力数据的开放共享，精准对接一些供需的信息，大幅的减少咱们车辆的空驶啊，或者是盲目找货的情况，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咱们的跑车利润。最后来关注第六点了，就是要放开行业准入，完善基建配套，鼓励社会资本来参与到物流枢纽啊，还包括货车充换电，还有停车修整等等这些基建的建设啊，持续完善货运配套设施，让咱们卡友出车、修整、充电、卸货都更加的便捷。其实总体来看呢，这份新政可以说意义是非常大的啊，将会彻底的打破地方货运市场的壁垒，整治行业低价内卷的乱象，稳稳地守住咱们合规卡友的合理权益。这样的话也能够有效地降低像一些跨区域物流成本嘛，利好合规物流企业和新能源货车推广，为咱们全国一体化货运网络筑牢制度基础。那对于咱们普通的卡友们来说啊，这一系列的新规呢，也是意味着这货运行业越来越规范嘛，跑车环境也会越来越公平，那挣钱也不就是越来越有保障嘛。希望咱们各位卡友啊，都能够及时的了解行业的新政，合规运营，安心跑车。继续往下来关注，最近呢，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呢是召开了发布会，正式解读2026年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新政。那么同步呢也是出台了像公交、老旧营运货车这两套专项的实施细则，将会通过梯度补贴的方式来推动老旧运力淘汰升级，鼓励大家更换安全绿色的新能源货车。那么这次政策当中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补贴标准非常的清晰，而且力度大，覆盖也很广啊。那其中呢，也是专门挑出来对于咱们这个货运的差异化的专项补贴，让咱们跑货运的卡友们好好的听清楚货车的补贴细则。那首先呢，就是老旧货车报废补贴，单纯的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就能够拿到1万到4万5的这样一个基础补贴。那如果说选择了这个报废换新，还能够享受叠加补贴，那福利就更加的丰厚了啊。其中呢，更换国六重型货车，那单程的最高可以补贴是65000，那更新新能源重型货车呢，补贴力度就会更大一些，单车啊最高的补贴可以达到95000。还有就是新能源冷链配送货车呢，单车补贴是35000元。那说到这儿呢，很多卡友可能会关心到申报的流程啊。那么这次政策呢是全程线上闭环办理，流程非常的简单，让大家都能够省时又省力啊。那企业和车主呢只需要3步线上提交材料，那审核放款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县级部门呢是1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那么市级审核通过之后，30天内就直接的拨付补贴资金了。那这里呢重点的提醒大家啊，那么本次政策申报截止时间呢是2027年1月15号。那根据了解啊，接下来黑龙江呢还会开展全覆盖的政策宣讲，让更多的车主了解福利，同时也是强化了补贴资金的全流程核查，严厉打击违规套取补贴的行为，保障咱们合规卡友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让这补贴啊能够精准的落到实处。那么这项新政的落地呢，可以说是有效的淘汰一些高污染高风险的这个老旧营运车辆啊，大幅的降低了卡友和物流企业的这个车辆置换成本，同时呢也能够带动新能源重卡包括冷链货车的普及，助力这货运行业的绿色安全规范化的发展。那么有置换需求的卡友呢，一定要把握好这次补贴的窗口期啊，及时的关注申报的细则。那么最后这条消息呢，要同步给咱们江西上饶赣州两地的卡友了。
为了守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上饶赣州两地将联合

和问计江西平台同步开展侵害新业态从业者权益问题的线索征集专项行动。那么这次征集呢，就是面向咱们货车司机啊，包括其他什么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外卖骑手啊等等啊，那是专门整治日常运营里边各类侵权的糟心事儿啊。那只要你是遭遇过下面这些套路的话呢，都可以提交线索啊，那么有关部门呢就会统一的核查整治了。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的专项整治呢，是紧盯套路运、套路贷这两大高发的陷阱啊。那么以下情况都在线索征集范围内。第一呢，就是不少的货运公司可能会打出高薪保底、什么常年稳定专线货源这样的虚假广告，哄骗咱们入行，那最后承诺是全部落空啊。那第二呢，就是以合作司机呀、什么公司担保购车为幌子，诱导大家高价买车，办理以租代购啊、什么车辆分期呀、私下签订阴阳合同，中间商从中克扣差价，收取货款返点捞好处的啊。第三点呢，就是诱导咱们司机线上贷款购车，然后呢刻意虚增贷款总额，恶意制造还款违约，之后就是上门滋扰、暴力的威迫逼债，甚至是借助一些公证啊、诉讼的手段来索要根本不存在的虚假债务。还有第四点，就是部分银行包括金融机构的违规放款的行为啊，把什么无经营保障的消费贷呀、什么信用贷呀挪作货车购车使用，完全不考量说咱们的这个实际的还款能力，盲目放贷来加重咱们卡友的负担。那以上这四点吧，不管你是亲身踩坑的，还是说这个身边同行里边遇到过以上侵权行为的，都可以通过三种正规的渠道去提交线索。我也是帮大家分析了一下啊，其中最方便快捷的就是微信小程序渠道了。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索问计江西小程序啊，问题的问啊，计策的计，问计江西这个小程序进入之后呢，打开正在征集栏目，找到对应的活动发布线索就可以了。哎呀，你说咱们卡友们跑运输是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呀，那每一笔运费可都是血汗钱。面对货运行业层出不穷的什么套路运啊、套路贷呀，咱们真的是不能再吃哑巴亏呀。那么上饶赣州的卡友们，如果遭遇权益受损，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上报线索啊。相关部门呢会严厉的查处各类侵害咱们货车司机权益的违法行为，给咱们卡友撑起维权保护伞。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关注路上和车上的事儿啊。说起咱们跑车挣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每一分血汗钱都是咱们起早贪黑风里雨里熬出来的啊。但是呢，最近呢就有不少的这货车司机呢却掉进了高薪招工的陷阱，哎呀，遭遇了新型的套路诈骗。其实我特别这个不愿意在节目当中来说这样的案例啊，但我又特别想给大家提个醒。要说这件事呢，就在前不久发生啊，这上海嘉定警方是成功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咱们卡友的套路租车的诈骗团伙，是一举抓获了1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呢都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了。那为什么要说他呢？因为他很典型啊，这个案件的受害司机就多达70多人，涉案的总金额高达300多万，那真是让咱们不少卡友的血汗钱啊都打了水漂了。帮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骗局啊，那这个诈骗团伙呢是专门注册了一家名为庄多多的物流公司，哎，靠着这个正规公司的外壳呢就掩人耳目，同时呢还在各大的网络平台是大量的投放了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那这广告里的话那说起来就太诱人了啊，宣称啊这个跑货运半天就能够赚480啊，月月收入过万，平台呢还保底稳定派单。那很多想踏实挣钱的卡友啊，哎呦，看到有这么好的待遇肯定就动了心啊，尤其是平时这种怎么说提防心理比较弱的卡友，哎呀，就去主动的上门应聘了，所以说就一步步的掉进了骗子的圈套。一旦有卡友到店里去咨询呀、应聘呐、哎呦，那工作人员就会花式诱导，软硬皆施啊，逼迫大家去签订车辆的租赁合同，当场也会收取上万元的押金以及什么车辆的租金以及各类的服务费。但是等你交钱签合同之后，哎呀，承诺的什么高薪待遇那就是彻底变样了啊，稳定货源不存在，日常货源也特别少，即使说真的是给你派单子，那运费也是低得十分可怜啊。那后期有卡友发现呀不大对劲儿啊，就想说解约吧，退款吧，想及时脱身。那这个时候团伙哎就亮明正身了，就拿出合同来要挟你这个高额的违约金，拒不退还咱们司机前期缴纳的各种什么押金的服务费等等。那更过分的还有啊，就是他们还会诱导那些经济比较紧张的卡友去贷款支付各类的费用，让不少的卡友是越陷越深，背上了债务。其实呢不止这一起案件啊，就单说今年以来吧，这上海公安就持续的深耕这货运新业态乱象的整治，也是重点打击套路租车这类侵害卡友权益的新型民生诈骗。那目前呢已经是累计侦破相关案件60余起了，也算是有力的震慑了此类违法犯罪。那在这里呢，我们卡友之家也是要联合警方郑重的提醒咱卡友们啊，求职找货运岗位一定要擦亮双眼，凡是什么宣称半天高薪、月入过万、保底派单这样的这种货运招工信息啊，那大概率都是陷阱啊。那如果说真的是万一啊，这个遭遇了一些强制签约呀、恶意扣费呀、拒不退款或者是套路贷款等等情况，咱一定要第一时间就留存好广告的截图啊、你签的合同啊、转账的记录、聊天的记录等等这些证据啊，及时的报警处理，维护好咱自身的合法权益，千万别让自己的血汗钱白白被骗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青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中国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现在关注的是，最近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是联合印发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那这也是国家级电力规划首次明确干线货运通道的重卡充电布局目标，专门是为咱们卡友们解决新能源跑车的痛点问题。那这份规划呢，也是明确了2030年的量化建设目标啊。那么到2030年，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量将会突破4000万个，其中大功率充电设施呢将达到30万个，整体能够支撑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那充电保障能力将会大幅升级。那么在整体布局上呢，未来全国充电网络呢将会实现叫做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的全覆盖模式，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呢将会全面更新升级，除了像海岛啊或者是高寒高海拔等等这些特殊的区域之外吧，全国的县域公共充电设施呢将会实现全覆盖啊，彻底的改善什么偏远地区呀、或者是长途干线充电难的现状了。尤其呢是针对咱们货运行业，那这次的规划当中也是给出了专属的利好，国家呢将会沿着全国主要的货运干线同步布局建设大功率的重卡充电桩，精准的补齐长途新能源重卡的补能短板。那么以后呢，咱们卡友跑长途干线运输呢，就不用再担心说，哎呀，找不到这种大功率的充电桩，或者是嫌充电慢呐、耽误时效的问题了。那么同时呢，规划当中还将推进居民区充电桩的统建统服的试点，统一充电场站的标识，完善常态化运维机制，让大家日常充电时更规范，体验更好，售后也更有保障。那总的来说啊，这项新规落地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仅是全面完善了干线物流的充电配套体系，彻底破除了新能源重卡的推广和运营的最大瓶颈啊，而且呢还会加速公路货运车辆的电动化升级，让咱们更多卡友放心选择新能源货车，跑车更省钱，运营更环保。那么未来新能源货运的补能网络将会越来越完善，那咱们卡友跑长途跑干线都将会更加的便捷省心。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贵州首例百吨网以危险作业罪是做出了刑事判决，严重的超限超载早已不只是罚款扣分，这屡教不改将会直接追究刑事责任了。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就在今年的1月26号下午啊，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三支队一大队的执法人员是在 S216线开展了日常的路面巡查，结果呢就是当场查获了这辆违法的货运车辆。那过磅的这个数据显示啊，那这辆车的限重是31吨嘛，那实际的总重竟然达到了110.1吨，这超重了79.1吨呢。那驾驶员宋某某呢也是当场就核对了检测的结果无异议，签字确认之后，这车辆呢是被暂扣至了卸货的场地。那执法人员在后续调取历史执法档案核查的时候呢，就确认了，那这个驾驶人呢，他可是属于叫做超载的屡犯呢。早在2025年的3月份，他呢是驾驶着同一台货车，就因为这车货总值109.95吨被查处过，而且呢所属的运输企业啊，当时已经是被责令停业整顿，并且是罚款了。但是呢，经过了这个处罚整改之后呢，这个司机宋某某啊，哎呀，依然是心存侥幸，间隔不到1年就再次的驾驶车辆严重超载上路了。多次的百吨超载上路，那是非常容易引发群死群伤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啊！侥幸的心理可不是一次又一次啊！你说这公共安全风险这么的突出，所以说大家能不担心吗？那执法部门呢也是当即就启动了这种衔接工作机制，完整的移送了全部案件证据呢到了六盘水市公安局中山分局来立案侦查了。那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就认定了，司机宋某某1年内2次驾驶车辆超载超百吨，那属于屡罚屡犯呢、那他的行为呢是具备了引发重大安全事故的现实危险，已经构成危险作业罪了。而且呢再结合他这主观恶性比较大啊，这法院最终也是做出判决了，判处驾驶人拘役5个月，不适用缓刑。
每次说到这类的案件的时候，我们都会帮大家来分析，就说当下吧，这货运行业运价偏低嘛，确实有不少的卡友又背负着什么车贷呀、房贷呀，生活压力特别的大啊，想多拉货物啊，增加收入这种难处，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你说像我们刚才说这个案件啊，31吨的合规载重的车辆硬拉了100吨的货，绝不是增收的合理方式，而是拿着自身的人身自由、家庭生计以及道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来冒险啊！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了，你说这车辆严重超载之后，制动性能大幅下降，刹车距离显著延长，像什么爆胎呀、侧翻这种事故的概率也是大幅提升的。同时像这种超载车辆还会对咱们的国道啊、桥梁路面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毁啊。除此之外，部分的百吨王靠恶性超载来压低运价，也会扰乱咱们整个货运市场的秩序，等于是挤压咱们所有合规标载运营卡友的生存空间呀。那在这儿呢，我们要郑重的提醒卡友们啊，千万别抱着超载不会被重罚这种侥幸的心理。要知道，超限超载早就不局限于说行政处罚，多次严重超载危害公共道路安全，将会触及刑法，承担刑事责任，那代价是非常大的。上路运输务必严格按照核定的载质量合规装载啊，坚守住安全底线，合法规范的运营。行，那最后呢，咱们转化一下心情啊，来聊点开心的事儿哈。咱们不少跑国道的货车师傅都有同感吧，就是夜里边，哎呀，就沿下是吧？哎呀，我开车犯困，想歇一会儿。但是这沿线啊，如果遇不到这种合规的停车休息的地方，就很难了，就只能是说，哎呀，硬着头皮去赶路，那么疲劳驾驶的风险就一下子高起来了。那针对这个难题呢，最近浙江安吉是推出了专门的举措。当地的交管以及交通部门呢，是联合当地的镇政府实地调研了 G235 国道牛头山路到小云大桥路段。那么这段路呢，可以说是货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又缺少安全休整的场地。那么为此呢，也是专门增设了总长1.5公里的防疲劳紧急停车带，相当于呢是在国道上给咱们所有的卡友打造了专属的安全驿站了。那么这片停车带啊，选址是视野开阔，车流平缓。那路面呢画好了这个专用标线，路边呢也是配套了一些警示的标识。那这里也是只允许货车临时休整，但是不可以说长期停放，当然也不能说占道去装卸货物啊。交警呢也是会沿线的不间断的去巡查，来引导大家规范停靠，减少路边乱停车呀、疲劳驾驶啊带来的安全隐患。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么停车带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次日的早上6点，专门就是供咱们夜间行车的卡友来进行短暂的休整。那很多的司机都说啊，哎呀，以前夜里犯困呢，只能是硬扛啊。那么现在有了安全合规的休息区域，那开车心里都踏实多了。那这个便民点位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咱们卡友夜间休息难的问题啊，能够有效的减少疲劳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那相关的部门呢，也会根据日常的车流量，包括咱们卡友的实际需求，来持续优化完善配套的管理。那在这呢，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卡友，你说眼下正值夏季啊，这高温天更容易犯困，所以咱上路之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开车途中千万别硬撑啊，感觉特别累啊、疲惫的时候，咱就及时的找安全区域来进行休整，毕竟安全行车才是第一位的。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在路上跑车呀，尤其是在跑高速的时候啊，难免会遇到一些什么剐蹭啊、磕碰啊。不少的卡友可能会觉得，哎呀，可能只是这个蹭到了桥墩的护栏，没伤人什么的，就会直接开走了。可就是这个侥幸的心理，很可能会让你付出高额的赔偿。

甚至会背上肇事逃逸的责任。那么今天呢，咱们想跟大伙儿来讲一讲重庆高速啊最新查处的一起典型案例。那咱们所有的跑长途啊、跑绿通啊、这个拉大件的卡友啊，咱一定要多多注意了。那事情呢是发生在 G85 银昆高速啊。那这高速的巡查人员就发现了，就这路上人行天桥的这桥墩是被货车给撞坏了。哎呀，这表层呢混凝土也是大块的脱落，里边这钢筋都露出来了，这桥梁就存在了不小的安全隐患。但是呢，这事发位置哈正好是一个监控盲区。那一开始呢，这执法队是完全找不到肇事的车辆啊，所以说这破案也是陷入到了僵局。那为了避免桥梁坍塌呀，保障过往车辆的安全，首先这执法人员是第一时间就安排了专业人员去上门做了一个桥梁结构的检测。哎，万幸吧，就说只是表层受损了，这桥梁主体的承重是没有问题的，那修补之后呢就可以正常的通车了。那另一边呢，执法人员就开启了这全面的追查工作了，就是靠着这高速全线监控系统就逐帧的去回看呢排查呀。哎，最终有一个细节是成为了破案的关键了啊。就在前不久的一天晚上9:30左右啊，就这座天桥上方的监控是出现了明显的晃动。那工作人员呢就结合了这桥墩撞击的痕迹高度啊，就精准锁定了案发的时间，然后就判断出了这肇事车呀是一辆满载货物的这大型货车。那经过多方协作，层层的筛查，很快就锁定了嫌疑货车，也找到了驾驶员张某。那面对证据呢，这张某也是说出了实情啊，说当天晚上这夜间嘛视线是比较差的，那么当他开车经过天桥的时候呢，确实就明显就感觉到了，说哎呦这车身发生刮擦了啊，但是呢他只是简单的扫了一圈车身，就说哎呦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破损，哎，所以呢就抱着说没有人看见的这种侥幸心理，就直接开车离开了。一直呢是到目的地卸货了，他发现哎呦这车上的货物也有些损坏，但是也完全没有去报警和上报路政。那最后呢，这处理结果的代价那真是不小啊。第一，张某需要全额承担桥墩修复路产赔偿，共计20000多元。那第二呢，他车辆货物的尺寸超限本身就违法，还要单独罚款1000元。那更严重的是什么呀，他撞坏了道路设施，擅自驶离，这可是属于肇事逃逸呀。那么相关的线索已经是移交到了高速交警，等待他的还有逃逸对应的行政处罚。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案件呢，重庆交通执法总队也是给了一个官方的提醒，我们要送给每一位卡友啊，这高速桥梁包括护栏呐、什么标识牌啊，都是属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那关系到所有司机的出行安全。你说万一行车途中是不小心撞上了什么桥墩啊、护栏呢、包括一些路面的设施，千万不要抱有侥幸说直接开走了。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刻靠边停车，然后呢做好安全的警示，保护好现场，第一时间拨打报警还有路政电话去报备，来配合工作人员定损处理，主动承担赔偿，反正就是绝对不能一走了之啊。当然我们要提醒各位车队老板啊，咱出车前也一定要跟司机交代清楚了，就是单方事故处置的流程是啥样的，就避免司机咱不懂法规啊，心存侥幸啊，不光是个人，也给咱公司带来了双重的损失嘛。如果说一旦认定了肇事逃逸，那么除了全额赔付维修费用之外呢，还会面临扣分啊、罚款呢，情节严重的还会有更严厉的处罚，得不偿失啊。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跑长途跑高速啊，大家多多少少呢都会遇到过副驾乱指挥的情况。哎呀，可以说就几句话就能听得人这血压是直线上升啊。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呢，不少卡友看完可能也会直呼感同身受啊。说的是有一位卡友就是因为听从了副驾上这老板的指挥，哎，这一场事故下来吧，直接被扣了9分，罚款400，实在是太冤枉了。
话说呢，就在不久之前，浙江 S14 杭长宜高速上，这往宜兴方向梅山北出口附近啊，这路上就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事故。有一辆大货车是轻微的撞上了前方的客车。这事故吧，这看着是不大，但是这两车的司机呢，都是一肚子的委屈啊。两个人都说，哎呀，自己挺无辜的。那罪魁祸首呢，就是前面那辆小货车。那肇事的呢是一辆浙江牌照的小型货车啊，驾驶员应某啊，这副驾驶呢是坐着他的老板啊。据说啊，当时车子呢是正常行驶在高速的第一车道，那驾驶员呢因为一时的分心，哎，就错过了梅山北出口的这个匝道了。哎呦，这眼瞅着就要错过路口了，坐在副驾的老板就开始指挥了，就直接让这个司机呢就就地减速，压实线强行变道，打算临时的拐下高速。这驾驶员呢开着车吧，这心里边明明知道说，哎呦啊，这样不行，挺危险的。但是无奈对方是谁呀，是老板是吧，就想了，哎呀，哎，老板说啥咱得听啥呀，就抱着这种侥幸的心态就照做了。那随后大家可想而知吧，车辆在这种快车道突然的减速，又无视着匝道口的禁止变道的实线啊，就猛地向右变道了。突如其来的这种操作就打乱了整条车道的车流，那么后方一辆大型的客车包括货运的卡车都来不及反应，即使紧急避让，但是依旧发生了刮擦。万幸的只是这车辆外皮受损了，这没有人员受伤，哎，可以说是差一点吧就引发了连环相撞，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那面对交警的询问呢，副驾上的这老板自己也挺后悔的，就说是是是，这是我自己指挥驾驶员变道的，没想到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啊。而这驾驶员呢也是满心的无奈呀，就说，哎呀，那他是老板是吧，他说啥就是啥。你说这么一个态度也挺让人唏嘘的。哎呀，开车上路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可是底线呐，千万不能盲目的听从旁人的指挥。各位卡友啊，常年的跑高速啊，这种错过出口啊，临时即便到这种险情确实是随处可见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借着这个案例呢，和大家来梳理几条出行的忠告了。第一，就是出车之前咱提前规划路线呢，行驶的时候呢咱是紧盯道路的指示牌，留意导航的提示。第二，就是重中之重呗，就是高速一旦错过了出口，因为确实是时有发生，那咱就记住一定要将错就错，然后呢继续的向前行驶，咱从下一个出口驶离。第三点，就是行车你得分清主次啊，咱俗话说得好，你分清大小王是吧，这车辆操作权可是永远属于驾驶员的，无论是经验上还是驾车技术上啊，你是最熟的呀。不管坐在副驾上的是谁啥身份，咱路况判断呢，车速的把控呢，是要全都交给手握方向盘的人。哎呀，那句话说得好呀，手握方向盘安全大于一切。那咱也希望所有的开友啊，都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吸取教训，文明行车，平安的抵达哪一趟目的地。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2025年10月28号至2026年6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泊置期纯电动汽车，共计15266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智能蓝牙模块的软件控制程序考虑不充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向车辆控制模块发送异常指令，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自动从 D 档跳入 N 档，导致动力输出中断，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

0: 雨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这里是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眼下呢，正值盛夏高温天气啊，不少的卡友跑运输的时候也经常会琢磨几个问题啊。哎，比如说这夏天加油能不能直接加满呢？或者是汽油放久了会不会过期啊？还有就说，哎呀，这95号油是比92号更耐烧，那么这些话到底靠不靠谱呢？那今天呢，咱们卡友之家呢就来分享来自石化行业专家的行业科普，来把这些加油误区一起讲明白。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夏天加油到底能不能加满呢？那我们都知道，这汽油可是有明显的热胀冷缩的特性啊。你说三伏天吧，这温度高，这汽油挥发的速度呢也会大幅的加快，那么这油箱里呢就会积攒着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也会跟着升高。你说这油箱吧，顶部它本来就会预留了一些空间，就是专门用来缓冲燃油膨胀，或者是容纳那些挥发的油气。那如果说咱加油加到，哎呀，满满当当的，就一点余量都不留的话，那么膨胀的这个汽油和油气，它可就没有地方释放了，轻则出现什么渗油啊、漏油气儿啊，那么重则还真是有起火的安全隐患。那所以呢，在这里啊，给咱们各位卡友一个实用的建议啊，就是加油听到这油枪自动跳枪，咱就可以停手了，就不用说再习惯性的什么凑整啊去补点油，加到这油箱啊70-80%是最合适的。这样的话呢，既能够保证续航，也能够规避高温带来的各类风险，还能够保护车上的这个碳罐的配件啊，省下了维修的开销。那第二个高频率的一个疑问，就是汽油放着不用，它会不会过期变质呢？那专家也是明确地告诉大家了啊，这汽油呢确实是有保质期，那存放久了一定会变质。那么判断汽油存放的稳定性呢，有个专业的指标叫做诱导期，就是这个汽油里边含有的什么烯烃啊、二烯烃啊，活性很高嘛，那么长期接触空气呢，就会发生氧化反应，生成这种胶质杂质，也就是说汽油变质的一个根本原因了。那么汽油存放时长的话，是受到很多这个条件影响，比如说这个油品本身的配方怎么样啊，还有停放的环境温度如何，还包括这车辆是不是会经常出车呢，都有关系。那如果说咱这个货车长期的停驶了，这油箱里的油又放置了很久，再上路的话，非常容易造成什么发动机的积碳呢、供油不畅啊。所以说闲置车辆，咱建议是尽量少存油，定期去出车消耗一下。那第三个流传很广的误区呢，就是95号汽油比92号更耐烧、更省油这种说法。那在这儿呢，要辟谣一下了，汽油标号啊，只代表着抗爆性能，和什么耐不耐烧啊、省不省油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呢，这科研院所还专门做过一个对照的测试嘛，就是相同路况、相同载重的条件之下，这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那么95号汽油呢，百公里油耗是6.525升。你看这两者油耗差距微乎其微吧？所以说网传的什么高标号油更省油啊，完全是不实的说法。那大家呢，只需要按照这车辆说明书要求的这标号去加油，就不用说盲目的去加一些高标号燃油，去白白的增加运费的成本。

好的，那咱们说完这加油的科普啊，咱们再来讲一个维权的干货。就是说呢，有些卡友呢可能为了图便宜哈，去一些小型的加油站就加到劣质汽油了，哎，对车呢也是造成一些损伤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我们给大家也是总结了三个维权的关键点。那第一呢，就是首先别指望说保险公司能给你理赔啊，那这个损失呢只能去找加油站承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些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油品，那属于侵权违约，那咱们是有权要求对方全额赔付车辆维修费以及停运的损失。那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消费凭证一定要妥善留存了，什么加油的小票啊，支付的记录啊，那可是咱维权的核心证据啊。那拿着这些票据呢，可以先和加油站去协商赔偿，那协商不成的话呢，就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举报，然后依法索要全部的损失。再说第三点，那就是咱自己的事儿了，就是源头上咱就要规避风险啊，去优先选择正规的品牌加油站，那这样的话就能够从根源避免油品纠纷，就不耽误咱的货运时效了。行，那在这儿呢给咱们各位卡友再总结几句实用的忠告啊，夏季加油不贪满，闲置车辆少存油，按车辆要求选对应的标号汽油，然后呢就是加油认准正规的站点，最后就是要保管好每一次加油的票据，咱就能够用车养车，少踩坑，少花钱。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呢，想跟大伙儿来说一个提醒啊。都知道现在呢，网络诈骗的套路那是不断的翻新啊，不少的不法分子都是盯上了咱们货运从业者，利用普通货运订单来设下法律陷阱，那咱稍不留意呢，就可能是一不小心触碰了法律红线，惹上牢狱之灾啊。就在最近，安徽省安庆市大关区人民法院呢，就审结了一起新型的洗钱犯罪案件啊。那么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就专门利用货运平台来诱骗货车司机参与洗钱，给咱们所有的卡友，包括物流从业者，都敲了一记反诈的警钟。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那么本案的两名被告人吴某和齐某，原本呢是网约车司机啊。他们呢就是被网上的这高薪兼职广告给迷惑了，然后呢就一心想着能够多赚点快钱是吧，还专门的跑到了外地去学习了曲线洗钱的犯罪流程，之后呢是合伙就干起了这非法洗白赃款的勾当。那他们的这诈骗套路呢，可以说是伪装的十分的隐蔽啊，精准的拿捏了货运行业的这接单模式。犯罪团伙呢是专门在货拉拉等这些主流的货运平台去发布大量的虚假货运订单，这订单看起来吧，就是和普通的这拉货订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破绽啊。但是等咱们货车司机正常的接单之后，那对方呢就开始找理由了。哎呀，说自己是供货商啊，这个货款我们就只收现金，需要接单的这货车司机呢帮忙去代收货款。那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防备心比较弱的卡友就觉得，哎呀，这就是顺手帮忙嘛，就代收一下，可能还有点什么小额的好处费啥的，就是一个举手之劳，也就不会多想一些什么。但是大家想不到的是哈，就是这笔所谓的货款全部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赃款，这涉诈的赃款转入咱们司机的银行卡，那么取现之后呢，这吴某、齐某二人呢就会假扮成这供货商去上门收取现金，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完成了非法资金洗白的全过程。而且呢，这整个的货运订单里边所谓的货物吧，仅仅是廉价的红酒，那只是用来掩人耳目的工具而已。法院审理查明啊，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被告人吴某单独转移了涉诈的赃款是4.44万，还伙同了齐某共同是转移了赃款5.35万。但是令人唏嘘的是啥，你说就这么铤而走险的去触犯法律，这俩人的这非法获利就少得可怜啊，吴某赚了900，齐某获得2400。你说最终吧，这法院是综合考量了一下这两人，包括啊是主动自首了，而且也是全额的退还了这违法所得，还自愿自罚等等这些从轻情节嘛，那依法也是做出了从轻的判决。被告人吴某呢是被判处了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处罚金呢是3000元。被告人齐某呢是被判处了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处罚金是2000元。你说就为了这几百上千的这蝇头小利吧，留下了案底，耽误了前程，是不是得不偿失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借助法官的专业提示啊，给咱们所有的货运包括物流从业者来提个醒，跑货嘛，咱就老老实实的挣运费，就坚决拒绝任何代收货款呢，什么代为取现的，包括什么转账过账等等这些私下资金的操作。我们大家可以想想，是否遇到过这一类的订单，是不是也火眼金睛的能够辨认得出来啊？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运费异常啊，又什么要求代收现金呐、流程反常啊这些可疑的订单，咱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不仅是不接单，而且要第一时间去向货运平台来举报核实，果断拒绝，远离风险。

卡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咱们跑运输管车队，这车辆违章啊，可以算是绕不开的烦心事儿了啊。很多的车队负责人呢都有过，就说因为车辆违章被公司处罚呀，或者是降薪调岗的经历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聊一个北京法院刚刚审理的典型劳动纠纷案。那么这件事呢，可以说是直接就厘清了这车队管理者和运输公司的责任边界。不管是开车的卡友啊，还是什么车队管理员啊，咱都一定要听仔细了。那事情呢是发生在北京啊，有一个运输公司的车队管理员李师傅，那他管理的一批货车呀，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累计出现了24条违章记录，那扣分加起来有24分啊，罚款总额是2400块。那公司一看，哎呦，这违章数量这么多是吧，就直接认定是李师傅这违章自查工作没做到位，二话不说啊，就撤销了他车队负责人的职务，还给他调岗，并且也降低了工资。但是李师傅自己可不认这个处罚呀，他就提出了说，公司从来没有把每月自查车辆违章这条要求是白纸黑字的写进自己的岗位职责里，也没有明确的告知过他这项硬性工作。因为公司是单方面的降薪了嘛，所以说李师傅就直接提出辞职了，并且向劳动仲裁部门提交了仲裁申请。那么仲裁审理之后呢，也是支持了李师傅的这索要薪资差额

包括经济补偿的诉求。那这运输公司还不服气呢，就先后两次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最终全部驳回了诉讼请求。那咱们也来听一听啊，这法院的核心判决理由是啥哈。那第一呢，就是公司平时口头说的什么，哎呀，尽量杜绝车辆罚款呐，减少违章啊，只是整体宏观的管理目标，就说不能直接就等同于车队管理员必须承担的具体岗位义务了。那第二呢，就是这家运输公司啊，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去证明已经把按月自查违章这项工作明确的划分给李师傅，并且进行公示和告知。那就是说啊，在没有清晰岗位职责约定的前提下，那么企业单方面的给员工降职啊、降薪呢、啊，是完全没有合法依据的。那最后啊，这家运输公司呢是需要向李师傅支付两笔款项，首先就是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是126000多块钱，还有呢就是之前克扣的一些工资差额是13000多，这两项赔偿啊是一分都不能少。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结合一下法官的提示哈，给大家来梳理两点实用的提醒。那第一点呢，首先是要送给咱们所有的运输企业的老板，包括后勤的管理者啊，就是什么调岗啊、降薪呢、啊，是属于变更劳动合同核心内容，那必须和员工协商达成一致，就是不能说咱企业单方面就说了算的啊。那所有岗位的这工作职责呀，包括考核标准啊，一定要细化、书面化，对内公示，然后呢同步告知在岗员工，就是不能说咱有模糊的这种什么管理口号去约束员工，否则以此处罚员工是很容易败诉赔钱的。那第二点呢，就要送给咱们车队管理的人员了。那如果说企业没有在劳动合同包括岗位说明书里边就明确你的这违章核查的责任，仅仅因为司机违章就对你随意的什么降薪的撤职啊，就不用被动接受，保留好劳动合同啊、什么工资流水、岗位通知等等这些证据，通过仲裁啊、诉讼啊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劳动权益。那很多的车队管理者呢，可能会夹在这个公司包括货车司机中间嘛，就等于哎呀两头受约束。但是其实法律呢是清晰划分了权责啊，不会让这管理人员去承担那些没有约定的额外责任。当然我们要提醒咱们跑长途干线的这些卡友们啊，日常也要规范行车，减少违章，这样的话既能够避免罚款扣分，也能够减少车队管理的矛盾纠纷了。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今天的生活资讯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跟天气有关的事儿哈。那么眼下呢，三伏天持续高温，那不少的卡友也吐槽了，就说哎呀，这天一热吧，这脾气就有点控制不住，这路上呢稍微的遇到什么加塞儿啊、堵车呀，一点小事就能够火气上头了。那有网友呢把这种情况叫做热怒症啊，和路怒症一字之差。那还有人开玩笑说呀，说这高温天呢就直接是人品消失了。很多卡友也觉得说，哎呀，是不是自己性子急呀？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结合一下医生的专业科普来跟大家讲清楚了。这夏天易怒啊，真的不是说个人的修养问题，而是实打实的生理反应。先跟大家来说明白啊，其实呢

在临床医学里啊，并没有所谓什么热怒症这个正式的这个病的名字啊，但是呢确实也是有专业的医生明确表示了，说高温环境呢会大幅的拉低人的这情绪耐受阈值，让人变得是冲动而暴躁啊，那背后呢是有完整的生理学的依据的。你说咱们这个作为卡友啊，天天待在这种密闭闷热的这种货车驾驶室里边，确实这感受呢会格外的明显。那么咱就分析分析呗，这高温天为啥就容易让人发火了，是吧？那首先第一点，就持续的高温呢会让我们的身体进入一种热应急的这种状态啊。你说为了散热吧，咱们可能会以什么心率加快呀，汗腺不停的工作呀，那全身也会一直紧绷的这种疲劳的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感觉呢就会直接影响到大脑了，路上的一点小摩擦都非常的容易瞬间的点燃咱们的怒火。第二点，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特别的热嘛，即使到了晚上也是非常难说睡得很踏实啊，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睡眠变浅了，休息不足嘛。特别是咱们卡友，你说跑夜车呀、赶时效啊，本来这休息时间就不够，你再加上这种天气特别热，可能也会睡不好。那么睡眠不足也会直接降低咱们大脑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就一点点不顺心都会变得无限放大，哎呦，这耐心是直接归零啊。继续分析到第三点，就是长时间的开车，咱们可能会大量的出汗，所以说水分也好，电解质也好，就是快速流失了。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哪怕咱身体只缺水那1%到2%，都会出现什么头疼啊、乏力啊，包括什么注意力涣散啊，所以说这情绪波动也会明显的加重，那这也是咱们说跑车途中会莫名烦躁的一个重要原因啊。长时间的开一些大货车，你说咱本身吧精神就是高度紧绷的状态，你说再叠加上什么高温呀、缺水呀、缺觉啊，是吧，真的是特别的容易诱发一些路怒症出现。哎呀，什么强行变道啊、鸣笛斗气啊、什么开赌气车呀，哎呦，那真非常危险，容易引发一些什么追尾呀、剐蹭啊，甚至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轻则就是扣分罚款，那么重则酿成车祸耽误运输，那损失是非常惨重的。那么针对眼下高温带来的这种烦躁易怒哈，医生不光是分析，也是给了几条专业的建议，也是特意呢结合咱们这些卡友们的工作特点，整理成了好几条好操作的这种行车小贴士。那第一呢，就是要改掉口渴才喝水的坏习惯啊，咱出车呢随身带足温水，然后呢少量多次的来补充，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备一点淡盐水，这样就能够及时的补充流失的一些电解质，从根源上减少烦躁。那第二呢，就是要咱尽量的去保证充足的睡眠吧，就是能不熬夜赶货呢咱就别硬扛着，还有就是避免高温时段大中午啥的哈，就长时间的去连续驾驶啊，休息的时候呢也要尽量把咱驾驶室呢是通风降温，营造一些凉快的环境。第三点呢，就是行车途中啊，咱要靠自己去随时的调节情绪，一旦是感觉哟这心里发闷了，这火气往上涌了，是吧，咱就可以找一个服务区啊，咱赶紧去停停车，是吧，开车通风啊，下车休息啊，或者是做上几组深呼吸来平复心情。还有就是像我们现在这种可以听一听舒缓的广播啊，或者是轻音乐等等啊，咱心态好了平稳了再上路。当然这是给咱卡友们的一些建议，那在这我觉得也有必要来提醒一下各位车队调度包括老板们，是吧，哎呀这高温天啊，咱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出车的计划，千万不要强制咱卡友是连轴去赶路啊，充足的休息，舒适的行车环境，才能够减少情绪失控，来保障运输的全程安全。咱们卡友出门挣钱平安第一啊，千万别被高温左右情绪，因小失大。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深人静，晚风渐柔，又到了我们开友之家的深夜专属暖心时刻。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飞机飞过，忙碌了一整天了，奔波的脚步终于可以慢慢的停下。不管你现在还是在路上赶路，还是说已经静静的躺在床上了，我相信此时此刻只属于你自己。那在我们节目的点唱机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可以诉说心情，分享你的日常点滴，也可以送出你美好的祝福。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啊，随时的留言互动，说说心事，分享一下美好的生活。当然也可以给我们陌生的卡友送上一句晚安祝福。
1: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来看一看我们大家的这些留言啊。小乔东，哎，他是一位卡友，他说夏天跑长途真的是太熬人了，天天在路上风吹日晒，说不累那是假的呀。特别想点首歌来送给所有夏天还坚守岗位的卡友们啊，这大家辛苦了，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真的是特别能够体会夏天跑车的不容易啊，高温天啊，你说这装货呀，还是盖篷布，包括检查车况啥的，每一项都是体力活啊。真的是天气如此炎热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多喝水防中暑啊，千万不能说顶着那种高温去硬干啊，咱劳逸结合才能平平安安的把钱挣回来。
1: 千里之外，
0: 林林总总，这位听友说最近日子过得挺普通的，他说上班下班做饭睡觉，没有惊喜但是也没啥烦恼啊。以前总觉得平淡不大好，但是现在反而觉得哎，安稳就是最好的状态了。点首歌呀，想让自己更加的珍惜当下的平凡日子。其实真的啊，人活到一定的年纪，真的就会明白了什么叫平平淡淡才是真，无风无浪就是最大的幸福啊。看到我们的一路向北，他说装好货准备连夜出发了，又有好几天不在家里边，心里面非常的放心不下。点首歌送给家人，告诉他们我在外努力打拼，心里时时刻刻的惦记他们，一定会安安全全早点回家。其实咱们很多的卡友都是这样的啊，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哎，不得不告别亲人奔赴长途啊，肩上扛着的是生活的重担，但是心底永远会装着家人的牵挂。路途遥远，咱们夜间行车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啊，希望你一路畅通无阻，早日完成运输的这个任务啊，回去好好的陪伴家人。
1: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0: 晴空万里，他说今天就一趟跑短途的活儿，还挺顺利的啊，不用熬夜赶路了。祝愿自己以后啊，每一单都能够顺顺利利，也祝愿所有的卡友都能少熬夜，多平安。确实如此，能够早点收车回家就是跑车最大的幸福了。跑周边呐，跑短途啊，就是当天能够往返的这种啊，就确实是挺幸福的，不用连夜的赶路，能够安稳的回家陪伴家人，真的是特别的珍贵吧。当然了，也借着你的这份心愿，也要送给我们所有的卡友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出车顺利，返程平安啊。当然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哈，咱尽量做到少熬通宵哈，这个好好的休息，平安的挣钱，才能够踏实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幸运小江，他说那就祝福一下呗，祝福所有辛苦的打工人啊，大家每天都早出晚归，努力的生活，都在为生活默默的奋斗。点首歌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1: 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
0: 也可能我真的是在精心的挑选，就觉得大家说的话都好好啊，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打拼的普通人都值得被尊重被肯定啊。大家平凡但是又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普通但是又特别的坚强，希望每一位努力的打工人付出皆有回报，辛苦皆有收获。
1: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
0: 我们的老朋友董大伟啊，他说喜欢晚上听节目啊，心里静了，脑子都变得清醒了，很多白天想不通理不顺的事儿呢，一下子就豁然开朗，真的是越夜越清醒啊。我觉得你此时此刻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首先能够证明一点，就是你现在呀一点都不困啊。哎，不过确实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真的是好像很多复杂的事儿都能够沉下心来慢慢进行梳理了，所以说自然就变通透了嘛。嗯，怎么讲，这也算是夜晚带给我们的专属福利吧。那么有心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了。到大鹏留言说，每次跑完长途回家啊，看着那家里的灯火呀，就瞬间不觉得累。在外边再苦再累，只要是有家可回，那就有奔头啊！致敬每一位为家奔波的卡车人。
1: 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
0: 然。哎呀，那句话怎么讲的呀？就说家永远都是所有奔波最大的底气。即使说路上风雨再多，辛苦再多，那只要说家里有人等，咱有灯火，那么一切就值得啊。真的是，我相信每一位卡友都是家里的这顶梁柱啊，在默默地扛起所有的责任，也真心的希望大家归途又温暖，次次都能够平安回家，岁岁都能够阖家安康。

上了门。贴心的提醒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啊！我们的吉吉如意令他说，暑运期间车特别多啊，高速上白天的时候跑不大起来，真的很心累啊。想点首歌放松一下心情啊，也劝自己劝大家放平心态，安全第一。确实说到了关键点啊，这暑运高峰期这车流量是比较大，车速慢呐、啊，堵车多呀，确实特别的磨人的心态啊。那我也是特别能够理解大家的这种怎么讲，就烦躁哈。但是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刻越不能心浮气躁。

咱白天啊，尤其车多的时候，开车一定要稳一点，心态呀缓一点啊，咱宁愿慢三分也不要抢一秒了。也希望咱所有的卡友在暑运期间都能够少遇拥堵，多遇畅通。

0: 还看到好多的这个卡友，包括听友哈，一直在我们群里问怎么样留言能够被我读到，怎么样发是正确的哈。大家现在发送的就都是正确的，我都已经看到了，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啊。
1: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0: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吧。看到我们的阿杰，他说特别喜欢白天跑完车，然后晚上吹着风休息的感觉啊，特别放松啊。当然希望往后的日子里面辛苦有度，安稳有余，一切平平顺顺。哎呀，这个祝福真好啊，辛苦有度，安稳有余，哎，真的是一个知足常乐的卡友啊。确实是这样的，奔波之余的这种片刻的宁静是最治愈人心的啊！想想看，我们忙碌了一整天，或者是忙碌了一段时间了，咱们一起吹吹风啊，听听歌啊，聊聊天啊，就能够卸下一身的疲惫了，真的是特别的美好。有的时候啊，这生活真的不需要说一直这种特别紧绷的状态啊，劳逸结合才是最好的生活。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这往后的路途吧，这个忙有所得，累也有所获吧。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日子安稳，岁岁无忧。

不管是奔波在路上的卡友，还是在城市里默默打拼的每一个普通人，那么大家在为生活努力、为家人奔波的模样都格外的珍贵。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准备的歌曲能够抚平你一天的疲惫，治愈所有的奔波与忙碌。好了，时间不早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起疲惫，安心入眠。那依然在跑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下一周继续星光相约，各位晚安。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China Traffic Radio。
1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

0: 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

而在他的耳根台旁边说了一句话，心里边就全明白了，马上说：“前边白酒宴，我有话要跟展兄飞讲。”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心领神会，马上吩咐前边预备酒席，跟展兄飞就说了：“展大哥，老夫人高兴了，今儿个要白酒宴款待您。”请到前边，展雄飞不知其中的就理，所以展雄飞就跟着来到前边了。客厅里摆上了酒宴，老太太坐在正面，丁兆兰、丁兆慧跟展雄飞陪在两侧。酒席摆好了，这酒也倒上了，老太太端着酒杯说：“这老太太还喝酒吗？喝这老太太什么都会。”没什么武将家风，无所不能。从这个生活上来讲，整个一个无顾忌、无遮拦。老太太端着酒杯跟展雄飞就讲了：“展雄飞呀，今儿个你跟你妹妹比剑，露了几手，你妹妹长了见识了，我得先谢谢你啊！来，先喝一个。”展雄飞赶忙站起来，双手捧着杯。老人家，谢谢您对我如此厚爱，嗨，如此厚爱呀，厚爱还在后头呢。先喝这个，一杯酒喝下去了。展雄飞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接着，老太太又斟上酒了。展雄飞呀，今儿个你上我们这儿来呀，到了墨花村，你感觉我们这地方怎么样？展雄飞说：“墨花村。”果然是景色优美呀，犹如世外桃源，是吗？是不是挺好？是挺好，挺好就多住几天。哎，再喝一个，好，又喝了，接着又倒上酒了。展雄飞呀，你看我这俩儿子怎么样？哦，双侠久闻大名啊。绿林中，江湖上，众人是交口称赞呐。这不用我说，大家都说双侠是好人呐。我这两个儿子是好人，对，来，再干一个。展雄飞心想：怎么回事？这老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她儿子是好人也跟我干，干吧。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给我要一劲敬酒，我能不喝吗？又干一个。接着，老太太又把酒倒上了。展雄飞一看，这老太太挺厉害，不容我说话，也不容我给她敬酒，她一劲儿给我敬。又倒上酒之后，老太太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展雄飞呀，你跟我这两个儿子是不是朋友啊？展雄飞说：“是朋友啊，不是朋友，我怎么能会从西湖跟着赵慧来到这里呢？”展雄飞，既然是朋友，那就再干一个。哎，好，又干一个，酒又倒上了。展雄飞呀，既然你跟我两个儿子是朋友，愿不愿让我两个儿子早结亲、早成家、早生贵子啊？展雄飞心想：这事儿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儿吗？老太太今儿怎么了？这是？展雄飞说：“老人家，那当然愿意了，愿意呀，啊，我愿意，愿意再干一个。”哎，展雄飞一看，今儿这老太太犯点病，这说话怎么一句接着一句不容空，而且还说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了？怎么你儿子接亲，什么早生贵子，问我愿不愿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呀？这杯就喝完了。丁兆兰、丁兆慧这哥两个在旁边瞅着呢，哥两个想要说话呀，都没空说。大爷丁兆兰那是个沉稳人，心里明白，心想今儿个就看我娘家了。这老太太兴奋，我看她最后怎么说。老太太又倒了一杯酒。展雄飞啊，既然是你愿意，我这两个儿子早结亲、早生贵子，那你就应该帮这忙啊！展雄飞站起来了，俩手端着酒杯，

0: 老人家，这个忙，我可帮不了。你想，两位贤弟完婚，这是您家中的大事啊，我怎么帮这个忙呢？跟你说，展雄威，你决定他们两个能不能成亲，能不能娶妻，能不能最后给我早生个孙子？展雄威说。这个我怎么弄不明白，什么意思呢？跟你那么讲吧，展雄飞呀，你没听他们俩跟你说吗？我们家立了这么一个规矩，得先让他妹妹定了亲，然后得允许他俩来结婚。现在他妹妹要是定不了亲，他们两个就不允许结婚。您要是能想办法让他妹妹定成了亲，他们两个自然就能结婚了。展雄飞说：“这怎么回事啊？老人家，这我怎么能让令爱定了亲呢？
1: 这么说吧，咱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着。我这个人呐，反正这一喝了酒，我也就高兴了。一高兴呢，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你知不知道啊，展雄飞呀？今天你到了我们这个墨华村，为什么来的？
0: 哦，我是随朋友来，到这儿来探望一下您老人家，探望我。你知道我吗？以前不知道，现在不就知道了吗？是啊，其实你到这儿来呀，不是为了探望我，是为了让你呀来看看我这女儿。展雄飞当时听到这里，脸就红了，心想老太太说话，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哦，怎么是？
1: 你呀，听我说，
0: 跟你讲吧，我两个儿子，一个闺女，我两个儿子。一身好武艺，江湖上被称作双侠。我对他们的婚姻不用愁，不用担心。我最愁的就是我这闺女。我这闺女呀，那是我的掌上明珠，我的心肝宝贝儿。我整天为我这闺女核算。我这闺女老大不小的了，可到了出嫁的岁数了。可是呢，我这个闺女立志。要嫁一个好男人，什么样的好男人呢？定的条件，第一，一见面得有缘分，看见他不烦他，瞅见他就喜欢他。第二，这个人得有人品，人品要好，江湖上大家都得承认他。第三，得文武全才，文才不太重要，武才还有个条件，得胜了他。因为这个事儿，展雄飞，我跟你讲啊，我们这周围10里8村、30里、50里、80里，不少练武之人都想跟老丁家攀这门亲，到这儿跟我姑娘来比武来了。他一比武啊，都不行啊，全让我姑娘给打败了，最后也没有敢来的了。可偏巧今儿个你来了，你来了之后。其实你这个妹妹并没有想别的，只是想跟你学两招。可是你们两个这一比武，结果你比她本事大，你把她给打败了。你妹妹觉得在你的面前丢了脸了，可是丢了脸了，这就想起那件事儿来了。她要是输给别人，就得招别人为婿呀。可今天她输给你了，展雄飞。你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老太太说完这话，俩眼睛紧紧的盯着展雄飞，那眼睛往肉里盯。展雄飞当时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嘿，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这圈绕得够大的。先从那哥俩结婚说，那哥俩要想结婚，就得他妹妹定亲，他妹妹定亲老定不着，就是因为所有的比武的都输给他了。可最后结果，展雄飞把他赢了。展雄飞当时就不好回答了。老太太这个话就让展雄飞说。丁兆慧在旁边插了一句：“展大哥，这事儿啊，您掂对着办。
1: 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打一辈子光棍不结婚呢，您就别应这门亲。您要看我是朋友，让我们哥两个要是结婚，这个事儿咱们就进一步吧，由朋友转亲戚，您看怎么样？老太太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展雄飞。你听明白我这话没有？展雄飞说，老人家，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怎么还不回答啊？展雄飞，你觉得我这闺女配不上你吗？我这闺女我可跟你说呀，年轻的女子我看得多了，没有一个敢说我闺女这么漂亮的。光漂亮没有用，我姑娘这个武艺，我可以说现在江湖上武林中没有能超过她的。我姑娘对男人这种追求的标准没有这么高的，可是现在我姑娘跟你比武输给你了，对你有这意思了，是她当妈的替她说的。你展雄飞，这事儿你不答应，你还想怎么着？好，这老太太急了，老太太这话逼到这个份上了，展雄飞说句心里话，他从心里也看上这姑娘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姑娘果然是人品出众，武艺超群。展雄飞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您既然有这一层雅意，展雄飞怎么能会不答应啊？我只是觉得我展昭不配小姐。什么话？别提那个配不配的，别跟我讲这个客气。既然是我女儿能看上你了，这就是你的福分。你不要以为你是四品官，你是什么男侠，你就怎么着。其实啊，我女儿看上你，这就说明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是是是是，照此说来，那展昭敢不从命？好了，再喝一个，喝一个不行，连着干仨。嘿，这老太太就在酒桌这个样子把这亲给定了。展雄飞连着干了三杯酒，老太太酒喝的差不多了，行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门婿了啊，你们可就是亲戚了，知道吗？这是你的妹夫，别看你岁数比他小，他得管你们两个叫内兄。丁兆兰、丁兆辉一听，那明白了，算是定了这门亲了。老太太又喝了点酒，站起身形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跟展雄飞、丁兆兰、丁兆辉都说了，说这个事儿啊，现在得定了，不见得马上就结婚，但是这亲得定了。既然定亲，就得有定亲的依据。什么是定亲的依据？你们哥两个琢磨着办。老太太走了之后，双下丁兆兰、丁兆辉跟展雄飞就说了，说展兄，咱现在还那么叫着，没成亲的时候咱不改口，可是现在老人家说这话您听见了，这个亲事您也同意了，怎么定亲？以什么为凭证呢？展雄飞说，您二位说怎么办好？丁兆兰说，这样吧，我看展兄对自己的宝剑非常喜欢，这样你们两个就换剑定亲。展雄飞一听，很好，这宝剑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以它作为定亲的礼物，这是最好不过了。当时就决定了。丁兆辉到了后边，见了丁月华，跟丁月华就说了酒桌上老太太怎么给他把这定了亲了。丁月华一听，这里脸就红了。丁兆辉说，没别的，妹妹要换剑定亲，把你那宝剑交给展雄飞，把展

展雄飞那把剑交给你，你可别要小看展雄飞那柄剑，人那个剑那叫湛卢剑，你这个叫巨阙剑，这原来就是一对剑，天作之合，天结良缘，怎么你们俩这个剑就是一对呢？因为你们两个人也应该是一对儿，二哥，你少说点儿。那行，那把剑给我吧。丁兆慧把这个剑拿过来了，到了前边交给了展雄飞，展雄飞把那个剑交给了丁兆慧，丁兆慧把那个剑又拿回来交给了丁月华，这门亲就算是定了。这亲一定了，展雄飞心里边觉得很高兴，这是件喜事儿啊。老太太走了，这酒席还在这摆着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也高兴，说：“今天咱们要来个尽醉方休，接着喝。”正说要接着喝呢，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家丁。这个家丁感情是丁兆兰、丁兆慧府下的一个家丁，此人姓王，叫王七。这个王七又打外边跑进来之后，身后边还跟着四五个人。王七进来之后一看，哎呦，二爷，二爷！丁兆辉一瞧，这王七脸色不正，这个手上啊包着药布，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王七怎么的了？二爷跟您说，哎，这对过的相公岛可不像话了，咱那个当中水里边不都是插着秸秆吗？他们不过咱们这边来，咱们不过他们那边去，这是国家规定的，是吧？啊，怎么的了？今天那帮小子打鱼打到咱们这边来了，打到咱们这边来，咱不能不管呐。我过去跟他们就说了，我说你们过了界了，那个秸秆在那插着，你们不知道吗？可那帮小子就说了，说今天打鱼打到你们这边来。不怨我们，是因为这帮鱼原来是在他们那边水里头，他们要下网，这帮鱼跑了，跑到咱们这边来了，所以他们过来上咱们这边来打鱼。这话谁说的？二爷，他们那儿有一个头，姓邓，叫邓彪，就邓彪这小子说的。哦，这邓彪就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可不呗？我们说了。这个你这个鱼跑我们这边来，这当件秸秆就是秸呀，你过了界了，就不应该再打了。您听他说什么？他说，要是我们家喂一条狗跑到你们家院儿去，怎么这狗就成你们家的了吗？正因为这个，我跟就都矫情起来了。这一矫情起来，嘿，这小子够野性的，就动起手来了。他一动起手来，我拿个鱼竿子，他手里拿着把刀，结果这一动手一划了，看见没有？小拇手指头给我砍掉半拉。现在我包着这个药布，我来找您，您说怎么着？我们不敢妄动。您要说管，您就下去管；您要说不管，咱们这边弟兄可都急了，准备抄家伙跟他要大干一场。现在他那船还在咱这个水面上晃荡呢。这一说这句话，丁兆慧呀也是刚喝了点酒，加上刚才定了亲这个高兴劲儿，丁兆慧腾楞就站起来了。天底下竟有这种事，我去看看。说着话，丁兆慧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丁兆慧往外这一走，丁兆兰也站起来了。丁兆兰一站起来，展雄飞一看，我别在这儿坐着了。展雄飞也站起来，跟着丁兆慧一起出来了。出了客厅，出了自己的院门，顺着这个山路往下走，一直来到这个松江湖岸上。岸上围着一帮人，这边都是老丁家的伙计。这王七往这一走，闪开，闪开，闪开，闪开！二爷来了！大家伙往两旁边一闪身，来到这松江边上。一看对过几只船，在那还打鱼呢。丁兆慧在这岸边一站，哎，谁叫邓彪？一说这句话，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彪形大汉，红扑扑的一张脸，重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站到那船头上。我叫邓彪，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伤了，你知道吗？我刚才那是无意的，我们过来打鱼，他不让我们打。丁兆辉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湖里边插着秸秆呢？”这可是国家定的，秸秆这边归我们管，秸秆那边归你们炫空岛管。今儿个你怎么要破这规矩？邓彪说：“不是我要破这规矩，实在是有一伙鱼被我们给撵到您这边来了。”哦，你那鱼撵到我这边来了，你拿什么说明这鱼是你们那边的鱼？你能把它叫答应吗？你要说一喊声鱼。都是你们那边的，他都跟你走，那就算你的鱼。要叫不答应，你这就叫过界捕鱼。我跟您说，今天我算过了界了，您能把我怎么着呢？丁兆慧说：“怎么着啊？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跟您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哪个敢教训教训我的，您怎么教训我？是你下来呀，是我上去呢？我在船上，下去不方便，您上来吧。好，他这个船呐，离这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呢。这个邓彪在船头上叫号，让他上去，那个意思，这水这么远，你上得来吗？啊，邓彪仗着自个儿这个位置说了这么句话，丁兆慧那个脾气，听到这里能让他叫短了吗？马上吩咐手下人来，给我拿过一个竹篙来。一个竹篙拿过来，就看丁兆慧抓着这竹篙往水中一杵，身子往起一腾，嗖，嘣，跳到他那个船头上了。

对，浩浩荡荡，无息的石崖，好写文章。我要写下这万千气象，画下盛世的锦绣江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墨池笔冢，写尽沧桑。一碗酒，一支笔，我神游九州。一笔痴，一

0: 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邓彪的几句话激怒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从手下人那儿要过来一个竹篙，往水中一戳，双腿一揉，挺身跃起，噌就跳到他那船头的甲板上了。一落到甲板上，跟这邓彪就站了一个面对面。邓彪一看，心里边一震，哟，心想这小子身手不凡呐。邓彪此时此刻他可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双侠丁兆慧。这邓彪那是横惯了，看他跳到这甲板上也没在乎。邓彪手里边提了着一把刀呢。丁兆慧站在他的面前，我说邓彪，我问你，你刚才说的那番话那是谁教给你的？那是你们卢员外告诉你那么说的吗？邓彪把嘴一咧，我们卢员外没跟我这么说，这是我自个儿想着说的，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小我就这个脾气，你管不着。丁兆慧说，好啊，你从小就这脾气，说明你爹你妈对你就没好好教育，长着一张圆嘴净说四愣子的话，小的时候是不是拿戒子给你擦嘴了？为什么说出话来都那么难听呢？嘿，你说这话好听啊，啊，我告诉你，你们墨花村的人没有一个说话好听的。丁兆慧说，我跟你讲，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削掉了一块，这是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他说话难听啊，他说话难听我就教训教训他，我给他一刀谁不让他躲着点啊？您想啊，这刀见了肉能不削他吗？不可能的，是不是？丁兆慧说，好，我今天来就是要替他讨一个公道。你不是把他半截小手指头削掉了吗？今儿个我要你整个一只手，你信不信？这丁兆慧一说这句话，邓彪当时把这刀就举起来了。什么？你想要我一只手？你带刀来了吗？丁兆慧说，要你的手不用带刀，我有办法就把他要过来。啊呸，我不信，你看刀。他说着话一举，这刀照着丁兆慧就劈下来了，奔他肩膀子这砍来的。这邓彪心里也明白，不管面前这个人是谁，我可不能弄出人命来，弄出人命来这个事儿就大着了。我给你一刀剁你肩膀子上，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他这一刀照着丁兆慧肩头这么一砍，丁兆慧没躲没闪，往前一进步，伸左手啪把他右胳膊这胳膊肘就给掐住了。一掐住这胳膊肘，这刀可就下不来了，刀下不来了。丁兆慧这一把掐的是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啊，这胳膊肘这地方有一麻筋儿，那个地方偶尔的你要碰着它，那胳膊整个就都麻。丁兆慧这一把正掐到他那麻筋上，大拇哥使劲往里边一扣，哎，这小子当时这胳膊就麻了，哎呦，一撒手这刀就往下落。丁兆慧啊，没等这个刀落到船板上，拿这个左脚往下一勾，这刀的护手盘啪，这刀就起来了，右手把刀接到手中，我今天就要你这左手啊。邓彪一看真害了怕了，心想，哎呦，这位厉害呀，啊，感情会点穴法，怎么一抓我这胳膊肘我这就麻了， 那刀眼看落地下，他一脚就给踢起来了。这邓彪眼看着要吃亏，可是邓彪身后头还有十几个人呢，这都是他手下的随从。这十几个人有的拿着铁尺，有的拿着短棍，一看自个儿的头要吃亏呀，那能干瞅着吗？呼啦一下子就上了一帮，这一帮人过来就想着冲丁兆慧下手。丁兆慧啪啪啪啪几下子，耳畔边就听见扑通扑通蹦咚扑通，这十来个全给踹到水里去了。好在这些位都会水，踹到水里之后一边扑棱着一边心里还纳闷呢，哎，我怎么下来的，没搞清楚。这些个人正在这水里边扑腾，这船上边就剩了邓彪一个人了。此时刻的邓彪心里边就有点没底，他瞅着丁兆慧，丁兆慧拿着个刀往他面前那么一晃的功夫，嘡的一腿就把这邓彪给踢倒在船板上。这邓彪扑腾一倒在那儿，丁兆慧伸手把他那个左胳膊就抓住了，往后一拧，这小子不得不背过身，哎呦，您轻着点儿。把这左胳膊拧过来之后，丁兆慧手中举着这刀，我告诉你，你不是给我手下人剁掉了半个小手指头吗？今天我把你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留着你那只手好吃饭。哎呦呦呦呦，爷爷，您可行，你幸好您记得，那个千万别给我剁下来呀！您把我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我这胳膊我这手可就废了。爷太，您是哪位？我服了您了，不行吧？您是哪位？您报个大名，我听听。
4: 不知道我是谁呀？告诉你，墨华村的，你家丁二爷，我叫丁兆慧。
3: 哎呦，我说这么厉害呢，您是双侠呀。丁二爷，丁二爷，您饶命啊，您饶命啊，我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啊，不管怎么着啊，您给我留着这手啊，刚才那都是我错了，那位兄弟被我伤着了，花多少钱我给，这还不行吗？这邓彪到此时此刻知道这丁兆慧的厉害了，所以这说话那横劲儿也没了，那冲劲儿也没了，一个劲儿的央告。丁兆慧掂量着这个刀，
4: 你明白了？
3: 哎，我明白了，明白了。
4: 起来！
3: 丁兆慧一提溜他，这邓彪站在这个船板上。二爷，二爷，你饶命！
4: 我问你，
3: 谁告诉你的打鱼上我们这边来？你这个过界捕鱼，这就违反规定，明白不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我说二爷，我跟您说，我跟您呢，知道什么说什么。今天我是逼得没办法，我们这卢员外爷呀，今儿个这脾气不好，窝着一肚子气呢。昨晚上啊，我知道我们大爷跟我们五爷呀吵了一架。今天呢，我们大爷跟我说，让我一定得打回来50斤鱼，打不回来的话就揍我一顿。这50斤鱼呀，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弄着一只船出来，也不怎么那么巧，我们那边的鱼他就都没了。我手下人就说呀，咱上那边墨华村那边有鱼，他们那个鱼啊可能打得少。我一想，我就过来吧，我就过来了。我这一过来，你们手下人就跟我说了，说我过了界了，我就耍点横吧。我寻思我耍个粗胳膊根儿，我拿大话压人，我就把这50斤鱼打完了，我好回去交差。可是没想到呢，这话越说越难听，话赶话，话挤话，我就来了火了。这一动手，我这一刀就把您手下那个小拇手指头给削掉半拉。 那位呢就回去可能找您去了，您就来了。您这一来，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您呢，我这还能搭话拍的您，没想到您不在乎这个，先把我给制服了，就这么回事。我说二爷，您千不看万不看，看在咱们算是近邻吧，虽然一湖之隔，他总有磕头见面的时候。您不看别人，还得看我们卢员外呢。您跟我们卢员外不都是好朋友吗？您饶了我吧。
4: 哦。
3: 丁兆慧说："我问你，你们卢员外爷跟你们五爷因为什么吵起来呀？"嗨，我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昨天晚上啊，这五爷就要走，说要上什么东京汴梁，说到东京汴梁啊找那玉猫去。也不知道这皇上也封了谁了，封了个玉猫。我们五爷就说了："说这东京汴梁出来个玉猫。"咱们哥几个外号都叫老鼠啊，这不是诚心跟咱们哥几个作对吗？皇上一说封了玉猫，这个老鼠在这儿还好过日子吗？我要去逗逗这玉猫，我让皇上知道，这世上啊，猫不见得都能捉鼠，这个老鼠要厉害了，也能逗猫。我准备到东京汴梁。我上皇宫里边转一转，我上开封府里边看一看，我给皇上递一点颜色，我给那包公一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我们这鼠不是好惹的。我们再见着那个玉猫，我要看看那玉猫有多大本事，能不能捉住我这只鼠。他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一会儿老鼠一会儿猫的。我们大爷就说了。说那个人家疯猫啊，也不知道咱们这儿有几只鼠，你怄这个气干什么？这不是年轻气盛，没事儿找事儿吗？我们五爷说，我就这脾气，我不许他叫这外号，他要想着在世上站立，就得把这外号给我改了。人家大爷就说了，那个外号是皇上封的，能随便改吗？他说皇上封的，我让皇上给他改了。您说说。我们大爷就说了，光棍不跟市里斗啊，你让皇上给你改了，那皇上能听你的吗？我们五爷就那脾气呀，好，八九一跺，他走了。这哥两个那吵得不可开交，他走了之后，我们底下的人都倒了霉了。说今天我们大爷下命令让我多捕鱼，所以我就串您这边来了，就这么回事儿。他这一番话。使丁兆慧听到耳朵里，记在心中。丁兆慧心想：玉猫，玉猫这我妹夫啊！现在这展雄飞就在这岸边上站着呢。心想，展雄飞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哎呦，这锦毛鼠上东京汴梁要斗猫去，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回去得告诉他。他刚刚想到这儿。就看有打对面来了一只大船，船上站着很多人，簇拥着一位站在船头上。丁兆慧一看认识，正是对过陷空岛上的大爷卢芳。这卢员外站在船头上，老远了就冲着丁兆慧打招呼："哎，丁二贤弟嘛，啊！"丁兆慧在船头一报案："哎呦！"卢兄，您来了！哎，我来了，我来了！罪过，罪过，罪过，罪过！说着话，传到了跟前。这卢芳就说了："兄弟，我听手下人说了，是我教育无方，这些人脑子里边没有礼教，今天跑您这个领地里边打鱼来了，我可没让他们过来啊，他们自个儿过来的，更不应该的是。"他们居然动手伤了你的手下人，惹得兄弟你到这里亲自出面呐！你派人给我送个信儿不就得了吗？我就管教他们了，还用你亲自在这出面吗？这个话这么一说，这丁兆慧心里边听着他就顺溜了，不像这邓彪刚才说的似的，那话越听越难听。丁兆慧一报案："卢大哥。"不是别的，我今天 正好在家里边喝了点酒，陪着一个朋友，手下人到跟前给我一禀报，你说我这个当庄主的要是不出头露面，是不是显得太软弱无能了？
4: 哎，对对对对对对，贤弟，大哥今天我特意赶到这里给你赔不是认罪来了，不看别人得看哥哥我这个老脸吧。啊，放了他吧。
3: 这话一这么说，这就好办了，什么事儿都是顺着好嚼，呛着难咽。丁兆慧说，
4: 卢大哥，咱们两家是好朋友，手下人不懂事儿归手下人不懂事儿的
3: 啊，他呢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我也没打算把他怎么着了。
4: 邓彪，好了，今儿个这个事儿咱就到此结束了。
3: 卢芳站在船头上就说了，
4: 贤弟，我听说我的手下人把你手下人给伤着了，是吗？哎，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3: 大哥，伤着那是不小心。
4: 哎，别别别别，卢芳一回身
3: 从旁边拿过一个银子兜来，
4: 兄弟，这是50两银子啊，你接着啪
3: 隔着船往这边一扔。丁兆辉扒一伸手把这银子包接住了，
4: 这50两银子给他看伤，要不够的话派人到我那给我送个信儿，我接着追捕。丁兆辉接过这银子包，大哥，您可就要瞧不起我，您就觉得我这墨花村穷的连看病钱都没有吗？啊，那么点小伤，这个钱呢我们拿得起，这银子包您带着，嗖又扔回去了。啪，
3: 卢芳把这银子包接住了。
4: 丁兆辉说，大哥，
3: 这么说吧，如果说看病的钱太多不够的话，我要拿不了了，我一定派人到您的庄上找您要去，
4: 这还不行吗？卢芳说，兄弟，照这么讲的话，哥哥我就向你赔个礼吧，自己弟兄不用讲这些客套，好了，这个事儿咱就算是完了，我回去了。
3: 他一说这句话，丁兆慧一纵身由打这船头上纵身回到岸上，说那么老远能回去吗？他这个船就在他们打斗当中已经往岸边这边靠了一块了。丁兆慧再一纵身到了岸边上了，站到岸边上回身一招手，卢大哥，后会有期，有功夫到墨花村来玩。卢芳在船头一抱腕，
4: 谢谢兄弟，赏给我一个全脸儿。
3: 卢芳吩咐手下人调转船头回转陷空岛。这儿丁兆慧跟岸上的丁兆兰、展雄飞带领着一帮手下人转身回到自己的墨花村家中的客厅。这酒席还没吃完呢，是吃到半截腰上出了这么一大子事儿啊。
4: 回到这客厅里边，各自又都坐下之后，
3: 展雄飞就问了，说，贤弟，刚才你们跟他说了半天因为什么呀？丁兆慧说，事儿不大，就是因为他过界捕鱼，双方吵起来了，他把咱们人给伤了，而且口出狂言，我这一去呢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事儿得需要跟您说。展雄飞说，什么事？丁兆慧说，我跟您讲，对过那个陷空岛，陷空岛里边有个卢家庄，卢家庄里边有异姓兄弟五位，江湖上号称五鼠。大爷就是今儿个您见到站在船头上那位，他叫卢芳，人送外号叫钻天鼠。为什么叫钻天鼠呢？就因为他轻功很好，他有一个绝艺，一根杆子往地下一戳，双手一倒这杆子，俩腿底下那么一夹，蹭蹭蹭一会儿就上去。 所以称为钻天鼠，他叫卢芳。这个人为人厚道，在那个庄子里边公认称他为员外，虽然说没有真正员外的实职，但是做人做事落落大方，江湖当中很多人都称赞他。他们那个排行的老二叫彻地鼠韩章，这个彻地鼠韩章啊，就像穿山甲一样，据说会盗洞。这一盗洞是盗谁家的洞，挖哪家的墙，这个咱没见着过，听说是因为这个。三爷叫穿山鼠徐庆，这个人也是善于挖掘，说山都能穿过去。还有一种人说法呢，说他这个穿山鼠是在山上跑得快，不怕登高。四爷叫翻江鼠蒋平，这个蒋平长得瘦小枯干，但是精明干练，水性特大，说这个人在水里边一口气憋下去吃虾米小鱼能活三天，是不是这样咱没见着。这个蒋平啊，听说也是来自外地，家是金陵的，他们家那老五叫锦毛鼠白玉堂。展雄飞说白玉堂啊，我见过这个人呐。您在哪儿见过他？哎呦，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这白玉堂和我一起帮过忙啊，救过包大人。是啊，跟您说，展兄，这个白玉堂个性特强，行侠作义，但是他那个心里跟别人两公劲儿，好斗，不服，气盛，而且那个招数想得狠毒，就这么一个人。据说呀，他们老家是金华府的，白家也是大户，家趁万贯，身值万贯。白玉堂这个人还文武全才，平素当中好穿戴，讲究打扮，所以他外号叫锦毛鼠，五色毛的老鼠，漂亮啊。这个白玉堂啊，也不知从哪听到一个消息，就您风玉猫这个事儿传到他耳朵里了。那个邓彪跟我亲自讲的，昨天晚上那白玉堂跟这大爷卢芳他们两个人吵起来了，他一听说您封了玉猫了，他来了火了，说我们叫五鼠，东京汴梁城出来个玉猫，猫是抓耗子的，猫要捕鼠，这不是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吗？所以他心存不平，昨晚上跟他大哥吵了一架，准备要走了。他上哪儿啊？上东京汴梁城。他说了，要上开封府里边转一转，要上皇宫内院里边看一看，他想着让皇上改口把你这玉猫给你免喽。这老鼠到京城要斗猫去了。展雄飞一听，老鼠到东京要去斗猫，可是猫在这儿呢。展雄飞暗想，我得赶快回家。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音，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在酒席宴前，展雄飞听丁兆会议说，白玉堂到东京要去逗猫。展雄飞马上就想到了事情的严重后果。关键是他听说呀，白玉堂要到皇宫内院转一转，

经汴梁城这么一折腾，我这个刚刚受了黄蜂的玉猫不在东京，其后果非常严重啊。展雄飞那是很有心计的人，而且什么事情考虑的比较周密，比较全面。听完这番话，展雄飞当即就说了：二位贤弟，看来我在这里不能久留了。今天您这一仗打得如何，再其次，关键这个消息传给我很重要。他那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去找我去了，我不在东京，万一他要对包大人有些什么无理之处，包大人会怪罪下来的。我是刚刚受黄蜂的四品带刀护卫，那么我这个护卫就有些失职。没有别的，我本想在这里多待几日，事到如今，我只好是立即告辞，刻不容缓。丁兆辉一听，也是这个理儿啊，好吧，这回你也没算白来。甭管怎么着，您来这一趟，咱们算定了一门亲事，解决了一件大事。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哥两个帮忙的，尽管跟我们打招呼。展雄飞说：“只有一点遗憾呐，二弟呀，我跟你来，我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要看看那个人茉莉，你没领我上后山去瞧瞧。”丁兆辉一听就笑了：“展兄，您当真事儿了？我告诉您，人茉莉您都看见了，都给了您了，给了我了。”那可不，哪有人茉莉？我说那茉莉长得跟人一样，甭说你没见过，我都没见过。我要不这么说，我要不这么夸张，你跟我能来吗？我就是看你是条汉子，在西湖那个地方救那个周老汉，我一看您是位英雄豪杰，我看中了你了，我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所以我得把你引来呀。我编巴造魔说了那一番话，您就信以为真，由此看出来您这个性格诚实，别人说瞎话您都当真的，所以我把您领来了。人茉莉呀，跟您讲，我妹妹就是人茉莉，我妹妹比那茉莉长得漂亮多了。这回你们两个定了亲了，将来这人茉莉就送给您了。展雄飞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儿，大爷丁兆兰在旁边也乐了：“哎呀，以后啊，赵慧说什么话呀，你都琢磨琢磨，别全当真。”展雄飞就笑了。于是在他们酒宴之后，展雄飞到后边向老太太告辞，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起把展雄飞送出墨花村，让展雄飞上了船带着马来的，那马来的时候交给手下人了，这回牵着那马上了船，先走水路后走汉路。丁兆兰丁兆慧一直在水路把他送到岸边上，展雄飞上了岸了，牵着马在岸边跟二爷丁兆慧大爷丁兆兰告别，这回送展雄飞哥两个一块来的。展雄飞在岸边上搬鞍认凳，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展雄飞先得回自个儿的老家呀，回奔武进县呐。这一路上马上加鞭，眼看着快到自个儿那村子了，这天可就晚下来了。展雄飞不怕走夜道，心想我尽快的赶到自己的家中，到在家里边我尽快的收拾东西，连夜我就回奔东京汴梁。前边走不多远就是榆林村，过了榆林村就是他家的那个村子了。榆林村的这面呢有一片树林子，展雄飞骑着马往前走，虽然是晚上

0: 但是今天晚上有点月亮地儿，天空中有云彩漂浮着，这个月亮一会儿亮，一会儿就晕遮月。借着昏暗不明的月色，展雄飞这匹马往前小翻蹄儿，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正走着。忽然间听见对过有人喊了一声：“救命啊！救命啊！有打杠子的！”展雄飞当时把这马一带，吁，心想：晚上有人喊救命，这肯定是有人劫道啊！啊，有人劫道，我不能不管呢。展雄飞把这匹马往旁边一带，就看前边有一个老者。背着个包袱，匆匆忙忙的往这儿就跑来了。展雄飞由打马上甩蹬离鞍，跳到地下，再到当地儿一站，老人家，怎么回事？哎呦，这位壮士，快点救命啊！后边有劫道的。展雄飞一看，后边果然跟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年轻，多大岁数啊？看不太清楚，肯定比这老头是年轻多了。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个木头棒子。紧紧的追赶，眼瞅着他们两个人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近了。展雄飞让过这个老者，他在道当中一站，哎，你要干什么？拿杠子这小子挺愣，一看展雄飞挡着他的道了，我告诉你，你少管闲事，我做我的生意。展雄飞说：“你这叫什么生意啊？捡净劫夺，你就是强盗！我强盗，我强盗就强盗了！”哦，噗。一棍子照着展雄飞的脑袋就砸下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右手一抓他这棍子，往这一拧，这个小子俩手攥住这棍子，哎呀呵，你还敢夺？展雄飞说：“我夺。”右手往怀里一带，抬左脚照他肋下，梆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踹在他肋巴扇子上。展雄飞呀，这脚还留着情呢，要是使点劲的话，他那肋条就折了。咣！这一脚踹上了，这个小子噔噔噔噔，扑通，一个腚墩坐地下了。展雄飞把那个棍子往旁边一扔，伸手噌抽出宝剑，一个箭步来到跟前，用脚踩住他的前胸，这箭就对着他的哽嗓咽喉。箭一对他的哽嗓咽喉，这小子当时就害了怕了，一看这回我碰见茬子了。哎呦！我说爷爷爷，您饶命啊，饶命啊！我跟你说呀，我家里边有80多的老娘，有50多的老爹呀。展雄飞一听，怎么回事？你说，你家里边你老娘多大？
1: 我老娘80多，
0: 你爹多大？
1: 我爹50多。
0: 你爹怎么那么年轻？
1: 我说错了，我爹有70多，大概。
0: 什么叫大概？
1: 不是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爹多大岁数我也不知道了。那个，我跟你说，反正我家里有老娘啊，我老娘有病啊，这是要让我给她想法找钱抓药，我找不着钱，我没办法，我就劫道了，这叫良心丧于困地。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我说一句实话，我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0: 什么？
1: 不对，我要说一句瞎话，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展雄飞说：“我看你说这个话呀，并不可信。”展雄飞把剑一入鞘，把这小子一扒拉，拧过胳膊来，把他捆上了。拿什么捆的？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了。拿着衣服袖给他绕不上，捆上了，然后把他裤腰带解下来，把他俩胳膊捆在一起，弄到树林子里边，拽在那儿，给他吊到树上了。
1: 哎呦，这受不了啊！您这么吊着我，我一会儿这胳膊就错环了。
0: 你晚上劫道，我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啊！要是错了环的话，碰上有走道的，让他们给你端上，听见没有？
1: 哎呦，哎呦，爷呀，你饶命啊！
0: 饶命！你想害别人的命，我今天没要你的命，你就捡着了。说话间，展雄飞一转身，就看了看那个老者，老人家，你是哪来的？这老头儿就过来了。

0: 喽，这位爷呀，这是老天爷有眼呐，让我碰上您了，要不然的话呀，我这老命没了，我这钱也得让他抢了去呀，那可就耽误大事儿了。詹军飞说：“你是哪个村的？我跟您说，我就是前面那个榆林村的。您是哪儿的？
1: 咱是邻居，我是玉洁村的。
0: 哦，可不是嘛，过了我们那个村就您那村儿。我呀，姓严，我叫严福。我这是给我们家公子啊借钱去了。借了钱，我们家公子要拿这个钱呢进京赶考。我们家公子啊，那是大才子啊！我背着这个钱呢，走到半道上就碰这小子了。如果要让这小子把我这钱给劫走喽，说不定我老命都没了。这个钱没喽，我公子也就不能进京赶考了。我死了无所谓呀，我公子要是不能进京赶考，那可就耽误大事儿了。展雄飞说：“不要紧。”您不是榆林村的吗？咱俩一路同行，我把您护送到榆林村，然后我再回我的玉洁村。
2: 哎，那好，那好，那我谢谢您。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
1: 走吧，展雄飞过来牵着马，老头背着银子包，这一路上踏着月色就往榆林村走来。他们往这一走，掉到树，那小子还在那喊呢：“爷，您行个好，把我松下来，行不行啊？”展雄飞回头看了看他，
3: 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该不该办这个事儿？
1: 展雄飞想，哪位走道的到这儿，再给他松绑吧。展雄飞陪着这位老者就来到了榆林村，进了村口。往前走不多时，靠路左边有这么一处宅子，黑漆的大门。到在道门这儿，展雄飞牵着马在他身后站着。您叫门，等你们家的人把您接进去，然后我再走。老头过来一拍打门环，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咕隆咕隆门一开，
0: 严福啊，你怎么才回来？哎呀，公子啊，告诉您吧，老天有眼，我差点回不来喽啊！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的了，亏了这位爷给帮忙啊，要不然的话我回不来了。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头戴纹身巾，身穿青袍。听老头一说这番话，往他身后一瞧，看见展雄飞了。这位公子马上深深一礼，哎呦！这位壮士，快请到家中一叙，稍坐片刻再走吧。
1: 展雄飞说：“不用了，我把这位老人家送到你们门口，我就放了心了。咱们是邻居，改日再过来拜访。再会。”说到这里，展雄飞一转身，搬鞍刃等乘花坐骑，马上加鞭，啪！这匹马奔玉洁村去了。展雄飞走了，开门的这个公子，这可是此地的一个有名的人物。所说的有名人物，不是说他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大官儿，而是这个公子的家世，本村里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公子姓严，叫严茶散。严茶散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县令。由于他父亲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虽然当过县令，但是家境贫寒，没给严茶散留下什么东西。严茶散的父亲中年早逝，现在就由母亲在堂。严茶散这个人是一介儒生，苦读诗书，聪明过人，博闻强记。在这个村子里，乃至于周围近村子的文人，都知道严茶散是一个大才，是一个奇才，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看什么书，只要是看过一遍就记住了，就是这么一个人。正因为如此， 大家都认为岩茶伞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但是现在岩茶伞家境贫寒，说想要进京赶考，明年就是恩科，但是进京赶考，岩茶伞连路费都没有，一路上得要雇脚力，得要住店房，得要吃饭，从这个地方要到东京汴梁，这路程很远呐。正因为没有这笔钱，岩茶伞空怀抱负难以实现。但是岩茶伞呢，有几个好朋友，其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姓金，金必正，就是前面金家庄的，金家庄的这位金公子家境富裕，父亲应该说是当地的一个财主，有那么几十顷地。金必正这天到岩茶伞家里边来串门，跟岩茶伞闲谈之际，就知道岩茶伞有意赶考，但是没有穿资路费。岩母呢，为这个事儿一边说着话，眼睛里边含着泪。岩母是曾经给岩茶伞出过一个主意的，因为在东京汴梁城啊，他们家有一门姑表亲。老太太说：“你上你姑姑那儿去，投奔他们家。”但是岩茶伞这个人呢，别看贫穷却又清高。岩茶伞说：“咱们家现在穷，据我所知，我姑姑他们家里边很富裕。人家家那么富，咱们有多年没有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对咱们家怎么看怎么想都很难预料，与其那个样子，倒不如找朋友借点儿。我凑齐了穿资路费，能到东京汴梁参加考试也就可以了。”老太太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气节有志气，所以再没提这个事儿。可是今天这金公子到他们家里边来串门，老太太把这个话都跟金公子说了。金必正听完了之后就笑了：“哎呀，老人家，不就是让他进京赶考穿资路费的事儿吗？用不着着这个急上这个火呀。这个事儿啊，我给解决了，您就交到我身上。这么样吧，让你们家的这老家人严福上我庄上去一趟，明天就去，我给他凑点银子，有40两够了吧？”岩茶伞一听：“嗯，那足够了，足够了。”好，就这么着。所以这样，这金公子回去了。这老严福呢，今天就去了。到在那一见了金公子，金公子就给了他40两银子，封好了之后打成一个包，让老头背着回来。走到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的了。幸亏又碰见展雄飞给他解了围了。老头今天背着这40两银子回来了，见了岩茶伞，把这40两银子包打开给岩茶伞一看：“公子啊，这个事儿就好办了，有了这个钱，您就可以登城上路进京赶考了。”岩茶伞说：“是啊，我明天就打算动身。”老头说：“您打算跟谁去呀？”岩茶伞说：“赶考还用跟谁去吗？就我自个儿一个人就行了。”“哎呦，我的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一个人走。公子，看见没有，就从咱们这个榆林村到金家庄，这才多远一段路。我弄这40两银子回来之后，半道就碰见打杠子的了。您要是从这上东京汴梁那么远的路程，就您一个人带着钱啊，这道上得碰多少劫道的。不行不行，安全为要啊。公子，您得想法会个伴儿，要不这么着吧，干脆别看我上岁数了，我陪您去。”岩茶伞说：“您陪我去，您这眼神也不济了，脚步也不行了，30里20里的还行，此去东京汴梁这么老远，您能陪我去吗？再者说了，您陪我去，家里边我老娘谁伺候着？”哎，
2: 老头说可也是，这事咱先别提，咱明儿再细商量，不行找村里边搭个伴儿，有做生意做买卖的上东京汴梁，您跟他搭个伴儿去。严查散说今天先这么着吧。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一亮就听见大门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老家人严福由打院里边就出来了，站在大门里头就问谁敲门呐？听见外边是个小孩的声音，我给我开门。老头把门开开之后定睛一瞧，门口站着个小孩，说是小孩，这个子可长得也不矮了，一看那个面相岁数不大。你是哪来的啊？我呀，我金家庄来的。您上这儿干什么来？找谁？我找严公子啊。严公子不是要赶考吗？啊，你，哎呀，老人家，您忘了我了？昨儿个您上金家庄，我们家的公子给您拿的钱，您在那儿喝水的时候，是我给您倒的水呀。我就是那金公子跟前的小书童，我叫雨墨呀。哦，哎呦，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昨天我上金公子那儿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小孩转到旁边给我倒水，那就是你呀。嘿呦，老爷子，您可真是啊，光看公子不看这书童。今天呢，这书童受公子委派到这里，要陪着严公子进京赶考。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老家人严福开门一看，门外边站着一个书童，这个小书童自己报名字叫雨墨，是金公子派来的，派来要陪着严茶散进京赶考的。这个小书童长得可非常的精神，别看孩儿不大，瞅那个样子有点过早的成熟，黑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这眼睛是皂白分明，鼻子端正，嘴唇很薄，这个嘴唇红润润的，两个小元宝的耳朵，整个的五官相貌，你就瞅着这个孩子那么精明，那么机灵，那么聪明。老头一看，好吧，既然你来了，你跟我进屋见见我们公子。严福领着雨墨就进来了，来到屋中一见严茶散，这个小书童很懂礼貌，见了严茶散先鞠了一个躬，严公子您好，我叫雨墨，我是我们金公子把我派来的，金公子跟我说呀，让我跟着您一起进京赶考，在路上伺候您，给您当书童，另外您要有书箱啊行李啊需要我挑着呢，我

就给您挑着这挑子。燕公子，咱们什么时候登城上路？我听您的吩咐。严查散一看，这个小孩儿真挺招人喜欢，那就叫天生长得有人缘儿。严查散就问他了：“雨墨，你多大了？”严公子啊，跟您说，我今年15了。你才15啊，15岁，这个子长得可不小。雨墨，我问你。你陪着我上东京汴梁，你认道吗？哼，严公子啊，跟您说吧，我们金公子派我来呀，就是因为我认道。实不相瞒，我从8岁开始，我就上东京汴梁跑。那个时候啊，是跟着我爸爸做买卖，跟着我爸爸做生意，上东京汴梁，我跑过好几个来回呢。上东京汴梁这个道儿，您说是大道儿，您说是小道儿，您说是远道儿，您说是近道儿，没有我不知道的。就是到了东京汴梁城里头，哪条街道、哪个胡同，我差不多都走得挺明白。我跟您说吧，燕公子，我们金公子啊，就是跟您，要不是跟您是好朋友啊，绝对舍不得我跟您上东京。严查散一听，哎呦，这金公子对我这真是要好的朋友。我正犯难的时候，你看就给我派来一个人。严查散说：“好吧，雨墨，咱们今天休整一天，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怎么样？”雨墨说：“那行啊。严公子，我跟您说吧，您大概没出过这么远的门，这一道上啊，金公子说了。”让您听我的啊，严查散说：“我听你的，不是说您什么事儿都听我的。关于走道啊、住店呢、吃饭呢，就这些个事儿，您得听我的。我敢跟您说，我比您有经验。嘿，严查散心想：你15岁比我有经验，但是细一琢磨也对呀。别看他15岁呀，东京汴梁跑几个来回了，我比他岁数大。”但是东京汴梁，我头一回去呀、啊，好吧。于是在这儿休整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打点行囊包裹，不能带更多的东西。当然有一个小书箱得带着，这严查散呢，带点换洗的衣服，让这雨墨挑着个小挑子。雨墨别看15岁，瞅那个样子，好像老成练达。是一个久闯江湖的人一样，挑子打点好了，严查散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嘱咐了一下老家人严福，在家里边好好的伺候老太太。于是严查散跟雨墨、卓普二人就登城上路了，离开了榆林村，直奔东京汴梁的方向。这道上走着，严查散就感觉到了。自己这个腿脚啊，没经过锻炼，走出来没有20里地，他就觉得有点累了。严查散就问这雨墨：“雨墨呀，咱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这雨墨挺有意思，挑着个小挑子，一边走着一边就问严查散：“严公子，您觉得我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严查散说：“有30里地了吧？”哎呦，严公子哪有30里呀？跟您说，多说20里地。我知道您呐没走过远道，没出过远门，头一回这么走啊，您觉得特别的累。您这一觉得累呀，就恨不得呀这个里数啊能走得快点儿。但是这个道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您心里着急也白费。严公子。我告诉您个法儿，您走道就不觉得累了。严查散说：“还有走道不觉得累的法儿吗？”雨墨说：“有啊，我跟您说呀，您别老合计这脚底下走了多少步，您就全当游山玩水，您就往两边看着点儿。比如说，你看前面有一个树林，您瞧瞧这个树林能有多宽，
您一边走着过去了，您再看看道旁边有个井，井旁边要有打水的，您注意看看打水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模样，他是男的，他是女的。实在近处没有什么看的了，您往远处看看那山，您看那个山什么形状，走过去之后，您再瞧瞧道旁边这些棵树都是什么树，是榆树啊，是柳树啊，是桑树啊，是槐树啊。您就这么看着景往前走，不知不觉的就能走出老远去。您可别心里边老合计走了几里了，走了几里了，越合计走得越慢。严长伞一听，你别看这雨墨那么小的年纪，他还倒有一套经验。好吧，我就听你的。严长伞按照雨墨嘱咐的这么办呢，还别说。权当游山玩水，两旁边观看路边景色，真就走得不那么累了。头一天呢，两人走出来有40多里地，不到50里地，这严茶散呐，这个腿脚就有点乏了。雨墨就说了：“公子，前面有个村儿，那个村儿里边有店，咱们就到这儿住一宿。您呢，不老走路。”头一天不能走多了，等着慢慢的溜开了，咱就可以一天走他个70、80里地。现在呀，您就得走40、50里地就可以了。好，进了村了，找了个店房，这个店房是大车店。所谓大车店呐，就是路上赶脚的这些车夫一般都住在这儿。严茶散就跟雨墨说了。咱就住这店嘛，雨墨说：“公子，实不相瞒，咱这一路上啊，身上带的钱有数。我知道您那儿有40两银子，金公子派我来呢，给我身上又带了点散碎银子，没有多少，咱呐就得宽打窄用。咱这一路上，咱不是那个阔气人家啊，人家家趁万贯，身值万贯。”去一趟东京汴梁，身上得带着几百两银子，那是骑着高头大马的主。像您这家，像咱这个家，咱就有数的这点钱，就得计划着花。开始住店呢，咱就得住这个便宜的店。要是住太贵的店，我就怕到东京汴梁的时候，咱缺了吃的了，少了住的了，那就完了。多剩下点钱，到东京汴梁，咱哪怕住点好的店房呢，到那儿您再别遭罪。公子，您在家里边老读书，别看您书念得多，但是这道怎么走，大概您不知道。严查咱一看这个小孩啊，虽然孩小，才15岁，但是说的都是大人话。好吧，头一天住到店房里了，到这大车店里边住店。包括写店簿、怎么付钱，这都由雨墨负责。这个大车店里边全都是通铺，这一个大通铺啊，能睡10几个人。严茶散把着头睡这儿，雨墨挨着严茶散睡。雨墨非常精明，得等别人睡着了，然后他再睡。他挑的这个小挑子就放在头上边，嘱咐严茶散。钱您带好了哇，住到这个大车店里边，小心半夜有小偷把这钱给咱划了走喽，那就麻烦了。严查散说：“好，我记住了。”主仆二人睡到这铺上了，一会儿的功夫，严查散还没等睡呢，整个这通铺上，这些赶大车的这些位，都是劳动人民，白天赶了一天大车了。这一睡觉，什么样的都有，打呼噜的，咬牙的，那边咯吱吱的咬牙，还有说梦话的，一翻身，你那边这样，那你这，严查散没经过这个环境，严查散头一宿啊，整个也没睡。哎呀，严查散心想，这也睡不着啊。一夜眼看着快天亮了，严查散心想：“我睡一觉吧。”迷迷瞪瞪，刚要睡着，没想到这院里边拴着一头驴。早晨起来，这驴叫唤起来了：“啊啊！”
这严查三马上又醒了，雨墨倒是睡着了。早晨起来之后，雨墨叫着严查三起来，漱了口，洗了脸，在这个店里边吃了点早饭，然后挑着挑子，主仆二人继续上路。这回再一上路，严查三就说了：“雨墨，咱们要再住店，还住这样的店吗？”雨墨说：“您想住什么样的店？有没有没有打呼噜的、没有驴叫的那个店呢？”雨墨说：“哎，我住一点，咱这回呀，住一个好点的店。”哎，这回在路上走着，严查三就问雨墨：“雨墨呀，这金公子对你很赏识啊？”“嗨，谈不到赏识。”“严公子，我跟您说吧，咱这一道上走啊，我跟您先聊着点儿，这样的话呢，您不知道累。您知道我跟金公子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吗？”严查三说：“你们什么关系呀？”雨墨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关系。告诉您呐，我不跟您说了吗？我8岁开始就跟着我爸爸进东京跑买卖。我爸爸当时是做生意，我跟着他。我爸爸这个做生意呀，没准儿，有时候倒腾布匹，有时候倒腾粮食。我是车也坐过，驴也骑过，步行也走过。可是有一回呀，我爸爸跟金公子啊就借了点钱，打算要倒腾布匹。借了这个钱，结果到了东京汴梁，这个布匹倒腾好了，装上车了，往回走了。我也跟着他走到半道上住了店了。我爸爸有了病了，我爸爸这一有病我就着急呀，我得给我爸爸治病啊。我爸爸腰里带着金公子借的那个钱呢，我拿这个钱给我爸爸治病，结果怎么治我爸爸这个病也不见轻。我爸爸的那布匹呢，虽然在那个店房里边放着，嘿，真有黑心的，把我爸爸囤的那些货全给偷跑了。哎呦，我当时我就哭啊，我爸爸强挣扎着跟我雇了脚力，我记得是雇了一头驴啊，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个子儿没挣着，金公子借给我们家那个钱也都花了，给我爸爸治病啊，钱花完了，我爸爸这病也没好，最后我爸爸就死了。我爸爸这一死啊，我妈跟我们就着了急了，人也死了，还借了一身的债，怎么办呢？就向金公子那里，跟金公子就说去了，说您借的这笔钱呢，我们怎么还也还不起。我们啊，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您这个恩情。金公子，您说怎么办吧？要不然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还您这钱。但是房子卖了也不够您这笔钱呢。金公子是个好人呐。金公子当时跟我妈就说了，说这么样吧，你这个孩子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就让他跟我一起在这儿，给我当个书童吧。让他伺候我，他给我当书童呢，就全当你们家那钱还了，这叫以人抵债。我母亲一听啊，哎呦，乐不得的，千恩万谢，感谢这金公子啊。就这么着，我就伺候金公子了。我在金公子身旁给他端茶倒水，金公子读书的时候我给他倒水研墨。跟您说，严相公，我这个人呢，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过早的死了爹呀，就让我想的事儿多，想的事儿多呢，我就过早的长大了。正因为过早的长大了，所以呢，我对金公子呢就非常的崇敬。金公子有时候也教给我写点字儿，教给我念点书。金公子读的那个书啊，有时候他在嘴里边能够朗诵出来，我听着呢也能记住个一句半句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金公子念的书都是圣贤书，都是五经四书。严查三说：“是啊，雨墨，你说的对，将来呀你也要读书，也要考取功名。”哎呦，
杨公子，跟您说，我做梦都没做过那样的梦。我知道啊，人生都靠命啊。我这个人呐，天生就是穷命人。我爸爸也是穷命人，要不是穷命人，为什么做买卖好容易弄一笔大钱？你说他最后得了病死了呢？我呢，哎，跟我爸爸是一个命，这辈子就是将吧将的活着。我呢，从现在开始就是伺候人，先伺候金公子，现在再来伺候杨公子。金公子跟您是朋友，所以能把我送到您的身边，我得把您伺候好喽。我要不把您伺候好喽，回去跟金公子没法交代。我呀，没想读书做官儿，那个事儿啊，是您这样的人的事儿。我这个人呐，就是专门伺候您这样人的。言差三转，哎，跟你说吧，自古至今，不管什么人都会有出头露脸的时候。很多大人物最早的出身都是平民百姓啊。哎呀，公子啊，那是人家有那个命，我没那个命。这个雨墨爱说话。这一路上跟严茶散嘚啵嘚嘚啵嘚，一句这么说，这严茶散觉得这个小孩挺有意思。前边有一个大镇子，眼瞅着就到了镇子口这儿了。镇子口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面有一个桥，可是桥旁边河岸上围着一帮人。严茶散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严茶散走到桥上的时候，就往那人群里边看。这是干什么的？雨墨在旁边就说了：“公子，咱别看这热闹，咱是急等着赶路进京赶考的。这出什么事儿啊？道上这事儿多了，您都不知道什么事儿，管闲事落不是。咱走咱的。”严查散说：“别去，我听有人哭。”严查散在人群外边往里边一瞧，由于他是在道边上。底下就是那河，河岸上是在堤坝处，一帮人围着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也就是20来岁，这老太太放声痛哭，这个妇女抱着老太太，婆婆，您可千万不要寻短见呐！咱们娘两个现在是相依为命。严查散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严查散就走下来了。来到人群外边，就问着去看热闹的几位，这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两个是婆媳之间，为什么在这哭呢？有一位就说了：“哎，别提呀，这都是命啊！跟你说呀，这个老太太呀，她儿子是开包子铺的。”本来呀，人家开了个包子铺，就在我们这镇子里边，日子过得是挺好的。这个年轻的妇人呢，这是老太太的儿媳妇，这一家不挺好的吗？你看还有个小孩在那边呢。可是呢，这老太太她儿子让官家给抓夫抓走了，说东京汴梁皇上要修什么园林，他那儿子呢被抓走了，给运石头。结果在运石头的过程当中啊，这石头把他那儿子给砸死了，把老太太的儿子这一砸死，这官家给送了点抚恤金，这点抚恤金送回来，把人也拉回来了。可是老太太拿这个钱，给他儿子买了棺材，装殓好了，发了丧，出了殡，埋到坟地里，这点钱就没了。现在这官家呀。不管百姓死活呀，死了那你活该，怨你这命不济，给了那么点抚恤金，发完了丧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怎么办呢？老太太家里边得活呀，儿媳妇带着一个孩子，这个日子越过可就越紧。原来家里边可能有点积蓄，现在花的一个子儿都没了。老太太是明白人，一看儿媳妇到了这步了。这孙子怎么也得拉扯长大成人呐，是不是？所以呢，老太太就劝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儿媳妇呢，还是个孝顺儿媳，说我改嫁了之后，带着你孙子走了，您怎么？

么办呢？老太太说：“你就甭管了，我自有我的办法。”这儿媳妇呢就没走，老盯着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儿媳妇不出嫁呀，老太太心里边就难受，老太太就不想活了。先是喝了一回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躲起来了。老太太呀，最后又想招了，这不今天吗？要上这投河，马上要投河自尽。正因为这样，所以呀，这儿媳妇把他抓住了。这婆媳二人在这抱头痛哭。这个人讲完这番话之后，严查散一听，那这个事没人管吗？这谁管呢？谁那个日子过得都够穷的？雨墨说：“公子，这事儿咱可不能管，咱快走。”严查散说：“咱们哪能不管？躲开，躲开！诸位闪开了。”严查散说：“这个事儿，我得管。”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

0: 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严查散带着书童雨墨进京赶考，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一家人三口，老婆婆、儿媳妇还有个小孙子。这个老婆婆她要投河，儿媳妇就在这劝她，小孙子在旁边哭。在大路旁河畔上，一伙老百姓在那围着看，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严查散呢，站在了人群外边，听着他们大家的议论。听着听着，对这个事情的缘由搞清楚了。原来这一家人呐，本来是一个平时之家，老婆婆有一个儿子是卖包子的，这个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偏赶上

事儿就算完了。这么一来，老太太一看自个儿子死了，老太太忧虑成病，病倒在床上。儿子发完了丧，出完了殡了，这儿媳妇就忙着给老婆婆治病。老婆婆这病啊，还真得费点钱。治了一溜十三遭，最后还真给治好了。老婆婆这病是治好了，可是他们家里边的东西全都卖光了，连蒸包子那笼屉、那大铁锅也都卖了。最后租房子的钱，这钱也拿不起了，三口人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这老婆婆一看，日子过到这个份上了，她觉得自己活着对她儿媳妇是个负担，老太太就想死。开始是喝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阻拦住了。接着呢，这老太太今儿个就跳河，儿媳妇又知道了，追到河边上把她给拦住了。儿媳妇就劝她说：“老人家，您可不能死啊！您要是一死喽，我们这一家就没有依靠了。”老太太就说：“媳妇啊，我不死给你增加负担呐。”小孩在旁边就哭，一帮人在这围着，说什么的都有，也劝老太太别死的，也有劝儿媳妇的，但是有一点，谁也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什么根本问题呀？家里边太穷，没钱过日子，谁能帮助他们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严茶散跟雨墨来了。严茶散在人群外边站着瞧了半天，听了许久，最后严茶散一分众人：“众位，借光借光，哎，借光，我进去，我进去。”小书童雨墨在后边一瞧，要坏，我们这公子爷他要管这闲事儿。雨墨一拽严茶散这衣裳襟儿：“哎，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呐！我跟您说，咱们是进京赶考的。”这道边的闲事儿，咱可不能管，不能问。您要管这个事儿，这一路上可多了，您可管不过来。严茶散回头一瞧雨墨，雨墨，仁爱之心，人皆有之啊。见死不救，哪是读书人的行为呀？我说公子啊，您见死就救，这道上要死的可不少呢，少管闲事。严茶散一扒拉雨墨，他就进来了。雨墨呢，跟着也进来了。严茶散进来之后，先是来到老太太的跟前：“老人家，您为什么在此寻短见呢？”老太太抬头一瞧，站在面前的这个年轻的公子，面带慈善，出言诚实，是个好人。直观感觉他是个好人。老太太说：“哎呦，这位公子啊，您甭问了，我呀活着没意思，就想投河。”老人家，何出此言呢？嗨，你不知道啊。老太太就把他们家里的遭遇叙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老太太说了：“公子啊，我呢，要是一死，给我这儿媳呀，给我这孙子减轻一些负担，就他们娘俩呀，这日子好过得多。多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呀，他们还得侍奉着我，还得要来的东西先记着我吃。这样的话，这日子过到哪年能算个头啊？啊，所以呀，我就想死。我岁数活得不小了，这么大岁数了，早该死了，所以我就快点死了就得了。”严茶散说：“老人家，蝼蚁贪生，尚得求寿，何况于您呐？我问您，您这个家里边原来是开包子铺的，
现在不可

以继续再开这包子铺吗？老太太一听，开包子铺，那得有东西呀，那得有钱呐，得有本钱呐。我们家现在混的连房子住都没有了，我们还开什么包子铺啊？起码说，笼屉往哪儿弄去？那大锅往哪儿学么去？你还得有面，还得有菜，还得有馅儿呢。老人家，如果说您重新再置办这包子铺，重新把它操办起来，得多少钱？多少钱？那钱多了，光操办起来，还得租房子卖呢。那租房子还得钱呢。一笔在内，得需要多少钱？多少钱？起码得十八九两、二十两。这么多钱往哪儿弄去？老人家，您不要寻思了，这笔钱我给您。雨墨在后边一听，坏了，我们这公子他要慈善，这哪受得了啊？雨墨心想，公子啊，你是谁呀？你不是慈善家，你不是大财主，您这进京赶考还是求人借的钱呢，您跑这施舍来。这雨墨在旁边提着心，严茶散这功夫一回身，雨墨，拿二十两银子来。雨墨假装没听着，往那边看，严茶散使劲喊，雨墨，听见没有，拿二十两银子来。我，公子，咱们进京这路费可是还不够呢，你给我拿来就是了。哎，得，人家是主人，我是仆从。雨墨跟着进来了，心里边168个不乐意，但是没办法，得把钱掏出来。二十两银子拿出来了，心想，这二十两银子往外一拿呀，这兜里边轻了很多呀，没剩多少钱了，这上东京汴梁城还能够吗？哎，好，给您。严茶散把这二十两银子拿过来，当时就交给了这位老太太。老人家，这个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重新操办您家的包子铺，经营您这卖包子的职业。这样的话，您就不用死了吧？啊！老太太一瞧，哎呦，这位公子，您是哪儿来的？您贵姓高明啊？您给我这么多钱，我可承担不起呀。您呐，什么不要问，您就把这钱收下，去置办您的卖包子的事业，然后租一间房，继续开办您这包子铺。只要是您全家不用死了，这就可以了。我是过路之人。不不不，我得问您，您贵姓高名？孩子们呐，快点儿给恩公磕头。老太太说到这里，就看旁边的儿媳妇还那小孙子一起跪到地下，冲着严茶散就磕头。这么一来，严茶散无所适从，哎，这是干什么？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老太太接着还问，公子，您说您姓什么？严茶散说，不用问了，我是过路之人。雨墨在旁边一听急了，雨墨心想，嘿，您把这钱给了他，您就纯施舍了啊，连个名姓都不报啊。雨墨在旁边喊着了，我告诉你，我们公子姓严，他叫严茶散。雨墨心想，这个将来有一天他还能还钱呢，他问你名姓，肯定啊，他这买卖要做好了，得把钱还回来。老太太一听，哎呦，严公子啊，我谢谢您，我谢谢您了，将来这钱呢，我得还您，这么多钱我哪能不还您，您算救了我们三条命啊。这句话一说，严茶散转身往外就走，老人家好自为之。严茶散转身刚要往外走，旁边这些个看热闹的老百姓就在那纷纷议论呢，嘿，瞧见没有，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你瞧人这公子进京赶考的，
半道上碰见这么一个事儿，解囊相助，20两银子，这不是小数啊。那个说了，可不是吗？这个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一家子人就都活了，谁说不是呢？这人群里边也有另一种论调，旁边有一位就说了，嘿嘿，20两银子，是啊，这可不是小数。他把这钱给了这老太太，这有图气呀、啊。老太太那儿媳妇长得不错，挺漂亮。哎，别看有个儿子在旁边，他不嫌弃。你别看当着人前大众在这显得啊施舍呀、大方啊、不留名姓，说不定啊今儿晚上就上老太太家里去了，大大哥哥的想凑门亲去。这人一说这句话，可把雨墨给气坏了。让雨墨听见了，雨墨一回身，哎，我说你这是人说话呀，啊？这位一回头瞧了瞧雨墨，怎么着？我不是人说话是什么？我想问你，你这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呀？哎，你小子怎么骂我？怎么着？我骂你了？让大伙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我们公子在这路见不平，解囊相助，救了他们了。你在旁边说这个风凉话，有这个你拿出点钱来，你帮着他们呢？啊，你不但一个子儿不拿，你在旁边还说风凉话，你说的多难听啊！你说我们公子怎么晚上找他去？我们公子连名姓都不留，能找他吗？啊？小子，你别看你跟我说这话，你这叫指名道姓点着我的脑袋你在骂我，我骂你怎么着？我认为你这就是狗放屁。呵，我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这小子说着话撸胳膊挽袖子，这就要开打。这雨墨别看岁数不大呀，呵，遇事不怕事儿，到这功夫一伸手把挑书箱的扁担就抄起来了。雨墨手中一拿这扁担，这小子挥起拳头就要朝雨墨打。就在这个功夫，旁边过来一位劝架的。这位劝架的呀，也是个公子打扮。不过这位公子呢，衣着打扮上一看比较寒酸。这位头上戴着一顶开花的如巾。什么叫开花的如巾呢？就这个如巾上边啊破了两个窟窿，这一破这窟窿他还没缝，在那张着口，所以这叫开花的如巾。身上穿着一品蓝袍，说一品蓝袍是当官的，不对，他这个袍子上边前边补了三个补丁，这三块补丁是品字形的，上边一块，下边一边一块，一共是三块，跟品字一样，所以这叫一品蓝袍。脚下穿着一双是偏底翘尖的靴子。什么叫偏底翘尖的靴子？这鞋，这一双鞋一直穿到底，老也没换过，这个走道脚还不平整，把外边磨薄了，里边还是厚的，所以这叫偏底儿。走道还有点倒的脚，脚后跟往下边使劲，后边薄前边翘着，所以这叫偏底儿翘尖的靴子。这位公子手里边还拿着把折扇，说话带点南方味儿。哎，我说你不要打架，这个打架是很不文明的。说着话他过来一拦这位的胳膊，这位要打人的瞧了瞧这公子，你他妈是干什么的啊？你闪到旁边去。哦，我说你啊不要来气，你不要来气啊，你听我说，我跟你讲，他是个小孩子，他年纪不大呀，你要把他打了，你这个显得没有修养。什么他妈修养？他骂我你听见没有？他骂你什么？我怎么没听到？他骂我什么？你没听着吗？他说我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哦哦，这句话我听到了。你前面说的话我好像也听到了。是啊，他这么骂我，你说我不打他吗？哦，他说你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我想了一下，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的的确确像狗放屁呀、啊、他妈的我连你一块揍。这位挥起拳头就要朝这位打，他往这儿一打，这位公子，这位公子把雨墨那扁的拿过来那么一躺，这位这一拳头也不怎么正砸的那个扁担上啊，梆的一下子，哎呦！其实他这一拳头砸到扁担上是个巧劲儿，应该说是，可是这一拳头砸上，他就觉得这个手脖子好像摘了环一样，哎呦，这手立时就不会动了。可他妈的小子，你，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这个手怎么往这个扁担上碰啊？这个扁担是很硬的，你那个手是没有扁担硬的，打到上面会负伤的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他妈小子，你等着，你等着。这个人转身就走，这个人转身一走，旁边雨墨一瞧，嘿，给我帮忙的这位不错，瞧这个样子，他也是一个公子打扮。莫不是他也是进京赶考的？不过要看他这个穿戴，进京赶考他太穷了啊！哎呀，还有比我们公子还穷的。哎呦，这位公子，谢谢您，谢谢您。不要客气啊，不要客气啊。他把这个扁担就交给雨墨了。旁边老百姓就在这议论：我告诉你们几位啊，你们可别得罪他呀。你知道这人，这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无赖，他走了，这可不是好事儿。一会儿就能找几个哥们来，把你们就得砸巴这儿。你们快走，快走！这雨墨一听，是啊，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是非之音多开口，烦恼都为强出头。快走吧。所以这雨墨就招呼着严茶散快点登城上路。严茶散这个时候跟雨墨就一起上路了。雨墨呢挑着这书箱，他们疾步前行。可是大家伙这一散，人员这么一走，雨墨一转眼的功夫发现那个穿破衣裳的那位公子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雨墨一边走着一边跟严茶散说：公子，今天亏了这个帮忙的，这个穿破衣裳的公子啊是个好人呐，不然的话我非吃亏不可。那小子说话太难听了，他说您施舍那20两银子是有图气，是图气的他那儿媳妇，你说这哪有这么说话的。严茶散说：嗨，这世上什么人都有，以后啊你不要生这嫌弃。是啊，公子啊，我不要生这嫌弃呀、啊、我奉劝您一句，以后啊您也别管这闲事儿。您说咱们进京赶考，走到半道上您碰见这么一件事儿，一下子您就给出20两银子去，跟您说呀咱这路费不够了，给了他20两，剩的这钱对付不到东京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啊，你说我说您吧，您还不听，我是您的仆从，您是主人，我终归还是得听您的。但是您这么做事儿，这受不了啊！您要记住，您不是侠客，您也不是义士。您要是侠客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您不是侠客义士，您是赶考的公子。您这可好，路见不平解囊相助，那得有钱呐。您有那么多钱吗？这一下子撅下一半去。哎，雨墨，我跟你说，咱们这20两银子充其量不过就是穿资路费，可是给了他们呢，他们是一家三口啊，老太太要死了，说不定那儿媳妇就得死，儿媳妇要死了，这孩子没人关照也得死，我们这20两银子救他们3条人命，何乐而不为之啊？你要记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更何况我们是救人三命呢。得得得，公子，我说不过您，您有的是理，但是可就我知道一样，这钱要没了他就弄不回来。
好好好，这样吧，严查散说，从现在往后，咱们住小店，吃简单的饭食，这钱呢，咱攒着花，你看如何？哎呀，于默说好吧，那咱们就累着点花吧，谁让你老施舍呢？但愿这一路上别再碰见跳河的。嗯，往前走，前边走到这个镇子叫十里铺，到这十里铺了，于默就想啊，我找个店房咱们住下吧。找了一个店房，于默就住下了。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于默心想，这回我们得好好算算，可别让这钱不够喽。刚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店有房间没有啊？于默一听，有，我那帮忙的来了。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明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严查散和雨墨在十里铺这个地方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他们刚刚住下之后，就听见有人又来住店。听这声音呢，雨墨知道这是给他帮忙的那个公子。他们住这个店最初按说可不容易，因为雨墨从今天开始就精打细算了。一进这个店房的时候，店小二跟他说您住什么房间，这雨墨就跟店小二讲说我们就住啊偏房啊配房啊这样的单间，我们不住正房。店小二说偏巧今天我们这店里就剩了三间正房。雨墨说三间正房那我们住不起太贵。店小二说您今儿来着了，我们这三间正房啊原来是有人住下不走的，结果呢他提前走了，他提前这一走呢，这三间正房就闲下来了。眼看天色晚了，没有店请往这儿住，您来了我们给您优惠，您呢就住东间这一间，给这一间的钱，实际上呢就住三间房。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雨墨跟严查散才住到这东间里头了。住下之后呢，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闲房啊？接着就听院里边有人跟他招呼，哎，跟您说啊，咱这没房了，请您另找一家。没有房了？没有房了，我看你们这个店房不错啊，我就想在你们这个店房里面住。你看您这位，您这没有房了，你还非得在这住。我跟您说，您要非想在这住不可的话，那您就得等着我们给您现盖。哎，你这是什么话？啊，怎么给我现盖啊？那你怎么办呢？说没房了，你非要住，可不就得现盖吗？哦，接着这两边就吵起来了，吵吵嚷嚷，你一句我一句，越吵声越高，越吵声越大。这严查散一听，既然是给咱们帮过忙的，那我们就跟他打个招呼，最好别打起来在这儿啊。严查散由打上方屋就出来了。哎，掌柜的，你们不要吵不要吵，因为什么事情啊？后来的这位公子就说了，哎，好啊，哎，你这位公子啊，我们在这里见面了，这真是有缘相会呀。啊，我跟你说啊，他们说的不像话，说的太不像话了。这店小二旁边也过来了，您说我怎么不像话？怎么不像话？你们说没有房了，我说看你这个店房很好，要在这里住，你们说要给我现盖，这像话吗？啊，现盖那么简单吗？你不得需要美砖吗？不需要混泥吗？哦，用美砖没混泥就在这里现盖啊，我在这里等着，这一宿你能盖得起来吗？严查散在旁边一听啊，这位还真较真儿。他说现盖那是个知物之词，怎么你还当真格的了？这位就说了，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是从心里边瞧不起我。店小二说怎么瞧不起您了？我告诉你，我心里明白，你们看着我戴着一顶破帽子，穿着一件破袍子， 你们觉得我腰中没钱呐？我告诉你们讲，我家里原来是很富足的，是很有钱的。可是现在我混到这一步没有办法，我现在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不如你们这一帮鸡。这店小二一听，什么？我们这一帮鸡？你说我们都是鸡啊？怎么着？我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呀、啊！嘿，你这比喻更好了。你虎落平川被犬欺，我们都是狗。那你们要那么认同的话，我可是没那么说。这帮店里的伙计，帮店里的掌柜的、店小二，这就接着往上说，想着把他给撵出去。严插伞说：“诸位，诸位，不要争吵，不要争吵。他不就是想要住店吗？您看，我这上房三间，我这东里间住着，那西里间还闲着，就让他住到那西里间得了。”店小二一听，哎，我说这位客人，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啊。您进店的时候，我们说了给您一个优惠，让您住的东间，拿一间房子钱，三间都给了您了。可是您现在又主动的把西里间让给他住，您把这个人情送了，我们店里这不就赔了本了吗？要是这样的话，他住西里间那可得拿钱。严查伞说：“好好好，那拿钱，这个钱由我拿。”好，有愿意拿这个钱的，那就让他住。行了，你不是想住吗？这位让你住西间，你就去住吧。哦，好的好的。哦，这位朋友，你真是一个侠肝义胆之人呐。严查伞说：“这位公子，请到屋中叙话。”很好很好。这个人迈步就进了东里间屋了，到这屋里边往这一坐，雨墨在旁边瞅着，上下打量这个人，心里边就合计，这位是干什么的呢？戴着这个破帽子，穿着这个破袍子，听他说话这意思，可能当初他们家里边挺阔，现在是一个落魄的富户。嗯，这个人进来之后，冲着严查伞一报问：“这位仁兄啊，请问尊姓大名啊？”严查伞说：“小可姓严，名字叫查伞。”“哦，久仰久仰啊，严查伞，好名字，这个名字不落俗套啊。”严查伞说：“请问仁兄，您高姓大名？”

哦，我吗？我这个名字，我姓金，就是金银的那个金呐。其实我姓金呐，现在也白姓金，身上没有什么金。我的名字嘛，叫一个是茂盛的茂，一个是苏泊的苏，我叫金茂苏。哦，金茂苏仁兄。久仰久仰，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这位小书童，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雨墨说，我呀，我叫雨墨，下雨的雨，淹没的没。哦，这个名字很好啊，雨墨，很有文采呀。你是下雨淹没，你这个淹没不用水，就用雨水来淹没。哦，这个很潇洒的。雨墨一听，嘿，您夸奖，您夸奖，好的，好的，好的。我说严兄啊，实不相瞒，今天在那个河边呐、那一家三口在那里眼看要寻死，你去解囊相助，我对你的为人是非常的钦佩的，很了不起。雨墨在旁边瞅着。您在这给我帮了个忙，也很了不起呀、啊！哦，那算不得什么。那个人呐、他不讲道理，他对你挥拳要打，所以我用你的扁担搪了一下，不知搪在他什么地方了。他觉得很疼很疼的，他走了。他后来找没找人，我都说不清楚啊。这个功夫，严茶散就吩咐店小二，快点给沏壶茶来。店小二又打外边端着一个茶盘，里边放着茶壶，还有茶碗，端进来了。把这个茶壶、茶碗往这桌子上一放，然后往碗里边给他们倒上茶，转身刚要走，这位金公子端起这碗来喝了一口茶，刚喝到嘴里边，这是什么茶呀？这个茶很难喝呀，怎么一股满尿味呀？店小二心想。什么马尿味儿？这个小子毛病真多。你说进来住店没有人话，喝茶喝完了他也没有人话。我说这位客爷，什么叫马尿味儿？那茶怎么能喝出马尿味儿？我这是比方啊，它非常难喝的，这个茶不行啊，你快点给我换茶。换茶，您要换什么茶呀？我跟你说，要给我换龙井，龙井知道吗？那是这个浙江西湖边上出的茶。这个龙井要用七腔龙井，懂不懂七腔啊？这个七腔啊，它就是一个棍，旁边有一个叶，压扁了之后，那叫七腔。那个棍呐，就叫腔。那个叶就是棋，你懂吗？店小二说：“我不懂，您说的这个棋枪龙井，我们这儿没有。那你们这里有什么呀？我们这儿比较好的就是大方，大方也可以，将就了。你沏一壶大方吧，但是这大方沏一壶得另算钱。刚才这茶算我们店里送的。”我不要你店里送，另算钱你就另算钱，喝茶又好啊！啊，那好，那好，那好，我这就给您沏一大方去。等一等，我问你，沏这个大方用什么水？什么水？白水烧开了，白水，白水跟白水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喝茶要讲究，这个水呀，最好。是中学水，什么叫中学水啊？中学水跟你讲，就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这个房上的雪积到一尺厚，表皮的带有灰尘的雪扫掉，然后把雪扫下来，这个扫要用干净的小铲子把它一点一点的铲下来。底下的雪不要，上面的雪不要，当中的雪收藏在容器里，等着它融化。
这叫中穴水。这种中穴水做开了沏出茶来是别一种味道啊。这种中穴水你有吗？我说这位客爷，您说这个我们没给您做，要是中穴水等来年，今年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我们给您扫，到来年是您再来我再给您沏，怎么样？哦，那好吧，没有这种水那先将就着吧，就用你们这个店房里的水。你们是什么水呀？我们是井水，井水也勉强吧。好，你去沏吧。哎，这店小二咬着后槽牙哎了一声，心想你穿的都这样了还穷讲究呢，你讲究什么呀？啊，店小二走了。这个功夫一会儿把这茶给沏来了。您瞧瞧这个吧，这是大方。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茶喝一喝还可以。倒上了，这边喝着茶，这严茶散瞅着他说，金兄，请问您要何往呢？是不是进京赶考啊？哎呀，怎么说呢，进京赶考我是没有那种奢望啊。你瞧我这一身衣服，我穿的带的还像一个赶考的举子吗？我呀，其实啊，就是到京城里边去看一看。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呐，原来是家财万贯，身值万贯呐。我们家里的金银财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现在呢，现在完了，一把天火烧的是片瓦无存呐。我就成了一个流落街头之人，虽然如此，但我是读书人，自有一份清洁，我君子不食嗟类之食，我是渴不饮盗泉之水。我自己的这种清高的性格，所以被周围的人很看不上，但是我不可辩其节呀。我虽然是穷困了，但是为人之道我不能丧失啊。我说严兄啊，今天我看到你解囊相助那婆媳三人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朋友。我走遍天下，遍交天下的朋友，今天才碰上你这么一个，我由衷的钦佩你。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我们萍水相逢，可以说叫君子之交啊。严茶散说，是啊，我听我的书童讲，你是帮了他的忙的。哎，那算不得什么，那算不得什么，那叫什么帮忙啊。哎，我说咱们不要在这里光喝水啊，我们是不是该吃晚饭了？严茶散说，是啊，我们应该吃晚饭了。哎，伙计伙计，店小二一听在外边跑进来了，您是喊我吗？对，我在喊伙计。我听您喊伙计，哎呦，我寻您喊什么鸡呢？哎呦，您半天是喊我。好，您说怎么着？我问你呀，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什么饭菜呀？啊，饭菜啊，哈，我们的店房里边自己起火，灶上有很出名的大师傅，您要什么饭菜尽管点，您是点菜还是要酒席咱全能应付。点菜我们是不吃的，首先说得要酒席。你这里都有什么样子的酒席？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里边就一揪揪。雨墨心想，我们公子一路上施舍，这钱眼瞅着就不够了，住这店准备要省着花，这位一张嘴要酒席，要酒席谁给钱呢？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我们花钱，这一桌酒席那可不少的钱。要是你花钱，你浑身上下这穿的带的哪像值钱呢？哎，雨墨一瞧啊，这公子手里边拿那把折扇，心想这把折扇可值点钱，因为他看那个扇子骨是象牙雕花的。雨墨心想，
这扇子骨要是卖喽，能值一桌酒席钱。但是有一样啊，能说吃一顿饭让他把这扇子骨卖了吗？雨墨心里边揪揪着，还不能说话，心想：我们公子在这应付，听公子的。跑堂的在旁边就说了：“您说这酒席要哪一等的？咱这酒席分三等，一等酒席是9两，二等酒席是5两，三等酒席是3两。哦，一等酒席都是什么呀？一等酒席，那是专门的海鲜席了，什么海参呐，什么鸡鸭鱼肉啊，这个都有。二等酒席呢，没有海鲜，光有鸡鸭鱼肉。三等酒席呢，基本上比家常菜丰盛一点，就是这样。您要哪个？那自然是要一等酒席啦，啊，要一等酒席。哎，一等酒席。另外，我告诉你，这个一等酒席你要给我加一个菜，加一个菜，加一个鱼呀、啊。哎，一等酒席里边咱就带鱼呀、啊，有鱼。你那是什么鱼呀、啊？我们这一等酒席里边给您是炖的鲫鱼，这个鱼不要，不要鲫鱼，我要鲤鱼。您要鲤鱼，要鲤鱼好啊，那就给您炖鲤鱼。等一下，我告诉你，我这个吃鲤鱼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是比较讲究的。这个鲤鱼呀、啊，这里离黄河不远吧？我要黄河里的鲤鱼啊，是黄河里边的鲤鱼，我们这儿也是那儿的。但是我要的黄河里的鲤鱼跟你所要卖的不见得一样，我要黄河里的金鲤鱼，就是那个鱼鳞呐、啊，是金色的这样的鲤鱼。你有吗？哎呦，您说这个，咱这里边可没有那个金色的鲤鱼，咱就有黄河一般的鲤鱼。我还跟你讲，这个鲤鱼呀、啊，我要真正的鲤鱼，一般的鲤鱼，这1斤以下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1斤以上的那才叫鲤鱼呢。那个鲤鱼1斤以上就可以跳龙门的。我这位严兄，他有进京赶考，正要应了"鲤鱼跳龙门"这句吉祥话，懂不懂啊？啊，哎，是，您说这1斤多的，这怎么跳龙门？我说他可以跳龙门，在你这里不见得就跳龙门了。你把这1斤多的鲤鱼，要活的，拿来我看看。用一个木盆盛上水，把这个鱼放在里边，你给我端过来，我瞧瞧它是活的，然后你再给我当场把它杀掉，杀掉之后你去给我做，我要你清炖鲤鱼带汤的，我很喜欢喝这个鲤鱼的鲜汤，那是很有味道的。好，就按您说的这样，去吧。这个鲤鱼一定要拿来给我看看。好，您，那您等着。店小二出去了。店小二出去之后，这位金公子跟这严茶散两个人接着在这说。雨墨在旁边可就不说话了。雨墨心里边就研究这位金公子。雨墨心想，这位在那河边上给我帮了个忙，使我们对他有一点好的印象。紧跟着，他就跟我们住到这一个店里来，住到这一个店里来，搭搭哥哥的，又喝好茶，又要吃好饭，他是干什么的呢？嗯，雨墨心想，我可知道，这世上什么人都有，有专门吃白食的，这小子会不会是专门吃白食的呢？雨墨心里边刚琢磨到这儿，那店小二把那个大木盆就端过来了。这个盆里边都是水，水里边有一条鱼，把这条鱼端到跟前，您看看，这鱼给您送来了。哦，好的好的，这个鱼是活的，也1斤多。告诉你，把它当场杀掉，把它处理好，然后给我去做，我就要喝这个鲜鱼之汤。好了，您呢？店小二走了，
旁边雨墨心想，今儿个这顿饭，十有八九我们花钱呢。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8: is the voice，
7: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金公子要了一桌上等酒席，同时还单点了一个清炖鲤鱼。在吃这鲤鱼上，他很讲究，说出来不少的道理，说的这个店小二心里边好不耐烦，但又没有办法。这个鲤鱼端来给他看了之后，这条活鱼在这大木盆里边游动，金公子当时说，你立即给我宰杀了，在这收拾完了之后再拿回去，省得到厨房里边你再给我换了。同时金公子讲，这活鱼我是会看得出来的，这个活鱼炖熟了以后，那个眼睛是白色的，而且说这个鱼的尾巴它应该是那个胭脂红胭脂白。这店小二心里想，得哪那么来一个穷讲究，把这个鱼在这收拾好了拿下去了。这边呢，金公子就跟严茶三两个人继续谈唠，余墨在心里边可就想了，看来这桌酒席要我们花钱呐，我们越想省钱这就越破费。哎，等着吧，谁让我们公子这么厚道呢。他们两个人在谈话之间，这个酒菜可就上来了。菜上来之后往桌子上这一摆，那是上等酒席酒。

你这里有什么酒啊？这酒，您说，您是要什么酒？我要10年的陈绍啊，有吗？10年陈绍，对呀，应该是我们这里有。你有这个10年陈绍啊？知不知道什么叫10年陈绍啊？啊，我知道，就是这个绍兴酒啊。我告诉你，所谓10年陈绍，就是绍兴一带生了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一降生，就把这个酒啊酿造好了。酿造好了，装在坛子里，埋在地下，埋在地下等着这个女孩子长大，长到17、18岁，她要出门子了，也就是要嫁人了。当这女孩子嫁人的时候，这个娘家就把这个酒取出来，把它作为陪送，作为陪嫁之物，跟着过去。那么这种酒，那是非常好的。由于在地下埋的年头久远，有17、18年了，所以把它倒出来，倒在酒碗里，是琥珀的颜色。你如果拿着这个碗那么一晃动，这个酒在酒碗里它是挂碗边的，这种酒你有吗？哎呀，店家二少跟您说，我们这儿啊。也没有一落生就往地下埋酒的那种家，再者说了，就有那种酒，我们也没买来。您要什么样的吧？我们这种酒没有，这种酒没有。有什么样的酒？绍兴酒我们有，年头也不短，但是像您说的那个，一喝还是琥珀色儿，还挂碗边儿，这个我们不具备。我们这儿就有那个，反正是绍兴酒，您要晃啊，使劲晃，晃长了碗边能沾点儿。哎，你们这个店房很不讲究啊，是是，我们很少住您这讲究的人儿，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就只能对付一般的酒，好吧？一般的陈绍酒给我来一坛，哈！店小二一会儿的功夫给弄了一坛的陈绍酒撂这儿了。酒碗放这儿，完了，就这位金公子把这个酒坛拿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倒2碗酒，然后旁边又拿一小碗料呢给雨墨。哎，雨墨，你也要喝一点嘛，这个酒也是很好喝的。雨墨说：“哎，哈哈哈。”雨墨心想：“我不能喝这酒，我喝了这个酒，这多算钱呐，我省点算点。”给他倒上酒了，但是雨墨没喝。这位呢，把这酒碗端起来，来，严兄，我们相见恨晚呐，来干一杯。严茶山说：“是啊，金兄，来请干此杯。”两人把碗一碰，咣咣咣咣咣，喝了。喝了之后，这功夫那个鲤鱼可就端上来了。严茶山瞅着这位金公子，金兄。这个鲤鱼端上来了，这是您点的菜，您先动筷子。哦，好的，好的，好的。他伸手把筷子拿起来，头一筷子朝那个鲤鱼背上往里边一插，这个有讲究，在头一筷子叫做一柱定乾坤，插进去了。插进去之后往下一拨，夹了一块，先给了严茶神。严兄，你来吃这一块。严茶山说：“不不不，您先来，哪里哪里，这个您先来。”接着拿着筷子又开始往下插，这个也有讲究，叫二柱开吉宴。雨墨心想，看来这位是惯吃鱼的，每一筷子下去都有名词儿。歘，这筷子下去往这边一掰，又掰起一块肉来。这一块我吃啊，这个东西鲜鱼是很好吃的，不但要吃肉，而且要喝汤。这个鲜鱼的鱼汤，这是非常爽口的。来，干一杯！严茶山又端起酒杯来，跟他喝着第二杯，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肉。雨墨在旁边拿着筷子，瞅这一桌子菜呀，瞅哪个菜？

再他也舍不得下筷子。为什么？余墨心想，这都是钱呢，啊，九两银子吃这么一桌菜呀，他吃得了吗？就看这位金公子，别的菜没吃多少，集中力量就吃那条鱼了。饿一会儿吃肉，一会儿喝汤，喝的是舔头巴的嘴儿，越喝越香。这边就端着酒杯跟岩茶伞喝这酒。哎呀，雨墨心想，你们都不吃，都不吃，他这玩意儿他也算钱的啊？能说把这菜端下就不算钱了吗？那我也尝两口得了。拿着筷子，这个菜上夹一口，那个菜上夹一口，尝了尝。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酒饭就吃完了。这个金公子啊，对其他的菜基本上没怎么动，就吃这鱼了，喝了点酒，然后呢一扒了嘴，很好很好，这个饭吃得很香啊啊，严兄啊，今天我们这个酒饭就吃到这里吧。严茶散说，好吧，天色不早了，我瞧着您是不是该休息了？是的，因为我一日劳碌啊，这个腿脚很累呀、啊，哎，困意袭来，哎，雨墨心想，这位真不错，吃饱了就犯食困，我瞅他该睡觉了。这位打了个哈欠，然后站起来，我到那间房间去住，是不是？是啊。严茶散说，您到西屋去住吧。好的好的好的。然后他就奔西屋去了。到了西屋里边，往那上面一躺，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打呼噜声了。这雨墨心里想，这个小子吃了这一顿酒席，他最后到那就睡觉了。明天早晨我们启程得结账啊，这个账他能不能给结呢？我得等着，我看他到底能不能给结这账。然后这雨墨瞧了瞧岩茶伞，公子，这位吃完了就睡觉去了。是啊，他劳累了，他劳累了，咱们也劳累啊，咱们也劳累，咱们就睡吧。公子，我合计着他明天这个酒饭账他能替咱给吗？哎，我们是相见的朋友，怎么能让他给呢？哎，我说公子，这您可别客气啊，他要给的话您就让他给，您要不让他给，咱这钱可就不够开销了。咱说了，这钱本来就不多了，您说又来这么一位，他要上等酒席，你说他穷讲究什么呀？你说又喝那个茶，又要这个酒，又要这种的饭菜，这，哎，雨墨，少要胡说。明天咱们见机行事，见机行事。我看他，不要多说话。他要非给不可，就他给；他不给，那就咱们给。行行行行，好。雨墨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半宿都没睡着。严茶散躺着睡了，雨墨心里边老合计，哎呀，他明天早晨他会不会给钱呢？又一转念，这小子会不会睡到半夜他自个儿起了就先跑了啊？连房钱在饭钱都我们后，我呀我不睡觉，我在这儿盯着你，只要是半夜起来先跑，我就一把把你薅住，你哪儿去呀？哎，天还没亮呢，我不让你走。对，这雨墨可下了功夫了，等了一夜，到了天亮了，那位啊没动静，还在那屋睡呢。雨墨在外间屋里站着就等着他，心想，我看你什么时候起。天亮之后金鸡三唱，那位在那屋里边醒了，听见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水足，窗外日迟迟。雨墨心想，嘿，这位可真是文人，醒了先来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哎呀，他真够浪漫的。这位起来了，起来之后，雨墨告诉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打漱口水，都端过来。严茶散和这金公子一起洗漱完毕。这位瞧了瞧严茶散，哎，银兄啊，昨夜睡得如何呀？严茶散说，我睡得很好。你睡得怎样？哦，我睡得很香啊。哎呦，这个鱼汤喝下去之后啊，这个打嗝都反出这个鲜凉味来。雨墨心想，嘿，我说他那么爱吃鱼呢，他喜欢喝这汤，打嗝还带味儿呢。好好好，哎，银兄啊，我们两个今天都要登城上路啊。严茶散说，是啊，我要进京赶考，自然要登城上路啊。店家，严茶散这一喊店家，这店小二跑过来了。哎呦，二位客爷都起来了。是啊，给我们结账。好的，给您算银子，稍等，我给您算账去。一会儿的功夫，在账房那儿把这账单子拿来了。二位，这账单子给您结出来了。您是东屋西屋两间房，再加上昨天上等酒席一桌，再加上茶水外算，再加上那坛酒单算，一包在内，一共是13两5钱银子。一说这句话，就看这金公子说了，不多不多，13两5钱银子，另外加1两银子给你们的小贵。店小二一听，哎呦，那谢谢您，谢谢您，那就是14两5钱银子。好的好的好的。一说到这里，这雨墨在旁边瞅着，心想，公子您可少说话，他另外给那小子还加1两小贵，这钱都应该是他拿呀，他在这装大户。严茶散呢在旁边就告诉雨墨，雨墨拿银子，拿银子，14两5钱银子。公子，这个金公子，这个一共是14两5钱银子。我知道啊，14两5钱银子，不算多呀。既然是严兄，你要厚这个账，恭敬不足从命啊。我就谢谢你了啊，我们后会有期。我先走一步了啊。然后这个人迈步站起来往外就走，雨墨在旁边气的这肚子差点爆了。雨墨心想，嘿，这小子可真好，他就坡下驴，我们公子爷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说恭敬不如从命，他走了14两5钱。嘿，好，拿14两5钱银子拿出来了，交给了柜上。这儿金公子先行一步，他走了，严茶散就跟着雨墨两个人收拾收拾东西，随后离开了店房，继续登城上路。这一上路啊，雨墨磨磨叨叨的就跟严茶散说，我说严公子啊，这事您可不能这么办，您要知道啊，这个人我看透了，他可是吃咱们来的。打昨天一到这儿，我就瞧他那派头，他说的那些话，最后结果要了好酒席，喝了好茶叶，喝了好酒，最后他不结账，这不就是想吃咱们吗？而且还不是小吃，要大吃。严茶散说，雨墨，你知道什么？我和这个金公子攀谈之中，你听他谈论的那些个观点，对人生世事的看法吗？这个人是很有见地的，你别看他身上穿着那么破旧，此人内藏锦绣。对，他是藏着锦绣，他这锦绣就是坑蹦拐骗
何出此言？雨墨，不要这样看人。我觉得这个人，他还不是一般的人。是啊，他不是一般的人。公子，他是个大骗子。哎，不要这么讲。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行进。走来走去，前面就到了兴隆镇。到了兴隆镇之后，找个店房住下吧。这雨墨一看，兴隆镇这儿有一个双翼客栈，到这儿住下。住下之后，雨墨心里想，这骗子他不来了，我们在这儿可以想法攒点钱。东配房安排好了，住在这里。刚一住下，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有没有闲房间呢？雨墨一听，哎呦我的妈耶，他怎么又来了？他怎么知道我们住这儿是怎么着啊？雨墨没敢出去，在窗户里边捅破了窗户纸，隔了着眼睛往外一瞧，没错，就是他。你瞧这位进来了，这掌柜的一看，闲房间倒有一间呢，西房，您看行吗？可以，可以，可以。我就住在这个西房吧。嗯，雨墨一摆手，告诉烟茶伞：“公子，这小子又来了，您可别出去，咱就在这屋里边待着，咱就假装不知道，假装不知道，咱就躲过这一劫，省得他跟咱们再要吃要喝的啊。您别出去。”烟茶伞一听，是他来了吗？对，是他来了。您听那个说话动静，还听不出来吗？好啊，他既然来了，朋友相遇，哪有不见之理？嘿，我的公子啊，您别出去。嗨，雨墨，那成何体统？烟茶伞一开房门出去了。哎呦，金兄，您又来了。哎呀，严兄，我们可真是有缘呐。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见到了啊！太好了，太好了！雨墨一听，得，事到如今我是挡也挡不住，拦也拦不了，干脆他俩该见面，我也出来吧。雨墨随后也出来了。哦，雨墨，你也来了？哎，对对，我来了，我来了。我知道您往这儿来，所以我们也往这儿来了。雨墨心想：倒霉吧。哎，我说金公子，今天怎么样？好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见，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吧。哎哎，好好。雨墨心想：一起共进晚餐。马上这位金公子就到他们房间里来了，到他们这屋里开始坐那儿。吩咐店小二上茶。店小二拖着托盘往里一走，没等金公子说话，这雨墨就先说了：哎，我说伙计，我问你，你这什么茶叶？哎，我们这是奉送的茶叶。不行，奉送的茶叶我们不喝。跟你说，你有没有龙井？知道吗？西湖边上的龙井。这个龙井讲究是齐枪，齐枪，一个棍儿一个叶儿，那棍儿叫枪，那叶儿叫旗，压扁了这叫龙井。这个茶叶有吗？店小二一听，哎，这个茶叶，这茶叶我们这儿没有。这个有什么茶叶？我们这儿最好的来讲就是大方，大方也算将就啊。用什么水漆呀？用什么水漆？我们这就一般的井水漆呀。井水不行，我告诉你，要中学水。什么叫中学水？跟你讲，中学水就是冬天下一尺多厚的大雪，积雪之后上层抹掉，拿小铲把中层铲下来，下层不要。这种中层的水放到容器里边，等它化成水，用这个水沏茶，它是别有一番风味。这样的中雪水你有吗？哎呦，店小二说，这个我们还从来没听说过，这水没有。没有，那井水也算吧，就这么着吧。这一套弄完了之后，这金公子看了看雨墨，哦，雨墨，你好聪明啊！哎，金公子，我这套话说的怎么样？很好，很好啊！
你这个话说得很到位，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来的。哎，对对对对，完了这茶就沏上来了，两个人正喝着茶呢，然后这金公子说了：“怎么样，我们该吃饭了吧？”玉墨说：“好啦，该吃饭了。”把店小二叫来了，店小二一问：“您吃什么？”玉墨说：“您这有9两一桌的酒席吗？给来一桌。”金公子一听，啊，玉墨，你很聪明。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九两一桌的酒席，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九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呀？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余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你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哦，好，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哦，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金公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啊，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的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 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妇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一个月，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上要打。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给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结果那个公子就讲了，他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哪一个看到了，哪一个能出来作证？但是你跑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众人都看到的，我把你抓回来的，所以我要把你绑在这里责打你。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在旁边就讲，说我的女儿不再给你当佣人了，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开，让我们把她领回家去。这公子说，把你的女儿放开，那是不可以的，我雇佣你的女儿一个月说好是二两银子，现在要提前把他放开，那你得加倍还钱。这个老夫妻两个就问，你要要多少钱？这个公子讲，要20两银子，加10倍。这老夫妻两个一听，你不讲理呀，2两银子一个月，给你干了不到一个月，现在我们想回家，你找我们要20两，这是加10倍的钱呐。那公子说，对，你们这叫违约，违约就要加10倍的钱，有20两你就把你的女儿领走，没有20两你的女儿就继续得给我当佣人。哦，我一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非常生气呀。

0: 觉得这个公子他不讲道理，但是我又没有力量让这个公子能够听我的话。最后我说好吧，给你20两银子，这个姑娘就可以得脱了。公子说是，拿20两银子来。我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拿20两银子。于是我就到旁边一个镇子上，我让那老夫妻还有那公子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到一个镇子上，我就把我那把象牙的扇子我把它卖掉了。我那个象牙的扇子那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的东西呀。雨墨说您卖了多少钱呢？我那把扇子啊卖了21两银子。哦，您还富裕1两，您最后怎么着了？我最后卖完了钱，我把那个钱拿回去，20两银子给了那个公子了。那个公子把绑绳松开，把那个姑娘让那老夫妻两个领走了，这个姑娘得以解脱了。
1: 哦，雨墨说照这么说，您这21两银子花了20两，还剩1两，对不对？1两也没有了。不对呀、啊，您刚才说是21两啊，您花了20两，不还剩1两吗？这1两银子啊，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他眼看着就饿死在路边了，奄奄一息呀。他说呀，哪位行好给我点吃的，我一看既然如此，这1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买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您是一个子儿没有了。对了，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雨墨一想，得这位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你别看你嘴里这么说，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呢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之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身形往那木盆里边一看，嗯，可以可以，这条鱼呀、啊、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10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10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到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就有多年的陈绍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碗的， 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儿，您对付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儿怎么样？
0: 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啊。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
1: 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啊，一遍我就学会了。
0: 什么叫闲白啊？
1: 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严茶散把这酒倒上，您二位先喝着。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
0: 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
1: 雨墨说，行，哎，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
0: 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严茶散，严德哥，来，我们两个人干一个。
1: 好，来干。两个人先喝了一碗，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
0: 哎，仁兄为何发叹呢？我这个人呐，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产万贯，身值万贯，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这个人见了我喊金爷，那个人看见我很金公子，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过去见了我的面管我叫金爷的，管我叫金公子的，如今再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一样啊，老远的就走了，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我心中在想啊，我现在是穷了，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啊，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严茶散一听，严茶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啊，什么诗啊？严茶散说，这首诗我忘了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三景并生在山冈，两景水寒一景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什么意思？严茶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他是没有私心的，尽管他没有私心，这三口井却不一样，造物无私尚如此，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 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呐，使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了我的一首诗。
1: 严茶散说：“您有什么诗？”
0: 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抱不平，安得手持除妖剑， 斩断邪恶，永不生。
1: 哦，你这首诗也很好。
0: 怎么样？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正人们有情感，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
1: 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
0: 我这口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的出气，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
1: 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这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事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再二柱开基业。
0: 好，雨墨，你说话也很有意思。好吧，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
1: 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出，
0: 这就一柱定乾坤。
1: 雨墨说：“对，您这一柱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
0: 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你吃这一块。二柱定基业，
1: 这第二块的下去又剥起一块肉来，
0: 这一块给我，
1: 剩下的雨墨你来吃。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
0: 这位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了：“银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你要得中之后，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这个官你要怎么做？”
1: 严茶散说：“您现在先给我御剑呐。”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
0: 严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晓得吗？
1: 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
0: 好，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
1: 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
0: 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
1: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他把这个酒碗往那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嘿嘿，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
0: 嘿嘿，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每天都能把您请到我们的栏目啊，说心里话，这不单单是我们栏目组的莫大的荣幸，
3: 哎呦您太客气了，
2: 更是千千万万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的一大福音呢。
3: 哎呀过奖了。
2: 因为这段时间呢，楚老师每天呢都会无私的分享给大家自己是历经了20余年潜心独创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有了这套吸清吐浊的方法宣传和普及，我认为是最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的。
3: 这倒是。
2: 通过调整自己不同的呼吸的节律，调整自身脏腑的气机，让我们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3: 对，
2: 从养生角度来说呢，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个防病的手段。对于身体出现各种疾病的朋友，才能有效的助力各种病变的恢复。
3: 对，
2: 那这真是实打实的好方法呀，适合所有人去做。
3: 没错。
2: 在我们众多的听众的反馈当中哈，有一位是来自山东德州的听众昨天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了说是给楚老师邮寄了他们当地的土特产。
3: 哎呦，这个太没必要了，这为什么呢？
2: 我不说您应该能猜到哈，这个山东德州特产是什么最出名啊？
3: 哎呦我的天哪，山东德州的给我有土特产，那你要说土特产的话，德州比较出名的那应该是扒鸡了。
2: 对，
3: 是吧？
2: 对对对，就是德州扒鸡就是说一定让我们转交给楚老师。
3: 哎呀
2: 表示他的感谢和感激之情。就是让您尝尝他们当地的特产的味道
3: 哎呦，不说嘛，这个真是完全没这个必要。为什么？不是说这个跟价值什么都没关系啊，就是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因为这样去做我感觉跟大家你本身也素未谋面，是吧？然后呢这无缘无故的给我送东西，对吧？那你让我怎么去表述呢？或者我怎么去承受这个呢？我感觉这个太不好意思了。真是的。
2: 那没办法哈，因为老人家说都已经邮寄出来了。很快我们这边呢就能收到了。 他呢是我们栏目的一个忠实的老听众了哈。那更是楚老师呼吸吐纳方法坚定的践行者。
3: 哦，是吧？啊，
2: 对，此刻我相信啊，他一定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的情况呢，他和我们指导中心老师他进行了一个反应哈，就是说他呢之前就是糖尿病时间太长了，
3: 嗯
2: 啊，慢性的肾衰，
3: 哦，
2: 下肢常年有水肿
3: 啊啊，
2: 走路呢特别的沉坠费力，每天晚上睡觉了的时候呢，睡觉前他都得把这个双腿啊得垫高一些，
3: 嗯嗯嗯，
2: 哎，要不然这个胀啊，
3: 对，
2: 嗯，常年吃药控制，但是他这个水肿问题始终是不缓解呀，
3: 哦哦哦，
2: 哎，结果是坚持的啊，跟着练习楚老师传授的呼吸吐纳。吹自觉
3: 啊
2: 啊，这个吐纳方法以后
3: 强肾嘛，
2: 嗯嗯，下肢水肿问题啊，他就缓解了，
3: 嗯嗯，好
2: 啊，他说他排尿啊顺畅多了
3: 啊
2: 啊，现在每天呢经常多次的练习哈，
3: 嗯，
2: 原来呢睡一宿觉，这个两条小腿啊脚面它还是肿的
3: 啊，
2: 现在是早起浮肿基本上就不明显了，
3: 哦
2: 啊，能出门去散步啊，这日常走动觉得轻快多了，
3: 这不好事吗？
2: 所以说有这样的收获他无比的激动高兴
3: 啊，
2: 说无论如何啊，他要表达一下自己对您的

0: 感激感谢之情。
1: 哦，明白，难怪呢啊。
0: 一定是要把他的心意要转交给您呢。
1: 哎，谢谢。
0: 再三的叮嘱我们指导老师说，收到礼物以后一定得转交给您。是，并且要把他的这个感激感谢一定要转达哈。所以说这位家人的感谢信儿我今天转达到了。
1: 也收到收到。
0: 相信这位家人现在一定正在收

0: 获无比的高兴哈。
1: 嗯、那是对，
0: 嗯，那么都要感谢楚老师无私的帮助啊。
1: 哎呦，哎呦，千万千万不说太客气啊。但是对于这位这个听众吧，是吧？这段时间对我这种坚定的信任也好啊，还是说通过我给的方法啊，最终呢有了改变，有了收获。哎呀，这个其实我内心是最高兴的啊，真是最高兴的，是吧？尤其又说还要邮寄当地这个土特产，就像我刚才讲的，不想让大家去破费，更不要这样去做啊。其实通过你刚才的表述，我都能感受到这位听众的这个感激和感谢的情谊了，
0: 嗯，
1: 是吧？那为啥还要破费花钱要给我邮寄东西？这个太让我有句话怎么讲，就是情何以堪了，是吧？对吧？千万不要这样啊、嗯、就是没必要的花销破费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去做。我认为什么呢，就是大家能通过我的方法能够受益，哎，这我就太高兴了。怎么讲呢，就起码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是给大家还是帮了一点忙的，是吧？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的。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了，可不敢说收受大家伙的礼物的馈赠啊。这个真是千万千万啊，咱们任何人都一样啊，千万千万不要搞这些啊，我们都很简单。能听到，我就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好的消息。从我内心来讲，真的比给任何的礼物都高兴啊，对不对？
0: 这一点呢我也能理解哈、
1: 嗯、
0: 就是说确确实实我们太多的这些听众家人他是饱受这些慢性疾病的一些折磨，
1: 对，
0: 年头太长了，确实是太干扰生活了、
1: 嗯、
0: 突然之间他觉了一个方法他有改善了，
1: 嗯，
0: 这种高兴他是可能觉得他简单的表达谢意已经不能体现他内心的这种喜悦了。
1: 对啊，这个也是讲说人情嘛，是吧？
0: 嗯，
1: 这个大家的内心角度，这总想啊表达一下自己这个诚意也好，谢意也好，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但是我说心意其实比啥都重要，所以说礼物啊，大家千万千万以后啊不要这个破费买一些东西啊，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去做。就是我说的，只要是能有更多的人证明了我的理论和方法是正确的，是有效的，这就太好了，对吧？我就信心百倍啊。要更多的人，对吧？咱们都能够通过努力，通过呼吸吐纳六字诀，是吧，整体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吧，我们能够获益健康，是吧？没有病的呢，咱们很好的从源头上预防疾病的发生，咱们叫未病先防，防微杜渐。那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呢，那咱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式做配合，做辅助，做助力，来加速各种疾病的一个快速的逆转和恢复，这不就太好了吗？
0: 嗯，确实这样哈。现在呢嗯，很多人他对于健康的一个重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嗯，有的人呢，身体完全的这个健康无恙的状态之下，他能吃能喝能动能睡，哎，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危机啊，是吧？
1: 没有危机意识，
0: 他没有危机意识，
1: 嗯，
0: 完全的联想不到说这个疾病会给自己有任何关系，所以说更不会去重视说我平常呢我怎么去预防疾病啊，是吧？
1: 是
0: 我怎么去对做这些预防的工作、
1: 嗯、我现在好好的，我没病的话我做很多东西他就懒得去做嘛。
0: 哎呀，他想都想不到。
1: 嗯
0: 嗯，还有的人呢明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但是呢觉得哎这也就小毛病。
1: 嗯，
0: 哎，你说谁没点小毛病呢？也没影响什么正常工作呀、
1: 嗯、
0: 生活呀，活动啊，是吧？我能走能跳的、
1: 嗯、
0: 我什么都不耽误、
1: 嗯、
0: 所以我不在乎，
1: 是吧？也是啊，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共性嘛。
0: 嗯，
1: 对吧？咱不能说是某一个人了，大多数人都有这共性啊，啥就是没有危机意识，对吧？咱就别说这个在身体健康和疾病方面了啊，咱就说从做事的角度，咱们做任何事情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危机意识，他一定会让咱们自己怎么的啊，他就一定会放松懈怠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如果没有危机意识，自己始终处于一个放松和懈怠的状态，我感觉啊，他不会有大的成就和成功，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进步，更不可能有什么抗风险的能力。
0: 嗯，

0: 啊，一旦遇到点变故，就很容易就一下子就陷入到困境当中了。所以说，我们总说什么呢？说我们要学会啊，叫居安思危啊，啊，得有长远的考量和认识。哎，你不能只看眼前呢，啊，我感觉这个还是对的，是吧？尤其在寻求健康方面，也更应该如此啊。只看到眼下，哎，是没什么大事儿，然后也不去关注，不去考虑，什么都不注意啊。一旦发生疾病了，慌了，不知所措了。甚至有的说：“哎呦，我后悔当初这样，当初没有这样，当初没有那样，对吧？我当初这么做好了，当初那么做就好了。但是你后悔当初就没有啥意义了，这疾病都发生了，也形成都坐实了，对吧？那你那个时候你说你再后悔当初没重视，那还有什么用啊？反正来讲，你看就现在来说，你看有多少人这病，他不都刚开始在起初的时候？”都是不太注意、不太在意嘛，对吧？不重视啊，才导致咱们到后期快速的发展严重了，甚至都可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了。咱就说最简单，你看就现在啊，就是这个，尤其很多像什么的一些肥胖的人群，你看他们广泛存在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脂肪肝的问题，是不是很普遍？是吧？
1: 对，这个问题其实很普遍哈，
0: 对
1: 因
0: 呀。
1: 为我记得很多人都说过这个事儿，说脂肪肝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0: 你
1: 呀，
0: 看看，
1: 是吧？甚至呢，我也记得去医院去查的时候，比如说做个彩超什么的，有轻度脂肪肝的时候，医生也说问题不大，减减肥啊，你控制控制饮食就可以了，并没有说给一个特别明确的说你这个就是个大问题啊，什么治
0: 是
1: 疗
0: 吧？
1: 方案呢、啊、什么的。没有啊，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这没啥大事儿啊，但
0: 只要
1: 事
0: 不
1: 实
0: 发展，
1: 上，
0: 就没啥大事儿
1: 对，
0: 啊啊！
1: 但事实上是真的是这样吗？楚老师？
0: 既然聊到哈，我这样啊，我这个，我先不回答这个脂肪肝啊，到底它是不是个大问题啊？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跟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可以先聊聊啊。既然说这个肝的事儿了，我想跟大家聊聊肝脏的问题啊。我相信我把这问题给大家聊明白以后啊。大家伙就自然应该知道了，这脂肪肝到底严重不严重了，到底应不应该重视了？啊，我想先问问你啊，包括咱们这个现在所有听节目的听众啊，问大家伙一个共同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大家知道说是吧，肝、心、脾、肺、肾嘛，
1: 对。
0: 咱们这五个脏腑器官，肯定了啊，这五脏肯定是最重要，都重要，哪个都重要啊。但是如果说分得相对而言，相对比较的话，你也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在大家伙心目当中认为这五个脏腑器官哪一个是能是最重要的呢？换句话讲说，就是我们这五个器官哪个器官出问题了，我们是最着急、最应该害怕的呢？
1: 我觉得这肯定是心脏，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这个心脏，我们都知道，它一分钟不跳，这人都不行了呀，是不是？然后很多的病，就是说心衰了、心梗了，是吧？这些病，那什么什么这肥大了，什么瓣膜不行了，我听的各种病去做手术，不都是说这心脏要是坏了，这人就完蛋了吗？
0: 对，心脏是要命的事儿，是
1: 对，
0: 吧？
1: 就是不跳了，人肯定活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跟我想的差不多吧。
0: 其实我也猜到了，就是包括你在内，我感觉应该大家伙很多人应该会马上联想到心脏。而且因为什么？你看中医也讲，中医讲什么叫"心者为君主之官"呐？就这一句话，是不是也代表他的一个极其的重要性啊？我
1: 对
0: 是
1: 呀，
0: 君主之官呐，多大的官
1: 他是最主要的官
0: 啊，是
1: 呗。
0: 吧？但是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这肝脏要比心脏要更重要。
1: 哎，这
0: 啊，
1: 为什么呢？这不对
0: 这里
1: 吧？
0: 面是有问题的啊，很多人的认知的问题啊，心是君主之官啊，可能人说了，这不是君主是啥？不相当于皇帝一样吗？
1: 对呀，
0: 对
1: 那不
0: 吧？
1: 是最大的官
0: 那不
1: 了
0: 最大
1: 吗？
0: 的官了吗？是吧？那肝脏中医怎么讲？说肝脏那不是将军之官吗？你说将军他怎么能比得了君主，比得了皇帝呢？
1: 对呀，
0: 是吧？你要是如果这么比喻的话。 对吧？这你要从官职来说，就是将军这官职，那肯定没有君主大了，
1: 他得听皇帝的
0: 啊。对呀、啊，但是不能光比官职，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要比他的重要性。如果从重要性的角度啊，我说这个大家伙要应该思考一下，一定要动脑子，你要思考一下啊。我们不考虑，先不考虑官职，将军和君主，那个、君主肯定比将军大。
1: 嗯，
0: 但是论重要性，大家想是不是将军会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啊？大家思考一下啊。如果把肝脏我们现在就比作是人，心脏也比作是人，对吧？心脏是皇帝，肝脏是将军。我们开始想问题了。如果说没有将军怎么能打天下，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将军不打下天下的话，哪有皇帝坐江山呢？我反之来讲也是一样啊。如果说没有将军的护佑和保护，皇帝这江山怎么能稳定呢？你看看，咱要是这么讲的话，这个道理是不是大家伙应该都懂了？
1: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也对呀。
0: 你看看哪个重要？
1: 嗯，
0: 对吧？你皇帝官职是大，但是你没有江山，你怎么能当了皇帝呀？江山是谁拿来的？是不是将军给你打下来的？
1: 对，
0: 对吧？那同样，你想保住你这官位，你想坐稳你的江山，你说没有将军，没有能带兵打仗的这些勇士、这些将领。你说你这江山能稳固吗？
1: 嗯，
0: 对不对呀？
1: 确实是。
0: 所以说你看，要是从官职来说是职，哎，级别是大的，但是论重要性，你看看，对吧？这将军的重要性是不是很重啊？那你再看看，你说中医为什么偏偏把肝脏封作为将军之官呢？
1: 那肯定是它比较重要了，
0: 对吧？从重要角度它肯定重要啊。你看，首先第一个，肝脏具有啥？肝是不是有统血和藏血的功能啊？
1: 嗯，
0: 什么叫统血藏血呀、啊？不就是封藏统领咱们全身的血液吗？那血液重不重要啊？啊，这不顾名思义吗？血液是咱们生命、咱们活着是最基础、最基础、根本的物质啊。
1: 对，
0: 你说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毛发、指甲都在内，无时无刻都需要血液的滋养吧？你要离开血液的话，是不是就会发生死亡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总习惯我说我们这人怎么形容啊？
1: 血肉之躯。
0: 哎呀，你说太对了，血肉之躯啊。
1: 对，
0: 对不对啊？没有说叫筋骨之躯的，是不是啊？为啥叫血肉之躯啊？就是血太重要了，血液要出问题，是不是全身都出问题啊？
1: 对。
0: 我们出现任何疾病了，如果我们到医院干啥，第一个是啥？就抽血化验。
1: 抽血，对。
0: 是吧？通过血液能检查出你全身的病啊，你说重要不重要啊？那咱们血液多少啊？每个人身体的血液是有定量的，那不是说像泉眼似的源源不断的，是吧？按公斤算，咱们一公斤的体重，血液能占多少？就能占70到80毫升左右啊。我具体点说，给大家形容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啊。就比方说，女性同志以50公斤体重来标准来算。体重在50公斤，它血液大概总量多少呢？能在3500到4000毫升左右。
1: 那差不多得
0: 按重量你换算吧，你看看得多少？
1: 4公斤，差不多吧。
0: 4到4.5公斤。
1: 嗯嗯，对。
0: 啊，
1: 嗯，
0: 对吧？
1: 那相当于我们说按斤算的8-9斤血。
0: 哎呀，你算吧。
1: 嗯。
0: 啊，因为啥？因为血液的重量要比水肯定要沉。
1: 嗯。
0: 啊，这个只等于血液当中各种物质多嘛。啊，它重量要沉吧。比方说男性同志也是，这男同志比方说体重是70公斤，
1: 嗯，
0: 他的血液总量大概应该多少呢？在4900到5600毫升左右。
1: 嗯，
0: 啊，那换算成公斤就也就是在5公斤到6公斤左右嘛。
1: 哎呦，12斤的血，
0: 对吧？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男性和女性成年人这个血液的总量。那这些血液是通过什么来进行迸射到全身，是全身在不间断的周流运行，靠什么来实现呢？
1: 靠心脏啊，
0: 对吧？大家知道是吧？
1: 嗯。
0: 为啥说心脏很多人说重要呢？
1: 心脏不是您讲过吗？是个血泵。
0: 哎，对喽、
1: 嗯、
0: 通过血心脏来泵血，把这些血怎么的泵出去再回来啊，周流不息在全身，对吧？去运行。 所以说你看为啥说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是身体任何部位如果一旦发生出血的话，只要出血了，它一定是我们最着急最紧张最害怕担心的，
1: 嗯，
0: 是不是啊？一看到血都害怕，因为血太重要了，因为都知道失血过多那就死亡了。
1: 对，
0: 那么咱大家想啊，就身体当中的这些血液是靠心脏来泵射来运行全身，那这些血液是不是得有一个存储的地方吧？
1: 在血管里吗？
0: 哈，你想想这血管里面能封存你十几斤的血，哈哈，它能存得了吗？
1: 啊，
0: 血管只是什么，就像水泵的水管一样，它只是一个通道，连接到各个脏器之间一个运行的管道而已啊。
1: 啊，那不是不在血管里，
0: 啊，
1: 那你不能在心脏里，心脏也放不下那么多，
0: 对吧？心脏就像水泵，它是个泵啊，
1: 嗯，
0: 对吧？它负责是把血抽进来再打出去，对吧？它没有这个其他多余的地方把这血完全都给存储起来，啊，
1: 那得有个叫什么水池子，
0: 对呀，
1: 水井，
0: 对，就类似于啥呢？
1: 嗯，
0: 就像我们说这个水泵抽水似的，对吧？水泵向外泵水。这水泵你说得放到水井里或者放水池里啊？
1: 对呀，
0: 你不能放在半空，它抽什么？它哪有水呀？它往哪抽啊？对吧？所以心脏想泵血，它肯定得有一个存血的地方，就相当于什么？给心脏得供应血，
1: 嗯，
0: 然后心脏把血抽出来，泵出去，再回来，哎，来回的周流去循环。那靠什么呀？中医早都告诉我们说，肝不就是刚才讲藏血和统血吗？相当于啥？不就是咱们身体血的仓库一样啊？
1: 哦，
0: 啊，它是负责存储的，把血液都给存储之后了，然后干啥呀？进行调配，源源不断的供给于心脏，然后才能让咱们心脏维持什么正常的一个泵血的功能啊？你看，这是第一个，啊，藏血、统血，啊，就像仓库保管员似的啊，他把这些血，他得负责他保管，丢了不行。
1: 嗯，
0: 哎，往哪调配都是他的事儿。那么他不仅要存储保管血液方面，他还有个工作干啥，叫疏泄和调配的工作。为啥我说就像仓库保管员？你别小看仓库保管员这工作啊！有人说这个库管他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你是认为错了。你所有的货物放到仓库里，这库管看着他，不是光让他别受损失别丢了，
1: 嗯，
0: 他还得干什么呀？他是不是得负责把所有仓库里的各种货物啊往哪儿发呀，往哪儿运呐，啊，他怎么调配呀，是不是都得归他来调配呀？
1: 嗯，对，
0: 对不对呀？
1: 对，嗯，
0: 所以说这仓库保管员这库管责任重大呀，啊，所以说你看看肝负责把这血啊把它封藏进行调配，藏血统血，另外疏泄调配全归他啊，就是要负责干啥？要保持咱们全身的气机的一个通畅，就气血津液在身体当中的运行的畅通，不能堵车了，啊，都归他管。这是咱们身体里面什么？可以这么讲，叫交通运行的总调度啊。你说他这职责重要不重要？
1: 重要，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岗位呀，啊。
0: 哎，那么肝脏在疏泄调度全身气血津液有效运行的同时，还要发挥调达的作用。
1: 调达是什么意思？
0: 你看他还有活，
1: 嗯，
0: 哈哈，调节啊，支配、协调的意思。调达什么呢？他得调达咱们协助我们的脾胃，帮助脾胃进行运化。
1: 啊，他还管脾胃的事儿，
0: 哎，呀！你看看，就肝气的疏泄调达要正常的话，哎，这个胆汁才能分泌正常，才能够排泄的通畅，才能有助于食物的消化。
1: 嗯，
0: 你要反之来讲，这肝气不调达了，瘀滞了啊，那肝的调达能力弱了，就会导致脾胃运化能力下降，我们就能出现像腹胀、纳呆、腹泻等等这些消化系统的问题。
1: 嗯，
0: 再就是肝脏还调达什么？调达我们的情志啊，这很多人都懂啊。是吧，肝主情志嘛，
1: 对
0: 啊，平衡我们的心态情力，肝主谋略，与咱们的情绪情志密切相关呢。肝气调达才心情舒畅，思维敏捷，肝气郁滞就烦躁易怒，情绪低落啊，引发失眠、抑郁、焦虑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肝气调达还可以防止什么？能防止发生血瘀啊，还能协助身体上中下三焦干什么？通调我们的水道啊， 避免水湿停聚引发的一些痰饮或者是水肿啊。
1: 嗯，
0: 你看看这肝脏的工作是不是多，而且肝脏还有工作呢，什么工作？要把咱们身体内多余的这种糖类的物质，糖分的物质，也就吸收转化不了的一些糖类物质怎么办呢？它得回收到肝脏当中，把它储存起来，变成什么叫肝糖原的物质。它储存它干啥呀？就是当你身体呀、啊、在极端条件下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一旦发生什么呢？糖分，咱知道糖是啥？不是属于咱们身体细胞最基本的能量吗？
1: 嗯，
0: 一旦这糖不足了，怎么办？它马上把储存的这些肝糖原，它马上把它什么释放出来？哎，避免出现啥？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啊！你看看这肝脏。工作多不多？
1: 嗯，
0: 那肝脏除了负责这些工作之外，这还有一份工作也归它负责。
1: 还有呢？
0: 还有呢，而且还是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1: 嗯，
0: 什么工作？我一说大家一会儿应该都知道，解毒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老百姓可能都说说肝脏是解毒的，都知道吧？
1: 对，我们吃药什么的，不就说有的走肝，有的走
0: 肾，
1: 肾
0: 只是负责到代谢了。
1: 哎，
0: 但分解这块得需要肝呐、
1: 哦，那是肝给解毒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肝这个解毒的工作呀，那更繁重啊。为啥说繁重啊？你想想我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当中，啊，很多一些脏的，啊，甚至一些什么添加剂呀、啊、什么重金属超标啊、化学残留啊，等等很多的这些食品当中一些毒害物质，咱吃进去了，那这些东西不好。是不是得通过肝脏把它给它分解了，分解掉啊？
1: 嗯，
0: 对吧？还有包括你看，很多人喜欢喝酒饮酒的，那酒精是好东西吗？
1: 不是，
0: 不是好东西啊。
1: 嗯，
0: 那酒精是不是也要把它分解了？
1: 对。
0: 那谁干这个活？是不是都得靠肝来干这个活、啊？
1: 都是肝。
0: 还有，就刚才讲了、嗯，很多人他经常吃药，常年甚至吃药的人，那是药都有毒，大家都知道吧？
1: 嗯。
0: 啊，那这些药毒，那你说最终分解这些药毒靠谁？是不是还是肝的活呀？
1: 对呀，
0: 所以说在解毒方面，这肝也是靠它来做。所以大家伙就看吧，你看咱们这肝脏，它每天的工作，它的工作量大不大啊？就像一个人似的，对吧？它既要能干这个，还得干那个，还得干这个，加班加点的干，干不完的干。你说它工作繁不繁重吗？
1: 太繁重了。

0: 难怪说他是将军之官，
1: 对呀、
0: 啊，负责的工作这一听起来可太多了，
1: 对吧？能让他将军之官呢？
0: 嗯，
1: 对吧？他肯定得顾全大局，得顾及全面呢。
0: 而且他
1: 抵挡的多呀，
0: 负责的这工作全都是特别重要工作。
1: 哎，你说对了，全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所以说，你看从这结构上，你看这肝脏这个器官，在其他脏器当中，体积它是最大的一个。
0: 嗯，他干活多吗？
1: 他干活多呀。
0: 嗯
1: 啊。但是啊，你别感觉他体积大就没事了，但是你别忘了，体积大他干的活也多也累，
0: 嗯，
1: 而且肝脏他一直是一个默默付出，从来不抱怨不邀功啊，是这样的一个器官呢。为啥有的时候我跟其他人在讲的时候都讲，每当讲到肝脏问题我都说呀，我说我们这肝脏这个将军呐、啊。是让人心疼的将军呐、
0: 啊。嗯，
1: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付出的是最多的，但是呢，他却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爱护啊。
0: 嗯，
1: 他和这个心脏啊、肺脏啊、脾脏啊、肾脏啊，和这些其他脏器不一样啊。你看其他的脏器，虽然你看每个脏器都是各负其责，都有各自的工作。但是你看啊，就这些器官很有意思，它这些器官它从来不会承受任何的委屈，你只要稍微关照不到或者稍微受点委屈累着一点了，受点影响了，它马上就会抱怨，就会反抗。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啊，就比方说这心脏，这心脏是容不下任何委屈的，你只要出现任何一丁点的问题，哪怕就说话声大，你吓这一吓到一下，这心脏它都不行，它马上给你发信号。
0: 确实是，
1: 是吧？你首先感觉哎呦，吓得我这心子突突的，
0: 对、
1: 啊，
0: 心脏蹦蹦跳，
1: 蹦蹦跳，
0: 嗯，
1: 啊，所以他不能受任何一丁点的问题，他马上就给你发信号了。什么叫信号？你不马上就出现症状了吗？啊，心慌，你话蹦蹦跳啊，啊，什么胸闷、气短、心痛，那症状就来了。
0: 嗯，
1: 那肺也是，中医叫肺为娇脏啊，
0: 娇气的娇
1: 啊，娇嫩娇气。啊，我就告诉你，这肺子可不行啊，不能接受任何的刺激，只要受到点影响，我告诉你，他马上就给你信号，就给你症状了，咳嗽气喘的、
0: 嗯。
1: 那脾和肾也都一样，只要受到点刺激，累着一点了，活稍微多一点了，马上就给你信号，就不乐意了，哎，就有症状了。啊，你看这脾胃一旦这个不好的时候受点影响，你看食欲不好了，饱嗝、胀气、不消化、反酸、恶心、胃油疼的。这肾也是，这肾一旦受点影响刺激或者累着点了，腰酸腿疼，腰酸腿软的，是吧？失眠盗汗的，排尿也异常了，体虚乏力，耳鸣脱发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看，也正是因为其他的这些脏器这些器官呢，他们比较娇气，他们喜欢呢一直被关注，所以只要关注不够了，他就不好好干活了，他就想法让你难受。哈、啊，应那句话怎么说？说你看，爱哭的孩子他就多吃奶，
0: 对，
1: 对吧？没办法呀、嗯，因为他只要是你不关照他了，你照顾不到他了，你不考虑他的感受了，他马上就给你提供症状了，他就提示你了， 对吧？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得平时不自觉的，你就会格外的多关照他们。
0: 对，
1: 因此你看，咱平时你看看，很多人都是重点关注什么脏器呀、啊？啊，总说哎呀，我们得养心，得清肺，得健脾，得和胃，得补肾。
0: 对，
1: 你看这些口号口头禅，大家总会提、
0: 嗯，
1: 也很多人都喜欢去做，
0: 嗯，
1: 去关照他们。但是你看，很少人说我们怎么去养肝呢、啊，去护肝呢、啊，很少人提这个事儿。没办法呀，对吧？因为这个，唯独就这个肝脏，这个将军这个官儿，你看官儿挺大，干的活最多，责任最多。但是他很特殊，他受到刺激了，累着了，委屈了，负责的工作再多再繁重，他从来也不抱怨，也不埋怨，也不会给咱们身体发任何的信号，他都选择默默的承受。
0: 哎，确实是哈，你看咱平常咱说了，哎，心脏不舒服心疼，胃不舒服了胃疼，
1: 对吧？
0: 咱谁也没听说我肝儿疼，
1: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为啥我说我喜欢把这个五个脏器拿着我们去生活当中去人去做对比，对吧？
0: 嗯
1: 啊，你看我们现实当中，你看有些人是啥呢？啊，就像我们的心脏啊、脾脏啊、肾脏啊、肺脏一样。
0: 嗯，
1: 你看他平时劳动、平时工作，他该干的活他也都干，但是他边干活的嘛， 边
0: 抱怨，
1: 对吧？
0: 嗯，
1: 哎，他总是喋喋不休，他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工作，是吧？你别人稍微冷落他了，哎，他就不开心了。但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类人是啥人呢？啊，领导给他的任务可能比谁都多，他干的活比谁都重要，比谁都累。但是这种人，你看他始终，他从来也不跟任何人去讲，他从来也没有任何的埋怨，也没有任何的抱怨。那实际上这种人，我们很多人讲什么，这种人是非常值得敬佩，是了不起的人，对吧？
0: 但也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
1: 也容易被忽视的人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要是非得说谁错谁对，这玩意儿不好说啊。但是呢，相对来说，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往往的地位要更高，
0: 嗯，
1: 对吧？我们总说一句话，什么叫无名英雄？
0: 对，
1: 什么叫无名英雄啊？对吧？他承担了很多别人难以承担的事情，他做了很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但是他从来没跟任何人去邀功过，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肝脏。你看医学上，你看把这个肝脏给他比喻什么呢？叫哑巴器官。就那意思，光知道干活，他不会说话，他不会表达。
0: 嗯，
1: 但是我总说，我说这么说其实对肝不够尊重啊，应该说是伟大的英雄，是吧？伟大的器官呢，他做着最累最多的工作，也从来不喊冤不抱怨。这应那句话怎么讲，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还得坚持奋战呢。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大家看，就即使说我们这肝脏受到伤害，它已经受到伤害了，
0: 嗯，
1: 只要是它还能动，只要它还能干得动，它绝对不撂挑子，还是不喊冤不抱怨，不给咱们身体发信号。你想，他自己都已经受伤了，还在坚持把他分内负责的这些工作，每一项工作还要做好，他也不让你身体难受啊。你说他伟大不伟大呀？啊，
0: 确实
1: 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了，说都出现脂肪肝了，都有脂肪肝了，或者有的时候都有炎症了，有肝炎了，都感染了，都发生囊肿了，甚至都出现硬化了，他带病还在坚持工作，还不给我们信号，还在坚持。乃至到最后都发生恶性病变了，这我不细说，大家知道恶性病变意味着啥？大家知道？
0: 嗯，
1: 到那个时候，那真就是干不动了，直接就累倒在工作岗位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才会出现症状了。可是往往到那个时候，是不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0: 确实
1: 是，
0: 嗯，
1: 我还形容这个人似的，谁也不会考虑他的感受，他做的活最多、最累、最繁重。有病了，对吧？他也不讲，别人也不关注。突然有一天，这个人累倒了，哎呦，这个时候大家反应过来了，哎呦，原来他是付出最多的，啊，可能真正累倒那一刻，想让他再起来就很难了，
0: 嗯，
1: 是吧？他不就是这个结果吗？啊，所以说我们说肝脏伟不伟大，非常伟大，我们应该心疼他、爱护他、重视他呀。
0: 哎呀，您这么一说呀，我瞬间都感觉我自己对不起肝脏啊，
1: 是有这感觉。
0: 是我让他受了很多的委屈啊，受了很多的累，啊，但是他不说我们不知道啊，
1: 对
0: 啊，他就一直默默承受着。
1: 嗯，
0: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这为什么肝脏它就是出现损伤了，它都病变了，它怎么还不给我们身体发信号呢？你看其他的您说的那些脏器，只要不舒服了，马上它就给身体发信号，它就出症状了，那肝脏为什么它不会吗？
1: 从现代这个医学的解剖学发现啊，为什么说肝脏即使说出现这个病变了，
0: 嗯
1: 啊，他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给你发信号，为什么呢？从解剖学讲，因为肝脏没有痛觉神经
0: 啊，这么回事儿
1: 啊。肝脏的里面呢，它没有痛觉神经，它只有包裹在最外面的一层，叫啥？叫包膜。肝脏外面的包膜，这包膜是有的痛觉神经的。
0: 嗯，
1: 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发生在肝脏内部的这些病变，就比方说像这个早期的一些肝炎、感染、脂肪肝、酒精肝，或者是结节，或者硬化，或者囊肿等等，发生在这些内部病变，你看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身体是不是就感知不到啊？
0: 对，没有痛觉神经啊，不疼啊。
1: 对，它不疼啊，它没啥症状，它感觉不到啊。
0: 嗯，
1: 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病如果持续发展严重， 就会导致啥？导致这个肝脏出现肿胀，就体积开始增大了。
0: 嗯，
1: 体积增大以后，它是不是就牵拉到外部这个包膜就受到牵拉了？
0: 嗯。
1: 受到牵拉以后，包膜是有痛觉神经的，就触发到这个包膜的突厥神经了，或者是什么肝脏这个体积增大肿大以后，它挤压到周围这个脏器组织，它受到挤压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才会出现症状表现呢。哎，比方说，哎呀，这右上腹出现这种隐隐作痛的感觉，或者是持续性胀痛的这种感觉的发生了。
0: 您这么说哈，我马上我就有一种我要爱护保护肝脏的一个强烈的欲望了。
1: 哎，有这想法是对的
0: 啊，我们不能说让他既承担繁重的工作还不给他关心和爱护啊。
1: 对呀，
0: 你等到他彻底累倒了才知道后悔，那一切都不晚了吗？
1: 那不就晚了吗？对呀，
0: 嗯，
1: 哎，所以说也是借这个机会啊，真是一定要让大家伙知道，平时啊我们多关注关注，爱护爱护我们的肝脏。
0: 嗯，
1: 少喝酒，能不喝是最好的，不熬夜，多吃点像菠菜芹菜呀，啊莴笋呢黄瓜呀，是吧，油菜生菜胡萝卜呀，或者是韭菜西兰花，这些蔬菜啊多吃点，肝都喜欢。另外水果方面呢，愿吃水果的啊，吃点山楂橘子，吃点柚子，吃点葡萄草莓和李子，这肝都喜欢。
0: 嗯，
1: 豆类的呢，吃点黄豆，吃点绿豆，吃点黑米，吃点糯米，吃点高粱米，这肝脏都喜欢。如果愿意吃海鲜的，多吃点带鱼，吃点黄花鱼，吃点银鱼，吃点牡蛎，螃蟹、甲鱼，这个可能相对贵点了，是吧？啊，贵点咱也适当吃点，肝脏都喜欢。
0: 嗯，
1: 啊，一些高蛋白的牛奶、牛肉、鸡蛋，对肝都好，
0: 这不贵，
1: 是吧？
0: 哎，
1: 都好啊，就是我们爱护爱护它，关注关注它。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是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坚持把呼吸吐纳练习好。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一个虚字诀啊，是专门对应肝脏的，疏肝理气，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这是非常实用的养护保护肝脏的好方法，大家要做呀，任何人都应该去做呀，这多好的方式啊，每天做一做，养成习惯，就像刷牙洗脸一样，变成良好的一种生活习惯，把它养成了，这都是养护保护我们的肝脏啊。尤其是对于啊，刚才就是咱们提到的，就本身假如说你已经出现了像酒精肝或者脂肪肝啊，尤其脂肪肝这些听众，你更应该把这呼吸吐纳要做好啊。
0: 嗯，那么关于养肝脏的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老朋友们肯定是都知道了。
1: 对对，之前都讲过嘛。
0: 哎，
1: 嗯，
0: 那就坚持去练习去做呀。
1: 对，
0: 也不用花钱，也不费劲儿的，那么收获都是自己的。
1: 当然了。
0: 啊，那楚老师，就像节目开始咱们提到的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哈，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些，还真就是说不能不重视啊。
1: 当然啦，
0: 那虽然说它没给我们带来什么难受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但是一旦发展严重了，这个肝脏承受不住的时候，哎呀，这个就危险了，
1: 哎，
0: 对吧？
1: 太对了啊，就是出现脂肪肝，不就说明肝已经出问题了吗？
0: 嗯，
1: 是吧？不管你是怎么的，你是平时检查体检查出来的啊，虽然没让你难受，但是你要知道他已经开始带病服众工作了。就像我说的，这个人儿，你都发现他身体不舒服了，还在是吧咬牙干活呢，虽然他没说，但你不能装不知道啊，是这个道理吧？
0: 对，
1: 哎，他已经带病了，所以一定要去解决呀。
0: 嗯，
1: 什么叫脂肪肝呢？脂肪肝怎么形成的？脂肪肝这个词儿啊，这个名儿实际上是西医的说法，也很好理解，因为西医观察什么？观察到肝脏里面啊堆积了很多的脂肪，或者说什么呢？就肝脏的油脂堆积的很多了，超标了，所以把它起名什么？叫脂肪肝了，就脂肪多了，
0: 就肝里边全是脂肪，
1: 全脂肪糊在那儿了。
0: 嗯，
1: 所以说西医怎么说？是让少吃油啊，就高油高脂的东西要少吃了。然后得多运动，严重还得配合吃点降脂的药啊。所以西医认为什么呢？脂肪肝主要原因就是吃出来的，所以你看尤其是胖人嘛，
0: 嗯，
1: 对吧，很容易得脂肪肝。但是大家别忘了，你看我刚才讲过， 肝脏本身它就有什么，就有这个代谢的能力，
0: 嗯，
1: 代谢脂肪垃圾的能力，它有分解的能力吗？对吧，你多余的脂肪都是不好的东西啊，它有分解能力啊。那你说它既然有这能力，它为什么它还会被这些脂肪油脂所附着所包围呢？然后西医说了，西医说高是因为肝的代谢出问题了嘛，
0: 嗯，
1: 它代谢不好了。那什么原因导致肝的代谢不好了呢？那这个西医解释的就不太清楚了，西医只能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你就记着少吃油腻多清淡，控制血脂，控制饮食，
0: 就说是吃出来的。
1: 对呀，他只能这么讲。
0: 嗯
1: 啊，但现实来说的确啊，就肥胖人群患有脂肪肝风险肯定是高。
0: 嗯，
1: 但是这里面也不排除瘦的人不得脂肪肝了。
0: 很多得脂肪肝的人都是小瘦子，这个我真见过，
1: 是吧？
0: 对，
1: 哎，
0: 因为我们在一起体检的时候啊，
1: 嗯，
0: 哎，拿出来看，因为我相对要胖一点，但是呢，身边的小瘦子好几个都是脂肪肝，
1: 也是脂肪肝，
0: 对
1: 啊，你看，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不是这么百分百固定的，但是呢，事实是啥？它肯定是肝脏有脂肪，是我们看得到的，它的确是脂肪过厚了，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西医他最终归纳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他认为是代谢缓慢造成的啊，就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肪它不能被什么肝脏充分的分解和代谢嘛，
0: 嗯，
1: 然后就粘附在肝脏这儿啊，越来越多，堆积越来越厚了。那至于怎么能恢复肝脏的代谢，西医肯定没有一个具体的措施和方法。
0: 对，
1: 啊，哎，
0: 嗯，
1: 那么在这个中医难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肥气在肋下如腹背。怎么解释啊？就是我们中医当中讲什么呢，就是脂肪肝它内在根源是啥，是肥气。
0: 肥，
1: 那肥这咱好理，就肥胖的肥
0: 啊，
1: 肥代表还代表不就代表着脂肪的意思吗？
0: 那全是肥油呗，
1: 对，脂肪的一种表象嘛。
0: 嗯，
1: 那这个肥带来的气，脂肪产生的气，你说它是好的气吗？
0: 那不是，肯定
1: 是它肯定不是好的气呀，
0: 嗯，
1: 肯定是浊气吧。
0: 嗯，
1: 这种油脂脂肪产生气叫油腻的浊气或者叫肥气是一个道理了，困在哪儿了，不就困着于肝脏吗，才导致肝脏的清阳和元阳之气啊，好的气正常来说肝阳之气要生发往上走，肝主生发呀，要升腾的，但是被这些油腻的肥气所困着所压制，这些气它沉重啊，困重啊，你想想他把你的清阳之气给你压制，就肝阳不足了，肝的清阳之气无法升腾了，这肝是不是动能就力量就下降，没劲儿了，
0: 嗯
1: 啊，那没劲儿了，就像人似的，他是不是就干不动活呀，就像西医所说他的代谢是不是就缓慢了，那浊气困浊于肝，气机不通，疏泄代谢能力下降，那血液当中这些游离的脂肪啊，堆积的这些脂质类的物质啊，全聚集于肝脏了，然后它代谢分解不了了，然后越糊越厚，越糊越多啊，你看这形状像啥呢，就像这个杯子你把它扣过来杯底朝上一样，变成这样的形状了
0: 啊，
1: 而且呢还懒得动，不愿动，动不起来了，就像一个大胖子似的，一身的肥肥油肥肉，他能干动活了吗，静静的放在哪儿了，就是静卧于肋下呀，活动乏力呀，这只是什么第一步啊，那这种情况如果这脂肪肝这脂肪继续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从脂肪肝它逐渐会发展什么叫脂肪性肝炎，这个也好理解啊，我之前也讲过呀，这些多余游离的脂肪如果不分解代谢出现时间长，它能不能腐败变坏呢，
0: 嗯，
1: 对吧，就像家里的肥肉肥油你放的时间长它会不会变质呢，
0: 肯定会，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如果受到一些污染，空气环境不好，暴晒，对吧，或者是潮湿，或者在这种霉菌的地方，不很快就变质了吗，那这些肥油肥气，这些肥浊之气，油腻的浊气时间长了，它一定会发生什么，发生炎症性感染呐，
0: 嗯，
1: 变质了，坏了，这些坏的这些油脂啊就产生各种菌了，就有炎症了，那肝炎咋来的，肝炎不就这么来的吗，那如果肝炎再继续发展呢，炎症反复感染，那肝脏不就容易发生硬化吗，肝硬化呀，
0: 哦，肝硬化就是这么来
1: 对
0: 的。
1: 呀，肝硬化，什么肝硬化？现代医学讲，就肝脏的细胞，肝细胞大量的受炎症反复感染，导致什么？细胞性坏死损伤，大量坏死了，然后肝的新的细胞失去再生能力了，然后长出大量的这种硬性的这种疤痕性的组织，这叫硬化了。啊，就正常的肝小叶的结构都彻底给破坏了，肝脏慢慢就逐渐变硬，而且体积开始逐渐缩小了，就硬化了，像风干了一样。那这种情况，你想想，它功能是不是就严重衰退
0: 那肯定
1: 了？
0: 啊。
1: 所以说长期的持续性肝硬化，到后期了就会容易发生什么？结节，出现囊肿增生，甚至肝脏的纤维化，再到后期肝细胞基因突变的就发生恶性病变了，那是要命的事儿啊，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现在身患脂肪肝的朋友啊，不要听这个说那个讲，你一定要重视啊！你别感觉说没啥症状，也不影响吃喝生活，你就不在乎，不在乎，因为什么？因为肝脏的特性坚强啊，是因为肝的坚强而已呀。啊，它不让什么你身体难受啊，它继续带病工作呀，这不带病属于继续的分管这么多的工作，那时间长它迟早不会出问题吗？所以说我们坚持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排肝脏的什么这些肥浊之气，让肝脏的清阳之气充足。这样一来，肝才有动力，才有力量，才能很好的完成它藏血、统血、疏泄、调达和解毒的工作呀。所以，患有脂肪肝的朋友啊，坚持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配合用点像水飞济滨胶囊还有这个保肝降酶的，像有这个双环醇片或者甘草酸二胺胶囊，这都可以吃一吃，再配合用点降血脂的药。这样呢，我们再结合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对于脂肪肝的治疗，对你用这些药物还能起到什么导引和药效助力的作用，这不加速逆转恢复是十分十分有利的。
0: 这回通过楚老师的讲述哈，我们都应该重视啊，我们重点多关注我们肝脏的日常的一个调养和保护了。
1: 对。
0: 改变不好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无论从这个健康的饮食啊，到呼吸吐纳呀，这些方法，我们大家都要学着去做呀，别让我们这个伟大的将军之官默默承受繁重的工作，而且呢还得不到关怀和照顾啊。更不能让他带病工作，
1: 对，
0: 你等到最后他真累倒了，无法救治，那一切都完
1: 对
0: 了，
1: 喽，
0: 是吧，楚老师？那楚老师关于呼吸吐纳六字诀这个虚字诀的吐纳方法，您再和大家再教授一遍吧。毕竟我们节目是面对全国哈，就是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听众收听，他们肯定是不会做的，就辛苦您再教大家一遍吧。
1: 好好，没问题啊。很简单，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的环境，让身体先放松起来。放松以后呢，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呢，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双手缓缓向上托起。拖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这一口气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声，发什么声？发虚字的声音，把虚字音发出来，这叫什么？这叫虚字诀。而且呢，在发声的同时，呼气的过程当中，双目圆睁，使劲瞪我们的眼睛。同时，双手动作配合啊，怎么配合呢？从平举到胸前的双手平行打开，向身体两侧展开以后，随着向外呼气，缓缓放下，就这样一个动作啊，把这口气呼进了，叫什么？叫疏肝，一吸一呼，这就一组，你反复重复做，六次算是一组就这样去做，连续做一回，最起码不能低于六次。这个方法就是什么？排肝汁肥浊之气， 生肝清阳之气啊，让肝阳肝气充盈，恢复肝的动能，让肝脏有力量，这是养肝护肝保护肝脏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什么存在脂肪肝的，还是说酒精肝的，或者有慢性肝炎的，药物性肝损伤的，甚至有早期肝硬化的啊，你更应该做好这套呼吸吐纳虚自觉的方法，排肝浊补肝阳啊，还这句话，让肝的动能好，力量足，对你肝脏产生的病变在治疗过程当中啊，能起到非常强大推波助澜的作用啊，是非常利于你整个肝脏病变在治疗肝郁时候啊，加速整体的病损的恢复，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0: 真是太好了哈。那从今往后啊，这一套养肝的方法哈，我听了我每天也得练习。
1: 对，你自己我都在练，大家都应该练，
0: 是吧？ 嗯， 太好了，而且太实用了。
1: 对呀，
0: 啊，我相信有了楚老师每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不断的指导和帮助，那会让咱们越来越多的听众家人以及广大的疾患啊，无论是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啊，还是说现在呢就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都能有一个强大的保障啊，从此都有盼头，有了希望了。那咱们呢就在楚老师的带领之下，共同实现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
1: 嗯，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会的。
0: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十二，六字诀，虚字音，对应肝脏，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眼睛干涩、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症状的调理。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缓慢吸气，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前位置，气已吸满，开始张口缓慢呼气，同时口中发虚字声音。动作要领：呼气时要双目圆睁，发虚字音，胸前双手要平行向身体两侧展开后缓缓放下，同时把气呼进，如此反复，一吸一呼为一组，每次连做30组，每天可多加练习。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每天都能把您请到我们的栏目啊，说心里话，这不单单是我们栏目组的莫大的荣幸。
3: 哎呦，您太客气。
2: 更是千千万万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的一大福音呢。
3: 哎呀过奖了。嗯，
2: 因为这段时间呢，楚老师每天呢都会无私的啊分享给大家自己是历经了20余年潜心独创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有了这套吸清吐浊的方法宣传和普及，我认为是最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的。
3: 嗯，这倒是。嗯，
2: 通过调整自己不同的呼吸的节律，调整自身脏腑的气机，
3: 嗯，
2: 让我们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3: 对，
2: 从养生角度来说呢，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个防病的手段。
3: 嗯嗯，
2: 对于身体出现各种疾病的朋友，才能有效的助力各种病变的恢复。
3: 对
2: 啊，这真是实打实的好方法呀，适合所有人去做。
3: 嗯嗯，没错。
2: 在我们众多的听众的反馈当中哈，有一位是来自山东德州的听众啊，昨天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了
3: 啊，
2: 说是给楚老师邮寄了他们当地的土特产。
3: 哎呦，这个太没必要了，这为什么呢？
2: 我不说您应该能猜到哈，这个山东德州特产是什么最出名啊？
3: 哎呦我的天哪。哦，山东德州的。
2: 嗯
3: 啊，给我有土特产。那你要说土特产的话，德州比较出名的那应该是扒鸡了。
2: 对。
3: 是吧？
2: 对对对，就是德州扒鸡
3: 啊，
2: 就是说一定让我们转交给楚老师。
3: 哎呀
2: 表示他的感谢和感激之情。
3: 哎呀、嗯、
2: 哎，就是让您尝尝他们当地的特产的味道啊。
3: 哎呦，我们说嘛，这个真是啊，完全没这个必要。为什么？不是说这个跟价值什么都没关系啊，就是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因为这样去做我感觉跟大家呢本身也素未谋面，是吧？然后呢这无缘无故的给我送东西，对吧？那你让我怎么去表述呢？或者我怎么去承受这个呢？我感觉这个太不好意思了。
2: 嗯，
3: 真是的。嗯，
2: 那没办法哈，因为老人家说都已经邮寄出来了。
3: 哎呀
2: 啊，很快我们这边呢就能收到了。 他呢是我们栏目的一个忠实的老听众了哈。那更是楚老师呼吸吐纳方法坚定的践行者。
3: 哦，是吧？啊，
2: 对，此刻我相信啊，他一定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的情况呢，他和我们指导中心老师他进行了一个反应哈，就是说他呢之前就是糖尿病时间太长了，
3: 嗯
2: 啊，慢性的肾衰，
3: 哦，
2: 下肢常年有水肿
3: 啊啊，
2: 走路呢特别的沉坠费力，每天晚上睡觉了的时候呢，睡觉前他都得把这个双腿啊得垫高一些，
3: 嗯嗯嗯，
2: 哎，要不然这个胀啊，
3: 对，
2: 嗯，常年吃药控制，但是他这个水肿问题始终是不缓解呀，
3: 哦哦哦，
2: 哎，结果是坚持的啊，跟着练习楚老师传授的呼吸吐纳。吹自觉
3: 啊
2: 啊，这个吐纳方法以后，
3: 强肾嘛，
2: 嗯嗯，下肢水肿问题啊，他就缓解了，
3: 嗯嗯，好
2: 啊，他说他排尿啊顺畅多了
3: 啊
2: 啊，现在每天呢经常多次的练习哈，嗯、
3: 啊，
2: 原来呢睡一宿觉，这个两条小腿啊脚面他还是肿的
3: 啊，
2: 现在是早起浮肿基本上就不明显了
3: 哦。
2: 啊，能出门去散步啊，这日常走动觉得轻快多了，
3: 这不好事吗？
2: 所以说有这样的收获，他无比的激动高兴
3: 啊啊，
2: 说无论如何啊，他要表达一下自己对您的感激感谢之情。
3: 哦，明白，难怪呢啊，
2: 一定是要把他的心意要转交给您呢、
3: 哎、谢谢，嗯
2: 嗯、再三的叮嘱我们指导老师说，收到礼物以后一定得转交给您是，并且要把他的这个感激感谢一定要转达哈。
3: 嗯嗯嗯，
2: 所以说这位家人的感谢喜儿我今天转达到了、
3: 哦、也收到收到嗯
2: 嗯，相信这位家人现在一定正在收听节目的，那喜儿呢在这儿也是为这位家人健康的收获无比的高兴哈、
3: 嗯、那是，对，
2: 嗯，那么都要感谢楚老师无私的帮助啊，
3: 哎呦哎呀，千万千万不说太客气啊，但是对于这位这个听众吧，是吧，这段时间对我这种坚定的信任也好啊，还是说通过我给的方法是吧，最终呢有了改变有了收获，哎呀，这个其实

0: 其实通过你刚才的表述，我都能感受到这位听众的这个感激和感谢的情谊了，是吧？那为啥还要破费花钱，要给我邮寄东西？这个太让我有句话怎么讲，叫情何以堪了，是吧？对吧？千万不要这样啊！就是没必要的花销破费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去做。我认为什么呢？就是大家能通过我的方法能够受益，哎，这我就太高兴了。怎么讲呢？就起码我来到这儿了，说是，给大家还是帮了一点忙的，是吧？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的。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了。可不敢说收受大家伙这礼物的馈赠啊，这个真是千万千万啊！咱们任何人都一样啊，千万千万不要搞这些啊！我们都很简单。能听到，我就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好的消息。从我内心来讲，真的比给任何的礼物都高兴啊，对不 对？
1: 这一点呢，我也能理解哈，就是说，确确实实我们太多的这些听众家人，他是饱受这些慢性疾病的一些折磨，
0: 对，
1: 年头太长了，
0: 是，
1: 确实是太干扰生活了。突然之间，他觉了一个方法，他有改善了，这种高兴，他是。可能觉得他简单的表达谢意，已经不能体现他内心的这种喜悦
0: 对
1: 了。
0: 啊，这个也是讲说是人情嘛，是吧？这个，大家的内心角度，这总想啊表达一下自己这个诚意也好，谢意也好，
1: 对，
0: 是吧？但是我说心意其实比啥都重要，所以说礼物啊，大家千万千万以后啊，不要这个破费买一些东西啊，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去做。就是我说的，只要是能有更多的人证明了我的理论和方法是正确的，是有效的，这就太好了，对吧？我就信心百倍啊！要更多的人，对吧？咱们都能够通过努力，通过呼吸吐纳六字诀，是吧？整体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吧，我们能够获益健康，是吧？没有病的呢，咱们很好的从源头上预防疾病的发生，咱们叫未病先防，防微杜渐。那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呢？那咱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式做配合、做辅助、做助力，来加速各种疾病的一个快速的逆转和恢复，这不就太好了吗？
1: 确实这样哈。现在呢，很多人他对于健康的一个重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的人呢，身体完全的，这个健康无恙的状态之下，他能吃能喝能动能睡，哎，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危机呀，是
0: 没有
1: 吧？
0: 危机意识，
1: 他没有
0: 对，
1: 危机意识，完全的联想不到说这个疾病会给自己，有任何关系，所以说更不会去重视说我平常呢，我怎么去预防疾病啊，是
0: 那
1: 吧？
0: 倒
1: 我
0: 是，
1: 怎么去，对，做这些预防的工作。
0: 我现在好好的，我没病的话，我做很多东西，他就懒得去做嘛，
1: 哎呀，他想都想不到。还有的人呢，明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但是呢，觉得哎，这也就小毛病。哎，你说谁没点小毛病呢？也没影响什么正常工作呀、生活呀、活动啊，是吧？我能走能跳的，我什么都不耽误，所以我不在乎。
0: 是吧？也是啊，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共性嘛，对吧？咱不能说是某一个人了，大多数人都有这共性啊，啥就是没有危机意识，对吧？咱就别说这个在身体健康和疾病方面了啊，咱就说从做事的角度。咱们做任何事情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危机意识，他一定会让咱们自己怎么的啊？他就一定会放松懈怠的，对吧？哎，如果没有危机意识，自己始终处于一个放松和懈怠的状态，我感觉啊，他不会有大的成就和成功，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进步，更不可能有什么抗风险的能力。啊，一旦遇到点变故，就很容易就一下子就陷入到困境当中了。所以说，我们总说什么呢？说我们要学会啊，叫居安思危呀，啊，得有长远的考量和认识。哎，你不能只看眼前呢，啊，我感觉这个还是对的，是吧？尤其在寻求健康方面，也更应该如此啊。只看到眼下，哎，是没什么大事儿，然后也不去关注，不去考虑。什么都不注意，啊！一旦发生疾病了，慌了，不知所措了，甚至有的说：“哎呦，我后悔当初这样，当初没有这样，当初没有那样，对吧？我当初这么做好了，当初那……”

0: 这么做就好了。但是你后悔当初就没有啥意义了，这疾病都发生了，也形成都坐实了，对吧？那你那个时候你说你再后悔当初没重视，那还有什么用啊？反正来讲，你看就现在来说，你看有多少人这病，他不都刚开始在起初的时候，都是不太注意、不太在意吗？对吧？不重视啊，才导致什么？到后期快速的发展严重了，甚至都可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了。咱就说最简单，你看就现在啊，就是这个，尤其很多像什么的一些肥胖的人群。你看他们广泛存在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脂肪肝的问题，是不是很普遍，是吧？
1: 对，这个问题其实很普遍哈，
0: 对啊、
1: 因为我记得很多人都说过这个事儿，说脂肪肝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呀、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甚至呢，我也记得去医院去查的时候，比如说做个彩超什么的，有轻度脂肪肝的时候，医生也说问题不大，减减肥，你控制控制饮食就可以了，并没有说给一个特别明确的说你这个就是个大问题啊，什么治疗方案呢、啊、什么的。没有、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这没啥大事儿啊，但事实上
0: 就没啥大事儿。
1: 对
0: 啊，
1: 但事实上是真的是这样吗？楚老师，
0: 既然聊到哈，我这样啊，我这个，我先不回答这个脂肪肝啊，到底它是不是个大问题？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跟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可以先聊聊啊，既然说这个肝的事儿了，我想跟大家聊聊肝脏的问题。我相信我把这问题给大家聊明白以后啊，大家伙就自然应该知道了这脂肪肝到底严重不严重了，到底应不应该重视了。我想先问问你啊，包括咱们这个现在所有听节目的听众啊，问大家伙一个共同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大家知道说是吧，肝心脾肺肾嘛，
1: 对，
0: 咱们这五个脏腑器官肯定了啊，这五脏肯定是最重要，都重要，哪个都重要啊。但是如果说非得相对而言，相对比较的话，你也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在大家伙心目当中，认为这五个脏腑器官哪一个是能是最重要的呢？换句话讲说，就是我们这五个器官，哪个器官出问题了，我们是最着急、最应该害怕的呢？
1: 我觉得这肯定是心脏。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这个心脏我们都知道它一分钟不跳着人都不行了呀，是不是？然后很多的病就是说心衰了，心梗了，是吧？这些病那什么什么这肥大了，什么瓣膜不行了，我听的各种病去做手术不都是说这心脏要是坏了这人就完蛋了吗？
0: 对，心脏是要命的事儿，是吧？
1: 对，就是不跳了人肯定活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跟我想的差不多吧。
0: 其实我也猜到了，就是包括你在内，我感觉应该大家伙很多人应该会马上联想到心脏。而且因为什么，你看中医讲什么叫心者为君主之官呐、就这一句话是不是也代表他的一个极其的重要性啊？
1: 对，
0: 是君主之官呐、多大的官啊？
1: 他是最主要的官儿。
0: 但是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这肝脏要比心脏要更重要。
1: 这为什么呢？这不对吧？
0: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啊，很多人的认知的问题啊。心是君主之官啊，可能人说了，这不是君主是啥？不相当于皇帝一样吗？
1: 对呀。
0: 对吧？
1: 那不是最大的官儿，
0: 那不最大的官儿了吗？
1: 是
0: 吧？那肝脏，中医怎么讲？说肝脏那不是将军之官吗？你说将军他怎么能比得了君主，比得了皇帝呢？
1: 对呀，
0: 是吧？你要是如果这么比喻的话，对吧？这你要从官职来说，就是将军这官职，那肯定没有君主大了，
1: 他得听皇帝的呀。
0: 对呀，但是不能光比官职，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要比它的重要性。如果从重要性的角度啊，我说这个大家伙要应该思考一下，一定要动脑子，你要思考一下啊。我们先不考虑官职，将军和君主，这个君主肯定比将军大。但是论重要性，大家想是不是将军会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啊？大家思考一下啊。如果把肝脏我们现在就比作是人，心脏也比作是人，对吧？心脏是皇帝，肝脏是将军。我们开始想问题了， 如果说没有将军怎么能打天下，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将军不打下天下的话，哪有皇帝坐江山呢？我反之来讲也是一样啊，如果说没有将军的护佑和保护，皇帝这江山怎么能稳定呢？你看看咱要是这么讲的话，这个道理是不是大家伙应该都懂了？
1: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也对呀。
0: 你看看哪个重要，对吧？你皇帝官职是大，但是你没有江山，你怎么能当了皇帝呀？江山是谁拿来的？是不是将军给你打下来的？
1: 对，
0: 对吧？那同样你想保住你这官位，你想坐稳你的江山，你说没有将军，没有能带兵打仗的这些勇士，这些将领，你说你这江山能稳固吗？
1: 嗯，
0: 对不对呀？
1: 确实是。
0: 所以说你看，要是从官职来说是职，哎，级别是大的，但是论重要性，你看看，对吧？这将军的重要性是不是很重啊？那你再看看，你说中医为什么偏偏把肝脏封作为将军之官呢？
1: 那肯定是它比较重要了，
0: 对吧？从重要角度它肯定重要啊。你看，首先第一个，肝脏具有啥？肝是不是有统血和藏血的功能啊？
1: 嗯，
0: 什么叫统血藏血呀？不就是封藏统领咱们全身的血液吗？那血液重不重要啊？啊，这不顾名思义吗？血液是咱们生命，咱们活着是最基础、最基础、根本的物质啊。
1: 对，
0: 你说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毛发、指甲都在内，无时无刻都需要血液的滋养吧？你要离开血液的话，是不是就会发生死亡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总习惯我说我们这人怎么形容啊？
1: 血肉之躯。
0: 哎呀，你说太对了，血肉之躯啊。
1: 对，
0: 对不对啊？没有说叫筋骨之躯的，是不是啊？为啥叫血肉之躯啊？就是血太重要了，血液要出问题，是不是全身都出问题啊？
1: 对。
0: 我们出现任何疾病了，如果我们到医院干啥，第一个是啥？就抽血化验。
1: 抽血，对，
0: 是吧？通过血液就能检查出你全身的病啊，你说重要不重要啊？那咱们血液多少啊？每个人身体的血液是有定量的，那不是说像泉眼似的源源不断的，是吧？按公斤算，咱们一公斤的体重血液能占多少？就能占70到80毫升左右啊。我具体点说给大家形容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啊。就比方说女性同志以50公斤体重来标准来算，体重在50公斤，她血液大概总量多少呢？能在3500到4000毫升左右。
1: 那差不多得
0: 按重量你换算吧，你看看得多少？
1: 4公斤差不多吧，
0: 4到4.5公斤。
1: 嗯嗯，对
0: 啊。
1: 嗯，
0: 对吧？
1: 那相当于我们说按斤算的8-9斤血。
0: 哎呀，你算吧。
1: 嗯
0: 啊，因为啥？因为血液的重量要比水肯定要沉。
1: 嗯
0: 啊，这个只等于血液当中各种物质多嘛，啊，它重量要沉嘛。比方说男性同志也是，这男同志比方说体重是70公斤，
1: 嗯，
0: 他的血液总量大概多少呢？在4900到5600毫升左右。
1: 嗯
0: 啊，那换算成公斤就也就是在5公斤到6公斤左右嘛。
1: 哎呦，12斤的血，
0: 对吧？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男性和女性成年人这个血液的总量。那这些血液是通过什么来进行迸射到全身，是全身在不间断的周流运行，靠什么来实现呢？
1: 靠心脏啊，
0: 对吧？大家知道是吧？
1: 嗯。
0: 为啥说心脏很多人说重要呢？
1: 心脏不是您讲过吗？是个血泵。
0: 哎，对喽，通过心脏来泵血，把这些血怎么的泵出去再回来啊，周流不息在全身，对吧？去运行。所以说你看为啥说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是身体任何部位如果一旦发生出血的话，只要出血了，它一定是我们最着急、最紧张、最害怕、担心的。
1: 嗯，
0: 是不是啊？一看到血都害怕，因为血太重要了，因为都知道失血过多那就死亡了。
1: 对。
0: 那么咱大家想啊，就身体当中的这些血液是靠心脏来泵射来运行全身，那这些血液是不是得有一个存储的地方吧？
1: 在血管里吗？
0: 哈，你想想这血管里面能封存你10几斤的血，哈哈，它能存得了吗？
1: 啊，
0: 血管只是什么，就像水泵的水管一样，它只是一个通道，连接到各个脏器之间一个运行的管道而已啊。
1: 啊，那不是不在血管里、
0: 啊、对呀，
1: 那你不能在心脏里，心脏也放不下那么多，
0: 对吧？心脏就像水泵似的，是个泵啊，
1: 嗯，
0: 对吧？它负责是把血抽进来再打出去，对吧？它没有这个其他多余的地方把这血完全都给存储起来。
1: 那得有个叫什么水池子，
0: 对呀、啊、
1: 水井，
0: 对，就类似于啥呢，
1: 嗯，
0: 就像我们说这个水泵抽水似的，对吧？水泵向外泵水，这水泵你说得放到水井里或者放水池里呀、啊、
1: 对呀、
0: 啊、你不能放在半空，它抽什么？它哪有水呀、啊、它往哪抽啊，对吧？所以心脏想泵血，它肯定得有一个存血的地方，就相当于什么，给心脏得供应血，
1: 嗯，
0: 然后心脏把血抽出来泵出去再回来，哎，来回的周流去循环。那靠什么呀？中医早都告诉我们说，肝不就是刚才讲藏血和统血吗？相当于啥？不就是咱们身体血的仓库一样啊。
1: 哦、
0: 啊，它是负责存储的，把血液都给存储之后了，然后干啥呀？进行调配，源源不断的供给于心脏，然后才能让咱们心脏维持什么正常的一个泵血的功能啊。你看、啊、这是第一个啊，藏血统血啊，就像仓库保管员似的啊，他把这些血他得负责他保管，丢了不行，
1: 嗯，
0: 哎，往哪调配都是他的事儿。那么它不仅要存储保管血液方面，它还有个工作干啥，叫疏泄和调配的工作。为啥我说就像仓库保管员，你别小看仓库保管员这工作啊！有人说这个库管它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你是认为错了。你所有的货物放到仓库里，这库管看着它，不是光让它别受损失别丢了，
1: 嗯，
0: 它还得干什么呀？他是不是得负责把所有仓库里的各种货物啊往哪儿发呀，往哪儿运呐、啊、他怎么调配呀，是不是都得归他来调配呀？
1: 嗯，对。
0: 对不对呀？
1: 对。嗯。
0: 所以说这仓库保管员这库管责任重大呀。啊。所以说你看看，肝负责把这血啊把它封藏进行调配，藏血统血，另外疏泄调配全归他。啊，就是要负责干啥？要保持咱们全身的气机的一个通畅，就气血津液在身体当中的运行的畅通，不能堵车了啊，都归他管。这是咱们身体里面什么？可以这么讲，叫交通运行的总调度啊。你说他这职责重要不重要？
1: 重要，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岗位呀、啊。
0: 哎，那么肝脏在疏泄调度全身气血津液有效运行的同时，还要发挥调达的作用。
1: 调达是什么意思？
0: 你看，它还有活儿。
1: 嗯，
0: 哈哈，调节啊，支配、协调的意思。调达什么呢？它得调达咱们协助我们的脾胃，帮助脾胃进行运化。
1: 啊、哦，他还管脾胃的事儿、
0: 哎、呀！你看看，就肝气的疏泄调达要正常的话，哎，这个胆汁才能分泌正常，才能够排泄的通畅，才能有助于食物的消化。
1: 嗯、
0: 你要反之来讲，这肝气不调达了，瘀滞了啊，那肝的调达能力弱了，就会导致脾胃运化能力下降，我们就能出现像腹胀、纳呆、腹泻等等这些消化系统的问题。
1: 嗯，
0: 再就是肝脏还调达什么？调达我们的情志啊，这很多人都懂啊。是吧？肝主情志嘛，
1: 对
0: 啊，平衡我们的心态、情力，肝主谋略，与咱们的情绪、情志密切相关呢。肝气调达，才心情舒畅，思维敏捷；肝气郁滞，就烦躁易怒，情绪低落啊，引发失眠、抑郁、焦虑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肝气调达还可以防止什么？能防止发生血瘀啊。还能协助身体上中下三焦干什么？通调我们的水道啊，避免水湿停聚引发的一些痰饮或者是水肿啊。
1: 嗯，
0: 你看看这肝脏的工作是不是多？而且肝脏还有工作呢，什么工作？要把咱们身体内多余的这种糖类的物质、糖分的物质，也就吸收转化不了的一些糖类物质怎么办呢？它得回收到肝脏当中，把它储存起来，变成什么叫肝糖原的物质。它储存它干啥呀？就是当你身体啊在极端条件下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一旦发生什么呢？糖分，咱知道糖是啥，不是属于咱们身体细胞最基本的能量吗？
1: 嗯，
0: 一旦这糖不足了怎么办？它马上把储存的这些肝糖原 他马上把他什么释放出来。

0: 哎，避免出现啥？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啊。你看看这肝脏工作多不多？
1: 嗯。
0: 那肝脏除了负责这些工作之外，这还有一份工作也归它负责，
1: 还有
0: 还
1: 呢？
0: 有呢，而且还是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1: 嗯，
0: 什么工作？我一说，大家一会儿应该都知道，解毒啊。
1: 对对
0: 是不是啊？这
1: 对对对，
0: 个老百姓可能都说说肝脏是解毒的，都知道吧？
1: 对，我
0: 是
1: 们
0: 吧？
1: 吃药什么的，不就说有的走肝，有的走肾，
0: 肾
1: 哎，
0: 只是负责到代谢了，但
1: 哦，
0: 分解这块得需要肝呐，
1: 那是肝给解
0: 对
1: 毒的，
0: 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肝这个解毒的工作呀，那更繁重啊。为啥说繁重啊？你想想，我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当中，啊，很多一些脏的。啊，甚至一些什么添加剂呀、啊、什么重金属超标啊、化学残留啊，等等，很多的这些食品当中一些毒害物质，咱吃进去了，那这些东西不好，是不是得通过肝脏把它给它分解了、分解掉啊？
1: 嗯，
0: 对吧？还有包括你看，很多人喜欢喝酒、饮酒的，那酒精是好东西吗？
1: 不是，
0: 不是好东西啊，
1: 嗯，
0: 那酒精是不是也要把它分解了？
1: 对，
0: 那谁干这个活儿，是不是都得靠肝来干这个活儿呀？
1: 都是肝，
0: 还有，就刚才
1: 嗯，
0: 讲了，很多人他经常吃药，常年甚至吃药的人，那是药都有毒，大家都知道吧？
1: 嗯。
0: 啊，那这些药毒，那你说最终分解这些药毒靠谁？是不是还是肝的活儿呀？
1: 对呀。
0: 所以说，在解毒方面，这肝也是靠它来做。所以大家伙儿就看吧，你看咱们这肝脏，它每天的工作，它的工作量大不大啊？就像一个人似的，对吧？它既要能干这个，还得干那个，还得干这个，加班加点的干，干不完的干。你说它工作繁不繁重吗？
1: 太繁重了。

0: 难怪说他是将军之官，
1: 对呀、
0: 啊，负责的工作这一听起来可太多了，
1: 对吧？能让他将军之官呢？
0: 嗯，
1: 对吧？他肯定得顾全大局，得顾据全面呢。啊，
0: 而且
1: 他抵挡的多呀，
0: 负责的这工作全都是特别重要工作。
1: 哎，你说对了，全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所以说，你看从这结构上，你看这肝脏这个器官，在其他脏器当中，体积它是最大的一个。
0: 嗯，他干活多吗？
1: 他干活多呀。
0: 嗯
1: 啊，但是啊，你别感觉他体积大就没事了，但是你别忘了，体积大他干的活也多也累。
0: 嗯，
1: 而且肝脏。他一直是一个默默付出，从来不抱怨不邀功啊，是这样的一个器官呢、啊、为啥有的时候我跟其他人在讲的时候都讲，每当讲到肝脏问题我都说呀，我说我们这肝脏这个将军呐、啊，是让人心疼的将军呐、
0: 啊。嗯，
1: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付出的是最多的，但是呢他却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爱护啊。
0: 嗯，
1: 他和这个心脏啊、肺脏啊、脾脏啊、肾脏啊，和这些其他脏器不一样，啊，你看其他的脏器，虽然你看每个脏器都是各负其责，都有各自的工作，但是你看啊，就这些器官很有意思，他这些器官他从来不会承受任何的委屈，你只要稍微关照不到，或者稍微受点委屈、累着一点了，受点影响了，他马上就会抱怨，就会反抗。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啊，就比方说这心脏。这心脏是容不下任何委屈的，你只要出现任何一丁点的问题，哪怕就说话声大，你吓这一吓到一下，这心脏它都不行，它都马上给你发信号。
0: 确实是，
1: 是吧？你首先感觉，哎呦，吓得我这心都突突的，
0: 对，
1: 啊、
0: 心脏蹦蹦跳，
1: 蹦蹦跳，
0: 嗯，
1: 啊，所以它不能受任何一丁点的问题，它马上就给你发信号了。什么叫信号？你不马上就出现症状了吗？啊，心慌，你话蹦蹦跳啊。啊，什么胸闷、气短、心痛的症状就来了。
0: 嗯，
1: 那肺也是，中医叫肺为娇脏啊，
0: 娇气的娇
1: 啊，娇嫩娇气
0: 啊。
1: 我就告诉你，这肺子可不行啊，不能接受任何的刺激，只要受到点影响，我告诉你，他马上就给你信号，就给你症状了，咳嗽、气喘的、
0: 嗯。
1: 那脾和肾也都一样，只要受到点刺激，累着一点了，活稍微多一点了。马上就给你信号，就不乐意了，哎，就有症状了啊！你看这脾胃一旦这个不好的时候受点影响，你看食欲也不好了，饱嗝、胀气、不消化、反酸、恶心、胃油疼的。这肾也是，这肾一旦受点影响、刺激或者累着点了，腰酸腿疼、腰酸腿软的，是吧？失眠、盗汗的，排尿也异常了，体虚乏力、耳鸣、脱发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看，也正是因为其他的这些脏器这些器官呢，他们比较娇气，他们喜欢呢一直被关注，所以只要关注不够了，他就不好好干活了，他就想法让你难受啊。应那句话怎么说，说你看爱哭的孩子他就多吃奶，
0: 对
1: 对吧，没办法呀、嗯、因为他只要是你不关照他了，你照顾不到他了，你不考虑他的感受了，他马上就给你提供症状了，他就提示你了，对吧？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得平时不自觉的，你就会格外的多关照他们。
0: 对，
1: 因此你看咱平时，你看看，很多人都是重点关注什么脏器呀、啊？啊，总说哎呀，我们得养心，得清肺，得健脾，得和胃，得补肾。
0: 对，
1: 你看这些口号口头禅，大家总会提、
0: 嗯，
1: 也很多人都喜欢去做，
0: 嗯，
1: 去关照他们。但是你看，很少人说我们怎么去养肝呢、啊？去护肝呢、啊？很少人提这个事儿。没办法呀，对吧？因为这个唯独就这个肝脏这个将军这个官儿，你看官儿挺大，干的活最多，责任最多，但是他很特殊，他受到刺激了，累着了，委屈了，负责的工作再多再繁重，他从来也不抱怨，也不埋怨，也不会给咱们身体发任何的信号，他都选择默默的承受。
0: 哎，确实是哈，你看咱平常咱说了，哎，心脏不舒服心疼，胃不舒服了胃疼，
1: 对吧？
0: 咱谁也没听说我肝儿疼，
1: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为啥我说我喜欢把这个五个脏器拿着我们去生活当中去人去做对比，对吧？
0: 嗯
1: 啊，你看我们现实当中，你看有些人是啥呢？啊，就像我们的心脏啊、脾脏啊、肾脏啊、肺脏一样，
0: 嗯，
1: 你看他平时劳动、平时工作，他该干的活他也都干。但是他边干活的嘛，
0: 边
1: 边
0: 抱怨，
1: 对吧？
0: 嗯，
1: 哎，他总是喋喋不休，他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工作，是吧？你别人稍微冷落他了，哎，他就不开心了。但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类人是啥人呢？啊，领导给他的任务可能比谁都多，他干的活比谁都重要，比谁都累。但是这种人，你看他始终他从来也不跟任何人去讲，他从来也没有任何的埋怨，也没有任何的抱怨。那实际上这种人，我们很多人讲什么，这种人是非常值得敬佩，是了不起的人，对吧？
0: 但也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的，
1: 也容易被忽视的人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要是非得说谁错谁对，这玩意儿不好说啊。但是呢，相对来说，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往往的地位要更高，
0: 嗯，
1: 对吧？我们总说一句话，什么叫无名英雄？
0: 对，
1: 什么叫无名英雄啊？对吧？他承担了很多别人难以承担的事情，他做了很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但是他从来没跟任何人去邀功过，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肝脏。你看医学上，你看把这个肝脏给它比喻什么呢？叫哑巴器官。就那意思，光知道干活，他不会说话，他不会表达。
0: 嗯，
1: 但是我总说，我说这么说其实对肝不够尊重啊，应该说是伟大的英雄，是吧？
0: 嗯、
1: 伟大的器官呢、啊，他做着最累最多的工作，也从来不喊冤不抱怨。这应那句话怎么讲？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还得坚持奋战呢。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大家看，就即使说我们这肝脏受到伤害，它已经受到伤害了，
0: 嗯，
1: 只要是它还能动，只要它还能干得动，它绝对不撂挑子，还是不喊冤不抱怨，不给咱们身体发信号。你想，它自己都已经受伤了，还在坚持把它分内负责的这些工作，每一项工作还要做好，它也不让你身体难受啊。你说它伟大不伟大呀？啊，
0: 确实
1: 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了、嗯，说都出现脂肪肝了，都有脂肪肝了，或者有的时候都有炎症，有肝炎了，都感染了，都发生囊肿了，肾都出现硬化了，他带病还在坚持工作，还不给我们信号，还在坚持，乃至到最后都发生恶性病变了。这我不细说，大家知道恶性病变意味着啥？大家知道？
0: 嗯，
1: 到那个时候，那真就是干不动了。直接就累倒在工作岗位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才会出现症状了。可是往往到那个时候，是不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0: 确实
1: 是。我还形容这个人似的，谁也不会考虑他的感受，他做的活最多、最累、最繁重，有病了，对吧？他也不讲，别人也不关注。突然有一天，这个人累倒了，哎呦，这个时候大家。反应过来了，哎呦，原来他是付出最多的，啊，可能真正累倒那一刻，想让他再起来就很难了，
0: 嗯，
1: 是吧？他不就是这个结果吗？啊，所以说我们说肝脏伟不伟大，非常伟大，我们应该心疼他、爱护他、重视他呀。
0: 哎呀，您这么一说呀，我瞬间都感觉我自己对不起肝脏啊，
1: 是不是有这感觉？
0: 是我让他受了很多的委屈啊，受了很多的累，
1: 啊、
0: 但是他不说，我们不知道啊，
1: 对
0: 啊，他就一直默默承受着。
1: 嗯，
0: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这为什么肝脏他就是出现损伤了，他都病变了，他怎么还不给我们身体发信号呢？你看其他的您说的那些脏器，只要不舒服了，马上他就给身体发信号。他就出症状了，那肝脏为什么他不会吗？
1: 从现代这个医学的解剖学发现啊，为什么说肝脏即使说出现这个病变了，
0: 嗯，
1: 啊，他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给你发信号，为什么呢？从解剖学讲，因为肝脏没有痛觉神经
0: 啊，这么回事儿
1: 肝脏的里面呢，它没有痛觉神经，它只有包裹在最外面的一层，叫啥？叫包膜。肝脏外面的包膜，这包膜是有的痛觉神经的。
0: 嗯，
1: 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发生在肝脏内部的这些病变，就比方说像这个早期的一些肝炎感染、脂肪肝、酒精肝，或者是结节，或者硬化，或者囊肿等等，发生在这些内部病变，你看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身体是不是就感知不到啊？
0: 对，没有痛觉神经啊，不疼啊。
1: 对，他不疼啊，他没啥症状，他感觉不到啊。
0: 嗯，
1: 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病如果持续发展严重， 就会导致啥？导致这个肝脏出现肿胀，就体积开始增大了。
0: 嗯，
1: 体积增大以后，它是不是就牵拉到外部这个包膜就受到牵拉了？
0: 嗯，
1: 受到牵拉以后，包膜是有通觉神经的，就触发到这个包膜的突厥神经了，或者是什么肝脏这个体积增大肿大以后，它挤压到周围这个脏器组织，它受到挤压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才会出现症状表现呢，哎，比方说，哎呀，这右上腹出现这种隐隐作痛的感觉，或者是持续性胀痛的这种感觉的发生了。
0: 您这么说哈，我马上我就有一种我要爱护保护肝脏的一个强烈的欲望了。
1: 哎，有这想法是对的
0: 啊，我们不能说让他既承担繁重的工作，还不给他关心和爱护啊。
1: 对呀，
0: 你等到他彻底累倒了才知道后悔，那一切都不晚了吗？
1: 那不就晚了吗？对呀，
0: 嗯，
1: 哎，所以说，也是借这个机会啊，真是一定要让大家伙知道，平时啊，我们多关注关注，爱护爱护我们的肝脏。
0: 嗯，
1: 少喝酒，能不喝是最好的，不熬夜，多吃点像菠菜、芹菜呀，啊，莴笋呢、黄瓜呀，是吧？油菜、生菜、胡萝卜呀。或者是韭菜、西兰花这些蔬菜啊，多吃点肝都喜欢。另外水果方面呢，愿吃水果的啊，吃点山楂、橘子，吃点柚子，吃点葡萄、草莓和李子，这肝都喜欢。
0: 嗯，
1: 豆类的呢，吃点黄豆，吃点绿豆，吃点黑米，吃点糯米，吃点高粱米，这肝脏都喜欢。如果愿意吃海鲜的，多吃点带鱼，吃点黄花鱼，吃点银鱼，吃点牡蛎、螃蟹、甲鱼，这个可能相对贵点了，是吧？啊，贵点咱也适当吃点，肝脏都喜欢。
0: 嗯，
1: 啊，一些高蛋白的，牛奶、牛肉、鸡蛋，对肝都好。
0: 这不贵，
1: 是吧？
0: 哎，
1: 都好啊，就是我们爱护爱护它，关注关注它。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是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坚持把呼吸吐纳练习好。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一个虚字诀啊，是专门对应肝脏的，疏肝理气，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这是非常实用的养护保护肝脏的好方法，大家要做呀，任何人都应该去做呀，这多好的方式啊，每天做一做，养成习惯，就像刷牙洗脸一样，变成良好的一种生活习惯，把它养成了，这都是养护保护我们的肝脏啊。尤其是对于啊，刚才就是咱们提到的，就本身假如说你已经出现了像酒精肝或者脂肪肝啊，尤其脂肪肝这些听众，你更应该把这呼吸吐纳要做好啊。
0: 嗯，那么关于养肝脏的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老朋友们肯定是都知道了。
1: 对对，之前都讲过嘛。
0: 哎，
1: 嗯，
0: 那就坚持去练习去做呀。
1: 对，
0: 也不用花钱，也不费劲儿的，那么收获都是自己的。
1: 当然了
0: 啊，那楚老师，就像节目开始咱们提到的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哈，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些，还真就是说不能不重视啊。
1: 当然啦，
0: 那，啊，虽然说它没给我们带来什么难受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但是一旦发展严重了，这个肝脏承受不住的时候，哎呀，这个就危险了，
1: 哎，
0: 对吧？
1: 太对了啊，就是出现脂肪肝，不就说明肝已经出问题了吗？
0: 嗯，
1: 是吧？不管你是怎么的，你是平时检查体检查出来的，啊，虽然没让你难受，但是你要知道他已经开始带病服众工作了。就像我说的，这个人儿，你都发现他身体不舒服了，还在是吧？咬牙干活呢。虽然他没说，但你不能装不知道啊，是这个道理吧？
0: 对，
1: 哎，他已经带病了，所以一定要去解决呀。
0: 嗯，
1: 什么叫脂肪肝呢？脂肪肝怎么形成的？脂肪肝这个词儿啊，这个名儿实际上是西医的说法，也很好理解，因为西医观察什么？观察到肝脏里面啊堆积了很多的脂肪，或者说什么呢？就肝脏的油脂堆积的很多了，超标了，所以把它起名什么叫脂肪肝了，就脂肪多了，
0: 就肝里边全是脂肪，
1: 全脂肪糊在那儿了。
0: 嗯，
1: 所以说西医怎么说？说让少吃油啊，就高油高脂的东西要少吃了。然后得多运动，严重还得配合吃点降脂的药啊。所以西医认为什么呢？脂肪肝主要原因就是吃出来的，所以你看尤其是胖人嘛，
0: 嗯，
1: 对吧，很容易得脂肪肝。但是大家别忘了，你看我刚才讲过， 肝脏本身它就有什么，就有这个代谢的能力，
0: 嗯，
1: 代谢脂肪垃圾的能力，它有分解的能力吗？对吧，你多余的脂肪都是不好的东西啊，它有分解能力啊。那你说它既然有这能力，它为什么它还会被这些脂肪油脂所附着所包围呢？然后西医说了，西医说告诉是因为肝的代谢出问题了嘛，
0: 嗯，
1: 它代谢不好了。那什么原因导致肝的代谢不好了呢？那这个西医解释的就不太清楚了。西医只能告诉大家说什么呢，你就记着少吃油腻，多清淡，控制血脂，控制饮食，
0: 就说是吃出来的。
1: 对呀，他只能这么讲。
0: 嗯
1: 啊，但现实来说的确啊，就肥胖人群患有脂肪肝风险肯定是高。
0: 嗯，
1: 但是这里面也不排除瘦的人不得脂肪肝了。
0: 很多得脂肪肝的人都是小瘦子，这个我真见过，
1: 是吧？
0: 对，
1: 哎，
0: 因为我们在一起体检的时候啊，
1: 嗯，
0: 哎，拿出来看，因为我相对要胖一点，但是呢，身边的小瘦子好几个都是脂肪肝，
1: 也是脂肪肝，
0: 对
1: 啊，你看，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不是这么百分百固定的，但是呢，事实是啥？它肯定是肝脏有脂肪，是我们看得到的，它的确是脂肪过厚了，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西医他最终归纳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他认为是代谢缓慢造成的啊，就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肪它不能被什么肝脏充分的分解和代谢嘛，
0: 嗯，
1: 然后就粘附在肝脏那儿啊，越来越多，堆积越来越厚了。那至于怎么能恢复肝脏的代谢，西医肯定没有一个具体的措施和方法。
0: 对，
1: 哎，
0: 嗯，
1: 那么在这个中医难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肥气在肋下如腹背。怎么解释啊？就是我们中医当中讲什么呢，就是脂肪肝它内在根源是啥，是肥气。
0: 肥，
1: 那肥这咱好理，就肥胖的肥
0: 啊，
1: 肥代表还代表不就代表着脂肪的意思吗？
0: 那全是肥油呗。
1: 对，脂肪的一种表象嘛。
0: 嗯，
1: 那这个肥带来的气，脂肪产生的气，你说它是好的气吗？
0: 那不是，肯定
1: 它肯定不是好的气呀。
0: 嗯，
1: 肯定是浊气吧。
0: 嗯，
1: 这种油脂脂肪产生气叫油腻的浊气或者叫肥气是一个道理了。困在哪儿了？不就困着于肝脏吗？才导致肝脏的清阳和元阳之气啊，好的气正常来说肝阳之气要生发往上走，肝主生发呀，要升腾的，但是被这些油腻的肥气所困着所压制，这些气它沉重啊，困重啊，你想想他把你的清阳之气给你压制，就肝阳不足了，肝的清阳之气无法升腾了，这肝是不是动能就力量就下降，没劲儿了？
0: 嗯
1: 啊，那没劲儿了就像人似的，他是不是就干不动活呀？就像西医所说他的代谢是不是就缓慢了？那浊气困浊于肝，气机不通，疏泄代谢能力下降，那血液当中这些游离的脂肪啊，堆积的这些脂质类的物质啊，全聚集于肝脏了，然后它代谢分解不了了，然后越糊越厚，越糊越多，你看这形状像啥呢，就像这个杯子你把它扣过来，杯底朝上一样，变成这样的形状了
0: 啊，
1: 而且呢还懒得动，不愿动，动不起来了，就像一个大胖子似的，一身的肥肥油肥肉，他能干动活了吗？静静的放在哪儿了，就是静卧于肋下呀，活动乏力呀，这只是什么第一步啊。那这种情况如果这脂肪肝这脂肪继续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从脂肪肝它逐渐会发展什么叫脂肪性肝炎，这个也好理解啊，我之前也讲过呀，这些多余游离的脂肪如果不分解代谢出去，时间长它能不能腐败变坏呢？
0: 嗯，
1: 对吧，就像家里的肥肉肥油你放的时间长它会不会变质呢？
0: 肯定会，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如果受到一些污染，空气环境不好，暴晒，对吧？或者是潮湿，或者在这种霉菌的地方，不很快就变质了吗？那这些肥油、肥气，这些肥浊之气、油腻的浊气，时间长了，它一定会发生什么？发生炎症性感染呐？
0: 嗯，
1: 就变质了，坏了，这些坏的这些油脂啊，就产生各种菌了，就有炎症了。那肝炎咋来的？肝炎不就这么来的吗？那如果肝炎再继续发展呢？炎症反复感染，那肝脏不就容易发生硬化吗？肝硬化呀，
0: 哦，肝硬化
1: 对
0: 就是
1: 呀，
0: 这么来
1: 对
0: 的。
1: 呀，肝硬化，什么肝硬化？现代医学讲，有肝脏的细胞，肝细胞大量的受炎症反复感染，导致什么？细胞性坏死损伤，大量坏死了，然后肝的新的细胞失去再生能力了，然后长出大量的这种硬性的这种疤痕性的组织，这叫硬化了。啊，就正常的肝小叶的结构都彻底给破坏了，肝脏慢慢就逐渐变硬，而且体积开始逐渐缩小了，就硬化了，像风干了一样。那这种情况，你想想，它功能是不是就严重衰退了？
0: 那肯定啊。
1: 所以说长期的持续性肝硬化，到后期了就会容易发生什么？结节，出现囊肿增生，甚至肝脏的纤维化，再到后期肝细胞。基因突变的就发生恶性病变了，啊，那是要命的事儿啊，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现在身患脂肪肝的朋友啊，不要听这个说那个讲，你一定要重视，啊，你别感觉说没啥症状，也不影响吃喝生活，你就不在乎，不在乎，因为什么？因为肝脏的特性坚强啊。是因为肝的坚强而已呀，啊，它不让什么你身体难受啊，它继续带病工作呀，这不带病属于继续的分管这么多的工作，那时间长它迟早不会出问题吗？所以说我们坚持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排肝脏的什么这些肥浊之气，让肝脏的清阳之气充足。啊，这样一来，肝才有动力，才有力量，才能很好的完成它藏血、统血、疏泄、调达和解毒的工作呀。所以，患有脂肪肝的朋友啊，坚持做呼吸吐纳的同时，啊，你再配合用点像水飞鸡冰胶囊啊，啊，还有这个保肝降酶的，像有这个双环存片啊，或者甘草酸二安胶囊，这都可以吃一吃，再配合用点降血脂的药。这样呢，我们再结合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对于脂肪肝的治疗，对你用这些药物还能起到什么导引和药效助力的作用？这不加速逆转恢复是十分十分有利的。
0: 这回通过楚老师的讲述哈，我们都应该重视啊，我们重点多关注我们肝脏的日常的一个调养和保护了。
1: 对。
0: 那改变不好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无论从这个健康的饮食啊，到呼吸吐纳呀，这些方法，我们大家都要学着去做呀，别让我们这个伟大的将军之官默默承受繁重的工作，而且还得不到关怀和照顾啊。更不能让他带病工作，
1: 对，
0: 你等到最后他真累倒了，无法救治，那一切都完了，
1: 对喽，
0: 是吧，楚老师？那楚老师关于呼吸吐纳六字诀这个虚字诀的吐纳方法，您再和大家再教授一遍吧。啊，毕竟我们节目是面对全国哈，就是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听众收听，他们肯定是不会做的，就辛苦您再教大家一遍吧。
1: 好好，没问题啊。很简单啊，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的环境，让身体先放松起来。放松以后呢，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呢，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双手缓缓向上托起。拖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这一口气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声，发什么声？发虚字的声音，把虚字音发出来，啊，这叫什么？这叫虚字诀。而且呢，在发声的同时，呼气的过程当中，双目圆睁，啊，使劲瞪我们的眼睛。同时，双手动作配合啊，怎么配合呢？从平举到胸前的双手平行打开，向身体两侧展开以后，随着向外呼气，缓缓放下，就这样一个动作啊，把这口气呼进了，叫什么叫疏肝，一吸一呼，这就一组，你反复重复做，六次算是一组啊，就这样去做，连续做一回，最起码不能低于六次。这个方法就是什么？排肝汁肥浊之气， 生肝清阳之气啊，让肝阳肝气充盈，恢复肝的动能，让肝脏有力量，这是养肝护肝保护肝脏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什么存在脂肪肝的，还是说酒精肝的，或者有慢性肝炎的，药物性肝损伤的，甚至有早期肝硬化的啊，你更应该做好这套呼吸吐纳虚自觉的方法，排肝浊补肝阳啊，还这句话，让肝的动能好，力量足，对你肝脏产生的病变在治疗过程当中啊，能起到非常强大推波助澜的作用啊，是非常利于你整个肝脏病变在治疗肝郁时候啊，加速整体的病损的恢复，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0: 真是太好了哈。那从今往后啊，这一套养肝的方法哈，我听了我每天也得练习。
1: 对，自己我都在练，大家都应该练，
0: 是吧？ 嗯太好了，而且太实用了。
1: 对呀、
0: 啊。啊，我相信有了楚老师每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不断的指导和帮助，那会让咱们越来越多的听众家人以及广大的疾患啊，无论是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啊，还是说现在呢就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都能有一个强大的保障啊，从此都有盼头，有了希望了。那咱们呢就在楚老师的带领之下，共同实现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
1: 嗯，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会的。
0: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十二，六字诀，虚字音，对应肝脏，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眼睛干涩、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症状的调理。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缓慢吸气，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前位置，气已吸满，开始张口缓慢呼气，同时口中发虚字声音。动作要领：呼气时要双目圆睁，发虚字音，胸前双手要平行向身体两侧展开后缓缓放下，同时把气呼进，如此反复，一吸一呼为一组，每次连做30组，每天可多加练习。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我们继续请王老师给大家分享有关于肺结节的调理。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王老师分享了桂枝茯苓丸、血府逐瘀汤、桔梗甘草汤等多个经方，最后介绍的是千金苇茎汤。在微信平台有个朋友提了问题，说千金苇茎汤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呢？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千金苇茎汤针对于肺结节活跃期最为常用的方剂，也是最为好用的。那么它呢有一个这个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吐痰非常的多，那么同时呢胸中甲错，就胸前呢。
0: 甲错是什么？
1: 甲错就是像鱼鳞皮、
0: 哦、皮肤上都有变化，
1: 皮肤上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嗯、那么咳嗽见而有低烧，那么胸中有烦闷，皮肤有甲错，不仅仅是胸前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是有脓有又有淤血，然后呢在我们全身各处都可能会出现一些起皮啊，起干皮瘙痒啊等等那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用千金苇茎汤给它排出去。千金苇茎汤啊之所以叫千金，是因为它记载在千金方当中，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也是经方了啊。那么这里边用苇茎，苇茎二升啊，实际上呢我们苇茎一般你苇茎也好或者是芦根也好，芦苇嘛、嗯、
0: 中间的那个
1: 就是上边的还是下边的，芦根它就是它底下那个泥里边的东西了、用到30克左右，也当然也可以再重用啊、就可以了。薏仁、桃仁、瓜瓣、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是冬瓜子就行、瓜瓣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是那个

0: 冬瓜子就可以了啊。这是薏仁、冬瓜子，再加上炒桃仁。一般我们它再给它加一个这个杏仁。
1: 哦，杏仁也可以。
0: 这个是我的习惯而已，就是桃仁、杏仁都给它捣成泥儿，这样的话会比较
1: 滑润，
0: 对，起胶更快啊。它有点像是牡蛎、龙骨都给它打成粉，啊，石膏打成粉是一样的。你不可能打成粉，它效果就是差很多，
1: 是，
0: 它差十倍，不是差一点啊，
1: 是，
0: 差三分之二我都认了，差出来十倍啊。所以说打粉跟不打粉不一样，桃仁、杏仁这个东西，捣泥儿跟不捣泥儿效果截然不同，啊，所以刨杏仁、捣泥儿啊，这个是千金美净汤，针对于活跃期的我们这个痰非常的多，而且这个人他身体里面也是有淤血、胸中甲错等等一些情况，但是呢，我们一般用它的时候啊，常常会给它合并，或者是给它加药，合并前面我们讲的桔梗甘草汤，或者合并刚才我刚提到的寄生帮里边的这个。桔梗，
1: 桔梗汤，
0: 对，或者是给它单独加，你看给它加上那个贝母啊等等那些东西啊，化橘红啊，有的时候会给它做一点点加法。所以千金美净汤啊，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无数次的介绍过了，
1: 讲得多，
0: 对，在这儿呢，我就不去这个给大家去多介绍了。在这儿呢，要注意一件事儿，就是千金美净汤一旦用上之后，它吐出来有脓血，连痰带脓带血一块排出来，但那个血呢是已经是腐败了的血，就已经是脏血了，
1: 不是鲜红的。
0: 对对对，不是鲜血，有的时候当然有点鲜血丝儿啊，大部分都是那种血泡，都是已经是都陈旧性的那个，这个排出来，你不要觉得很，
1: 别害怕，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我怎么吐血了？
0: 哎，怎么了？这是我这是不是癌症？又开始了啊？
1: 对，然后被电视剧影响。
0: 对对对，不用管那个。我们讲呢，这个是这个常用的，在上则吐嘛，啊，好，下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吐法是什么呢？还是桔梗甘草汤的基础啊，桔梗、贝母啊，都是往外排嘛。实际上是再加上巴豆，这叫三物白散。
1: 三物白，
0: 白就是黑白的白，
1: 白颜色的。
0: 那白颜色的白，三物白散也叫三物小白散。
1: 小白散，
0: 您是说啊？你不要以为它是这个像个小猫小狗一样叫的很可爱的名字，实际上它最凶，
1: 很猛啊。
0: 它是在所有的排痰药里边，尤其是吐痰啊，这个药里边。是最猛的药了。
1: 哎，感觉巴豆不是泻药吗？
0: 对呀，巴豆它不仅仅泻，它呢，你看跟谁？它如果是跟大黄、干姜配在一块儿去的话，那时候我们刚刚讲过的三物备急丸里边，胃肠道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食，啊，所以要有这个表食猝死了还魂汤。如果里食猝死了，我吃太多，然后呢赶上猝死了啊，那这个时候呢用这个返魂丹。返魂丹是什么呢？三物备急丸。三物备急丸里边就是三样药：大黄、干姜和巴豆各等量。所以巴豆啊，一旦跟大黄和干姜，这都是入胃的吧？这个这入消化系统的，它就纯粹的就是跟着这个，它也会上吐下泻，
1: 也会啊。
0: 对，就是它走消化系统的。但是假如说它一旦跟桔梗和贝母这块凑到一块去呢，它就不走消化系统，它走呼吸系统了。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猛将。但是没有方向感，
1: 嗨，不认道儿。
0: 对，这人属于这个，反正就是有人领导他。
1: 明白了，
0: 这是巴豆。所以呢，就像那句歌词：“你不要迷茫，你不要迷茫，因为我比你更迷茫。”这就是巴豆，迷茫猛将，大家把它标注，这就是巴豆。他跟谁在一块儿之后，就跟着人群就走了，啊。所以说呢，桔梗，再加上贝母，再加上少量的一点点的这个巴豆的话，他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里边的这个痰涎给它清出去。什么时候呢？就是人呼吸衰竭的时候。人这个呼吸衰竭，吐能腥臭，突然那个痰一股子腥味儿，腥臭的那个痰，一般痰是没味儿的嘛。稍微有点反正不在那个什么，但是这个是我们讲的。但是如果你在病房里边看到这个谁吐出来痰，他怎么一股子腥臭那个味儿啊？前面那个说哎吐出米状的都是桔梗甘草汤的嘛，就是，但是做出来是一股子腥臭的一块一块的那个东西，哦，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给他用桔梗、贝母，再加上巴豆，快速给他打出来。打完了之后，后续我们才给他用千金美净汤给他清理了。那千金美净汤这个时候要退而求其次，所以巴豆是一员猛将，猛将猛到什么程度？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挡得了他。什么都挡不住，你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你一旦用上三物小白散，它是上吐下泻，哇哇 裤、哦、然后底下再拉穿的、哦、但是感觉说不行了，我实在是，我说不是你还行不行啊，行啊，
1: 坚持坚持。

0: 完了之后好舒服啊，读完了之后感觉轻松了，喘气都舒服啊。这接着，这个是一种哈，另一种是不行了，我实在是虚了啊。这个时候没关系，抓紧时间给他这个用上一些补的药啊。用什么补呢？用黄芪
1: 补气，
0: 用红参哦。煮完了之后晾着，晾的凉凉的，最好是冰镇着啊。冰镇重要啊。
1: 冰镇，我这头一回听。
0: 哎。这个早就已经啊，你吃三鹿小白散之前就已经事先准备好了，黄芪、山药、红参，给它补的。你说，肚子不行了，拉的也虚了嘛，是不是？不行了，彻底不行了。这个时候，夸，给它冰镇那个药汤子出来了，哗，喝下去，喝下去马上精神头抖擞，而且呢，止泻止吐。为什么？因为巴豆见冷则愈。
1: 哦，我还想说，那么冰的东西会不会刺激的它肠胃又开始？
0: 巴豆是个热性药。他在胸中燃烧了一团火呀，他是这个，所以呢，他是属于那种，哎，夸嚓给他一盆子凉水，他就
1: 老实了，
0: 马上清醒了，
1: 消沉，
0: 老实点儿，有点像是家里边那条狗疯狂的撕咬，回家，揍你，
1: 主人回来了，
0: 对，但是他只听主人的，所以这样，所以他去除寒性的黏痰非常的好使，所以你看他怕冷，他怕的是冷水，怕的是冷的药汤，怕的是冷的豆浆，冰的东西。但是呢，它还偏偏就是去除了那个冷的黏痰，寒性的那个痰，最好使白痰，它是最好使，它比化橘红还好使。当然，你常常跟化橘红配在一块儿去用，所以成年人不做选择啊，做全都要。还说，哎，化橘红跟巴豆，我到底选择哪个？你选它干嘛？一块上不行吗？是不是啊？哎，一块用不挺好吗？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巴豆，所以说巴豆呢，它有点像是我们讲的说这个。无脑这猛将啊，没有方向感啊，有点像是这个家里边呢疯狂撕咬的狼狗一样啊，他只对外人，
1: 战斗力倒是强，
0: 战斗力非常的强啊，你一条狗顶仨大人，
1: 看家护院一把好手，
0: 来回的真给你生扯下一块肉来，
1: 是
0: 啊，我们家以前特爱养狗啊，我就挺爱养狗，所以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讲《金匮要略》，讲到哪块人猝死的时候，说怎么着的时候，我说这里边有用狗屎。啊，然后呢，鲜的狗屎的话就搅出汁来给它喝。要是干的话呢，三小时之前拉的，但给它煮煮水，然后轻轻的用点水给它解，也是搅出汁来也可以啊。所以这个养过狗的人呢，不会吃狗肉的，不喜欢吃。
1: 你不想吃狗屎
0: 啊？可以吃狗屎，用狗屎来救人呢，是救人的，不是闲着没事吃的。
1: 老二到饭点了，起了这么个话题。
0: 不好意思啊，这个就过了啊，我们不说狗屎的事了。
1: 是，
0: 就是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巴豆，巴豆你要懂得善用，用的时候怎么呢？巴豆不去油，力大如老牛啊，一定要拿那个好的那个餐巾纸啊，抽纸给它碾来碾去，把那个油给它都蘸出来。它有点像是杏仁一样，
1: 细，
0: 把它的油全都给它蘸出去之后，就剩点那个叫巴豆霜，就剩那里边的，还是
1: 你
0: 碾就能碾抹得开，就像是有点像润肤霜一样了。但是它的油其实都已经给它吸干了啊。这样的话呢，它就喝点凉水，它就能好。那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喝凉水，而是喝的凉药汁呢？因为它都已经吐虚了。
1: 是，
0: 我黄芪30克，红参30克，山药30克，
1: 是
0: 这三样东西。是不是棒的无比啊？你给它补一补，而且呢，一点都不黏腻，对吧？快速的给它这个补回来。实在没有的话，大枣也行，
1: 是不是
0: 啊？哎，这个给它冰镇着啊，不要喝温服之后吐的更凶。
1: 它又刺激了它了。
0: 那种感觉就是不是说你回去别咬了，而是说赶紧使劲咬，这方向就弄反了哈、一定要冷饮。这个是我们讲的说肺痈、便秘。而且呢，黏痰吐之不出啊，而且吐浓腥臭的时候，着急，抓紧时间先给它清出来。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三鹿小白散。三鹿小白，这是奔着呼吸气去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要随便乱加药。我这时候给它加了大黄，又加了干姜，纯粹
1: 是捣乱的，是吧？
0: 是不是？那种感觉啊，就是。大不是这
1: 八
0: 豆吧？它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它跟着别人屁股后边瞎混，没有方向感，无脑猛将。
1: 不要乱带它，
0: 对，
1: 让它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大黄也是这意思，
1: 是
0: 大黄芒硝比八豆还好点吧？
1: 对，
0: 大黄跟芒硝也是属于那种，你跟着干随是吧？
1: 就去了，
0: 他就奔着那个哪儿去了？他就奔着那个大鲜胸汤了，就是啊，就奔着胸腔去了。你跟着那个枳实厚朴什么之类的，他就奔着这个腹腔来了，大承气汤。所以大黄芒硝啊。 就够无脑的了，比他俩还有倒数第一啊，就是这个全班排名第一的大傻子就是巴豆，倒数第二的那个就是大黄猛笑，排第二你骄傲啊你，
1: 中药三傻，
0: 对，大黄猛笑和巴豆，中药三傻确实是三傻。好，那我们来看后边的话呢，那就比较好讲了啊。后边的话你看我们刚才介绍这些，这个是属于排痰的，它是这个吐方，是吧？同时假如说有外感，有外感的情况之下呀，你就有结合着外感的底方来结合刚才我说的这些方剂啊，去进行这个连线就可以了。好吧，有外感我现在就是桂枝汤症，桂枝汤加上千金胃经汤，或者是加桔梗甘草汤，好吧，桔梗甘草汤就是你去有我这是后破麻黄汤症，对吧，哎，我这是涉肝麻黄汤症，我现在喉中有水积声啊，呼噜痰排斥不出等等那些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涉肝麻黄汤，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我们的千金胃经啊或者是桔梗甘草汤啊等等那些东西，给它进行这个有效的连线链接就行了。那这个时候我要恭喜咱们大家，你但凡是有痰又碰上外感了，实际上是最活跃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治好的时候。
1: 趁他病要他命。
0: 对，就是这是相当于病啊冒头了。他这个时候最活跃。相当于那点内奸呢，这个时候都显形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我们再来看，这就是我们讲到后破麻黄汤、涉肝麻黄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啊、桂枝汤以及麻黄附子细辛汤，这个东西我就不用去单对单的一点一点的去进行介绍了。大家有试症用试方，有这个底子，再加上去痰排痰的那个药，你给它快速的给它清理出去，因为它冒头了，那自己忍不住现形了，贼不打三年自招，直接干掉，就这么简单。
1: 遇上其灭亡，先上其疯狂。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在上者。那么在下者是什么呢？在下者庭立大枣泻肺汤，庭立子，
1: 庭立子上了，
0: 清除那个所谓的大白肺。庭立大枣泻肺汤在前两年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特殊时期的时候，可是派上了很大用场。
1: 是，
0: 因为很多人所谓的大白肺都是用庭立大枣泻肺汤救回来的。但凡是没用的，基本上都我们不能再正常交流了，他都已经薄化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病位靠下，病位靠下，你就不要再去吐了。这个时候呢，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你用上这个庭立子之后啊，它还会有一些痰会出来，吐的就比较容易。但是呢，大部分就排出痰样便，它会走这个粪便出去了。那么我更喜欢用的是三子养心汤
1: 啊，
0: 因为三子养心汤里边是包含了庭立子，炒庭立子
1: 都是籽儿哈，
0: 哎，再加上紫苏子、白芥子啊，那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全面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但是这里边别的都还好办啊，都是15克紫苏子、白芥子哈，唯独这个庭立子，庭立子呢是可以重用的，庭立子很凶啊，很凶，
1: 凶还重用它？
0: 对，但是它是祛痰很凶
1: 啊。
0: 所以你不要病重而药轻，你不要说，哎，我现在呢这个咳嗽都很凶，所以我先试试，你招惹他干什么呀？是不是他是个藏獒？
1: 挠了他一下就走了。
0: 哎，你还摸摸他的头发，完想跟他搞好关系。你过来之后就是要一枪干掉，知道吗？就是这个时候就必须得重用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看他那个呼噜呼噜，他那个痰都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我看到我们有这个医疗同行，他们直接把庭立子用到多少？60克，
1: 4倍于其他的，
0: 对，
1: 是吧？
0: 炒庭立子用的60克，当然你一定要重用大枣了哈，这个是20枚大枣，要不然
1: 好
0: 把胃，对，把胃弄坏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一剂用到60克，从来没有耽误过事儿。这是我们他那个直接写在相关的那个期刊上，这是报道出来的。这是真的是，所以说呢，艺高人胆大，所以我们讲，针对于我们在下面的痰，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会用到它。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呢打过那个几针几针的
1: 啊，我
0: 打过几针几针的那个东西呢，一般来讲的话也都会有一些，哎，肺里边感觉好像肺活量下降，体质下降等等，都会用到这个三子养心汤。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东西啊，它实际上就是 灭活的病毒，它就是一种病毒，
1: 有点类似于像得了一点点，
0: 对，相当于这个得了一点点，所以说呢，

0: 行李大枣泻肺汤加上党参和当归来治疗因为这种情况而引发的白肺，急性的啊，以及肺结节，我们常常会这样去用到它。而这个实际上是写在官方的这个相关建议里边的，这不是我一个人想的，我其实还没想到党参和当归，我想的是肾滋味的那个东西，但是他是那么写的了，他写的是党参和当归了，好吧，这个是相关的诊疗方案第十版，直接官方是全面发行的，大家可能因为你没有订阅这些，也没有这些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当时的是收到这些的，那么这个是所以但是它没有普及，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有一些好的惠民的政策需要去普及到每一个村民身上，而不是到村书记这儿。
1: 是
0: 好的一些这个诊疗的方案应该是普及到每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只针对于你眼前的这一个患者。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普及工作，因为很多人实际上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去医院，而且去医院正好那个大夫他可能没看这个诊疗方案，他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我这就是我的责任了，给大家去弄啊。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再用一些小陷胸汤
1: 啊，
0: 给他也是给他清理掉的。再中则斡旋之，斡旋之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二陈汤来斡旋。
1: 二陈汤，
0: 二陈汤来斡旋。所以这人说我有痰上不去下不来的，我怎么样？我那也没有出现什么别的的，那先斡旋斡旋吧。你是在中间呢，是不是？用二陈汤
1: 是。
0: 陈皮、茯苓、半夏、生姜，再加点枳实，竹茹啊，这些东西，你叫它二陈汤也好，或者叫温胆汤也好啊，那随便了。反正总而言之是让它都撑开，来回的旋转。它到了上面的话，那就桔梗甘草汤给它排出去；在下面的话，三子养心汤给它弄出去。
1: 活动活动。
0: 哎，反正你动一动，然后说成了胶粘的痰的话呢，那我们看看就是给它用，是吧？相关的方式方法就给它排掉。所以说这就是在上吐之，在下泻之。在中则斡旋，这个是针对于我们上一讲课讲的是淤血，这一堂课讲的是这个痰所导致的。当然如果到了肺癌那个阶段的话，我们另有其他的方式方法，今天在这儿我们就不去多介绍了，肺结节，对，纯粹的良性的肺结节，我们基本上是讲到这儿就算是结束。肺结节善后的保养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就像做手术它容易复发一样，我们的这个痰也好，淤血也好，清理掉之后它也容易体质比较虚弱，容易复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建议用加味生脉饮。加味生脉饮分别首先来看生脉饮有什么呢，用人参啊，红参，不要用党参，
1: 人参版，
0: 对，人参15克，麦冬30克，五味子10克到15克就可以了，倒一下，这样的话才能五味俱全，三苦甘心咸，因为它那个心是在里边那个籽上的，然后呢在此基础之上它本身就可以去养胃生津健脾强心了，对我们的这个肺脏这个方面就已经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要再加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阿胶，来补血和止血，防止它出现这个血，就是这个不仅仅是中药啊，就是这个西药也好，或者是做完手术也好，你说我现在做完手术了，我防止它出现二次，那个也可以用这个啊。对，阿胶，下一个是百合润肺，
1: 对。
0: 那么同时呢，再加上一个枸杞来补肾啊，因为肺肾这两个是上下呼应的啊，有很多老年人一咳嗽都会漏尿的嘛，所以说呢，这个本身枸杞也润肺，但是它诸子结降，到最后的时候会把这个药力引到肾经上去，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加味。生脉饮，总结下来的话，那就是我们红参15克，麦冬30克，五味子10到15克，阿胶10克，最好是粉，来阳化。那么百合30克，枸杞30克，重用。然后呢，这个时候别心疼材料啊，慢慢，哎，你会发现它吃嘛嘛香，脸色红润，而且还不容易复发。
1: 好的，在今天上半段的直播中，王老师回答了上次节目里大家关于千金苇精汤的用法以及肺结节善后调理的几个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稍后进小班继续跟王老师的助理沟通交流。下半段我们还会继续关注有关于止咳化痰的话题。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欢迎回来。上半段节目当中，王老师讲到了肺结节的调理，下半段我们来关注关于止咳化痰这个话题。此前王老师在《本草之路》的节目板块中介绍过白钱这一味中药，提到了白钱有止咳排痰的功效，但是具体它应该怎么样去配伍使用，包括也有朋友问它跟三子养心汤比起来哪个更适合用于久咳不愈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白钱我们一般用的话呢，10到15克，它很轻，
0: 它也不用多，
1: 不用多，10克就已经很有力量了
0: 啊。
1: 它是降气消痰，而且可以止咳，所以白钱呢，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其他的可能有挥发性啊，有怎么怎么样，它呢是没有挥发性，所以我们闻的时候闻不到它有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要是想让它挥发性的话，可以啊，你现在是感冒，你需要出出汗。可以啊，可以配发汗药，但是不要指望了它吃进去之后发汗，它没有，它止咳那是硬生生的止咳，它根本不考虑退路，不是说你宣肺解表之后你压力减轻了，是不是？咱们得讲道理，你就没必要咳嗽了啊，那是，那万一碰到不讲理的呢？白钱上去之后，管你讲理不讲理，反正就让你止咳，啊，它是猛冲的，所以白钱。你闻不到它的味儿，也看不到它的性，所有的一切你怎么去看也感觉好像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些药材，但是它一旦介入，那些寒性的白痰快速的就给它清掉了。那么唯独能够跟它去相提并论的就是三子养心汤。三子养心汤那是三子配合起来之后才能够达到这个药性，
0: 加在一起。
1: 所以说呢，白钱很猛，但是它不如三子养心汤比较可以长久一些。诸子结降沉入肾经，所以无论是这个外伤的时候我们用到它，还是有一些内伤的，就是无论是外感还是内伤的，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呢，哎，都可以。那是久咳不愈了，这个时候体质比较虚弱了，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会居多一些。我是喜欢用三子养心汤的。
0: 它有调理的这种功能，
1: 它有补益的作用白芥子也好，莱菔子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它除了可以去弄完之后都沉降入肾经，它还是能够让人去
0: 养，
1: 对，
0: 它促出一个养。
1: 这个白钱它不管那个。打完就跑了，
0: 我的目标不管那些个，我就是把这些人给你弄走。
1: 哎，对对对，他就是撂倒，
0: 我别的不管。
1: 所以说呢，在《名医别录》当中介绍白钱的时候是这样说：白钱主治胸胁逆气，
0: 逆气
1: 胸胁
0: 上，
1: 对对对，咳嗽上气往上顶这个气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白钱，知道吧？所以白钱那个药性啊。我们想想看，它能够跟桂枝几乎可以能达到非常相仿的一个程度，只不过它走的是气分，桂枝呢主要还是走的是血分啊。那么《本草纲目》当中说到它是守太阴之药，守太阴肺经嘛，实际上他说这就是
0: 入肺，就是入肺，
1: 入肺就行，守太阴之药。这个然后呢，常于降气。这个话说的是很准确的，它不是宣散的，而是降气的，直接直给直压的。然后呢，肺这个肺气壅实而有痰者宜之，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有气儿往上顶，而且你还有痰，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白钱了。白钱不仅仅这个降气，而且还可以化痰。走这个痰的时候呢，它是一方面让它通过我们的口腔给它吐出来，你不是有痰半口痰吐不干净吗？用上它之后整个吐得很爽很干净。那另一个是什么呢？就像三子养心汤一旦介入之后，挺力大的泻肺汤一旦介入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反应，排出大量的痰样的粪便。肺与大肠相表里，它中间的时候那个肺耷拉下来之后，有一些那个肺底的痰会通过隔膜通过渗透作用，然后呢通过大肠会排出去所以说呢，这个是白钱它直接往下降的白钱的根呢，它跟北沙参 很像，
0: 长得
1: 有一点像、哦、啊，但都是白白的，看上去也都是很漂亮的。嗯、但是北沙参呢，首先第一个是实心儿。嗯嗯啊，里边相对来讲会松软而已、嗯，但是毕竟还是实的，啊、这个是完全空心儿、嗯嗯。那第二个北沙参呢，它是一个滋阴润肺，啊，这润燥的这么一个药，它是一个滋润的、嗯、啊。那所以说呢，它是针对像那个肺结核啊、干咳啊、这个无痰等等也用到北沙参，脸上都是红的，咳嗽的感觉好像干巴巴的，人鼻子也干，脸上也干，嘴巴也干，嗯、那都是干的。北沙参，你看着它叫沙参啊，听上去感觉好像挺干巴的，实际上它还挺滋润。北沙参是一个特滋润的一个药，滋阴润燥、养肺的啊，这么一个就是一个补品啊。那么这个白钱呢可不一样，白钱是功法之品啊，所以呢它这个是属于激情燃烧、激情四射的那种感觉的啊，所以功成身退又不留恋什么啊。它跟化橘红呢、跟北沙参呢等等，我们做一个鉴别比较，跟白薇从形态上做一个这个鉴别比较，别闹错了啊。这个是我们讲的。那一般煎汤的时候，白钱用多少呢？一般都是在5、10、15就够了，
0: 不多
1: 啊，不多啊。你要是小孩的话呢，更需要去酌减一点啊，它很轻，5克就已经看着不少了，如果是10克的话，看上去就已经啊、哦，这些的话，我觉得得有差不多20克吧，这么
0: 一半
1: 就是10克，啊，实际上是已经很多了啊，白钱
0: 劲儿也大哈，
1: 劲儿大。那么我们来看的话，它其实这个白钱呢，我们常常是把它用在啊经方的基础之上做一个锐气啊，做一个匕首一样啊，做一个先锋。所以呢，什么人去应该应用它呢？吐痰吐不干净的，比如说涉肝麻黄汤症，他喉中辘辘似有痰声，而且呢，这个呼噜呼噜呼噜的，有点像是青蛙在叫 啊， 如水鸡啊，那个水鸡声，蛤蟆那样哗啦哗啦哗啦那种，
0: 有点那个音，
1: 对，
0: 啊、
1: 那个肺罗音呢，湿罗音非常的重，但是那个痰又出不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常常是会给他加上这个白钱的啊，你看他到底是哪一种了？假如说他是这个白痰，他如果是白痰的话，你用到它，再加上化橘红，
0: 痰性的这种。
1: 哎，对，当然了，可以再配合一些。

0: 桔梗啊，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都是额外加出来的。我们给它用这个射干麻黄汤，给它清出去。如果它是黄痰，啊，如果是黄痰的话呢，我们一般用白钱的机会就不是很多了，但是仍然有用它的机会。
1: 嗯，
0: 你看它是不是怕冷？它是黄痰，但是呢，它是由白痰而刚刚化热，这个时候还是。根子上还是这个什么的，那还是用白钱，但是只不过是再给它加一些那个浙贝母啊，啊，然后蒲公英啊，等等那些，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给它这个也反佐了一点，贝母是比较凉润的，啊，然后呢也是给它就往外排痰的，那其实我最为常用的。啊，如果它已经是出现黄痰的话，我们喜欢用全瓜蒌
1: 啊，
0: 全瓜蒌它是比较滑、比较润、比较偏于寒，所以针对于那个热性的痰呢，它非常的好使啊，又便宜又好用，而且还放不住。放不住意思是什么呢？你只要买回来了，你不用过一段时间它也过期了，而且还挺好用，
1: 对，
0: 那你肯定优先用了。
1: 是，
0: 所以这样的去除黄痰，全瓜蒌是。不二之圣品，那全瓜蒌是不二之圣品，但是全瓜蒌毕竟它是一个比较葫芦的这么一个葫芦壳这么一个植物，所以它还是其实是比较柔和的啊。那它得有人撕破脸啊，我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啊，等等这些得有人撕破脸的时候，白钱这个二愣子，这个愣头青，让他冲上去去说这个话去，啊，所以说这个他冲上去之后，第一个就是先要撕开一道口，后边的话马上全瓜蒌，全瓜蒌要用的话就是重用三十克打底啊，30、50啊，用到80都可以啊，那个一旦用多了它也不会伤人啊，但是呢用少了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滚痰的力量，
1: 啊，
0: 去除黄痰我们常常会用全瓜蒌，那么我们来看。假如说久咳同时有唾血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说他久咳，这里边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炎症了，
1: 是嗓子充血吗？
0: 对，嗓子已经开始充血了，那时候一般我们都会用点桑白皮
1: 啊，
0: 桑白皮它是有补益作用的，而且呢它是作为古代的缝合线外科使外伤使用的，所以它对于那个出血这种情况啊，桑白皮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抑制作用啊，第一个消炎，第二个补益，同时还可以防止进一步的出血，那么那止咳，因为咳嗽带动的它整个的这个里边黏膜受损而出血，所以止咳直接用白钱也可以啊，那么后续的话可以用蜂蜜来进行善后啊，一般都是饭后去使用啊。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现在这个有手上有桔梗甘草汤的话呢，它里边有一些浓的话，也可以去配合它啊。一般时间长了之后都有点化脓这种现象，所以排脓汤、桔梗甘草啊是可以给它结合去使用，合方使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白钱它在适配方面它其实可以跟哪些进行搭配呢？第一个跟荆芥是常常搭配的。
1: 它们两个，哦，
0: 对，荆芥呢是挥发性的，荆芥是后世派里边的发汗药常用然后呢，这个但是荆芥实际上是比较燥的，啊，我们常常不敢用麻黄，荆芥却不受限制。事实上来讲的话，你单用麻黄它不发汗，单用荆芥它一定会发汗，啊，荆芥啊。防风啊等等这些东西，它的挥发性反倒更加燥烈，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去牵制它这种燥烈，就是白钱，因为这个白钱呢它的药力是非常直趋下边，所以这个我们白钱跟这个荆芥配合到一块儿去的时候呢，它可以快速解决战斗，你不是这边燥烈吗，荆芥是往上走的，而这个是往下走的，一走一错之间既发一点点汗，而且这边快速给它止咳，所以就不需要用那么长时间的药。这个是在很多的后世派温病学派的一些这个用药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明明这是一对对药，是很好的一对对药，但是很少有人在医案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是在这样去使用的。 这个很可惜，因为单用荆芥发汗能不能止咳呢？那肯定也打开毛孔了吧，是不是？可是它止咳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快，用的时间再久一点的话，它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对身体的伤害，它很燥。
1: 对对。
0: 白钱呢，如果是单用的话，因为它根本不考虑这个外感的问题，所以它也很容易引邪入里啊。那么我们一般都是在经方的基础之上，比如桂枝汤加上白钱，你知道吧？麻黄汤加白钱，或者是这个麻杏石甘汤再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反佐，或者是有一些底座在这儿。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单一用药给它进行一个黄金搭配的话，称之为对儿药的话，啊，第一个它可以跟很多搭啊，第一个就是荆芥啊，荆芥是很好的，跟它就可以等量使用的。荆芥不要用太多，荆芥我们一用荆芥感觉好像就能用30克。我看他们那种的都很可怕，荆芥很燥的，荆芥比桂枝比麻黄要燥很多啊、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相关的一些那个管理部门是不懂药性也当官是怎么着、总而言之他们是不限制荆芥、限制桂枝限制麻黄的啊、这个很可笑啊。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这是针对一个是宣肺解表，一边是给他这个利肺降气祛痰、那么现在我们不光是解表了，像纯粹的就是来给它祛痰，现在没有外感，纯粹就是给它这个祛痰的话，配桔梗很好用，桔梗是生的，然后呢这个是降的，所以一升一降之间产生这种错劲儿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所以排痰的时候呢，有人说，哎，你现在还发烧吗？不发烧，怕冷吗？不怕冷，那好啊，可以给你用上这个桔梗，配上。桔梗就可以重用啊，桔梗呢，那起手价就可以用15克，甚至可以用到20克，那平时拌凉菜都可以用。
1: 对，它是食物嘛。
0: 对，白钱就是一般都10克以内就够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是针对咽喉疼痛，有一些顽固性的痰，但是又没有外感的情况之下，用这对儿的对儿药，重用桔梗就可以了。那么第三个就是刚才我讲到咽喉疼痛，甚至咳嗽都带血了，这个时候应该配什么？配桑白皮，桑白皮，这个我不多讲啊。那么这个白钱呢，实际上还可以配紫菀呐、百部啊等等这些润肺啊、化痰的一些这个药。这个呢，实际上用的相对比较多，枇杷啊这些都可以去配合去使用。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是久咳的人呢，久咳的人我们用白钱可以，但是。我们一般都是给它结合使用黄芪和沙参，
1: 要补一补了。
0: 对，黄芪补气，然后呢可以让它的这个肺气也重新能够补足，沙参是润肺，给它补足多的那个津液。那么这个天冬、麦冬也都可以对它，只不过是沙参呢它不害胃，天冬、麦冬用多了之后呢胃就有点凉不太舒服啊。那么这个用沙参、黄芪、白术给它健运脾胃和畅达它的肺气那这个时候再加上白钱以及三子养亲汤这个是很好的，
1: 结合着来用。
0: 对，长期久咳我的优先使用是这个黄芪、白术、炙甘草，再加上三子养亲汤这个是我优先使用但是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尖刀队出现的时候呢，那个白钱就可以考虑派上用场了，尤其是他碰上冷风就咳嗽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是寒性的天凉的时候咳嗽，然后呢夜里咳嗽加重然后呢吐出来又是白痰有的时候这个是属于在换季的时候，这个阴晴不定的时候，有冷空气的时候他咳嗽这种一般都是白痰的适应症。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白痰呢我们讲完了之后开始介绍下一个黄痰。黄痰就开始用到这个钱胡了，刚才叫白钱白钱后边就是
1: 钱胡。钱胡
0: 对
1: 自头咬自尾了。
0: 对对对，自头咬自尾，这是一方面哈最关键是你要把它理解为什么呢？来理解为这个跟柴胡会有点像，因为它是凉润的它是辛苦微寒但是归于肺经它是属于专注于肺经里边的柴胡刚才我娘说白钱它是专注于肺经里边的大黄
1: 对，
0: 而这个钱胡呢它是专注于肺 里边有一些肺热，肺的这种黄痰、黏痰等等那些情况的时候，常常会去用的一味祛痰药啊，它呢是属于凉性的，但是又带着挥发性，所以闻起来味儿是不是比白钱味儿要重？
1: 对，但是这味儿挺好闻的。
0: 对，对。那么它呢，针对于外感咳嗽、痰多气喘，尤其是风热型的所谓的那个感冒，我们常常会用到它。
3: 什么叫风热型的？实际上是麻杏石甘汤症。
0: 麻杏石甘汤症现在呢没有痰，那就麻杏石甘汤就行了。有痰，黄痰哦，前胡加上就可以
1: 了。加进去
0: 啊，前胡桔梗啊，贝母
1: 祛痰的、
0: 这个都是祛痰的。前胡呢没有特别大的力量，所以呢它常常是配角。所以为什么最后的时候就给它个几分钟就够了，五分钟就够了，它是配角中的配角。对，这个
1: 这么边缘吗？
0: 对，他如果是那什么呢，他还不如贝母祛痰的力量更强呢。去除那个黄痰的话，他更赶不上全瓜蒌了。所以说在他并不是他太差，而是在他这个领域里边啊，高手太多，强手如云，所以就显不着前胡。前胡就是凉润挥发，能够也能够帮助排一点点汗出来所以说呢，这就是前胡的药性我们有很多时候呢，就是想不起来前胡，是因为它太不出众了。老实巴交，一点也没就是没他什么事儿，基本上
1: 小透明。
0: 对，就小透明，存在感极低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当然了，有前胡散、前胡汤等等那些后世派的一些方剂当中，是以它作为这个君药这个硬生生把它硬捧下来，像资本捧上明星上来似的。但是你要单用的时候，它这个作用不是特别的强烈所以前胡我一般很少用，也很少讲就是。大家记住，它反正是针对于黄痰，针对于肺热然后呢排痰的力量呢一般不强，也不是特别次，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它是属于这个跟帮带溜的这么一个药性就行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所以它呢一般都得是以别人作为底方，或者是作为主导，然后它作为佐使药有桔梗和贝母以及这个全高楼全瓜楼在场的情况之下呢常常就不用它了。如果没有全瓜楼，没有贝母，只剩一个桔梗了，那需要个帮忙了，来帮忙这个时候前胡可以上
1: 你也能。
0: 家里有前胡的话，总比没有要多一项选择了可是前胡不用多喂。这个我更倾向于让大家那个全瓜蒌可以多喂，全瓜蒌也不用备多就是一公斤就可以。全瓜蒌又不贵，
1: 全瓜蒌得放冰箱是吧？
0: 对，得放在相对阴凉干燥的这样的一个。要放冰箱的话，必须把它那个口缩紧了，要不然受潮。
1: 对
0: 它也容易坏。那个一般放上三个月就已经感觉那个味儿不太新鲜了，放上半年一般就该扔掉了。要不然的话那里边那糖都出来了，
1: 就
0: 黏黏糊糊的，反正那个东西对那个效果也不好了。但是就即使那样，我这半年扔上一公斤也无所谓没用上最好，能用上的时候它反正也不贵，就是能够派上大用场。一个是祛痰，另一个干嘛？心脏嘛对吧你前胡只针对于肺。
1: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说的温中然后排痰，然后分别是排的寒痰以及这个热性的黄痰
0: 对
1: 这种不同的药物。
0: 香煎无咸草食得便是宝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了解一味药的这个应用是非常有必要的只不过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常常没有人去讲这些懒得去讲这些
1: 对
0: 那么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事情
1: 细细的梳理这个王老师准备起来其实也很辛苦准备了好多的内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见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越早睡越健康吗？ 其实医生建议晚上10点入睡是最合适的入睡时间。多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的感觉。此外，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也最低。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听我给你讲讲助眠小故事吧。

0: 大家好，我是火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火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蜗操。右手食指中指轻柔按摩耳蜗，注意控制力度，一二三四，找耳朵中心区域，对应耳穴，食指轻按，三二三四，再来，换左手食指中指轻轻按摩左耳蜗，5 2 3 4 6 2 3 4，食指轻按，7 2 3 4 8 2 3 4，就是这样。对耳蜗各点刺激，调节五脏六腑，缓解耳部有帮助。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红灯操。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堵在路上，眼看就要迟到，是不是越想越急？焦虑其实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来不及这件事上，但你越急，时间越不会变快，反而让你的血压先升高了。试试把堵车当成一次强制休息，调一下座椅，做3个深呼吸，给自己放一首喜欢的歌。你控制不了车流，但你能控制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路就宽了。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